0: 这里是河南省信阳市城阳城遗址不远处的一座战国时期的墓葬，它的考古编号是 M18。2016年12月，考古工作者从 M18 号墓中发掘出了大量文物。出土的青铜戈似乎暗示了墓主人是一位武将身份，而仿铜陶礼器的出土证实墓主人的贵族身份较低。然而发掘出的色、凤鸟、虎座骨等文物又让考古工作者对墓主人的身份产生了疑惑。陆续出土的文物能否揭开墓主人更多的秘密？考古工作即将进入最关键的阶段。2016年12月16日，当考古工作者取出内椁盖板时，在主棺上发现了大量残存的荒苇和棺树。荒苇是罩在墓主棺框上的帷幕，大多为丝制品，装饰有各式图案或者金属坠饰。在战国时期，只有贵族才可以使用。而棺树是古人用皮革束合棺木，保证棺室的封闭和完整。棺树的发现让在场的人都惊喜不已，这意味着主棺没有被破坏。在文物保护中心的建议下，决定先将主棺完整地搬运出来再进行发掘。然而放置主棺的墓室空间狭小，如何将主棺安全地从墓室中搬运出来成为工作的关键。
1: 就跟那个取内棺的时候，他不做了个槽吗？那个槽正好把住两边，把住两边以后，中间把槽放起来，中间再放个那个支撑，就做一个钢架。
2: 他肯定要这大架子嘛，对吧？咱抬上去了，然后他直接给他这焊好，直接抬上去就行，对吧？这样在上面就解决了。
0: 经过紧张的声讨，考古工作者决定将主室进行注水处理，利用水的浮力使主棺浮出水面，同时在主棺周围搭建钢架和导链来进行支撑和起运。然而主棺经过上千年泥水的腐蚀，早已变得脆弱不堪。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起吊过程中出现意外。从外面抽取的水缓缓流入主室，主棺渐渐地漂浮起来。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荒苇、棺树以及主棺棺体进行紧急加固处理。
3: 我们现在的基本的工作程序就是先给它注上水，利用浮力想把这个棺浮起来，然后用导链呢把这个棺从木框中提取出来，然后再用起重机给它运到博物馆的实验室。
0: 随着加固工作的完成，考古工作者开始尝试用吊带将主棺从水中托起。
4: 顺着
5: 带下去，
4: 你提起看看，
5: 借脏劲儿。
6: 就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就下一步就是把它给试着先用这个吊葫芦先提升一段。提升一段了之后，我们搭一个平台，然后放在平台上，

0: 应该让聊之后，然后再对这个主观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加固，做一个运输过程的前的一个加固。
1: 几个小时后，主棺终于安全地从水中起吊出来，放置到提前准备好的架板上。然而，刚被起运出来的主棺一旦脱离之前的保护环境，极易发生断裂或质变。考古工作者随即用保鲜膜对主棺进行包裹密封。虽然有保鲜膜的保护，但是主棺脱离保护环境的时间越长，面临的意外状况就越多。所以，对主棺的搬运工作必须尽快完成。12月19日早上7点，考古工作者提前来到考古现场。各部门开始有条不紊地部署各项准备工作。紧张的主棺起运工作终于展开。考古工作者首先用定制好的钢架对主棺四周进行加固处理。为了防止在搬运过程中主棺与钢架之间出现碰撞，工作人员在它们之间填满了海绵。然而，海绵柔软疏松，极易在起运期间发生松散。考古工作者又用铁丝将各个衔接处进行缝合处理。为了防止主棺在高空中出现晃动，工作人员又在钢架底部的四角固定上吊绳，方便对其进行及时的平衡和稳定。数小时后，起运的各项准备工作安排就绪，一切都在等待主棺起吊的那一刻。上午10点，主棺开始起吊。此时，工作人员最为担心的是，主棺起吊的越高，意味着危险性也就越大。由于墓室的空间非常狭小，吊车起吊部分的活动范围不能太大。一旦在起吊过程中出现碰撞或意外，所有的工作都将功亏一篑。更为重要的是，在起重机内进行操作的人却看不到墓室现场的情况，现场指挥成为起吊成功的关键。

在现场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主棺终于被安全放置到运输车上。从考古工地到城阳城遗址实验室并不太远，由于道路崎岖不平，运输车只能缓慢行驶。两个小时后，运输车才到达实验室前的广场。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早已在此等候，看着主棺被安全送达，所有人久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接下来，主棺需要再次起吊，运送到实验室里。一切工作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

0: 进行。然而，就在主官即将进入实验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平板车的车轮突然发生断裂，断裂口位于车轮与钢框之间的焊接处。虽然平板车的钢框与车轮都经过严格的检验和维护，但意外还是发生了，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工作人员马上对车轮进行焊接抢修。
1: 那三台这稍微
2: 我深度这种少一
3: 点
1: 啊，打开劲儿。
4: 好嘞，好。
0: 未平，一波又起，意外再一次发生。或许是重重加固的主棺过于沉重，就在主棺的前半部分刚刚运入实验室门口时，后轮紧紧卡在门槛，动弹不得。工作人员再一次对突发状况进行紧急处理。经过数小时的奋战，主棺终于被送至实验室，成功完成搬运任务，大家欣喜不已。接下来等待考古工作者的是如何打开这个尘封于地下2000多年的主棺。

高度密封的棺椁令人诧异，精巧的设计又暗藏古人哪些智慧？封存千年的主棺能否顺利打开？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经过重重加固的大木棺椁，起吊过程异常艰辛。为了保证安全起运，考古工作者制定多种方案。在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主棺被成功起运。

0: 为了使开棺万无一失，经过几天的研究，考古工作者制定出了详细的开棺方案。考古工作者在对主棺进行注水处理时，发现主棺的密封性很好，利用水漂浮起来的浮力也异常好。这说明主棺有很好的密封性。考古工作者打算先拆开保鲜膜，对主棺做一个初步的观察与清理。
1: 这个也挺清楚的，当时的把手，改棺的时候，这是改棺的时候。
2: 这会不会是人家做的？
1: 这个从这一点来看呢，还真是不一定是那个看的像是那个，像是丝织物呢，像是那个编织物。
3: 这个就是那个相机没在别的上面看得清楚，没有眼看得清楚。
1: 相机给拍出来看得清楚吧？
3: 还可以。
1: 是一种那个像那个
3: 植物
1: ，不是那种丝织品。
3: 我们这个属于大发现啊，它这应该就是这个外观的这个壁板啊和这个地方连接的，要不就散了。
0: 考古工作者在盖板下方发现两处木楔的痕迹。
4: 真木头，是不是真木头可脆了？
1: 越扎越扎越
5: 薄。黑暗
4: 色，我意识也
1: 是。你把旗子给
4: 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卡的？它如果是这样尖的话，往里卡的话，必须拔出来才行。
1: 那对呀，
4: 平的吗？它是平的，现在是平的。
1: 对，那我们现在也在撬啊，也是从上面往外边撬啊，是不是？你不往外边撬的，它肯定出不来啊。你从这儿不？我的意思，你看是从上面，从那个。啊对，啊对，从这里要，对，
4: 不行，这地方
1: 软，很软是吧？
4: 软。
1: 是啊，
6: 整个
4: 我这样不如这样试试。
1: 嗯。
4: 拿手刀，我把中间剃一下。
1: 那剃吧，先剃一下。
7: 先给一圈都剃一下，
8: 先给剃出来一个印。
1: 咱剃剃看看吧。
0: 木楔。一般是用来固定棺椁，再用皮革束合在一起，使棺椁更为坚固。发现的这两处木楔会不会是打开主棺的关键所在？考古工作者决定将这两处木楔拆除。
4: 出来了，
1: 出来了，
4: 厉害。
1: 撤，拿出来。哎，把底下的剃剃就行了。
4: 全部出来了
1: 。把这个剃。
6: 看这边是不是到这样，它有那个锤击的痕，应该有。
4: 有，
6: 肯定会。
4: 你看，
6: 你肯定要给它弄掉到那样。
1: 找一个塑料袋装进去。
5: 装进去。
1: 大的样品那把这个都给它装进去。
4: 我看着它木头好像还是竖着的。
5: 我看下面
1: 到底照了吗？
5: 到底了
1: 啊？
4: 这应该算到底了。因为我看到下面漆皮了呀，这都。
5: 这是里面那漆皮啊。
4: 我怎么
9: 里边不会有漆皮吧？
5: 那这是什么？这是类似于比较
9: 里边不会有漆皮。
5: 它跟胶一样东西，
4: 要不你试摸一下看看。
1: 那里边不会有漆皮的。
4: 它是不是里边有生胶还是什么东西？
1: 哦，这一块是吧？
4: 啊，像胶吧。
1: 哦，这个哎，还真是有这个可能了，有像是胶，这个取下呀。
0: 令人惊奇的是，在盖板的木楔处，考古工作者发现疑似胶状物，这些胶状物是古人用来粘合棺盖与棺体的加固剂吗？
1: 当时就是。

0: 盖棺的时候，有可能是用这个两个这个棺盖和棺身的连接这个部位的话，是那个木榫的中间部位有可能使了有胶，因为现在可以看到有那个遗存，有胶状的物质遗存，那具体是什么胶，这还得等到实验室分析再看，看看结果是什么。
1: 先扫描吧，扫描完了再说，好吧？
2: 把你板子准备好，下面的
3: 基本观察工作已经完成，队长武志江决定先对其进行内部的扫描，再进行接下来的发掘。
1: 看一下扫得怎么样，
0: 怎么能看出来有假的啊？是像是骨骼这些东西是不是
4: 啊对，骨骼是没问题
0: 的，这是肯定是没问题的。现在关键就是啥，就是说现在棺盖儿是打开不打开？
5: 我觉得要打开。
0: 先打开。
5: 打开以后，你那个什么，也不耽误。
3: 令人意外的是，经过一系列的扫描，在封闭的主棺内并没有发现内棺，这让考古工作者颇为疑惑。

0: 12月30日，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武志江决定随即开棺，进行现场清理发掘。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尝试着将钢板一点一点楔入棺板缝隙中，并使用木楔撬开棺板。然而，棺板与棺体异常紧密地贴合在一起，这给开棺工作加大了难度。为了防止开棺过程中棺体本身出现松散损坏，考古工作者的动作都非常小心谨慎。随着木楔的深入，棺板渐渐打开。
1: 那个鞋在往里头再斜一点，跟着弄平，底下这样弄平。
2: 我也不进门，那会儿我不进去了吧？
3: 来，
2: 好，好，
3: 再往里头，往里头
2: 推一下是吧？
3: 啊，往里头往住一点。
2: 那边两个人，这边两个人。
3: 你这样，你先慢慢先从这一头先起一头，
2: 好吧？先
3: 起头，
4: 先起头不行，你把那个东西中间受力那更大。
3: 你让两边同时起
5: 吧，
3: 两边同时起啊。

0: 随着棺板一点点的打开，封存千年的秘密即将呈现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为了更好地保护墓棺与棺内文物，墓棺必须用保鲜膜进行包裹。当考古工作者透过保鲜膜对棺内进行仔细观察时，忽然有了新的发现。
1: 包件，
2: 包件，
1: 包件，
2: 这边件啊，
1: 没有，
2: 没烧出来哪件？
3: 没烧
4: 那有个件，
1: 有个件，有个件，全部件。
5: 这个，
6: 这会儿像京东建明吗？
1: 啊，那是建明，
5: 这是建明，
1: 那肯定是建明啊。
4: 哎，这个昨天咱们烧出来了，这个。
1: 宝剑竟然没扫出来。
0: 棺内有一件兵器，在此之前的扫描中竟然没有发现这件兵器，这让所有人都无比诧异。考古工作者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将急需保护的棺盖

0: 主观开启，出土文物让墓主人身份逐渐清晰。千年青铜剑寒光四射，锋芒再现。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就是建一个高的。
1: 对，他，你这是这是混凝土，你现在他桌子看不见这个建长的了。
2: 你上面把混凝土都请过来了。
3: 首先要将健身上部清理干净，才能提取。弓的大部分被提取了上来，考古工作者准备先提取剑。
1: 这个可以去了。
4: 剑可以去了，剑到这个地方。
5: 啊，真的。找个穿个穿个绳也行，绳有点。
4: 到这个位置，从这个地方突然移动下去。
6: 用我们一卷成堆套进去。
1: 没穿到地吧？
2: 穿到地了。
4: 到地了，到地了。他是不是穿唱了？
5: 不是，我看没到。
1: 我还
5: 看
1: 到
5: 这
1: 个。你
5: 还是拱吧？
1: 没有穿到地。
5: 我先动动动。
1: 没有穿到地，你看你穿到光上部。
5: 我
1: 拿
2: 穿到
5: 没到地？
6: 你往那上面一个拱。
5: 拱拱完这拱。哎，也行，
7: 这个不行，这个太粗了。
5: 太粗了。
7: 这个不行，再弄那个可以。这头往里面送，这头才能去上。
2: 来，我拧一下。
1: 对，捏住你往那头转。对，这鞋子。
5: 给，动那个。
1: 这不够。
5: 都给他拉到这。
8: 慢一点吧，动得轻柔一点。
4: 对的。
1: 行，我整个手工可以拖下去，没事。
6: 这是另外，
4: 这连接。剑。
1: 我要这抽出来就可以了。
6: 可以。
1: 哦，剑断。
6: 朝下面，够不着。
3: 提取工作完毕，对于剑的清理工作也即刻展开。
8: 白正啊。
5: 好，
2: 怎么就我理解？你看，你自己看看这。
1: 不是我理，这是工上的，这是工上那个泥。
9: 那
1: 个泥。
9: 那
5: 地方要和工放一块儿、
2: 就是
5: 直接拉过去给工放一块儿。
2: 一样啊，这个都有四十平的。
6: 直接把那一块儿。
4: 你把那块直接敲下来。
5: 对着。
2: 这下来我看。
5: 对
4: 着来，接下来。
6: 可以。
8: 那点血别切了。
4: 好，
2: 这下面，这秀了，
6: 这断了，
1: 断了，
6: 曲断了吧？
1: 不是曲断，是曲的。

0: 可能是自己退的，那等一下还肯定要找那一张。
1: 这个表面像翘着的表面，我看到了，
0: 但是这个还是不太对。
1: 嗯，
2: 你这抽到有点缝，
1: 这不用做吗？剑给你们插到了，
2: 这有点缝，
1: 真是。
2: 这是剑自己提的呀。
1: 翘，提着剑给他插到了，你看嘛。
3: 百分之百是翘。
1: 对，这肯定是翘，就是翘，我是，是吧？
0: 翘穿实线里分的。
1: 对对对对对。
4: 当考古工作者仔细清理后，剑鞘逐渐显露出来。
1: 这全部是个东西。
3: 那可以了，
1: 可以了是吧？
3: 拍个照再说，好吧？
1: 中枪。拍个照，反过来再整一下。
4: 很难想象，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侵蚀，剑鞘依然完好无损。那么，剑身是否又能经受住千年岁月的考验呢？
0: 剑收到这儿，基本上就没有了，剑尖在这个位置。
3: 你那个轻轻用那个手术刀或者什么东西轻轻的那个间隔和这个剑鞘能不能拔出来？
1: 嗯，
3: 用剑鞘不能过分轻，轻不了。
5: 对对对，哎，你看拿来，把小手套就行了。别给我手套。
2: 我估计不好拔，再叫不好拔。
1: 啊，不是，他可能锈到一块了。
3: 嗯，有些他是怎么拔出来的呢？
4: 考古工作者试着将剑身拔出，准备一睹它封存千年的真面目。
1: 拔一下试试。
2: 好，关键时刻来了。
1: 对，
0: 你看，
2: 拔出来了。
1: 关键在哪儿？请。
2: 可以。
1: 哎，好，
2: 快来来，这房里还。
1: 出来出来。
2: 很灵很灵，出。
1: 拔出来嘛，没事。
3: 我想用什么姿势拔呢？
1: 这样。
2: 那
1: 不能
2: 那样，不能拖着，只能拖着。
1: 拖着柄。啊，对对对，
3: 走，不是留下在历史瞬间。
1: 你看，你看，这个几个楞。
4: 剑身夺目而出的那一刻，惊艳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这是一把青铜剑，剑面上蓝色淬火的痕迹，证明这是一把新的青铜剑。虽然时隔2000多年，但它依然完好无损，仍能让人感到寒光四射。出于对文物的保护，考古工作者没有对其进行锋利度测试。青铜剑的出土印证了墓主人武将的身份。然而，墓主人的尸骨早已和棺内各类沉积物粘合在一起。考古工作者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墓主人的尸骨进行清理。虽然此时已是深夜，但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考古工作者坚信，还可以寻找出更多的信息。

0: 一座被尘封2000多年的大墓，一具与众不同的尸骨，它向我们揭示了怎样的一段故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4集。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古旧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铁马轻骑，叱咤风云的一生。但是他是如何死去，又经历了哪些变故，仍没有最终的答案。或许随着考古工作者对出土文物的深入研究，这位2000多年前楚国将士的秘密终将会逐一解开。
1: 1000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师火帝，鸟官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2: 一个萝卜能玩出多少新花样，
3: 吃萝卜盒子笑口常开。
2: 甲鱼、螃蟹、草鱼如何搭配成菜，
3: 这么多狐仙摆在我的面前。
2: 制作竹筒饭为什么需要先烤再蒸？
4: 小时候我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啊。
2: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乡间原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牛逼了，突破不可能。

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阿塔卡马一片极端干燥的沙漠，却在沙与海的交织中孕育着不可思议的生命奇迹。巨浪以万钧之力撞击海岸线，丰饶的海洋资源滋养着庞大的鱼群，也引来成群的猎手。鲨鱼划开水面，海鸟掠过浪尖，海狮在波浪间悄然游动。海浪声渐渐远去，内陆的奇特景观徐徐展开。高原咸水湖如同远古海洋遗落的泪滴，美不胜收。然而这片碧蓝给动物们带来的是极端考验。酷日当头，寸草难生，群敌环伺，鸟儿用弯曲的喙在咸水中滑动，搜寻肉眼难辨的食物。刚学会奔跑的幼崽便要与饥饿和天敌赛跑。黄昏降临，啮齿动物从地底探出头，贪婪地享受片刻阳光。冰冷海水与炙热沙漠再次相遇，在势不两立的碰撞中，生命能否绝处逢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野性拉美》。
1: 阿塔卡马沙漠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方之一，但这里的生物多样性也同样是最丰富的。许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物都生活在这个地方。

太平洋的海浪猛烈且无情地撞击着崎岖干燥破碎的海岸线，这些海浪冲击着悬崖，就像一个世界的先锋猛烈地叩击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在巨大的矛盾中对立，在这里，太平洋的海水冰冷但是富饶。在阿塔卡马沙漠一端，涌动的洋流中蕴藏着丰富的生命。大量的鱼群靠这些洋流携带的营养物质为生。反过来，这些庞大鱼群的聚集把无数海洋猎手吸引了过来。各个种类的鲨鱼、金枪鱼还有海豚纷纷追逐这些比他们小的水生邻居。附近的沿海定居点里的海鸟和海豹也加入了捕猎队伍。

就在这两个起争端的世界之间，在狭窄充满泡沫被海浪拍打着的狭长陆地和海洋上，南海狮充分利用两个地方的优势，享受相对舒适的生活。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两个对立的世界继续往内陆深入。阿塔卡马沙漠有一条坐落在荒凉海岸线上的边缘地带，即使在海拔3500米的高处，离海最遥远的地方也有咸水的存在。高原上的西湖由冬天的雪水滋养，但事实上湖里的水都是咸水，这是数百万年前安第斯山脉形成时古代海洋沉积物一起上升的结果。这些咸水湖实际上是古代原始海洋留存至今的遗迹，这里的一部分居民几乎和这里的海水一样古老，比如苍蝇。苍蝇在高盐分的栖息地出生、生活、繁衍生息。苍蝇是一种财富，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和孤独感的环境中，每一只苍蝇都是宝贵的营养来源。这里的食物并不丰富，除了酥脆带有咸味仿佛被卤过的苍蝇。这些苍蝇的生物量加起来有好几吨，所以它们是阿塔卡马沙漠脆弱食物链中重要的一环。沙漠是一种极端环境，它考验着所有生物的适应能力。只有最强大、适应力最强的生物才能在这里生存，它们都是少数能够承受极端干旱和温度的物种。总有一些动物能通过所有的测试。法比安蜥蜴，它是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的独有居民，生活在这片广阔沙漠的一个小角落里。法比安蜥蜴是一种神奇的爬行动物，它能忍受炎热、干旱和酷热的太阳，它比任何动物都更懂得如何开发稀缺的食物资源。这些蜥蜴在西湖的岸边徘徊，那里聚集着成千上万的苍蝇。尽管捕捉苍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法比安蜥蜴凭借自己的速度和敏捷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它们能跳能跑，必要时甚至能在水上行走获取

们的生存直接依赖于这些苍蝇。法比安蜥蜴栖息在西湖附近的一处狭长地带，雄性蜥蜴积极地保卫着自己的小领地，

领地所有者之间的决斗时有发生。他们慢慢靠近对方，膨胀自己的身体，彰显自己的统治地位。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同时认为对手也同样强大的话，他们将会进行一场姿势之战，一场瞪眼比赛，一场阴影之争。但即便是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最后一份苍蝇小食也足以促使双方休战。两只雄性蜥蜴都回到各自的领地，直到一只大胆挑衅的雌性蜥蜴再次激起他们的兴趣。雌性法比安蜥蜴完全不在雄性的所谓领地边界这个概念里，他们是大家永久渴望的对象。当雌性处于发情期时，它们充满暗示性的迂回的舞蹈能让雄性兴奋。

0: 然而尽管求爱之舞跳得很热烈，但现在似乎还不是交配的最好时机。再一次，
1: 美味的苍蝇小食结束了

能吃一顿是一顿。法比安蜥蜴并不是这片盐碱地上唯一的猎手，还有其他捕食者对苍蝇餐很感兴趣。刚从海洋环境来到这里的一些鸟类已经适应了这里无情的环境。安第斯反嘴鹬在水层表面筛选，想利用它们弯曲的喙捕捉到昆虫。高跷鹬四处啄食，寻找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生物，而行动敏捷的山鸻沿着海岸线奔跑，就像上了紧急发条一样。从雏鸟时期起，山鸻的速度就非常快。在他们父母的保护下，他们悠哉地在西湖边走着。由于他们异常敏锐的视力，横科鸟类可以监测到最微小的动静，从而找到他们食物的下落。几乎一孵化出来，他们就知道如何捕捉狡猾但营养丰富的苍蝇。

在海拔2000米的盐湖，时间仿佛被烈日凝固，安静觅食的安第斯红鹳突然纷纷抖动红色羽翼，它们脖梗交缠，步伐化一，荒原瞬间燃成舞台。短短几分钟后，一切戛然而止。是什么触发了这场梦幻般的集体舞蹈？为什么又匆忙收场？来到海拔4000米的苦寒之境，脚骨顶衔起枯草，在咸水上编织自己的漂浮堡垒，任何靠近者都会遭到毫不留情的驱赶。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他们选择在这片绝境繁衍生息？别走开，大千世界野性拉美正在播出。

阿塔卡马沙漠的盐沼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生态系统，这里有丰富的盐资源，昼夜温差极大，并且意外的生机勃勃。这里是安第斯红冠仅有的栖息地，这些海拔2000米的西湖深受他们的喜爱。

这个极度荒凉的地方就是这种红鹳的家，是他们甜蜜而又特别的家园。在长达数小时的时间里，红鹳在无情的阳光下机械地重复着这个过程。他们用脚搅动西湖泥泞的湖床，用他们特殊的喙把海藻和甲壳类动物从水中过滤出来。突然间，一切都改变了。他们眼里不再有食物，环境里以及他们自己身体里的某种东西，现在比食物更重要。激素以及繁衍的需要，控制了他们的行动。当他们互相瞥了一眼后，马上开始晃动他们的脖子。不管红鹳做什么，他们都是一个集体。他们迁徙、晒日光浴，作为一个整体在一起繁衍生息。

在几秒钟内，几乎完美同步的群体舞蹈开始上演了。

只要短短几分钟，阿塔卡马沙漠的咸水湖就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舞台，呈现了一出令人惊叹的舞蹈。

然后就像开始一样突然结束了，几乎没有任何过渡，爆发的激情瞬间被遗忘了，他们平静地继续进食，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安第斯红鹳在位于阿塔卡马中心的咸水湖翩翩起舞，它们也因此而得名。这里有着

消失已久的海洋的古老痕迹。阿塔卡马沙漠是地球上最干燥的沙漠之一，它从北到南延伸超过了1000公里，

在阿塔卡马广阔的沙漠里，还有海拔更高达到4000米的细湖。角谷顶就在那里建造他们的漂浮巢穴。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角谷顶很勤劳，他们防御性极强，

生活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几乎没有水，温度到了晚上能降到零下，而白天则能达到30到40摄氏度。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中，很少有生物能够生存下去。骆马就是其中之一。作为骆驼属，它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抗旱、抗寒、抗热。骆马是地球上最小的骆驼，长着长长的脖子和细细的腿，举止轻盈优雅。它们身上的某些特质可能会让人联想起它们粉色的长腿邻居。它们在极端情况下的生存装备包括它们的外衣。骆马的毛发是特别为在普纳地区的生活而设计的，那里的海拔高度在3500到4500米左右。他们身上的外衣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纤维制成的，这件外衣密度大，不透水，能使他们免受寒冷风雨的影响。然而尽管他们已经适应了这种恶劣的环境，但骆马不像其他骆驼，他们必须每天喝水，所以他们通常生活在普纳的小溪或池塘附近。普纳是阿塔卡马的一个高海拔半沙漠地区，骆马和其他稀有的大型动物一起生活，比如小美洲驼

0: 但是洛玛好奇心旺盛，也许比小美周陀关心的事要多一点。年幼洛玛的好奇心让小美周陀一家警惕起来，
1: 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躲到父亲的羽翼下寻求安全感。

0: 在阿塔卡马，猎日与捕食者是所有动物必须直面的威胁。喧闹的绝学莺歌却在土地深处啄出整座城市，它们比肩而居，在夹缝中求得一方安宁。同样向地下求生的还有蜜蜂，雌蜂为下一代开辟巢室，雄蜂则在地面盘旋，一旦有雌蜂现身便群起扑上。那不是求爱，而是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战斗。在灌木丛的边缘，八尺鼠时刻警惕着天空，它们贪婪掉落的种子却不敢久留，每一颗种子都要叼回地洞享用。阿塔卡马的极致荒芜逼迫生命另辟蹊径，艰难求生。别走开，大千世界野性拉美正在播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蜂群的活动只有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才会暂停。雄蜂颜色偏浅偏灰，不停地在洞的周围打转，他们似乎在寻找什么。仔细研究之后发现的确如此，他们是在寻找一只雌蜂。雌蜂的数量要少得多，所以他们很受欢迎。如果有一只从洞穴里出来，几只雄蜂就会猛扑上去，渴望繁衍后代。与其说这是一种爱的行为，不如说这是一个战场，越来越多热情的竞争者加入其中。雌蜂充当了战利品，对手们会为之战斗而死，

些挑战者由于筋疲力尽，在阿塔卡马炽热的阳光下死去了。在这一地区的另一个角落，其他穴居动物在这里安家，唯一可以躲藏而且凉快的地方就是地下，但常见的八尺鼠经常冒险到户外露脸。

这些小型啮齿动物在沙漠灌木丛的附近挖洞。当他们冒险外出时，灌木丛既能提供食物，又能提供保护。八尺鼠是贪得无厌的，它们在吃东西时优先考虑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它们快速地啃食各种植物，

但是水果是他们最喜欢的大餐。在他们的头顶上，罗马金合欢的种子成熟了，每当有一颗掉在地上，八尺鼠就会扑上去，

0: 牙买加岛，海盗亨利摩根掠夺的巨额财宝神秘失踪。300多年前，一场地震把海盗在这里聚集的港口几乎全部沉入海底，水面之下很可能隐藏着相关线索。研究人员利用科学设备扫描，却没有什么进展。疑似当年繁华街道的出现，把寻宝的线索从海底引向陆地。三维图像上惊现神秘金属物。依据档案记载，他们在远离城市的一处山顶探测出可疑空洞，深入这条隐秘隧道，能否发现失落已久的宝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1: 这种馈赠能让仙人掌和灌木开花，让其他植物发芽，即使它们只能存活几天。阿塔卡马的绿洲蜂鸟充分利用每一朵绽放的鲜花，

然而尽管时间很短，这段时间是阿塔卡马资源最丰沛的时刻。为了繁殖后代，飓风鸟会迅速行动，它把巢住在了一座坚不可摧的高塔上，一颗多刺的仙人掌。

在这个受保护的有利位置上，勉强挤进鸟巢的雌鸟平静地看着周围，为小小的鸟蛋保暖。巨蜂鸟是体型最大的蜂鸟种类，身长超过20厘米，体型庞大意味着它的新陈代谢速度比其他蜂鸟要慢，所以它每秒只扇动10次翅膀。在这片温暖地势较低的地方，仙人掌和多刺灌木丛生，这里并不是巨蜂鸟的专属乐园。事实上，另一种巨兽也生活在这里，准确地说是另一种骆驼。在海边，仙人掌和灌木构成了干燥荒凉景观的一部分。

这里是猿驼的家园，他是这片荒蛮之地中的生存专家。阿塔卡马的有些地方已经整整4年没下雨了，但是猿驼总有办法找到最温和的环境，而且他们会照顾好居住的沙漠。他们的蹄子很软，行走的时候不会破坏地面和植被，而且吃东西的时候他们也会小心翼翼。他们吃坚硬多刺的植物，但由于他们不断移动，他们从不过度消耗某一片地方的植被，让植被有

0: 时间恢复。沙漠和圆陀之间的平衡是最理想的，但这并不能阻止生活变得艰难，也就是说有一些个体会死亡。然而他们的死亡对珊瑚，也就是安第斯湖来说是个好消息。这种狐狸会到海岸以及周边的地区寻找食物。
1: 安第斯狐狸是沙漠里分布最广的捕食者之一，
0: 它能够捕获圆陀幼崽，但这种觅食方式太吃力了。更重要的是，圆陀母亲强有力的保护很容易就让狐狸失去了原动力。所以现在吃一些昆虫就可以了。
1: 作为一名机会主义者，
0: 狐狸知道尸体散发的刺鼻气味意味着它有机会填饱肚子。好几只狐狸都有一样的想法，它们聚集在圆陀的尸首旁。这具尸体已经吃了好几天了，身上的肉在快速消失，就像它风干的速度一样快。圆陀最后的价值导致了权力和等级的冲突，这很好解决，大自然的通则，强者获胜。在餐桌上必须遵循某种秩序，而贯彻执行是领导者的工作。

吃完饭算完账，在阴凉的地方睡个午觉再好不过了。再加上一点新鲜空气，海风吹拂着狐狸的皮毛，这几乎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场景。一切的开始就在不远的地方，冰冷的海水是沙漠永远的伴侣，它把新鲜的空气吹向已经熟睡的狐狸。在同一股风的推力下，红头美洲鹫翱翔攀升在海浪之上，海浪撞击着干旱的沙漠尽头。他有了一个新发现，

又是一个在斗争中丧命的家伙。这是一只很大的雄性海狮，它在与对手和海浪的战斗中失败了。它破碎的身体被海浪随意地抛在岩石上，现在成了送给美洲鹫的礼物。

在海浪中生活继续着，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年轻的海狮像往常一样在互相考验，他们冲锋，相互撕咬，咆哮吼叫，他们为保护圈群而战斗。

雄性海狮的攻击性与日俱增，随之整个群落的气氛也紧张起来。尽管如此，他们的日常生活仍然照旧，一边是干燥又炎热的沙漠，另一边则是资源丰富的海洋。他们在这两个截然相反又相互补充的世界之间保持平衡。

从安第斯山脉的顶峰到海岸，阿塔卡马是一个有着鲜明对比的地方，拥有不同的颜色、不同质地的沙漠，居住着各种饱经沙场的生物，每一种生物都在自己独特的沙漠世界里奋力求生。

0: 牙买加岛，海盗亨利·摩根掠夺的巨额财宝神秘失踪。300多年前，一场地震把海盗在这里聚集的港口几乎全部沉入海底，水面之下很可能隐藏着相关线索。研究人员利用科学设备扫描，却没有什么进展。疑似当年繁华街道的出现，把寻宝的线索从海底引向陆地。三维图像上惊现神秘金属物。依据档案记载，他们在远离城市的一处山顶探测出可疑空洞，深入这条隐秘隧道，能否发现失落已久的宝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1: 岁月正好，活力正好，太妃瑞齿牛奶，每一口都是温柔呵护，祝您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活力满满，自信发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
10: 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Noga Best，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0: 飞书。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自然山水如何成就绝美回响？侗族大歌又有哪些动人篇章？寻声山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夕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向。大诗人王昌龄寥寥几句，道出了黎平的地理特点。黎平是东下湖广、西上云贵的交通要塞，这里群山环绕，溪流众多，山间的层层梯田与吊脚楼相互交错，是侗族人口较为集中的县。多姿多彩的侗族文化与原生态自然环境交相辉映，优美的歌声在这里世代传承。歌声背后与当地的山川地理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极具特色的合唱，就是主要流传在我国侗族地区的侗族大歌。演唱过程当中啊，演唱者通过高低声部切换，一会儿模仿潺潺流水之声，一会儿又如同百鸟啼鸣，声调和谐，曲调优美，缓急有序，极富感染力，仿佛带领我们走进了美妙的大自然当中。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几十甚至上百人的合唱整齐有序，层次分明，究竟是怎样的自然山水和人文环境才会孕育出如此的天籁之音呢？
1: 考察组进入黎平，赶上一场热闹的聚会。在

0: 镇的广场上，敲锣打鼓，芦声清脆，一片欢歌笑语。原来黎平洞寨的石洞款会正在举行。石洞款会有数百年的历史，是洞寨百姓庆祝丰收、祭祀祖先的重要集会。唱大歌，则是款会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款会上，人们摩肩接踵，周围数十个村寨的侗族儿女齐聚一堂。这种隆重的集会，为什么叫石洞款会呢？黎平县地处黔、湘、桂交界地带，隶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这里群山环绕，村寨梯田相映成趣，一派和谐的自然与田园风光。黎平所处的云贵高原石灰岩密布，属于我国石漠化严重的地区之一。一般这样的地区会面临缺少水源、植被稀疏、无法耕种等问题，可黎平地区呈现出的却是物产丰富、满目苍翠，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地理原因呢？考察组邀请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的教授王恒松一同前往考察。在专家带领下，考察组来到了位于肇兴镇西北部皮林村附近的一处田野。乍一看，除了山丘和乱石，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王教授告诉考察组，这里是黎平地区两种地层的交界处。
1: 后面这个就是碳酸盐岩，这块呢是比较古老的，是砂叶岩。
0: 王教授提示说，仔细观察覆盖在山体上的植被，可以看出两种地层的差异。
1: 石灰岩的植被呢是耐碱的，它以灌丛为主，而在砂叶岩地区呢，土层深厚，以乔木为主。
0: 教授进一步介绍说，处在砂叶岩地层上的村寨，植物茂盛，水资源丰富；处于石灰岩地区的村寨，则溶洞密布，土壤贫瘠。黎平地区存在着一片比较大的砂叶岩地层，这也是当地生机盎然，成为侗族百姓定居之所的原因。特殊的地层结构使得黎平地区地形复杂，群山连绵，沟谷众多，侗族百姓只能分散居住在各个山岭间，形成众多小的村寨，几个或十几个邻近的村寨便构成了侗族地区的传统行政单位。侗也叫做小款，小款与小款结盟，就形成了中款或者大款。石洞是指黎平石洞地区的13个侗族村寨。侗族的村寨结成了十分融洽和睦的近邻关系，也形成了千姿百态的侗乡风情。

0: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模拟夏蝉鸣叫的《蝉之歌》，上世纪八十年代啊，在法国巴黎的金秋艺术节上，一经演出，技惊四座。原本闭塞大山中的村寨，第一次进入了世界的视野，侗族大歌成为黎平亮丽的风景，吸引了无数国外艺术家的目光。侗族呢没有自己的文字，唱歌呢就成为了侗族百姓记录生活、传承历史的载体之一。侗族大歌歌唱自然，歌唱生活，也歌唱侗乡风情。那么，侗族大歌的产生与发展与侗族百姓十分重视的民族聚会款会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迷人的侗乡风情背后还有着什么样的人文故事呢？
1: 石洞款会上，侗寨儿女身上的盛装，如同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手工打造的精美银饰，都让考察组感到好奇。

0: 队员发现侗族服饰主体颜色发黑，但在阳光的照耀下却如绸缎般光滑发亮，这种服饰是怎么做的呢？村民告诉队员，他们的服饰由侗布制成，在侗寨家家户户都会这种侗布的制作工艺。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一种织染配方。在村寨的后山上生长着一种植物，人们叫它马兰。将采集的马兰叶片浸泡3至5天，加入石灰沉淀后得到蓝靛。把布料放入锅中蒸煮，颜色更加鲜艳。不过这并非侗族百姓钟爱的色彩，侗族妇女还会加入特别的植物汁液继续染色晾干。晾干后的布用木锤反复捶打，直到侗布被捶打得闪闪发亮。千年的侗布制作工艺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人难忘的还有款会上的长桌宴。长桌宴汇聚了10里8乡的侗寨百姓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只有从空中才能看到它的全貌。长桌宴为来自各地的游客们奉上传统的侗族美食。黎平出产的香河糯历史悠久，侗族百姓用香河糯做成的糯米饭、糯米糕以及稻米酿成的糯米酒招待远方的客人宾主尽欢。侗族百姓还在稻田里养鱼，收割稻米时稻田鱼自然也是长桌宴上的一道美食。
1: 精美的服饰，丰盛的美食，动听的侗族大歌，十种款会上扑面而来的都是浓浓的民族风情。考察组了解到，最热闹的时候啊，当地曾经摆出过长达3000多米的长桌宴，可以容纳10000余人就餐。十侗款会为什么能够吸引如此多的侗族百姓参加呢？当地人告诉考察组，或许答案啊就藏在举行款会的侗寨鼓楼里。

0: 族百姓擅长建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侗寨鼓楼。侗族寨寨都有鼓楼，对侗族百姓来说，鼓楼就是侗寨的灵魂。鼓楼主要以沙木作为建材，而黎平被誉为沙木之乡。黎平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左右，全县年平均降水量1300多毫米，森林覆盖率很高，其中以杉树最多。
1: 保佑男女老少亲戚平安。李阳，
0: 祭祀杉树的古老仪式流传到今天，寨民们用这种方式感谢森林千百年来的馈赠，也希望大杉树能够继续庇佑他们的家园。

0: 名的建筑师，曾参与了数百座古楼的建造。
1: 来那地方呢，本有一座沙丘了，本有一座沙丘是留它为风景，可以休闲乘凉，把门子都在。以后呢，下雨就不能够躲雨。一根沙丘呢，你在两边烤火也不方便，比如我们动手的搞些娱乐啊、唱歌啊，以后都搞多柱形古楼，才能烧火，可以像围绕火的话唱歌。

0: 平，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过渡地带，山地广布。复杂的地形让人们无法大规模聚集在一起。对于分散居住的侗族百姓来说，抱团取暖成了必然的选择。鼓楼最初的建立，或许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一起烤火、一起唱歌、相依相守的愿望。岁月流逝，如今的鼓楼已演变为侗寨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符号。鼓楼里传唱的歌声从未断绝。
1: 对于侗族百姓来说，鼓楼不仅仅是他们聚会休息唱歌的地方，作为侗寨的标志和灵魂，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举行款会时啊，来自不同村寨的众多侗族百姓商讨大事、订立盟约、缔结盟誓的重要场所。在这里呢，通过款会做出的决议呢，被称为款约。款约一旦达成，大家将严格遵守。那么作为规范侗族百姓生活的款约，和侗族大歌又有什么关联呢？
0: 口耳相传，款约如何规范乡民？歌声传承还有哪些故事？寻声山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会上，大家在款手的带领下以歌问答，重温结款的盟誓。款歌响起，意味着款的权威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这也是侗族大歌的一种重要类型。虽然今天黎平的石侗款会融入了一些表演的色彩，却依稀可见数百年的遗风。
1: 这是圣功嘛，头等了没啊？
0: 款约最初通过款歌的口耳相传被寨民知晓和遵守，后来随着汉字的传入，侗族百姓把款词刻在碑上。肇兴侗寨旁的山坡上保留着一座款碑，记录着清光绪时期侗族条款的内容，对侗族人生前生活和死后仪式都做了很具体的规定。
2: 就是说你偷粮食这个罪，只要轻一点都要罚你800文。如果你因为粮食是这个来养生命的，如果你偷蔬菜瓜果，那就罪都要重一点。偷蔬菜瓜果他要罚你1200文，所以就多了400文。那么这个为什么要罚这么重呢？因为菜和蔬菜瓜果这一项是证明你这个人懒，不愿意种，就偷去偷人家的这个菜，那都要罚重一些。
0: 侗族百姓的规范伦理与信仰都体现在款约之中，与之相对应就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款词。其中相约明规有约法款，御敌抗暴有出征款、英雄款，历史传说有创世款等。

0: 颇为有趣的是，款约也在与时俱进。在清代款碑不远处，竖立着一座上世纪70年代的款碑，上面详细记载了侗族红白喜事的标准，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时代精神，体现在了款约里。
1: 他的规定，你结婚只能是30条以下，那么30条以下，也就是基本上都够你整个家族请来吃喜酒的。
0: 侗家人延续千年的伦理，用文字的形式记录在碑上，通过大歌口耳相传。

0: 同样重要的事儿。于是呢，歌师也成为洞寨当中身份最为特殊的人。他们承担着搜集创作和传授大歌的责任，被尊称为师，是寨子里最有学识最聪明的人，受到所有寨民的尊重。侗族大歌的传承离不开一代代歌师的贡献，时至今日，侗族大歌在歌师的传承下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魅力呢？
1: 小城为何能孕育出如此高亢的山歌？幽深天坑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寻声山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够永远把他的歌继续继承唱下去，所以他死了以后都要求把他的坟墓都建在我们赵兴侗寨的村寨子边，他就永远听到他编的歌，都听到他的歌声，后人再继续唱下去。
1: 曾经的歌诗只剩下背影，大歌的传唱却一直延续。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的大门向黎平敞开，侗族大歌又会有哪些新的变化？考察组开车前往距离赵兴侗寨40多千米的九龙村，我们见到了歌诗五品仙

0: 1959年，吴品仙正是豆蔻年华。他在代表黎平前往北京演出的出发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1: 这个就是我。
0: 五年后，人民大会堂，那是吴品仙毕生难忘的演出《东方红》。
1: 当时我们在跳那个葵花像太阳之后，觉得能参加这个群舞，觉得很高兴。再加上好像就是当时跳舞的时候，好像在毛主席在底下看，在坐第六排，我们在他的扇子里面厚厚偷偷地看，觉得很高兴。真的，这个扇子是上面一把扇子，下面一把，肯定中间有个缝隙了，可能人们就这么看了，这么凑了，对不对？
0: 那是吴品仙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然而，即使走上了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舞台，吴品仙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身份——歌师。十几年后，吴品仙回到黎平，之后的岁月里，他唱着这些古老的歌谣，再将这些歌谣教授给后来者。他觉得自己有使命去教导孩子们学会侗族大歌，将这些无形的记忆与文化传授给下一代。大歌传唱的土壤悄然改变，但传承仍在，一个个或激昂或高亢。

0: 清脆的音节，从自然中生长，在岁月中凝结。侗族大歌作为侗族独特的民族艺术形式，记录着侗族千百年的历史，也叙说着黎平的大美山川。
1: 2009年，侗族大歌被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今呢，它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同和传扬。从独特的山川地理中飞出的天籁之音，人与自然和谐的多声部合唱，引领着外面的人走进侗乡的村寨、古楼、风雨桥，走进侗乡的山水田园，走进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而我们呢，也通过歌声体会到侗族儿女对民族文化的珍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冬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五只年仅几周大的小雄狮注定要在马赛马拉成长为强大的猎手。多年后，饥饿使他们疯狂，最强壮的雄狮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姐妹，暴力充斥着他们的一生。五兄弟夺取了一个狮群的统治权，但家庭关系从来都不容易。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狮子兄弟的命运将会如何发展？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位于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南部的黑岩，三头母狮在此养育着九头幼狮。2017年9月，这些幼狮仅6周大，其中有4头母狮，5头公狮。这是他们成长为成年狮子的真实历程。在未来5年里，这些年轻公狮或许会结成联盟，携手对抗竞争对手。不过，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首先要画上句号。毕竟，捕猎绝非易事，有时他们能幸运地死里逃生。通往王者之位的道路充满艰险。

长到两岁时，这些狮子就要离开他们从小长大的黑岩了。他们的母亲又诞下了新的幼崽，这里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了。这些半大的狮子必须学会自力更生。他们总是饥肠辘辘，为了食物争斗不断。公狮比母狮更强壮，一有机会便展露这一优势。一天傍晚，矛盾彻底

在极度饥饿之下，最强壮的公狮咬死了一头母狮。此后，母狮与公狮分道扬镳，这让公狮的生存变得更为艰难，因为他们原本依赖身手敏捷的母狮捕猎。于是，年轻公狮将目标转向那些速度不如他们的猎物，但面对这些庞然大物，他们毫无胜算。他们还可以选择另一种冒险的办法，从经验丰富的狮子那里争夺食物。这无疑是个错误的选择。几个月后，一头公狮重蹈覆辙，又去尝试了类似的冒险举动。那一次，他受了重伤，导致终身残疾。而这次，他只是耳朵受了点轻伤。这群公狮还会抢夺斑鬣狗的猎物，他们时刻都在寻找下手的机会。一群水牛及时赶来，横插一脚，吓得斑鬣狗落荒而逃。看样子，狮子们这一餐要落空了。不过危险解除后，水牛群却抛下了他们受伤的同伴，这让狮子们顿时勇气倍增。他们不再甘心捡食斑鬣狗吃剩的残渣，而是打起了整头猎物的主意。本以为胜券在握，谁成想水牛群气势汹汹地杀了个回马枪。这对年轻的公狮们来说，可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这头母水牛早已虚弱不堪，救援来得太晚，眼见无力挽回，水牛群很快便撤离了。年轻的公狮们再次嗅到了胜利的味道。稳住了阵脚，最终他们不仅饱餐了一顿，还收获了宝贵的经验。这几头公狮已经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活动了两年之久，他们有时独自行动，但更多时候结伴而行。结伴而行让他们更强大，也更安全。到2021年3月，这五头公狮快4岁了，个个体格雄健，威风凛凛。由于尚未拥有自己的领地，他们常常在距离出生地以北约25千米的区域里活动。这一点，这只花豹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已经多次抢夺花豹的猎物。这群公狮引发了很大的关注。马赛人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为每头狮子都取了名字。这头走起路来有些跛脚的叫奥洛米娜，他脸上没有伤疤，他既不参与捕猎，也不加入争斗，但在求偶方面最为积极。年少时，他曾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受了伤，如今走路都有些困难。这是奥洛西亚杜，总是留守后方。他生性谨慎，常常与兄弟们保持距离。跟在队伍末尾的

叫洛库鲁普，他一直在流鼻涕，人们推测这是因为他的鼻梁曾被水牛踢断过，持续的疼痛使他行动受限。科学家们借助无线电项圈追踪这些公狮的踪迹。擅长捕猎的奥帕丹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他自信满满，从容不迫，是个真正的斗士。左边这头是奥鲁伯，就是他咬死了那头母狮。他是这个公狮联盟的首领，性格沉稳内敛。作为最强壮的公狮，发起攻击时，他毫不留情。这两头公狮共同决定着整个联盟的命运。2021年春天，观察员们有了意外的发现，五头公狮的母亲们出现了。原来，他们遭到一只来自东部的庞大狮群入侵，被迫离开了自己的领地。事实上，这五头公狮已经长大，不再适合与母亲们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况颇为罕见，因为母狮们并非独自前来，还带来了他们这段时间养育的幼崽，三头公狮和两头母狮。狮群一下子壮大到了13头，实力不容小觑。幼狮们嬉戏玩耍时，五头成年公狮则指望经验丰富的母亲们去捕猎，养活整个狮群。这里的环境新奇迷人，值得好好探索一番。调皮好动的幼狮或许会惊跑猎物，但有时他们的活力也能派上用场。这算不上一个像样的狮群，更像是为了共同捕猎而临时凑成的松散群体。在其他诸多方面，母狮们和他们早已成年的儿子之间已然出现分歧。一方面，这些成年公狮不可能和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母狮交配，但他们繁衍后代的欲望只会越来越强烈。这13头狮子居无定所，没有自己的领地，还要尽量避开其他狮群。时间来到了2021年5月，雨季来临，草木疯长，这里应吸引不少食草动物前来。然而，这些饥肠辘辘的狮子却难以寻觅到猎物。最终，他们在一处山谷中邂逅了一群水牛。一头公水牛独自游荡至小溪旁的灌木丛中，年轻的狮子们顿时来了兴致，跃跃欲试。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在这种复杂地形中，水牛是极为危险的猎物。强壮的公狮们按兵不动，期望母狮们去承担艰难的捕猎任务。

一头重达一吨的公水牛可是个强劲的对手。即便13头狮子一同出击，

也没能让他陷入真正的困境。最终他们只得放这头公水牛离去。东非的长雨季从四月开始，一直持续到五月底。此时食草动物食物充足，能够迁往条件更好的地方。这意味着他们会离开低洼潮湿的区域，以防蹄子感染真菌。但对另一些动物而言，这种湿润的环境就是理想的栖息地。油猪就非常喜欢，这里到处都是草甸、泥坑和水源。羚羊大多偏爱长得比较矮的草，这种草营养丰富，还能让它们提前发现捕食者。羚羊会在一小片区域长时间停留，啃食青草。近几十年来，塞伦盖蒂北部降雨量增多，草木越发茂盛。雨季时，广袤草原上的草能长到一米多高。由于大多数有蹄动物不喜欢长得又高又韧的草，不会待在这里，因此很多大型猫科动物也随猎物离开了。于是雨季为这个没有领地的黑岩狮群带来了优势。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数百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它们几乎没有竞争者。尽管无需担忧与本地狮群发生领地争端，但寻觅猎物也极为艰难。在急需填饱肚子的时候，他们常常将目标转向油猪。问题在于，高高的草丛阻碍了视野，狮子与油猪可能仅相距数十米，彼此却都未察觉。正因如此，母狮们开始在清晨寻觅油猪夜间栖息的洞穴，此时许多油猪还待在洞里。这些洞穴并不是用来防御的，小油猪很怕冷，这些洞穴是用来给它们保暖的。

这头油猪钻得太深了，想要抓到它并非易事。把它挖出来费劲儿不说，油猪一旦反抗，会是难缠的对手。在年轻的狮子们迟疑不决时，一头母狮在一旁警惕地放着哨。雨季来临，公油猪开始四处寻觅发情的母油猪，通常不会离开它们常用的洞穴太远。这儿就有一头寻找配偶的公油猪，这头母狮曾捕获过上百头油猪，经验丰富，深知该如何行动。另一头母狮则负责封堵油猪的逃跑路线。

眨眼间战斗便宣告结束，狮子们一拥而上。和往常一样，身强力壮的奥鲁伯总是独占最大的一份，其他狮子都明白其中的规则。通常情况下，狮群中的公狮要负责保护幼崽，然而在这个临时组成的狮群中，公狮们没有幼崽需要保护，母狮们辛苦捕猎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从长远来看，这将会成为一个问题。

0: 狮群偶遇一头落单的河马，这激发了狮子兄弟的狩猎本能。每只狮子都在寻找河马的弱点，这仿佛是一场游戏。有趣的是，母狮们没有上前，似乎对拿下这头河马并无十足的把握。年轻狮子兄弟想要战胜河马，会采用什么策略？狮子兄弟与河马究竟谁将赢得胜利？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一天清晨，狮群遇到了一头落单的河马，他还没来得及返回他惯常栖息的水塘，这顿时激起了公狮们的狩猎本能。这头河马无处可逃，但它也有可能反败为胜。

每头狮子都在试探河马的弱点，这仿佛是一场游戏。有趣的是，母狮们没有上前，似乎对拿下这头河马并无十足的把握。年纪小一些的狮子则兴奋不已，该采用什么策略呢？河马必须站稳，只要他能坚持不倒下，顶多暂时受点皮外伤。可没过多久，河马就支撑不住了，他离开了小水塘，因为那里并不能保障他的安全。河马借着冲劲儿朝着附近的灌木丛猛冲过去，这对狮子而言极为危险，体型庞大的河马可能会把它甩到树上去。奥帕丹仍然紧咬

河马的体重足足是狮子的6倍，而奥帕丹从后面死死咬住河马的背部，硬是把它按倒在地。不过只是暂时的，河马倒下后很快就站了起来，母狮们拦不住自己的幼崽，只好勉强参与其中。他们知道只有耗尽河马的体力让它力竭倒地才行。

又过了一小时，河马浑身冒起了热气，这种大型动物很难散掉肌肉运动产生的大量热量。

过他的循环系统似乎还算稳定，他一路艰难地从一个水塘挪到另一个水塘，总能找到新的地方让自己凉快下来。经过几个小时的鏖战，狮子们已经疲惫不堪，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但他们可以轮流上阵，持续对河马施压。究竟谁会先达到极限呢？这个水塘的地势可以保护河马身体一侧，旁边就是荆棘丛，狮子们必须格外小心，哪怕是那些倔强的年轻母狮也渐渐体力不支了。

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近6个小时，河马始终没有露出致命的破绽。河马很少会沦为狮子的猎物，即便在这样食物短缺的艰难时期，狮子也不会优先把河马列为捕食目标。最终这场战斗以平局收场，双方都已精疲力竭，河马活了下来。狮子目之所及的地方，只有水牛是可靠的食物来源。此时有3群水牛正穿过溶盖河沿岸有高有韧的草丛。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对这种草不屑一顾，因此很少涉足此地，但这些野生水牛却能安然地咀嚼和消化这些富含纤维的草料。一群水牛多达800头，简直是取之不尽的猎物。然而捕猎水牛要比捕猎其他群居动物困难得多，这可不单单是因为它们体型庞大，这与水牛的群体结构密切相关。水牛群里的母水牛大多是近亲，而公水牛则是外来的，所以水牛群不是大量水牛聚集在一起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母水牛及其幼崽组成的族群。与辗转于不同群体毫无团结可言的羚羊不同，水牛之间会互帮互助。然而在每个大群体中，总会有一些个体跟不上队伍，或者仅仅是过于粗心，脱离群体独自行动。狮群发现了一头落单的母水牛，等这头水牛发现狮子的时候为时已晚，狮子们从高高的草丛中现身，将它包围。

狮群协同合作，分散母水牛的注意力，让它无法用致命的牛角进行攻击。一头母狮大胆地从正面发起攻击，它需要咬住母水牛的口鼻。公狮们在后方观望，让母狮们去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水牛群就在500米外吃草，水牛虽然视力不佳，但母水牛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千万别招惹愤怒的水牛，就连奥帕丹都明白这个道理。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失去一无所获，他们不得不继续跟踪水牛，期待能有更好的机会下手。

至少黄喉长爪吉林有所收获，被踩踏过的草是绝佳的筑巢材料。狮子力量强大，但奔跑速度不快，因此它们只能捕猎体型较大的猎物。水牛同样依赖自身力量，但更仰仗族群的团结，这两个物种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水牛友善地聚在一起，彼此亲密无间，宛如一个大家庭。水牛的这种团结协作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即便是病重甚至失明的水牛都会得到族群的庇护。在整个族群的支持下，他们得以生存下来。行进中的水牛群如同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有负责探路的先锋，有守护两侧的卫士，当然也有掉队的成员。例如这头年迈的公水牛，它身体虚弱，需要更长的时间休息。

难耐的母狮们必须得采取行动了。他们尾随水牛群，时刻寻找水牛群防御的破绽。迫使掉队落单的水牛，就比如这头休息的太久掉了队的年迈公水牛。傍晚时分，这头公水牛准备回到水牛群中，这给了母狮们可乘之机。公水牛年事已高，视力和听力都已大不如前，母狮们轻易地设下了圈套。年轻的母狮们冲在最前面，它们最饿，并且对危险知之甚少。奥鲁伯和奥帕丹外出巡视领地去了，母狮们只能带着自己的女儿一同制服水牛。直到此时，洛库鲁普和奥洛西亚杜才肯屈尊加入，奥洛米娜还是一如既往的置身事外。

0: 师们颇为大量，食物足够吃上几天，因此他们不会为食物的分配而争吵。季结束，五头公狮信心满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大肆宣示着自己的主权。其实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是三只成年雌狮和他们的青年后代，他们征服守护着这片领土，每隔几年接纳新的雄狮。五兄弟到来后不久，便与这些成年母狮完成了首次交配。这次交配或许暂时不会孕育出后代，但对五兄弟而言，这是占领领地的第一步，他们真正掌控这片土地指日可待。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几乎每天都会下一场大雨，狮群在湿漉漉的平原上追踪着水牛群。夜里他们跟丢了，狮群搜寻了好几个小时，可雨水早已把水牛的踪迹冲刷得一干二净。在这个地势起伏的区域，500头水牛可以轻易消失不见，狮子们最远只能看到下一个小土丘。直到上午晚些时候，他们才又发现水牛群的踪迹。现在狮群不慌不忙地观察着山谷对面的水牛群，他们在寻觅雨季出生的水牛幼崽。有时母水牛和它的幼崽会和水牛群走散，这正是狮群等待的时机。即便13头狮子联手，也难以从水牛群中捕获一头幼崽。不过有一小群水牛掉队了。

狮子们试图引开负责护卫的水流，打乱他们的阵型。混乱中，奥鲁伯抓住了一头水牛幼崽，但负责护卫的水牛立刻就围了上来。为了保命，奥鲁伯只好松口。这头水牛幼崽受了重伤，显然无法存活。狮群并不着急，他们放任水牛群继续往前走。这个猎物对于狮群而言实在太小。奥鲁伯再度暴跳如雷，他这般频繁地大发雷霆，三头母狮实在是忍无可忍，和强壮的儿子们待在一起，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可又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把他们赶出领地。唯一的解决办法，或许就是和公狮们分道扬镳。六月，雨季结束。如今五头公狮信心满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大肆宣示着自己的主权。看上去这片区域并没有其他对手来争夺。奥鲁伯和奥帕丹常常结伴外出巡逻，很少有机会见到自己的母亲和年幼的兄弟姐妹。幸运的是，五兄弟还没有碰到之前占据这片领地的公狮，不过他们早就留意到了。那是两头年迈的公狮，多年来他们一直守护着河畔的领地，身上的伤痕便是佐证。如今他们没了当年的底气，不敢再与其他公狮正面抗衡，只能选择退避。倘若不再卷入争斗，他们还能在这片熟悉的领地上安度几年时光。于是他们任由外来的狮群霸占这片环境严峻但资源丰富的领地，一年中总有几个月的时间，荣盖河奔流不息，吸引着众多食草动物前来。水牛群全年都在山谷中栖息活动，几乎确保了狮子的生存。这两头年迈的公狮悄然隐居于溪流附近的灌木丛中，靠捡食其他捕食者的残羹剩饭为生，或者偶尔抓只油猪来果腹。其实这片领地真正的主人是三头成年母狮以及他们半大的幼崽，是他们先占领了这片领地，一直守护至今。每隔几年，他们还会接纳新的公狮加入狮群。五兄弟到来后不久，便与这些成年母狮完成了首次交配。这次交配或许暂时不会孕育出后代，但对五兄弟而言，这是占领领地的第一步。跛脚的奥洛米娜落后了一步，他的兄弟不会让他接近他们的新配偶。但奥洛米娜繁衍后代的欲望也愈发强烈，他竟试图与

有血缘关系的母狮交配，这自然遭到了拒绝。与此同时，荣盖河的母狮们对现状似乎很满意。不过，问题也随之浮现。这三头母狮的幼崽已半成年，其中有三头母狮和一头公狮。山谷未来的新主人可容不下这头小公狮。奥鲁伯早就注意到它的存在了。

小公狮惊恐万分，但他还是想待在母亲身边。可奥鲁伯并不这么想，

奥鲁伯本可以轻易重创这头小公狮，但小公狮的母亲阻止了他。显然，这头母狮坚定地站在自己孩子的这一边。通常情况下，强大年长的公狮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压制年轻气盛的小公狮。但奥鲁伯刚刚掌控这片领地，根基未稳，此次不过是在展示实力罢了。

0: 马赛马拉的狮子五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摩擦不断。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

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接下来的几天，荣盖河一带的市群将陷入动荡。不过主要根源并非这五兄弟，这片领地仍归原来的三头母狮所有，他们很排斥跟随五头公狮一同前来的母狮。三头母狮一次次驱赶五兄弟的母亲们，而五兄弟的母亲们在底气十足的对手面前根本无力抗衡，只能永远地离开了荣盖河谷，与儿子们短暂的团聚就此结束。至此，奥鲁伯和兄弟们才真正掌控了这片领地。

盖狮群母狮所生的那三头母狮和一头公狮，接下来几周的命运难以预测。小母狮们松了口气，欢迎小公狮回到狮群。目前这头小公狮并未受到重伤，这些小母狮不用害怕成年公狮，毕竟未来那可能是他们的配偶。不过目前小母狮还是与公狮们保持着距离。之后的几周，小母狮们在母亲领地的边缘徘徊游荡，由于它们还没有性成熟，五兄弟并未将它们放在心上。而那头半大的公狮依旧被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他必须小心行事。公狮中最强壮的两兄弟奥鲁伯和奥帕丹在广阔的领地内游荡，到处留下自己的标记，俨然已是这片领地的新主人。截至2021年年中，他们控制了近100平方千米的领地，涵盖母狮原有的绒盖河领地以及南部水牛雨季活动的辽阔平原。

奥帕丹和奥鲁伯负责领地的安全，他们日复一日地在领地边缘巡逻，远离狮群其他成员。奥鲁伯依旧长着年轻公狮标志性的金色鬃毛，不过他已经和奥帕丹一同成为了狮群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公狮。他时常冒险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一天他走得太远，深入到了临近狮群的领地核心里。

这对占据该领地的公师而言，无疑是公然的挑衅。奥鲁伯察觉危险时，为时已晚，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他可能会命丧于此。恐惧让奥鲁伯僵在原地，不敢再有丝毫举动，生怕进一步激怒对方。

0: 事态已经无法挽回，狮子之间有严苛的制度，奥鲁摩已经公然触犯。遭到重创，命悬一线，接下来的几个月他都没法再和狮群一起行动了。这对新组建的狮群而言是沉重的打击，但公狮们必须振作起来。很快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机，规模庞大的角马群迁徙途中会穿过狮群的领地，缓解了狮群时常不到水流的压力。可是等角马群离开，狮群终将直面生存考验，再次与老对手水牛展开对决。
1: 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师火帝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步。
2: 一个萝卜能玩出多少新花样，
3: 吃萝卜盒子笑口常开。
2: 甲鱼、螃蟹、草鱼如何搭配成菜，
3: 这么多湖鲜摆在我的面前。
2: 制作竹筒饭为什么需要先烤再蒸，
4: 小时候我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
2: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乡间原味。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山东蓝山人如何用安康鱼内脏烹制出特色美味？浙江三门人在海途中怎样寻找海鲜珍品？鲱鱼和真鱼为何成为秦皇岛海鲜市场上的抢手货？辽宁盘锦人有着什么样的海蜇新吃法？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各种奇特海味。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人们总是喜欢用山珍海味来描述那些比较珍贵的食材或菜肴。作为占据了美食界半壁江山的海味，自然也是无数吃货老饕们心中不可或缺的餐桌美食。无论是身价不菲的龙虾、鲍鱼，还是更接地气隐藏在街头小巷中的蚬子、生蚝，都是组成着人间烟火必不可少的舌尖上的念想。山东省日照市兰山区坐拥黄海丰饶的海产资源，所以当地人的饮食丰富又有创意。这是一种样貌奇丑的鱼类，当地人是怎样用其内脏烹制出独具特色的海鲜美味？
1: 没有这个肝，这个安康就不好吃了。
0: 丰富多样的海产品点亮了浙江三门人的餐桌，淘海人驾着特殊的交通工具驰骋在海途之上，只为了讨到海途中生长的像蒜头一样的小海鲜。他们为何能成为当地人眼中的餐桌珍品？
2: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食物的样子。
0: 秦皇岛人对被称为飞行侠和长嘴剑客的海鱼情有独钟，他们是如何对这些海鲜市场中的抢手货进行烹制的呢？
3: 那肉质不一样
4: 啊。
0: 海蜇，一种最常见的凉拌菜食材，但在辽宁盘锦人的餐桌上却有一种独特的热吃法，
2: 有一种爆浆的那种感觉。
0: 海边的人们会将哪些奇特的海产美味端上餐桌？味道调查即将开始。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地处鲁东南，东临黄海，海岸线总长25千米，海鲜资源丰富。凌晨2点，日照市蓝山区的鲜活水产市场里还是一片寂静。徐善聪准时来到办公室，准备迎接渔船的归来。徐善聪是一名海货经纪人，手下有10几艘渔船。水产市场里有10几位像他这样的海货经纪人，当天的海货怎么卖，卖多少钱，全都由他们说了算。
6: 我看今天您的船好像不是第一个回来的，是吗？
7: 对对对。
6: 哎，这个会不会影响你这个卖上好价钱呢？
7: 没事，今天货少。
6: 货少。
7: 货少肯定好价钱。
1: 海货经纪人就像是活的海鲜价目表，他们会根据货源的多少与新鲜程度来定价。
6: 这个鱼怎么看它新不新鲜呢？
7: 你看，这个就比较新鲜的。你看它的鲜度。
6: 这个腮鲜红色。
7: 鲜红色的吧。这个鱼就是最新鲜的鱼了。
6: 最新鲜的，然后看你身子会发亮。
7: 对。
1: 为了便于售卖，海货经纪人通常会按照海鲜品种和大小进行分类。在这时，味道调查员发现了一种长相奇特的鱼。
6: 哎，这个是什么鱼？
7: 安康鱼。
6: 啊，这就是安康鱼。
7: 这就是安康鱼。哦，
6: 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很比较丑的那个鱼，是吗？
7: 水鬼。
1: 安康鱼生活在深深的海底，脑袋几乎占据了身体一半的重量。安康鱼因为外貌丑陋，也被叫做海蛤蟆。蓝山的渔民喜欢叫它海鬼鱼。面对长相如此奇特的安康鱼，蓝山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烹饪技巧。
6: 大姐，我听说哈，在咱们当地，如果能把安康鱼做好，那其他鱼都不在话下，是不是？
8: 对呀。
6: 那有什么特别的处理吗？
8: 把它很洗一下，然后用开水焯一下。
6: 这个内脏是要都去掉吗？
8: 不，内脏也好吃。
6: 内脏也好吃？
8: 对，这个肝可好吃了，没有这个肝，这个安康就不好吃了。
6: 这个鱼的肝是吗？
8: 安康肝。
6: 哇，好嫩啊，感觉。
8: 跟鹅肝一样。

0: 好嘞，
1: 海里的鹅肝嘛，哇，所以这个价值应该也是挺好。
0: 非常贵，这个东西
1: 非常贵哈。
0: 这个安康也没有肝，就不要了。
2: 安康鱼的鱼肝汁质绵密，入口即化，是不可多得的美味。鱼肚同样精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弹性十足，鱼皮上丰富的胶质跟猪蹄有一拼。处理安康鱼要先将长满利齿的大嘴剪掉，然后切成块，放入热水中焯水。为了保持完整，安康鱼肝要最后焯水，否则就会煮散。
1: 大姐，我觉得焯完水之后的安康鱼看起来跟这个其他的鱼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哈。哇，你看这个弹性，就是有点，你看这一块的质感有点像那个甲鱼的裙边的感觉，是吧？就感觉这块应该是胶原蛋白特别多的。
0: 对，好吃，这边、嗯、这个比这还好吃。
1: 这就是特别嫩的那个肝，对不对？
0: 肝。
2: 红烧是蓝山人烹制安康鱼的首选。用红辣椒再次去腥，加入黄豆酱和蚝油，能更好的提鲜入味。
1: 哎，大姐，这样一下去

0: 然后您说它的肝化了之后会被肉吸收进去，
1: 对，
0: 它那个表面就会有那种沙沙的颗粒感。
1: 对，
0: 其实现在的感觉特别像腐乳，然后一炒那个腐乳在那个上面的感觉，是不是啊？口感很，
1: 口感
0: 会比较像哈。
1: 冲完口收了这个肝就不好吃了。
2: 加入少量水，小火炖煮，在这一过程中，安康鱼肝化成颗粒融进汤汁。安康鱼出锅前再撒上一把韭菜，这是去腥的最后一个步骤。
0: 哇，我们从凌晨的2点多一直到现在已经快中午的时候了，是吧？现在才能吃上今天的第一顿饭啊。
3: 对对，每天都是这样，忙完之后才能吃饭。
0: 我先尝一下这个安康鱼。感觉满满的胶原蛋白的感觉哈，像那肉皮冻似的，有点、啊、是不是、啊、弹弹的。哦，咱们吃鱼还跟煎饼一块吃呢。
4: 对，
0: 这怎么吃法啊？把这些什么乌贼啊、章鱼啊给卷在里头，
3: 卷到煎饼里面。哦，
0: 哇，这种吃法还真的是很特别哈、啊，就这么卷一下。这个鱼也，安康鱼也可以卷里头，是吧？
4: 对，什么都可以卷。
0: 什么都可以卷，我真的是在山东就是煎饼卷一切。
2: 红烧安康鱼香气扑鼻，吃起来肉质紧实，鲜香满口，鱼肝香糯，入口即化，回味无穷。蓝山人用自己独特的烹饪技巧，给安康鱼注入了新的灵魂。告别了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繁忙的海货市场，味道调查员探寻奇特海味之旅的第二站，来到了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产富饶的三门县有着中国小海鲜之乡的美誉，这里的小海鲜有上百种之多，其中的大部分都能在海图上寻获。在三门，我们将会找到什么样的奇特海鲜呢？
5: 哎，张大哥，
6: 嗨。
5: 哇，这是个什么东西？
6: 海上汽车。
5: 海上汽车，
6: 对，
5: 这长得像摩托艇啊。
6: 木泥马。
5: 木什么？
6: 木泥马。
5: 木泥马。
6: 对，用木材做的吗？就像相当于骑的马一样的。
5: 啊，泥巴的泥是吧？
6: 泥巴的泥。
5: 这东西在这上面能滑下来吗？
6: 对对。
5: 要不您教我试试。
6: 学一下。
5: 先扶住手柄啊。
6: 对对。那这。
5: 对，跪着。
6: 腿跪呀，带气跪着。
5: 然后这右腿一蹬就出去了呗。
6: 右腿往前蹬，对。
5: 试试啊。
6: 是。
5: 哇。
6: 掌握平衡就可以了，
5: 哎，还挺刺激的。
6: 是。
2: 张仙口是三门县蒲坝岗镇小鱼溪村的渔民，木泥马是他平日里最常用的交通工具。讨小海除了依靠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有时也需要一些运气。
5: 特别新奇的东西，
6: 对，啊，捅出来有那个须的，
5: 须的，
6: 嗯，长得胡须一样那种，那个。它也是靠这东西来吃东西的。
5: 您说这东西能吃吗？
6: 哎，能吃。
5: 怎么感觉那么奇怪？那是什么呀？是这？
6: 哦，

0: 对，就是这
1: 鹅、啊，这什么呀？这能碰吗？
0: 这可以。
1: 这是什么呀？
0: 哇，鱼鱼的。
1: 这个东西怎么形容呢？它这个大小有点像海参的那个大小，但是质地又不是海参，海参上面有凸起物的。
0: 对，
1: 关键是它，你看它这个地方啊，是触角吗？触须？
0: 对，它是触角。嗯，它靠这个触角来捕捉那个食物的。
1: 这个东西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食物的样子。这叫什么名啊？
0: 我们这边叫它沙蒜。
2: 沙蒜学名海葵，因长相酷似蒜头，又生活在海土里，人们也戏称它为沙蒜。如此特别的小海鲜，三门人会有怎样特别的吃法呢？味道调查员跟随张先考回到家里。
1: 这沙蒜是吧？
3: 是。
1: 你平时在家里也这么吃吗？
3: 就是这东西因为很贵，像这边讨小海的啊、哦，抓到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都是有人来收卖掉。
1: 啊，都是卖掉了。
3: 对的。
1: 那今天我有口福了，那这个东西怎么给它处理啊？
3: 首先你看它表面有那个黏膜，我们用刀把它黏膜给刮掉。你看这里面有那个粘液在上面。
2: 沙蒜栖息在海土的淤泥里，从泥沙中汲取营养。粘液中除了有泥沙杂质和代谢的废弃物，还是沙蒜腥味的所在。在烹制前一定要仔细的刮干净。
1: 好，先把这个沙蒜放水焯一下。
3: 对。
1: 哇，这跟那个海参下锅里差不多，进去之后直接就小了。
3: 算它的水分是比较多的，
1: 那这得赶紧盛出来是吧？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3: 先用肥肉垫在砂锅底下。
1: 哦，肥肉要垫这个砂锅底儿。
3: 对，
1: 这个砂锅做汤的方法不是广东那边的吗？
3: 对，我本身就是广东潮汕那边的。
1: 啊，潮汕，怪不得。
3: 我们广东人很爱喝汤，特别是砂锅还是我从广东带过来的。
1: 啊，真的是啊？
3: 嚯，
1: 这不都行吗？
3: 可以够了。
1: 可以是吧？
2: 肥肉铺底，瘦肉提香，把沙蒜夹在肥肉和瘦肉的中间，这样既能防止沙蒜接触锅底变焦，又可以让肥肉释放出的油脂来润泽沙蒜。再加上香菇和葱姜，一道三门小海鲜碰撞粤式煲汤的菜肴做法就准备完毕。
1: 这个倒挺简单是吧？
2: 文火煲制的方法有益于沙蒜风味物质的释放，促进营养物质分解，益于人体吸收。
3: 味道怎么样？
1: 哎，怎么形容呢？它跟我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为这种胶质类的海鲜，它吃起来应该都是很鲜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它本身的味道就是那种很香浓的感觉，它不像是海里边出来的那个味道，所以它和猪肉在一起，这个味道可能是会加倍的。
3: 是的。
2: 三门人不断摸索美食制作方法，找到了一种运用多种食材烹饪，使各种味道互通的方式，使原本单一的味道变得更加复合鲜美。
1: 其实我这人吃海鲜还算挺多的，从南到北吃了一个遍了，但是到三门这儿真的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海鲜还有这么多种我没有见过的，而且味道真的太好了。我现在真的是怎么说呢，爱上三门海鲜了。
0: 其实小海鲜它的独特就在这个小字，它越小就是说就是味道就越鲜明。
2: 丰盛的晚餐都是由张先考一家人辛勤淘海得来的，一个讨字表达了三门淘海人对大海的谦卑，对自然馈赠的感激，也是对他们来之不易幸福生活的最好诠释。这里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是味道调查员探寻奇特海味的第三站。秦皇岛市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南临渤海，海产资源丰富。在这儿的水产市场又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4: 咱们找的食材呀比较特殊。
5: 比较特殊？
4: 对，在南秦皇岛一般都特别少见。
5: 少见？
4: 特别不好找。
2: 刘守东在当地一家餐厅担任主厨，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鲜淘宝人。他带着我们穿梭在海鲜市场里，直奔他想要找寻的海鲜食材。
4: 这就是飞鱼。
5: 飞鱼？
4: 对，咱们这边叫飞燕鱼。
5: 跟那个燕子一样会飞起来是吗？
4: 对对对对对对，
5: 所以叫飞燕鱼。
4: 对对对。
5: 它一般会长多大呢？
4: 一般在30公分左右的样，就比较大的了。
5: 啊、那这也就差不多了，
4: 这不小了，对，
5: 是吧？
4: 是。
2: 飞鱼一般生活在海洋的上层水域中，强壮有力的尾鳍能将它们推出水面十几米。

0: 再借助身上的胸鳍和腹鳍，能够向前滑翔近百米。因此当地人戏称这种鱼为飞行侠。这会飞的鱼已经足够让味道调查员感到惊奇。而此时刘守东又拿起了另外一条怪模样的鱼。
1: 啊，它主要就是嘴上是尖的，所以就叫
2: 真鱼。
1: 前面这个刺是吧？
2: 对，捕捉猎物的时候就是它会用刺来刺。
0: 真鱼富含脂肪和蛋白质，肉质肥美滑嫩，极富营养，因其形象奇特，被当地人称为长嘴剑客。
1: 那咱们就要这两种鱼是吧？
2: 对，
1: 确实都很特别哈。
2: 是，
0: 飞鱼和真鱼都是难得一见的海鲜食材，一旦听闻它们出现在市场上，刘守东总是要想办法淘到几条。作为厨师，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烹鱼方式。
2: 把鳞打掉。
1: 它这个内脏应该还比较多吧？看一下。
2: 不少，
1: 不少哈。
2: 嗯，是。把它剪开，剪到。
1: 啊，这个是鱼籽。
2: 对对对。
1: 哇，你看这一大包，而且这个颗粒特别大哈，感觉。
0: 飞鱼鱼籽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钙、磷、铁等人体所需要的物质，在咀嚼时能体会到珍珠奶茶中爆珠的奇特口感。飞鱼肉质十分紧实，为了让它更加入味，在料理前根据鱼身的大小划上四个2毫米深的斜切花刀，用花椒、姜片、葱、辣椒炝锅。为了保证飞鱼肉的完整性，刘守东在不翻鱼身的前提下边晃边煎，让鱼肉受热均匀。往锅里加入料酒、醋、酱油，一道飞鱼料理才算完成。接下来刘守东准备烹制长嘴剑客真鱼。
2: 一般这种真鱼咱这边都是炸，炸完以后醋烹。
1: 那这个不能降焖吗？
2: 也可以。但是它这种鱼吧，就是刺儿比较多
1: 啊。刺儿多。
2: 对。再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吃头，像焖的话。对。
1: 那这个嘴呢，这个尖的不给它去掉吗？
2: 不用去。咱们炸了以后啊，它这个嘴也是酥的。啊，也可以吃。
1: 就跟骨头似的。
2: 对对对。
1: 那现在可以炸了吧？
2: 可以。但是就是下锅之前咱稍微得拍点粉。
0: 成热的油温能保证鱼肉入锅时迅速定型，不互相粘黏。为了获得酥脆的口感，需要将真鱼炸两遍，直到将鱼肉中的水分全部逼出，变成鲜香四溢的鱼干。
2: 接下来我们要就是给

0: 簇烹的方式常被用于最后的收汁阶段，醋味随着锅边热气挥发后，鱼肉便会醋香入骨，而且不会过酸。
1: 听这声音就知道了，真的是特别酥了哈。我再往下咬一点，这个肉下去，它不光是那薄薄的一层啊，它还是很有肉感的，
2: 对，
1: 外面是酥酥的，里面还能吃到那个肉的感觉。最重要的是那个烹了那勺汁儿之后，它的味道就不太一样
2: 出来了，对，
1: 对，会醋烹。这个是咱们这个酱焖的鲱鱼，你看这个肉多么厚啊，现在就能看出来，
2: 对，一看特别紧实。怎么样？
1: 就是肌肉特别发达的那个鱼才能有这种紧实的口感，而且它那个酱焖就会比一般的鱼更有味道一些。看来飞在那个海面顶层的那个鱼，果然那肉质不一样啊，吃起来。
0: 酱焖鲱鱼咸香入味，口感紧实；炸烹蒸鱼酥脆可口，唇齿留香。刘守东就是这样一个热衷餐桌淘宝的人，正因为如此用心，他做出的家常海鲜味道才会如此与众不同。告别了河北省秦皇岛市，味道寻鲜调查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辽宁省盘锦市。盘锦市地处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被誉为中国的湿地之都，河海交汇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浩瀚千里的芦苇湿地，也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

0: 气网了，气网把那个稳车挂上气网了。
1: 好了好了。
2: 王亚楼是盘锦当地的渔民，他有着20多年出海捕鱼的经验。
3: 哎呀，这比健身那个绳子还要费劲，
0: 比健身好啊！来，上货来。
3: 扎的。哎，哇，这么多吗？
0: 啊，还行吧。
3: 太行了，这个
0: 看看看看看看。
3: 虽然这个场面不是第一次经历，但是每一次经历我都特别兴奋。哇，螺、蟹、皮皮虾，这小鱿鱼是吧？
0: 对，这叫蜜斗。
3: 哎，辽宁话这个叫蜜斗鱼。
0: 对对对对对。
3: 我觉得咱今天船上这些鱼啊蟹可以炖个杂鱼，是吧？
2: 通常在开始真正的大规模捕捞之前，渔民们都会先下一小网，一是热热身试试运气，二是可以用捞上来的食材提前准备一些出海的下饭小菜。第二次捕捞很快开始，渔网被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款式，渔民们顺着洋流的方向下网。
0: 找点猫，找点猫吧，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来，算上来来。
3: 一、二、三，哎呦，
0: 哎，哇，看看怎么样？
3: 我第一次见到刚出水的海蜇，哇，这个东西没毒是吧？
0: 没毒，没毒。
3: 那我就上手了啊！
0: 好，小心一下，别蜇着你啊！啊，
3: 不是没毒吗？
0: 没毒，但是它会蜇人呢。
3: 啊，会蜇人吗？
0: 啊，对。
3: 那怎么办？怎么拿？
0: 对，你小心，不要碰这个，
3: 不要碰这蜇头是吧？
0: 对对对，放这
3: 儿，放这儿。
0: 对。
3: 手感非常非常滑，就基本上你要想用手掌握住它不太可能。
0: 别贪了，你拿个小的。
3: 我的天，这海蜇这么沉吗？对，这叫什么蜇啊？
0: 这就是棉蜇。哇、
3: 现在这双呢也会蜇人吗？
0: 会啊。
3: 蜇人什么感觉？
0: 蜇人很疼啊，还得肿啊，火辣辣疼啊。它遮不了你手心，
3: 为什么遮不了手心呢？
0: 手心是没有汗毛，有汗毛的地方才可以遮，没有汗毛遮不了。
3: 哦，这个毒素能渗进去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3: 手心就没事。
0: 手心没事，你怎么摸它也没事。你看你摸它不蜇你。
3: 真的假的？
0: 啊，你摸摸。
3: 但是手背就不行了。
0: 手背就不行。
3: 啊。不行，我要再感受一下，我拿个小的吧。
0: 对，你拿个小的。
3: 嚯，
0: 它不蜇。
3: 我跟你说，这个小的也不轻啊。我们叫海蜇，但实际上它学名叫水母。
0: 水母，对，
3: 对吧？只不过这种水母是我们可以吃的，
0: 毒素特别小的。
3: 嗯，
0: 等那种水母它就毒大。
3: 哎呀，这个吃。
0: 但是它这个也能吃，也能吃。
3: 哎，断了，断了，断了，断了。
0: 对。
3: 哦，它这个质地太脆了。
2: 盘锦的近海海域盛产两种海蜇，沙蜇和棉蜇。沙蜇毒性大，肉质非常绵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棉蜇质地坚韧，肉比较肥厚，富含胶质，是制作凉菜的好食材。海蜇体内95%以上都是水分，而且出水即死，很快就会化成一滩水，处理它们必须要争分夺秒。
3: 行，就放这儿呗，是吧？这咱们现在就是分解海蜇，是吧？
0: 你跟我学，第一步，
3: 我拿个海蜇，
0: 海蜇头嘎掉，看不着，就这么简单，一刀嘎下。
3: 哦，我看你这下刀还挺轻松的。
0: 嗯，你试试。
3: 好，好，直接掉。
0: 好，第一步成功。第二步，
3: 蜇头放一边。
0: 对，把蜇头放一边，把这个蜇肉嘎掉。
3: 蜇肉？
0: 海蜇肉，我们管它叫脖子，海蜇脖子嘎掉。
3: 啊，把这像伞撑一样的地方是吧？
0: 对对对，内脏我们都通常管它叫海蜇脑子。
3: 啊，这是它的大脑。
0: 揪掉不要，然后把这顶上这个
3: 刮掉是吧？
0: 内脏都给它刮掉。
3: 嗯，那剩下这部分就是蜇皮了。
0: 对。
2: 王亚楼处理海蜇的动作很快，但即便如此，分割之后的海蜇也比之前小了一圈。处理完海蜇之后，王亚楼却把海蜇放在一边，在厨房里烹制起了鱼虾，直到饭菜上桌，味道调查员都没有看到他烹制海蜇。难道不该趁先做个凉拌海蜇吗？
3: 这菜齐了吗？
0: 没齐，没齐，还差一个海蜇炖肉、
3: 啊。为啥不上来呢？
0: 那个海蜇炖肉如果做早了，那个水分太大，都靠没了。
3: 哦，得现做现吃。
0: 对，现做现吃是最好的。你先吃了，我去做啊。
3: 好嘞。
2: 王亚楼告诉我们。新鲜打捞上来的海蜇

0: 要热着吃才美味，因为新鲜海蜇切开后会迅速出水缩小，所以海蜇炖肉这道菜从开始制作到吃完绝对不能超过3分钟。30秒用来改刀，切开的海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渗出汁水，体积收缩更快。第二个30秒用来汆烫，用沸水在海蜇表皮形成一个封层，尽可能减少内部水分流失。1分钟制作，大火将五花肉煸出肥油，然后迅速把刚烫好的海蜇肉倒入锅内，快速翻炒。剩下最后的1分钟用来品尝。
1: 哇，这么快就上来了
2: 啊！尝尝，就是赶紧吃啊，不吃就化了。
1: 对，你也做，这先吃哪个？是蜇头呗？
2: 先吃蜇头，来，大家都尝尝来。
1: 哇，
2: 怎么样？
1: 果冻的口感，然后有一种爆浆的那种感觉，里边是有水出来的，是吧？
2: 好吃吧？
1: 哇，好吃，一个特别奇妙的口感。因为我觉得吃海蜇肯定都是，我印象当中都是凉拌，然后但是在这种炖菜里边吃到海蜇的这个味道，还有五花肉的那个肉香，哇，太厉害了！
2: 盘锦特色，
1: 这是盘锦特色。
2: 对，
1: 多吃两口不说了，
2: 好吃。
0: 做好的海蜇炖肉呈现出神秘的淡紫色，球状的海蜇肉颗颗饱满，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只有在它还保有水分时品尝，才能有那种大海的味道溢满口腔的奇妙感受。当海蜇通常以凉菜的方式摆上人们的餐桌时，盘锦人用自己的烹饪智慧发明了独有的海蜇热吃法。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想要让餐桌上拥有别具一格的美味，离不开人们的辛勤劳作。靠海而居的人们辛苦出海捕捞，获取到很多奇特的海鲜食材，同时人们也利用自己的智慧，采用不同的烹制方式来最大限度地保留和激发出这些海洋食材中的鲜味。徐善聪和伙伴们每天仍然在水产城里忙碌着，一顿海鲜美食是对他们辛苦工作的最好犒劳。一锅沙蒜汤是三门小海鲜与粤式砂锅的完美结合，也是张先烤一家人的幸福滋味。刘守东为了获取珍贵的海鲜食材，仍然会穿梭在各大海鲜市场，只为了烹制出一桌独特的海鲜美味。王亚楼别具一格的海蜇热吃法展现了盘锦人的智慧和创造性，让海蜇烹制方法有了更多的选择。无论是极简朴素的做法，还是繁琐精细的烹调，这些海味奇珍都在人们的巧思妙想中完成了鲜味的升级，酝酿出了人们永远喜爱的海洋鲜咸味道。
2: 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3: 年年反复脑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根源房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6: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4: 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爸，喝点这个。
18: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周王朝分封与宗法制度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一套让远近同心、万民归附的文化密码？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七集《遐迩一体，率兵归王》。

中华文脉绵延千载，每一句经典箴言都藏着民族精神的密码。千字文作为贯通古今的蒙学瑰宝，不仅以精炼字句勾勒天地秩序、人伦纲常，更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与天下格局融铸其中。从远古部落的交融汇聚，到历代王朝的更迭演进，中国人始终怀揣着对一统安定的向往，对

0: 四海同心的追求。这种刻在骨子里的理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历经数千年历史沉淀，在分分合合的岁月中愈发坚定。邦国林立的纷争曾反复上演，战乱流离的苦楚屡见不鲜，文明交融的盛景也不断呈现。人们也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明白，四海之内本为一体，九州万民终归一统。那么千字文中侠儿一体、率兵归王这八个字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天下智慧，又如何映照出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历史轨迹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七集《侠儿一体，率兵归王》。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在汉代呢，在西南有个国叫夜郎国，这个国家呢国土很小，周围是崇山峻岭。由于临近地区呢夜郎国最大，自以为老大的夜郎国国王和他的大臣们都以大国自居。有一次汉朝派使者到夜郎，夜郎国国王问汉朝使者，汉朝和我们夜郎相比哪个大？这个话呢让汉朝的使者觉得很好笑，因为夜郎国呢还没有汉朝的一个郡，甚至呢不如一个大点的县大，留下了夜郎自大的典故。作为中原王朝，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天下意识，天下一家，汉朝使者出使夜郎就是要把他们带入天下的范围一起发展。用千字文的话说，就是侠儿一体，率兵归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咱们先呢看文字信息。这个侠字最早见到的文字是篆字，篆字的侠左边是错，这个错呢是由道路和脚组成，表示走路。右边呢它是甲的一半，表示在想象中远行。这个字呢合在一起就是指远方、遥远的地方。说文解字说侠远也，侠是边远的意思，耳呢是近的意思。耳在篆文中左边是错，表示行进，表示走路，右边是个耳，它表示很多箭头一起齐发，因为多箭齐发，因此呢它的射程比较短。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表示较短的行程。说文解字说耳近也，耳是距离近的意思。侠儿一体这个一啊，这个一看起来很简单，在甲骨文中呢它也是一横，但是呢这个字的含义却很抽象。这个一呢既代表最为原始的简单的起源，也代表呢最为丰富的混沌的整体。古人认为道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说呢混沌太初的存在啊，整体是一，然后有这个太初混沌的一分出天地，就变成了二，上面的一横代表天，下面的一横代表地，天地两极。那么在天地两极之间呢又生出了人啊，这就是三，上下两横代表天地，中间的一横呢代表人，天地人演化出宇宙万物。说文解字说呢，一为出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一是开天辟地之初，万物形成之始，道立于一体化的混沌，然后造化分出天地，化成万物啊，这是一。一个体呢在金文中，体的左边是身的形状，右边呢是礼，这个礼呢代表装物品的礼器，这是个形声字，指人的身体。后来这个楷书呢把它简化成左边是人代表人的身体，右边呢是本代表主干，

0: 表示身体呢是人之本。说文解字说，体总十二属也啊，体总括人身十二个部分。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秦国统一为何不只是秦始皇一人之功？
0: 中国的统一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有很多馒头要吃。秦始皇呢，他只是吃了最后一个。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狭耳一体，狭是远的意思，耳是近的意思。那么狭耳一体呢，就是远近天下一统，万民同心。这个词呢，出自汉代司马相如的《难楚父老》一文，啊，以言甲兵于此，而昔诸伐于彼，狭耳一体，中外提服，不以康乎？就是把军队撤出来，停息那边的战事。这样一来呢，远近都是一家，朝廷和百姓都安乐，不是也是很好吗？说到狭耳一体呢，我们可能会想到天下统一，想到秦始皇，因为秦始皇呢统一了中国，所以呢秦始皇很了不起，所谓千古一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但是如果说中国的统一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啊，这呢就有些过了。就像我们吃六个馒头吃饱了，不能说是第六个馒头让我们吃饱了。中国的统一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有很多馒头要吃。秦始皇呢，他只是吃了最后一个。这句话的第一层意思是，秦的统一是秦国几代国君共同努力完成的，不是商鞅变法打下的良好的基础，不是秦惠王夺取河西吞并巴蜀彻底打败当时的霸国魏国，不是秦武王占领宜阳，不是秦昭王在长平之战中打败强势崛起的赵国。秦国想统一啊，哪儿那么容易？秦国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大业，是几代人不断努力继往开来的结果，是形势所然。在战国时期呢，魏国、齐国、楚国、赵国都有可能一统中原。战国时期，魏国曾让秦国不断的蒙羞，让秦国人不敢东向，就是不敢向东张望，不敢看魏国。齐国也曾让秦国呢沉沉，国土最为辽阔韧性很足的楚国，军事力量强大的赵国，也都有可能统一中国。但是这些强国呢，都被秦始皇前面的几个国王给打趴下了，秦国早已没有了对手。从历史的大视野来讲，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它符合人民的愿望。我们知道呢，周朝建立的是宗法制基础上的分封制的国家，那个时候呢还留有氏族部落的这个遗留，它的特点就是家庭并不是一个生产生活单位。我们知道呢，在历史的很长一个时期，家庭它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家庭它不是这样一个生产生活单位，家庭要依附于宗族，因为土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都来自于宗族。对于宗族来说呢，公国是他们的天，公国

0: 则受封于天子，天子是他们的天。周朝强大，公国稳定，宗族稳定，百姓也就稳定。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的发展变迁，宗法制度呢逐渐遭到破坏，而生产力的发展呢，使家庭从宗族中游离出来，成为一个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如此呢，周朝就向小农经济和小农社会迈进。小农没有宗族可以依附，他们要接受天子派来的地方官员的管理，通过这些地方行政机构作为媒介，直接依附于国家。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恰恰是不可靠的，国家之间没完没了的兼并战争，导致小农呢无法安居乐业。因此小农是最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庇护，这是中国历史大一统国家内在的向心力。国家统一强大，小农就能安居乐业，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对于百姓来说，分裂导致的战争呢是最为痛苦的，因此呢他们期盼和平，没完没了的战争让百姓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国家能结束战事啊，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依靠，百姓才有安稳的日子。这是中国人呢几百年战乱的总结，这就是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愿望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秦国的统一呢，它是做了人民希望做的事，这是从历史的趋势来讲的。
1: 秦国统一六国，既是几代秦人接力耕耘的成果，更是顺应天下之民求安定、契合历史大势的必然走向。然而，这种指向大一统的内在动力，并非在战国末年才突然显现。那么，这种天下一家的深层逻辑，究竟从何发源？又历经了怎样漫长的积淀呢？请继续收看《千字文理关中国》第二部第七集《遐迩一体，率兵归王》。
0: 如果我们再放大这个时间的轴线，从更大的历史视野去看，秦国的统一呢，是从黄帝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其中呢，有两个关键的节点，一是呢，黄帝成为天下共主，一是周代的分封建国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雄争霸。《三国演义》开篇讲，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这样的大背景下，合是总的趋势。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从黄帝成为天下共主开始，中华文明呢就建构起了远近一家的观念，由此中国历史进入了遐迩一体的历史轨道。周朝的分封制、宗法制更是在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上进行了天下一家、遐迩一体的建构。首先是炎帝、黄帝，他们整合了中原部落，成为天下共主，建立了遐迩一体的胚胎。学过社会发展史的朋友都知道，人类历史的发展呢，最早是原始群，原始群不能太大，太大了会有人饿死，也不能太小，太小了对付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豺狼虎豹。原始群呢，一般由几十个人组成，他们狩猎采集，没有固定的居住地，随着食物资源的分布而不断的迁徙，然后人类进入了血缘氏族阶段，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群体。由于呢，当时的人们呢，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形成了以母系为纽带的血亲团体。每个氏族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这就是母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呢，生产力低下，环境呢，要求他们友爱、互助、平等。这个时候没有贫富分化、阶级对立，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逐渐取代了女性在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由于这个生产能力提高了，产品呢就有了剩余，这个剩余的产品留给谁呢？当然是留给自己的骨肉呢。那怎么要确定自己的骨肉？于是婚姻制度呢，就像父系为主导的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发展，进入了父系氏族。那父系氏族呢，就是以

以父亲血缘为核心，子女能确认自己的父亲，世袭按照父系来计算。父系氏族呢，产生了私有财产，由于贫富分化开始出现，阶级社会呢就萌芽了。父系的进一步发展，多个父系氏族结合形成部落，部落呢具有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啊，里边有首领，有长老，有巫师，有祭祀等等。处于领导地位的部落，他通过军事、宗教、经济、政治的手段，获得对其他部落的支配地位，形成部落联盟。炎帝皇帝时期呢，中原大地呢基本上形成了三个大的部落联盟集团。东方集团呢，首领是蚩尤；西方集团首领是炎帝；北方或中原集团呢，他的首领是黄帝。三大集团之间呢，不断的冲突、争夺资源，最终呢，黄帝打败了炎帝，与炎帝建立联盟，在决定性的战役中，战胜了蚩尤，成为天下共主。那最终呢，那形成一个整体，啊，当然呢，这个过程呢是长期的，经历了千年的积累，但它的起点始于炎帝黄帝，因此呢，炎黄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天下以及天下共主这个形态和观念呢一直在延续。经过上千年的积累，到了周代不断的成熟发展。一方面，天下共主加速了资源的整合，加速了发展进程。到了大禹时期呢，就建立了家天下啊，建立了世袭王朝夏朝。几百年后，夏朝又被商朝替代。夏商呢虽然是王朝，但基本上呢他还是天下的老大，所谓共主。很多部落方国呢，他只是奉夏商为老大，为共主，但夏商王朝呢，这个王国呢，他既不直接管理这些方国，也基本不插手这些方国的事务。这些方国的国君对他们的方国有绝对的控制权，他们都是由古老的部落发展而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他们与夏商王国呢，没有内在的文化联系，只是为了寻求安全庇护，成为夏商的方国或邦国，有的呢长期与夏商结为同盟，有的时候服气，有的是背叛啊，时服时叛。因此呢，夏商王朝是一个以夏商王国为主体的结构松散的天下。夏商王国与诸侯方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央王朝与地方的关系，而是大国与属国之间的关系。这种模式呢逐渐成熟，它的完善是西周建立的畿服制度。畿是王朝直接管理的地盘，服呢的基本上是王朝直接控制以外的地盘，分内服和外服。内服呢就是王国直接管理的地方，相当于王畿；外服呢就是中原王朝册封这些地方的统治者进行管理，通过这种分封实现层级控制，形成以地理远近规范权利与义务的治理关系，把天下分成殿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五级五个区域。这个殿服呢，就是王畿之内大概500里范围之内，天子直接管理的地区，是天子的粮仓，上缴足税，提供每天的祭品。侯服呢，是邦外王畿外的诸侯封国，是同姓功臣的封建据点，按月纳贡，出兵从征。宾服呢，则是介于侯服和边陲之间，一般呢是前代王族或归附的小国，按季度呢朝见，与王朝的礼仪呢有如宾客。要服呢，就是周王朝边缘的蛮夷部落，这些蛮夷部落呢，只要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就可以了，他们按年纳贡、婚丧报聘，行赏呢自由做主。荒服呢，就是最外层的，是这个戎狄集团，一般呢只需要在世的时候朝见一次，纳贡与不纳贡呢没有明确的要求，只是名义上周王朝的隶属，实际上呢它完全自治。所以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殿服呢就是天子的自留地，侯服是自家兄弟，宾服呢是远房亲戚，要服呢是签约的藩邦，荒服则只是挂了个名。所以你看呢，圈层越远，礼制越稀，王权呢就越象征化，这就是周人。

那插叙疆域的天下图景，由此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呢，

0: 函提示您节目继续。
1: 从率兵归王的字义和出处来看，这句话体现了古人怎样的政治理想和天下观。
2: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池火地，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真正形成天下一体观念并使之深入人心的是周代建立的分封制和宗法制。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听起来呢好像有点深奥啊，我们先缓口气，先看看率兵归王这几个字再做讨论。甲骨文的率字呢，它两边是水，中间呢是个腰，是个丝线，像个绳索。字形呢表达的是一根绳索拖在河中，表示用纤绳在河岸拉船。说文解字的意思不一样啊，他说呢，率捕鸟蔽也，像丝网，上下几杆柄也。就是率呢是捕鸟的网，像丝织的网，上面的字形和下面的字形呢是捕鸟网用的杆和手柄。这是率。宾在甲骨文呢，它上面呢是一个冕，是个房屋，是吧？下面是个人，那这个人呢就代表家里边的客人。到了金文呢，这个含义就有变化了。金文呢，它上面还是房屋，下面呢就变成了万字的形状。这个万字呢，这个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它下面呢又加了个贝。这个贝我们知道呢，它是表示钱啊，表示这个货币，所以这个意思呢合起来就是表示带有贵重礼物、受到款待的贵客。古人呢称来访的人呢为客，称这个贵客为宾。说文解字说，宾所敬也，宾呢是所敬重的贵客啊，这是宾。甲骨文的归呢，它也是两个字组成的，左边呢它是个堆的意思啊，是表身，右边呢它是一个妇女，一个女人的形象，表示女性。那么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呢是指女性出嫁。说文解字说，归女嫁也啊，归呢是女子出嫁。下面我们看这个王字，甲骨文这个王字呢跟我们今天的王字出入比较大，它像一个人呢站在地上。有学者解释说，它是从一啊，上面是一，从土下面是土，土呢是代表社稷啊，这个是社稷之祖。一土呢表示一统众社，那从二土呢，这个二呢表示君上啊，上为君上，表示 受上天之命而为。

0: 为下土之祖，这是一种解释。也有学者解释说呢，这个字形呢像是戴手柄的宽刃的巨斧啊，因为当时呢，统帅都拿有巨型战斧，所以这个字义指的是大型的战斧，借带战场上所向无敌的统帅。《说文解字》说呢，王，天下所归王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化而连其中。” 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李阳冰曰：“中化尽上，王者则天之一。”说那王是人心所向、天下恢复和向往的圣人。董仲舒说：“古代造字的方法是在三道横画中间用竖笔把它连接。” 这个连接这样呢叫王字，三道横画分别代表天地人，而能够参悟贯通这天地人的是王。孔子也说呢，能以一贯三者为王。那李阳冰说呢，王和玉字呢有微妙的差别，王字的三横呢是上密下疏，玉字的三横是疏密均匀，王之所为。 就是天意，率兵归王这一句呢，出自于《诗经·小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真。”率兵呢，就是四海之内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远近统一，四海的百姓都拥护归服王的统治。
1: 当我们读懂了率兵归王的深意。 便能真切感受到古人心中对天下归服、四方来朝的极致向往。然而，这种理想中的一统局面，并非只靠一句古训就能实现的。那么，在那个邦国林立的西周时期，究竟是怎样的制度力量，才能将分散的部族与邦国凝聚在一起，最终让遐迩一体、率兵归王由理想图景转化为历史进程的呢？
0: 遐迩一体讲的是天下一家，率兵归王呢，则是主动的归附、拥护国家统一。那么这里呢，就有分封制和宗法制的作用。正是分封制和宗法制的交互作用，使得统一成为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秦国的统一，它也会有楚国或齐国的统一。其实呢，秦朝呢二世就亡了，但很快呢就有了汉朝的统一。 因为天下一统的形式已然形成，天下一家的观念呢已经深入人心，这呢就是历史的逻辑。这种逻辑呢就是周代分封建国和宗法制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是分封的作用，周王伐纣灭了商朝以后，成为天下共主以后呢，走的这个政治形势呢还是夏商的老路。 他伐纣成功以后呢，既没有占据殷商王国的地盘，也没有直接管理商国，而是封纣子武庚禄服以续殷祀，就是说呢，仍然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来管理商国，只要求呢他们承认周天子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周人呢不直接干涉商国的管理，也不直接统治任何一个邦国。但是呢，纣王死后，武庚发生了叛乱。 说明周人天下公主的地位呢，这个时候是很不稳固的。周公平乱以后，就不能再沿用商朝那种松散的邦国、方国加盟的形式了。这有句话说呢，聪明人从别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普通人呢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而愚蠢的人呢，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呢，他没有教训可以汲取。 周公呢是一个智慧的人，他知道呢周王国并不是一个比商国更强大的王国，而是一个在很多国家眼中的罪儿小邦。虽然他用天命观解释了小邦周可以取代大邑商，但是要让天下人口服心服，承认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呢，周公从商朝的灭亡中也感悟到，在周人伐商时。 商国呢得不到周边盟国的支持，说明这种松散的联盟呢是不靠谱的。因此呢，为了建立对商国和广大新征服地区的有效管理，周人必须寻求政治上的突破，采取一种更为稳妥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

0: 土地，管理自己的国家。那在那个时代呢，周人不可能派官员直接去管理，因为那时候呢，中国的政治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那么怎么进行有效的控制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复制几个周王朝去控制管理那些地方。于是呢，他们就采取列土封侯的方式，先把周王国呢划分成很多重要的区域，然后将周王朝复制托运粘贴到要控制的地方。把谁粘贴过去呢？当然是自家的叔伯兄弟和功臣。这样呢，王室子弟、异姓功臣，他们以宗室或家族为单位，带着自己的军队、臣民、战俘、奴隶到分封地建国，通过血缘血亲关系构建了一种网络，形成众勋拱月的形式护卫周王朝。一方面一定程度解决了夏商时期小邦林立的现象，另一方面呢，对那些不易驯服的大国进行政治资产的置换，以建立诸侯国的方式让自己人进行政治管理。一不留神，周人进行了政治文化的创新，国家从此进入了天下一统的轨道。相对于商王国来说呢，周人的一小步却是历史的一大步。与商人靠强大的武力控制周边不同，周人呢好像是在下围棋啊，在关键的点上摆上自己的棋子，通过这些能动的棋子不仅牢牢地控制了这些区域，而且呢还对周边进行中华文明的格式化，这样呢把中华文明播撒到四方。封国呢最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那时候呢大的封国也不过方圆百里啊，在这个他们这个城墙的周围建立农耕区，在农耕区的边缘再筑一道防御用的土墙，称之为封疆。这封疆之外呢都是荒蛮之地的草原、沼泽、荒山，这些地方呢就有化外的夷狄出没。他们没有宗庙，没有城池，没有设计公使、衣冠车马等农耕社会先进的文物制度，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因此呢，尽管封国后来发展到很多，尽管理论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实际上呢，在封国之外，那些夷狄呢并不在王权的控制范围之内，他们有的时候呢会臣服于周天子，向周天子或大诸侯纳贡，甚至呢还互通婚姻，但他们不在周天子的体制之内，也因此呢成为周王朝文明辐射的一个方面。一方面，分封的国家像没入宣纸般浸润蔓延，把周文化扩散到各地；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诸侯国衰弱了，有些则做大做强。而无论衰弱的还是做大做强的国家，它都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把自身管理的这个地区和周边的地区都纳入了周礼的范围。因此呢，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在兼并战争中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中华文明的格式化。也就是说呢，在秦统一之前，春秋五霸尤其是战国七雄首先把周边的小国小邦纳入了一体化的范围。于是对于七雄来说，剩下的事儿只要解决其他六国就完成了天下一统。秦始皇能够完成天下一统，进行所谓车同轨、书同文，是因为呢六国或七国先期在自己管理的范围内已经完成了车同轨、书同文，完成了一统。分封让中华文明广泛的播撒，这是外在的，而宗法制度则从内部的逻辑上建构了遐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念，让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而正是天下一家这种观念，使得统一成为必然的下一站。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神鸟凤凰和皎皎白驹寄托了古人怎样的道德理想？敬请关注千字文理关中国第二部第八集，鸣凤在竹，白驹时长。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池火地，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

纸质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居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周朝的分封呢是与宗法制配套使用的，甚至可以说呢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形成明确的等级分明的体系，构成我们今天所说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呢，就是与国王啊与天子血缘越亲，所获的资源越多，地位越尊，并且按照血缘这个确定的定量，确定不同贵族所处的地位等级，所谓的宗。天子的嫡长子是血亲最近的，视为大宗正宗；天子的叔伯兄弟呢，视为小宗，分封建国成为诸侯。而在诸侯国内部呢，诸侯又以同样的方式和逻辑呢建构，嫡长子一系成为大宗正宗，兄弟叔伯呢成为小宗。那在采邑呢，也是这种玩法。这样呢，宗法制度将国家的结构固定下来。宗法实际上呢，就是以血缘远近为纽带形成的封建等级体系。这使得这样的国家虽然看上去很分散啊，有封国，有采邑，有领地，但是你追根溯源，他们有着共同的先祖，是一脉相传的不同宗族。而异地的封国则通过婚姻，通过姻亲变成深旧，变成亲戚，变成四家人。这样从小封国的采邑到一般的士人，就与天子联系起来了。于是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为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这样分封国，无论你发展的多么壮大，相对于周天子来说，都只是小宗。周天子是他们的大宗正宗，他们不仅是一家人，而且还要保证大宗正宗的权威。因此分封加宗法，不仅有利于周朝的稳定和延续，而且使周天子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达到了诸侯国所管辖的区域，覆盖到周天子实际控制不到的边疆地区，这就为大一统准备了制度上的条件。因为是讲宗法，大家实际上呢是叔伯兄弟和宗亲姻亲，那么就要讲人性，讲亲情，讲血缘，讲感情，因此温情脉脉，这也是儒家流行的原因之一。而讲人性，讲亲情，讲血缘，讲感情，更加凝合凝聚了大家，使得大家在一起呢更加的团结紧密，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国家。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啊，中央集权的建立，这个大臣呀，各个地方官呀，军队的将领啊，他都是外人，那你要想长久，就必须给这些外人的立规矩，这就是法家所以能流行的原因。但是几百年的分封制度，以温情为基础的规矩已经深入骨髓。

因此呢，尽管秦始皇非常决绝，不玩分封，排斥儒家，但此后的中国呢，基本上是内儒外法或内法外儒，这完全儒家呢行不通，完全法家走不远。虽然将近八百年周代历史的发展，这套宗法制度最终被摧毁，但是呢，宗法意识却一直延续。这种意识呢，让人产生慎终追远的观念，而慎终追远，大家都来自天子的大宗，或与天子大宗有密切的联系。天子正宗呢，则出自于炎黄，很多其他部族呢，也出自炎黄，大家都是一个根上出去的树干或树枝。既然大家都出自一个树根，天下一家，率兵归王呢，既是祖宗的意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经过周朝将近八百年的促进，天下一统的条件已经成熟，天下统一成为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秦国以竞争的优势完成了统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秦始皇的统一只是吃了最后一个馒头。其中呢，炎黄对天下部落联盟的整合，成为天下共主，夏朝的建立，周礼的星火燎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先期，中华文明的整合，中华文明的格式化，是秦所以能统一的重要前提和必然结果。遐迩一体，率兵归王，文化的融合使中华大地成为一个文化认同区，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传承传播，遐迩一体的观念早已融入了中华儿女的灵魂与血液之中，血浓于水，共同的中华文化决定了大家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从骨子里要捍卫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从炎黄到秦统一，塑造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基本性格和基本路径。好，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

0: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古人说，诗言志，诗源情，于是千载而下，我们在无数的古诗词中听着老故事，唤起新感情。兄弟一别，苏东坡把酒问青天；元稹一去，白居易坐绝长安空。于是我们在诗中读出了亲友远隔的孤独，也读懂了友人牵挂的幸福。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无论到什么时候，中国人在想起母亲的恩情时，总会想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而当我们吟诵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时，又总会涌动出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江花夜月，岭梅春信，思念跨越山海，情意地久天长。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诗词大会，一同与古今诗人一道共话人间深情。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让我们掌声欢迎康老师、立老师。
1: 今天的主题是但愿人长久。我经常在想，这人怎么才能长久？要热爱自己，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没钱一放梦。要保持健康，八十身犹健，生涯学贯眼。要保持活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要保持斗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啊。还要保持温情，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最后最最重要的是，始终要保持对未来的信心。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但愿人长久，诗词大会的各位朋友们，希望大家呀，能够长长久久的相伴，长长久久的健康，我们共同奔赴中国诗词大会的第二个十季。
0: 好，谢谢康老师。
2: 人之为人啊，在于有情感、有热爱、有价值、有坚守、有期盼。颠沛流离中，让老杜念着露从今夜白，越是故乡明的是深切的手足之情。仕宦千折中，让苏轼念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是深厚的夫妻之情。游子天涯处，让孟郊念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是深深的母子深情。保家卫国时，让将士们念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是深沉的战友之情。我们每个人是孩子，也是父母，是妻儿，是兄弟，是姐妹，是朋友，是同志。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和角色，但我们都拥有一个

0: 同的名字，中国人。所以啊，说到但愿，但愿苍生俱保暖，但愿海波平，但愿人长久，但愿来生还在中华家。
1: 谢谢李老师，也说出了大家的心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今天的百人团。同时欢迎汇聚云端来自各行各业热爱诗词的云中千人团。

0: 再来连线一下冠军团。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我是江震。诗可传意，词可寄情。古往今来呀，诗词中蕴含的丰富的情感，至今读来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古人那如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般的绵绵情思。
0: 好，谢谢江震。
6: 大家好，我是马宝利。但愿人长久是父母的牵挂，是友人的祝愿，是爱人的深情，这样朴素的期盼藏在每一声问候里，落在每一次守望中。
0: 感谢冠军团的代表精彩的开场词，也期待本场你们的精彩表现，一会儿见。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大浪淘沙。我们答题开始。琴瑟和谐，百年好合，是婚姻最美的祝福。以下哪项原本是描写婚姻场景的诗句呢？ A. 桃之夭夭，灼灼其花。 B.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我们来看百人团答题情况。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 78人回答正确。
7: 哇，这么多人答错了。
8: 那么这个 A 选项桃之夭夭，灼灼其花，它是这个周南的桃夭，然后它是对婚恋的祝福，它有三层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花，桃之夭夭有分其实，然后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他从桃花写到果实，写到整个桃树和桃叶，然后之子于归，以其世家，以其家世，以其家人，说明婚姻古人早就意识到它不只是一个小家庭的事儿，它对于这个家庭，对于整个家族，对于整个族群的延续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9: A 选项这不用讨论，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写琴瑟和谐的嘛。 B 选项这其实是写战争，是写战友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表达的不是说我要跟你过一辈子，一直到老，我要一辈子跟你是兄弟，这个只有战友之间说这个话是最有资格的。
0: 当然到今天我们要的也是这份意思，为什么大家都会用这样的话送给新人，也是希望他们有一辈子的约定，可以白头偕老啊。
9: 没错。
0: 我们答题继续，来看第二题。
9: 请听题：故乡带给人心安，也使人思绪缱绻。宋之问的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当中的怯是一种怎样的心理？ A 害羞， B 担忧。
0: 二人团请答题。 A 为蓝键， B 为黄键。来看答题情况，正确答案是选项 B， 73人回答正确。
9: 宋之问，我觉得除了诗写得好，这个人身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当初他被贬到岭南，他自己偷偷跑回来，所以近乡情更怯，

0: 敢问来人，就是怕越过汉水之后，过来一个洛阳来的熟人说：“哎，老宋，你不是在岭南吗？怎么跑这儿来了？”马上报官，家人受到牵连。
1: 这样的人实在无可取之处，人品上确实。但是要从中华诗史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人还不得不提。元稹就从诗史的角度上说，又沈宋之流，严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元稹总结出来的说，定型就是沈宋，而最高峰就是杜甫，这叫千古诗史，一锤定音。所以啊，人品不咋地，诗史上的功绩也不能完全抹杀。
2: 所以人长久的另一种模式，就是古人说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才是真正的三不朽。我们答题继续，
1: 请听题。元曲有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这表达了什么意思呢？ A 父母催婚， B 游子思亲。
2: 二人团请答题。A 为蓝剑， B 为黄剑。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正确答案是 B 游子思亲，59人回答正确。
3: 这道题其实还挺有迷惑性的。
1: 元曲的作者徐再思啊，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啊。再思，字德可，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什么呢？叫田斋。因为他是浙江嘉兴人，特别喜欢吃甜食。他这一首《水仙子夜雨》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赵师秀的典故我们熟悉，还有一个唐初名相马周的典故。马周在新丰的酒店里头受人白眼，那时候还穷困潦倒，他在说他自己经过这么多年依然穷困潦倒，所以思亲思家呀。
2: 只看字面意思真的容易产生误会，因为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我那二老还在操心我这个人的婚姻大事呢，都到心头。
0: 二老操心不到他这事儿了，他这事儿一般人操心不上，而且元朝最开始是取消科举制度，他们完全没有前途，所以他这十年就这样空空的度过啊，心头是难免的失落。不了解这个背景，当然就会认为是在催婚啊，真催婚也用不着这首。人《诗经》里头那催婚的诗很多，摽有梅那诗是吧？摇摇树，树上还有七成的梅子，要娶我赶紧的。又摇摇树，树上的梅子还有三成，要娶我赶快的。摇摇树，树上的梅子都落完了，赶紧打扫地上的。眼见时光流逝，还没有人来娶我，怎么得了？
2: 我的青春都没了。跟着梅子一块儿没了。就是，
0: 先秦时代跟我们现在这波人根本不是一波人。
2: 真是热烈奔放啊！
0: 热烈奔放。
2: 嗯。好，我们答题继续。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请问，三更指的是现在的几点到几点呢 ？A. 晚上9到11点 ，B. 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请答题。A 为蓝剑 ，B 为黄剑。来看答题情况，57人回答正确，正确选项就是 B， 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应该说是刻画了一个挑灯夜读的非常勤奋的学子形象。
0: 晚上11点到凌晨1点那会儿比较安静，是吧？没有嘈杂之声，正是可以安安静静的读书。这一个晚上嘛，把时段划分为5段，是吧？一个更呢，相当于现在2个小时，所以就是古代的计时呢，跟我们现在是有区别的。所以你要这么算，你到五更的时候，天就快亮了。为什么说起五更呢？起五更也是起得比较早了。
1: 挑灯夜读到三更，为什么特别难？古代灯油很贵呀，所以这个加油这个词怎么来的？当时张之洞他爹张英嘛，在贵州的兴义府，你看他鼓励教育，然后自掏腰包，又拿他的工资啊，然后呢让衙役们挑着灯油，看谁家晚上有人在挑灯夜读，有读书声，就敲开门， 然后衙役进去灯油倒在灯里说还喊一声这个知府。

0: 大量为项公添油了，这个就是为项公加油了。所以，加油这个词是让读书人加油的。好，到这儿大郎淘沙的比拼中，有四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林业学子陈国希、网约车司机张国清、用相机记录火情的森林消防员金鑫、新能源汽车行业从业者陈永华。他们将分成两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打、话中有诗。 和挑战冠军团四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两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答对得一分，答错扣一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来到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19古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屏幕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由蓝月亮赞助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2: 这里是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的比拼现场，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正式比赛。首先是对抗抢答题，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3: 大家好，我叫张国清，是来自13岛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克里马萨又回来了。我的目标是上进同城，更上楼，挑战冠军团。
2: 好，那我们就期待你的精彩表现。我们再认识另一位。马上相逢无纸笔，平均传语报平安。大家好，我叫金鑫，是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呼伦贝尔支队的一名消防指挥员。我和战友们肩负着祖国北疆1366万公顷森林草原和1309公里中俄中蒙边境线的火灾防控和综合救援任务。
4: 欢迎金鑫，你的本职工作相当于是火场的战地记者，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次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经历呢？在2024年的夏天呢，大兴安岭频发干雷暴极端天气，我和我的战友们一头扎进不通网、不通电的原始林区，很多消防员没有办法和家人取得联系。作为战地记者。 我是当时火场上唯一一名可以下山的人。记得在转场的时候，一名刚刚年满20周岁的消防员找到我说：“下山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的妈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很安全，把每个人的心愿整理收集。”我还给他们拍了个照片。当听到是报平安的时候，疲惫熏黑的脸上，马上就露出了特别开心的笑容。
1: 我们知道每一个消防员勇闯火场的背后，其实都是一整个家庭的牵肠挂肚。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能得到孩子们在火场上平安的消息，对于家人来说，那就是家书抵万金呐。所以你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那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之上，有什么特别的话和心愿想要说吗？
4: 每当看到大火被成功扑灭，浓烟渐渐散去。
1: 绿水青山显露出它的本来面目，我和战友们都觉得自己的工作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青山会记住你们义无反顾的冲锋，人们也会记住你们舍生忘我的坚守，向森林消防员们致敬。

0: 待两位的精彩表现，我们比拼马上开始。首先是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金星抢到，
1: 我的答案是家书抵万金。
0: 我们把宫格看完。家书抵万金，祝贺你答对了，金星率先得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金星抢道。
1: 鸿雁传书谢不能。
2: 错了错了错了。
0: 目前九宫格中还有一个格子是空白的，那这个空白的格子其实指向了最关键的一个信息，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寄雁传书谢不能，所以有点遗憾，金星要扣一分。答题继续，请看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金星抢到，
2: 他反应真的是快啊！
1: 我的答案是“云中谁寄锦书来”。
0: 目前只有三个字，你就锁定答案了，是否正确呢？我们把题看完。

0: 祝贺你回答正确，进行加一分。这组宫格题很有意思啊，都和书信有关，三封书信涉及亲情、友情、爱情。
1: 对，这个金星反应非常快，受这个固定传成语啊鸿雁传书的影响。那个第二个可惜了，黄庭坚的继黄继父嘛，说我去北海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接下来一连千古名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啊，这三道题特别有意思，放在一起啊，这个家书最重要，对于古人，家书抵万金。但是谁来做这个信使呢？这里头我们提到了说大雁，啊，我们说鸿雁传书，渔船尺素，包括这个青鸟殷勤为探勘嘛，那也是信使。中国人啊，在这个但愿人长久的传情过程中啊，是讲究天人合一的，他要借物来传情，这个情啊，就有了一种着落一样。连那个信使都如此有情，你就知道那个信里头的情。更添一分沉重啊，
2: 对，
1: 更添一分深厚啊。
0: 谢谢李老师。
2: 中国古代的传送书信啊，主要是官方传书，在民间传送书信呢，其实制度并不健全。前两首诗说的其实都是寄信不到，最后一个是云中谁寄锦书来，其实也还是很困难，所以不像我们现在啊，传送书信已经很方便，
0: 现在好像已经很难去理解古人在诗词当中留下的那种写信啊、寄信啊、盼信啊、等信来的这种心情。康老师有这样的体验吗？
2: 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给我爷爷写过一封信，因为那时候小还不懂得对于这个爷爷的这种感情，所以当时就写了啊，我这个在学校做了什么事儿，啊，成绩如何。啊，我每天都很想念你，
0: 哎，
2: 然后呢，你和奶奶要保重身体。我觉得当时小的时候不懂事，写了这么官方的一封信，但是老人家对这信很重视。90年代末的时候，我爷爷去世之后，我回老家去呢，当时走到那个窑洞里边，看那个镜框上，我本来是想看，还他都放了些什么照片嘛，我当时就是把那个拿下来，从里面抽出来一看，就是我当时的给他写的那封。

0: 真是让人感慨。
1: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尽孝啊，这个都不算晚。虽然我们奔波在外啊，可能总是顾及不到老人的这种心情，但是你给老人的任何一点表达，他都会把它当作最珍贵的一个纪念，会一直记在那儿。
2: 就像黄庭坚不是有句诗说吗，百书不如一见面，几日归来两微心。就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真的是尽可能的要多去陪陪老人，多去看看父母，看看长辈。但是如果不能，也一定给他们一封信的时间，给自己一封信的时间，好好的给他们一份交代，这个交代就是诉衷肠。我们也在书信这种最传统的交流方式当中读到了永恒的人间真情。谢谢康老师。好，我们答题继续，请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两位诗人的名字。线索一，他们的时代，盛世正逢元佑日。线索二，他们的家乡，峨眉山下少人行。线索三，他们的感慨，人生到处知何似。线索四，他们的关系，与君今世为兄弟。张国清抢到，你的答案是
3: 苏轼、苏辙。
2: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回答正确，张国清加1分。
0: 你看我们的这个出题老师啊，我觉得真的是叫诗词大会的风格，连把这个提示项都出成了诗，对吧？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家乡，他们的感慨，他们的关系，啊，就像一首绝句一样的。前两个提示，盛世正逢元佑日呢，是宋代的一个诗人叫施大任写的，题惠山寺啊，真赏亭流觞。那么他写的元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最有名的就到元佑党人案，然后后来你像这个苏轼、苏辙，都归于元佑党人了。峨眉山下少人行当然是《长恨歌》了，因为这个苏轼、苏辙他们家是眉山人，对吧？你要从成都啊往眉山，接着到这个峨眉山。后两个我们知道是苏轼的诗，都是名作，我们很熟悉。
1: 这个苏辙和苏轼兄弟啊，这两个人实在是太特殊了，他们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成长，实际上他们两个就是一兄弟、一朋友、一师友，他们俩就是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又是同年的进士，在同年的制科当中又都考中，然后后来在仕途当中又同进退，大家都知道的那首非常著名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你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大家可能会觉得20多岁的苏东坡怎么对人生感觉到如此的落寞，如此的无常。其实只有对一个人难舍难分，才会怪世间无常，为何让亲情分离。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他和苏子由的这个情感特别深，从来没有分开过，他就不可能对人生有如此强烈的无常感。包括《明月几时有》这样，也是因为苏子由而写的。所以我们由此得出一个也许是不那么准确的结论，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名篇，那是因为有了李白，杜甫才能写出这样的名篇，那是因为有了谢眺，李白才能写出名篇，那也是因为有了苏子由，所以苏轼才能写千古名篇。所有的名篇的背后都有一个作者和诗人最关注的、最深情的、最忘不了的、最想惦念的那个人。因为诗的本质就是情，就情到深处，诗就到了至神之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名篇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哎，真的是这样。
2: 好，我们答题继续，这是一道外景题，请看答题。
1: 现在啊，我是站在咱们陕西著名的骊山之上。今儿咱们不聊周秦汉唐的历史，也不聊曲江雁塔的风景。

0: 光，咱们今天啊，只聊陕西的一碗面。哎呀，炊烟袅袅啊！
1: 哎，这不是康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
1: 哎，您好，您好。
0: 饸饹肠子架起来了，这饸饹面在哪儿呢？
1: 我正和了嘛。荞面可以说是天下最难和的面，它那个底面没有面筋，粘合。

0: 给你揉，叫他雨露均沾。你那面是面，水是水，
1: 雨露均沾，这咋了不得？收个官
2: 啊，你收个官，
0: 搓一个条。这个就是咱们陕西人说的，一钩子一碗必须坐上去，你侧着坐，要听到他边压边响的那个。
2: 这压的效果怎么样？
0: 我把河洛比佳人，细柳腰枝袅袅长。
2: 那个今天是吃河洛呢，还是吃细柳腰呢？
0: 差不多了啊，压出来赶紧要冰，它吃起来的筋道。好了，来。
3: 饿了，饿了，饿了，饿了，
1: 美得很，
0: 美得很。哎，
1: 聊咋？
2: 咱们在这儿唠了半天，也吃了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都纳了闷儿，怎么还不出题呢？啊，说出题，题就来了。话说，制作荞面河洛的荞麦是古人常吃的一种粗粮。那么，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也写到了粗粮呢？选项 A， 右手秉一岁，左臂悬臂筐。选项 B。细看道书千重浪，点点英雄下西烟呐。选项 C， 稻米吹能白，秋葵煮复新。如果你真的答对了，欢迎你来到我们杜大姐的家中，一起吃一碗凉热河洛。
4: 张国清抢到，
5: 我的选项是 B， 细看道书千重浪，点点英雄下西烟。因为 A 选项出自白居易的观义麦，说的是小麦，C 选项说的是稻米，所以我选择 B。
4: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祝贺你答对了，张国清加一分。
2: 这个是当时回到那个关中老家，他是在骊山的一个，我们看到是一个民宿小院里边，他那个臊子特别好，很清凉，是有土豆片，有辣椒，有芹菜，有羊血，哎，所以那红的就是羊血。哦，
6: 有羊血，
2: 有羊血，所以吃起来很爽口。它那是夏天吃的一种面。
6: 这个我刚才看康老师最后那一口，我一下就饿了，你知道吧？这叫一个馋的，那个真的是漂亮。这个菽它为什么是粗粮？因为菽指的是所有的豆类。什么叫五谷？有说是黍稷麦麻菽。啊，有说是黍稷稻麦菽，但是最后都有这个菽。菽这个字啊，你看从这个文字学训诂学上讲特别有意思，草字头它是讲的是植物，这是后加上去，但它本意摘这个豆子。甲骨文中的右都是指手的意思，往往是右手，就是这半边这个字就读菽。它原来是什么意思？上面是那个地上这一横，下面是它的根系，上面呢其实原来是两片叶的，因为这个大豆啊原来是双子叶的植物，然后后来泛指所有的豆类，所以这个菽是粗粮。
4: 这首诗是毛主席阔别32载重回故乡韶山时写下的哈，
2: 所以他说别梦依稀昼试川，故园32年前呀。这32年他干了个什么？红旗卷起农奴起，黑手高悬霸主边，进行了革命的战争，推翻反革命，把地主老财打翻在地，劳动人民翻身做主，这叫解放。为了这件事情牺牲了无数的先烈，才终于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天。到了1959年的时候，建国即将10周年的时候，要干什么呢？就要建设了。所以细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夕阳西下的时候，在韶山，在田地里的农民都纷纷的回来了，这就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些牺牲的先烈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即将大展作为的当代的建设者紧密地联系起来。主席的诗词是非常典型的古

0: 典的韵味，古典的意象，还有一部分经过它的创造转换之后的现代意象，最重要的是现代立场、当代立场和人民立场，确实是中华艺术传统文化双创的一个典范。
1: 谢谢康老师。那到这儿呢，我们的第一组选手对杠抢答题已经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得分情况。张国清得分2分，金鑫得分1分。那在这一环节当中，我们祝贺张国清胜出。屏幕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由蓝月亮赞助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我们认识一下下一组选手。
2: 修颜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明。大家好，我叫陈果希，来自四川农业大学，是一名在读博士生。
3: 青川在长湖，车马去前行。大家好，我是陈永华，是一名汽车行业从业者，很高兴能再次站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这一次我希望自己能够站久一点。
1: 所以两位都是返场选手，也算是棋逢对手了，加油。那接下来就是两位的正式比拼时间，马上进入对抗抢答题。首先是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9宫格中识别一句

0: 西强盗。
1: 我的答案是天若有情天亦老。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宫格看完。天若有情天亦老，祝贺你答对了，陈果希加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见青山人未老，祝贺你答对了，陈永华加1分。
1: 我看到这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说到主席这首诗啊，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写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就是因为在渡长江之前国际舆论纷纷扬扬，这个当时的党中央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什么样的历史观，什么样的革命的主体观就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人民要彻底的推翻三座大山，要彻底的让人民做国家的主人，就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就不可沽名学霸王，那天若有情天亦老，大家都知道化用李贺的诗，好，那李贺认为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悲伤的老啊，是哀叹啊，啊，历史的交错，但主席认为什么呢，苍天如果有情也会对人间正在发生的沧桑变化，新生的力量代替腐朽的力量而为之感慨，所以这个诗啊，它里边既有革命的战争观，也有面向未来的历史观。第二首，主席讲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主席在1958年对这首词啊写了一条批注，他说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但是风景这边独好，我们这还取得了一些局部的战役上的胜利，虽然是小胜，所以下面就说会长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岷，战事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

0: 是暂时放下郁闷的心情，还是要朝前看吧。联系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如果没有清平乐会昌，这样积小胜为大胜，化郁闷为乐观，没有清平乐会昌的这样的一种斗争的精神，哪里会有一九？虽然不同的夫妻有不同的关系，但他们的幸福都是一样的，只是幸福的原因不一样，所以追忆的方式亦有不同，但是追忆的起点都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个幸福。
1: 所以说这个人类文学的两大终极母题就是爱与死亡哈，在悼亡诗词里面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得到，其实就是因为死亡的原因，爱就会显得更加的深沉和浓烈，但是我们不能等到死亡来了之后再去追忆这份爱，所以还是那句话吧，不如怜取眼前人，好好珍惜当下。那接下来一道外景，请听题。
2: 咱东北啊，人生最享有盛名了，因为根如人形而得名。我今天就来长白山挖人参的，我现在去找当地的一位参把头苗师傅，走。苗师傅吧，嗯，哎呀，你好，你好，
3: 厉老师，今天将由我领着你去挖人参。咱们上山，三人去，四人回，挖了人参，
2: 也算一
3: 人，也算一人。哎呀，厉老师，发现棒槌了，
2: 在喊山了，
3: 喊山了，开喊山，
2: 棒槌，
4: 一品耶。
2: 五品业，为什么是五品业啊？
3: 那个按品嘛，就一品、两品、三品、四品，这不就五品吗？
2: 分支分了五品，
3: 一定要小心，慢慢去挖它去，不要破坏这个山的品相。拿这个入骨签呢，慢慢去松这个土。
2: 松啊，这是松土的作用，这么深啊？嗯，这我天哪，这是一个大人参，身亡。出来了，哇，全出来了，全出来了。
3: 就查到这个年轮，每个坑里边都代表是一年，这个最少得十五年，
2: 最少十五年，
3: 最少十五年，这个人参就非常非常不错了。
2: 看看像不像生娃娃？人参也采了，下面就要答题了。下列三个选项中，哪一项写的是采挖人参的呢 ？A. 树根定有。林堪觉，造物方当受此翁。B. 名深鬼盖须难见，采死人形不可寻啊。C. 采三秀兮与山间，石累累兮葛漫漫。请说出你的答案。
5: 我的答案是 B， 我认为 B 选项中的才似人形和人参的外形非常恰当。
1: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就是选项 B， 祝贺陈果希回答正确，加一分。
2: A 呢，刘克庄的啊，写赋得老松老鹤嘛，所以在那个松树底下呢写的是茯苓啊。那么 B 选项是陆龟蒙的，有人赠给他的人参。那么 C 选项我们都熟悉了，就是屈原的九歌中的山鬼。那么这个三秀呢就是灵芝，所以答案就是 B， 恭喜你。
1: 厉老师，您实现了我多年想干没干成的事，就是挖人参。
2: 我这一次特别感慨，就它充满了仪式感，然后要去挖人参了，那叫放山。
1: 对，
2: 先见参把头，然后就是砍山，挖之前还要搭一个像那个用几个小棍支起来像棚子一样，要系上红绳。我就想这是不是像月老一样的系一种契约，
1: 是怕人参娃娃跑了吧，
2: 怕他跑了，说系了他就不跑了。然后这时候挖，尤其这个老山参啊，野山参那珍贵了，就一根须都不能断，须断了之后他那个元阳之气就泄掉了。这一路啊，我觉得真是叫充满了仪式感，所以 你尽着

0: 放神山，神山呢也反哺给你。
1: 从这些我们能看得出来，现在我们经常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所以进去要先喊几句，实际上是对他表示尊重，对整个大山表示尊重。在清代，在明代，这些人就是靠着人生来过生活的。那个时候你如果得罪了这个身亡，得罪了人身，得罪了这座山，你就断了生计。所以其实恰恰是因为人们懂得自然给他们的馈赠，又担心这种馈赠不能长久，才建立了敬畏山林的这种观念。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
2: 珍视他们的馈赠，但也保护好他们的永续流传。
1: 是，
2: 好，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那到这儿呢，两位选手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位的得分情况：陈果希三分，陈永华零分。祝贺这一轮对抗，陈果希胜出。欢迎来到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马上进入情景供答题，来看看今天的情景是什么。

0: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五台山佛光寺。佛光寺包含了唐、金、明、清多个时期的建筑，其中的唐代大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体现出唐代建筑典型特征。那如果要用两句唐诗来形容佛光寺的唐代大殿，请问以下哪项诗句最为接近 ？A. 下见宫殿小，上看廊庑深。B.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峰威燕雀高。C.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请答题。
1: 国清大哥有优势啊！
0: 来看选手答题情况。张国清，
2: 我选的是 A。
0: 说说看你的想法。
2: 首先 B， 它是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峰威燕雀高，这是杜甫写的《贺贾至》那首诗里面的。他写的是大明宫。然后 C 是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说的大雁塔。所以我选的就是 A。
0: 让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祝贺张国清回答正确。
3: 国清真不愧是叫长安的景点啊，了如指掌。这个大明宫不用说，然后慈恩寺这个大雁塔也不用说，下见宫殿小，上看廊庑深。这个楚光熙写的石瓮寺其实也在灵山脚下。佛光寺东大殿呢，它那个殿堂级的建筑，它是用的屋殿顶。我们现在去故宫啊，什么太和殿啊，它能见到这种屋殿顶的，确实啊非凡，非常震撼。
0: 我们马上来看下一题。
4: 佛光寺东大殿为中国现存排名第二早的木结构建筑，仅次于五台县的南禅寺。它被梁思成先生称为中国第一国宝。东大殿斗拱的外转设计包括偷心灶和劈竹式昂嘴等特色，形成轻盈而富有动感的美观结构。这样的构造不仅体现了古人的匠心独运，更展示了唐代建筑艺术的卓越成就。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写的是加固古建筑斗拱的呢？选项 A， 清宫重华额斗拱，高山仰止心窍耸。选项 B， 攒蒙斗拱无金迹，根影连悬同素壁。

0: 选项 C， 知木斗拱间，云砖补堂坳。
1: 请答题。来看答题情况，陈果希，
2: 我选择的是 C， 知木斗拱间，云砖补堂坳里面的知木斗拱，我觉得都体现了就是在此加固的一个过程。
1: 这道题考到了你的专业，对不对？
2: 是的。
1: 想来果希答题的时候也会觉得分外的亲切。让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选项 C。祝贺两位都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
3: 这个 A 呀、它是乾隆皇帝弘历写的《清宫重华额斗拱》吧？乾隆将自己即位前所住的宫殿命名为重华宫，肯定不是写什么加固。那么 B， 传门斗拱无金迹，根影连悬同素壁。你仔细分析。中间的那个字的含义就是没有斧凿痕的痕迹，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加固斗拱的意思。 C 选项呢，这个作者其实不得了，清代的大诗人也是大学者，是黄景仁的人生知己洪亮吉，他在说我退休之后希望的生活就是修修房子种种树。那么修房子的话，知木斗拱间，云砖补堂坳，那就要加固斗拱，所以正确答案是 C。
1: 来看下一题，第三题，请听题。
3: 佛光寺另一个主要建筑是文殊殿，建于金代。梁思成发现文殊殿后面使用柱子的办法极为巧妙，方的两端呢安上两个斜的叉手，下接同样长的三间跨度的油额，将内额上的重力就转入到油额的两端了，再传递到内柱和山墙柱上，形成了八字驼架。这种构件在承重方面呢有独特的优势，是古代劳动者的智慧结晶啊。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也和梁柱承重有关呢？ A， 难忘庐山千万仞，共夸新出栋梁才。 B，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秋山重。 C， 林霜不肯让松柏，坐雨犹来称栋梁。
1: 选手请答题。来看答题情况，果希，
2: 我选择的是 B， 我认为这个难忘庐山千万仞，我觉得它应该是形容山，然后它们上面长的树比较多的。然后 C 的话，说
4: 林霜不肯让松柏，坐雨犹来称栋梁，
2: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的就是某种树木，所以我选择了 B。
1: 正确答案是选项 B。 祝贺果希回答正确，加一分。目前两人的比分情况是2-2。我们先来说说这一道题吧，因为三连诗句都有栋梁，还挺有意思的。
3: 你看他问承重要靠什么东西支撑它，就梁柱嘛。尤其后面那个万牛回首秋山重，这是一首七言歌行，杜甫写的是古柏行，柏做重栋梁的时候它能管什么用，它这个承重的效果。 A 呢是刘禹锡的登清辉楼，它其实在说新出栋梁之才，我们经常说人才叫栋梁之才。那么 C 呢，它应该是唐代史俊的题巴州光福寺楠木，也说这个楠木做梁非常好，是好的栋梁，那没有讲它承重的问题，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B。
1: 谢谢厉老师。好，到这儿呢我们的情景共答题三道题目就已经全部亮出了。关于这道题目的情景可以带给我们哪些话题，我们也听康老师来讲一讲。
5: 佛光寺东大殿的发现可以说是在中国文物史上建筑史上一件很大的事情，
6: 这个确实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

0: 年代末在这个文物拯救发现方面的一个奇迹。那么这里边引发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他们是从伯希和的敦煌图录里边看到的五台山图里边有一个大佛光寺，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的大地上遍布文物，有的文物被图录被文字记载，人们就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记载按图索骥的找到这一处的文物，这说明中国文化的源流流波是彼此相连的，这个现象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证明中华文明的这个整体性、连续性和彼此的传承性是非常强的。第二，他们到了这个佛光寺的时候啊，佛光寺只是对东大殿进行了表面的涂抹翻新，所以当他们梁林二人进入到其他的殿堂里边的时候，里边房檐上栖息着成千只的蝙蝠，晚上这个臭虫可以把睡袋全部充盈。他们在这个殿堂上面横梁上面啊，踩下去的灰尘能够没掉脚踝。在那个年代，虽然有中国营造学社的资助，但是整个的国家当时是积贫积弱，不可能给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以更好的环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进行了很深入的探索，主要是在这个东大殿里面。这个东大殿是谁掏钱建的呢？最开始林徽因扒在那个梁底下抬头看半天，就看到这个女弟子宁公玉。那梁思成后来在回忆的时候说，他唯恐看错了，所以又跑到外边，在那个经石床上再去找，又发现了宁公玉的名字，这就合上了。这肯定至少这东大殿，因为他其他的殿文殊殿他是金代建的，那至少证明这东大殿
1: 唐宫，
0: 这是宁公玉资助的。
1: 这是一个啊伟大的女人发现了另一个伟大的女人啊。
0: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当时像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人啊，他们对待学术、对待考古这件工作非常的严谨，还能吃得了苦，他们都是一群有生命力的、有非常活跃的人群。他们虽然已经故去多年，但是给现在的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人群留下的不只是严谨的学术结论，还有美好的浪漫的人生回忆，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和生活之道，
2: 这也才是真正的栋梁之才。那其实说到唐代的木构，会让人很感慨我们古代这些工匠们的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其实这份匠心啊也一直传承到了今天。在我们的百人团当中呢，就有多位手艺人和非遗传承人，他们也在自己的领域里延续着千年古老技艺的创新创造。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葛一豪，我手中的这册古籍是清光绪二年浙江书局所刊刻的《石架斋养心录》。陆游曾在诗中说，但恨图书缺条户，不生鼠孽与虫亲，虫蛀、霉斑等多种损伤对文化典籍的传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我们的日常工作便是做一名古籍医生，让典籍里那些李白的月、杜甫的雨永远年轻在下一个千年。老师们手中现在所拿的长卷，就是我们团队仿照故宫所藏的唐写本堪谬补缺切韵所制作的龙鳞装教学道具，
2: 著名的中国古籍装帧艺术之一，曾经一度失传。它是属于正面读、反面读、接成文、接成图，
0: 它是平行这么贴的，现在的书实际上是垂直这么贴下来的。
4: 我叫单孟博，这件作品呢是在鹅蛋壳上镂空雕刻了一个地球。那么这个创作的难度是非常的大，那么这个地球的经线、纬线、线条的宽度仅仅是0.3毫米。那个这作品呢应该是说是我的一件得意之作。我带来的第二件作品是一幅在黑釉的瓷板上雕刻的刻瓷作品。这个刻瓷作品名字呢叫望月，是根据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今年是诗词大会的第十年，那么我想呢借杜甫的这句诗把我的这件作品赠送给咱们节目组，同时呢祝愿诗词

0: 大会越办越好。
1: 单老，您太了不起了，那双手有魔力呀、啊，真正的智广大而精精微啊。
2: 大家好，我叫邵淑媛。纯阳茱萸酱囊是我们国家重阳文化的代表之一，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手中这个酱囊名叫小梦蝶，灵感来自于李商隐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我今天还带来了3个礼物来送给3位老师，
1: 特别的有诗意，又很有匠心。平常都是康老师为我们画竹子，今天有非遗传承人为老师做了一份竹子的香囊。
3: 人家这竹子比我设计的好，人家这竹子里头还有那个茱萸的药香，闻了之后那可以说是醒脑健脾，耳聪目明啊。
4: 我觉得真的是别有匠心，我们的手艺人啊，非遗传承人，这个指尖上的功夫啊，然后他的审美品味啊，真的是叫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啊，妙道豪爹。
1: 感谢各位选手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敢将食指夸针巧的非遗之美，更看到了在这些技艺背后匠心与诗心的交汇之美。我觉得是他们让老手艺有了新温度，古老的非遗技也必将因为这些新生代的加入变得更加熠熠生辉。再次感谢各位。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看两位选手3道情景供答题过后的比分情况。张国清2分，陈果希2分。
5: 在情景供答题中，两位选手打成平手，将进入千人千问一决胜负。
6: 三，
7: 我说
8: 一，二，
9: 是。
7: 现在登车出发。
10: 从我们的培克派出所营地出发，驾车60公里，翻过2座大山，步行5公里，直接从海拔3800米攀升到5000米的雪线。这就是我们这群人每天要走一遍的巡边路。这一条路，我的曾祖父、祖父、我的父亲都走过。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阿米尔的原型就是我的祖父。从我曾祖父算起，我们一家4代人已经在这里守边75年。巡边路上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一段话：40余载我守边护边，一辈子爱祖国跟党走，子孙一代一代来接班。这是祖父退休之后对我曾祖父家训进行了吩咐，我也跟着父亲的脚步走上同样的路。我相信这同样也激励着我们所有移民管理警察扎根边疆，为国戍边，矢志不渝。
11: 诗词大会的朋友们，以后我想在石头上刻一句古诗词，表达移民管理警察为国戍边的决心，你觉得哪一句话最合适呢？
12: 我给出的诗句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诗句与龙吉克家族代代相传的戍边使命相映衬，昭示着他们用血肉之躯铸就钢铁国防的铁血担当。这句诗不仅是跨越时光的呼应，更是对戍边世家他们传承与使命最磅礴的注脚。
13: 我给出的诗句是：天魔万机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的理由是，我们的移民管理警察就如扎根岩缝的劲竹，越磨砺越坚劲。
3: 愿得此生常报国呀、啊，这是最恰当，因为它主要是守住祖国的大门。
4: 我就想到一联诗：关山震飞雪，枫树断无烟。因为有守边的将士，再也没有狼烟兴起了。
1: 晨心一片瓷砖石，不止南方不肯修。爷爷留下的那个家训时说的是：一辈子爱祖国，一辈子跟党走。你看，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不止南方不肯修的意思，就是心向祖国，心向党。
14: 我的答案是：熟知不向边庭土，纵死犹闻侠骨香。
15: 我觉得岳飞的30功名成于土，8000里路云和月最为恰当。
16: 我选择的诗句是：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1: 谢谢各位，让我们来看一看云中千人团的投

0: 获悉，顺利进入到下一环节画中有诗的比拼。
1: 画中有诗环节中，与陈果希比拼的是在上半场比拼中百人团答题正确率最高且最快的选手，他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博士生潘金龙。
2: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大家好，我叫潘金龙，是国防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0: 让我们马上进入下一轮的比拼。
1: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四幅画，每幅画对应两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交换答题权。四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0: 屏幕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由蓝月亮赞助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区。
3: 好，我们开始今天这个环节的画中有诗。首先来看第一幅画，
0: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3: 看这戴着一帽子，
4: 这康老师特意强调一下，这个帽子是有版权的，是吧？
3: 对。
5: 宋制的特色非常明显，
6: 主要是帽子非常明显。
3: 哎，看上去是一个人好像坐在这里，哎，不错哎。那是什么？不告诉你。你看他这手搭在什么地儿上？他又坐在什么地儿上？
4: 不会连栏杆和椅子都是有版权的是吧？
3: 哎。我对我画的这个还是比较满意的，是一个侧影啊。

0: 哎，突然这个又在上面要添点什么，我最近脑洞有点大开，画一些匪夷所思的画面。看见没有，这种独特的画法让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
1: 哇，这种处理真的是给人一真一幻的感觉，太妙了。

0: 以前没画过这个风格的，怎么每个都画脱图了？
1: 最近决定突破自我，所以开始就是天上人间地下通通展开。这已经画得昭然若揭了。现在啊，看看关键字啊，九。
2: 陈果希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我们把画看完，正确答案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祝贺陈果希回答正确，加一分。
1: 这里边现在还有一些问中问，请问这两句话用了谁的诗句？请抢答。
2: 陈果希抢到，
3: 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1: 非常好，
2: 祝贺陈果希回
1: 答。肯定是一桌子，能干嘛呢？做数学题，准备中考。对面呢，哎，还坐一人，也伸出一手

0: 什么？他们是在对酌还是在
1: 下棋？
0: 下棋。下棋。
2: 哎，这边上又画一人，最喜小儿无赖。哈哈。
3: 小孩儿。
2: 渔民，
4: 哎呀，看看我们老师这画笔，寥寥几笔就把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给画了出来。
2: 开始建房子了。哦，哇，亭台楼阁呀。哇，房子修得够快的，这么些屋呢。
1: 哎，这个像不是个鸟不是鱼，他画的是鸟不是鱼。
4: 坐在桌前的两个人在做什么？旁边的小娃娃又在河边做什么呢？河里有什么？天上有什么？应该有答案了吧。
2: 好了，哎呀，该有关键字儿都画成这样了，再猜不出来可是各方面都说不过去啊。来看着关键字啊。
4: 哦，潘金龙抢到。
5: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2: 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4: 潘金龙回答正确，加一分。
2: 还有一个问中问，这两句诗写的是什么季节？请抢答。
4: 潘金龙，
5: 夏季。
2: 好，回答正确。
4: 这回你答对了，潘金龙再加一分。我们马上来看康老师的第三幅画作。
2: 好，
4: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2: 哎，这不是又是这种头发吗？
3: 这不是还是刚才老杜吗？
2: 对
3: 对，那跟上一幅起笔确实太像，
2: 是吧？可以看我画的非常细腻，用心的在这上面画一些花纹，
6: 但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性，对吧？不是那种柔柔弱弱的。

0: 哎，你看，这还是有些不同的气象吧。
1: 枪和马一出，这个就不
0: 肯定不再是跟人下棋了。瞧瞧这阵仗，这可了不得。瞧瞧，这人还不少呢。

0: 满心期待你旗子上写个字儿，谁家的部队？
1: 那不能写，那写了就全都露馅儿。加了这些阴影之后，人物的形象更加的丰满了，就连周边的环境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水势还挺大，浩浩汤汤。

0: 看这画的差不多了。好，看看关键字啊，这关键字非常的明显，揪。
1: 潘金龙抢到，
2: 我的答案是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1: 我们把话看完，正确答案是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祝贺你答对，潘金龙。
0: 还有一个问中问，说这两句描写的场景是什么？请抢答。
1: 潘金龙再次抢到，
2: 我的答案是边防前线。
0: 好，答对了。
1: 祝贺你答对了，潘金龙加油。好，那目前场上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陈果希2分，潘金龙4分。我们马上来看康老师画作的最后一幅。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3: 这还是一位女性，看发髻，这还是一位女性。

0: 刚才是员女将，这是女子乐团是吧？这次来的。
1: 大家认真看一看啊，感觉一下。
2: 这是个什么女团呢？他们在做什么？
1: 对呀、啊，他们在做什么？哎呀，真是猜不出来啊。
2: 但是感觉到，这是一种很浪漫的生活美学。
1: 对，又是咱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只能在画里出现。
2: 哇，这是一群美丽的姑娘啊，形态各异，她们所在的地方，这个位置很关键了。

0: 松树有竹子，
1: 还有溪流呢。你看山上有溪水在往下。
2: 我大胆的渲染，这非常的明显。
3: 有可能山鸡秋鸣，但哪句不知道，都有元素都齐了。
4: 真是月朦胧，鸟朦胧啊！
2: 我觉得这幅画画的还是比较有意境，我想这已经非常的明显。关键字啊，就一个，松。
4: 陈果希抢到，你的答案是？
5: 我的答案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4: 我们继续把画看完。祝贺你答对了，陈果希加一分。
2: 还有一道问中问啊，请问诗的后两句，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诗中的女子她们在干什么？请抢答。
4: 潘金龙抢到，
2: 洗衣服，答对了。
4: 祝贺你答对了，潘金龙再加一分。谢谢康老师为我们画了这样一幅王维的山居秋暝。其实我想画中的场景也体现出了我们今天所向往的生活美学，山泉清扣石阶，竹林

0: 沙沙轻响，唤女们洗衣而归，这正是我们心中向往的那份洁净与安宁啊。其实这样的美好到今天依然在被守护，蓝月亮就以现代科技延续了这份秋夜的美好，每一次洗涤都像山泉般洗净烦恼，让衣物沾上了松风之气。我们也借康老师这幅画，祝愿大家的生活始终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之下，洁净如诗，自在如秋。好，这样的话康老师的四幅画作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两位选手激烈的比拼过后，画中有诗环节二人的得分。陈果希3分，潘金龙5分，祝贺潘金龙脱颖而出。
1: 谢谢大家，
2: 加油。
0: 让我们一同进入本场最后一个环节，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3: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欢迎来到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屏幕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今天接受挑战的是哪一位诗词大会历届总冠军呢？我们一起来揭晓。

0: 们掌声有请中国诗词大会第七季总冠军姜振登场。祝贺姜振成为2022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姜振给你们加油！
3: 大家好，我是2022中国诗词大会的冠军姜振，非常高兴呢又一次登上了这方舞台，特别希望我们一军一景能够为大家奉献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谢谢。
0: 那就祝愿两位的诗词较量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挑战是什么形式。

0: 词接龙，我们来看今天的诗句。第一句是自信人生200年，潘金龙开始。
1: 年年岁岁花相似，似
2: 似此星辰非昨夜，夜
1: 夜来风雨声，声
2: 生当作人杰，杰
1: 结发为夫妻，妻
2: 7月7日长生殿，殿
1: 殿头隐蔽击节碎，碎
2: 岁岁金河富裕关，关

0: 处处闻啼鸟，鸟。
1: 鸟宿池边树，树。
0: 树树皆秋色，色。
1: 瑟瑟谷中风，风。
0: 风住沉香花已尽，尽。
1: 近日君王看不足，足。
0: 足下蹑丝履，履。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旅馆寒灯独不眠，眠。
0: 绵绵思远道，道。
1: 道是梨花不是，是。
0: 是非成败转头空，空。
1: 空山不见人，人。
0: 人人尽说江南好，好。
1: 好江一点红炉雪，雪。
0: 雪岸雕起画，画。
1: 画龙溪畔桂堂东，东。
0: 东风不与周郎便，便。
1: 遍插茱萸少一人，人。
0: 人使音书慢寂寥，寥。
1: 聊赠一枝。

0: 春。
1: 春风不度玉门关，
0: 关塞纵横行，
1: 行人更在春山外，
2: 哎，这个字可是个杀招啊！
3: 谁给我杀招，我要反弹。外物尽以外，还是外。
4: 外物既无扰，中流但自清。
5: 很遗憾，潘金龙没有接上来。
6: 祝贺江镇守擂成功！
7: 经过前八场比赛的激烈比拼，排名第一的选手孙晓静将直接晋级总决赛，排名第八的选手宋红日无缘半决赛的比拼。田大地、滕凯峰、刘成、陈果希、陈永华、张国清六位选手将通过半决赛的比拼，争夺三张总决赛入场券。
8: 谢谢，
3: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20: 了。
21: 要
20: 不要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本场的比拼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但愿人长久。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下一场的比拼，再会。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经过17年努力，肩负使命的风云三号纪星终于成功入轨。面对卫星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科研人员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光照和原子氧侵蚀？地面业务系统又如何将卫星数据转化成气象产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关云测雨的降水星。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尘封千年的青铜剑能否重现锋芒？是否能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3集。

0: 2000多年前的棺椁如何搬运？
1: 那玩意儿两个人，这玩意儿两个人。
0: 精巧设计的贵族木棺又如何打开？
2: 宝剑，
3: 宝剑，
2: 宝剑，
4: 这宝剑啊！
5: 这个可以去了。
6: 啊，剑可以去了。
7: 这个表面像鞘的表面，我看到了。你想扒一下试试？
8: 好，扒一下试试来吧。
7: 对。扒出来。
0: 尘封千年的青铜剑能否重现锋芒？是否能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是河南省信阳市城阳城遗址不远处的一座战国时期的墓葬，它的考古编号是 M18。2016年12月，考古工作者从 M18 号墓中发掘出了大量文物。出土的青铜戈似乎暗示了墓主人是一位武

0: 降身份。而仿铜陶礼器的出土，证实墓主人的贵族身份较低。然而发掘出的色、凤鸟、虎作骨等文物，又让考古工作者对墓主人的身份产生了疑惑。陆续出土的文物能否揭开墓主人更多的秘密？考古工作即将进入最关键的阶段。2016年12月16日，当考古工作者取出内椁盖板时，在主棺上发现了大量残存的荒苇和棺树。荒苇是罩在墓主棺框上的帷幕，大多为丝制品，装饰有各式图案或者金属坠饰。在战国时期，只有贵族才可以使用。而棺树是古人用皮革束合棺木，保证棺室的封闭和完整。棺树的发现让在场的人都惊喜不已，这意味着主棺没有被破坏。在文物保护中心的建议下，决定先将主棺完整地搬运出来，再进行发掘。然而，放置主棺的墓室空间狭小，如何将主棺安全地从墓室中搬运出来，成为工作的关键。
1: 因为那个取内棺的时候，他不做了个槽吗？那个槽正好把住两边，把住两边以后，中间把槽放起来，中间再放个那个支撑，就做一个钢架。现在
2: 他肯定要这大架子嘛，对吧？咱抬上去了，然后他直接给他都焊好，直接抬上去就行，对吧？这样在是在上面的就解决了。
0: 经过紧张的商讨，考古工作者决定将主室进行注水处理，利用水的浮力使主棺浮出水面，同时在主棺周围搭建钢架和导链来进行支撑和起运。然而主棺经过上千年泥水的腐蚀，早已变得脆弱不堪。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起吊过程中出现意外。从外面抽取的水缓缓流入主室，主棺渐渐地漂浮起来。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荒苇、棺树以及主棺棺体进行紧急加固处理。
3: 我们现在的基本的工作程序就是先给它注上水，利用浮力想把这个棺浮起来，然后用导链呢把这个棺从木框中提取出来，然后再用起重机给它运到博物馆的实验室。
0: 随着加固工作的完成，考古工作者开始尝试用吊带将主棺从水中托起。
4: 顺着带
5: 下去，
4: 你踢踢看看，
5: 借三劲儿。
6: 就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就下一步就是把它给试着先用这个吊葫芦先提升一段。提升好了之后，我们搭一个平台，然后放在平台上了之后，然后再对这个主棺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加固，做一个运输过程的前的一个加固。
0: 几个小时后，主棺终于安全地从水中起吊出来。 放置到提前准备好的架板上。

然而刚被起运出来的主棺一旦脱离之前的保护环境，极易发生断裂或质变。考古工作者随即用保鲜膜对主棺进行包裹密封。虽然有保鲜膜的保护，但是主棺脱离保护环境的时间越长，面临的意外状况就越多。所以对主棺的搬运工作必须尽快完成。12月19日早上7点，考古工作者提前来到考古现场，各部门开始有条不紊地部署各项准备工作。紧张的主棺起运工作终于展开。考古工作者首先用定制好的钢架对主棺四周进行加固处理，为了防止在搬运过程中主棺与钢架之间出现碰撞，工作人员在它们之间填满了海绵。然而海绵柔软疏松，极易在起运期间发生松散，考古工作者又用铁丝将各个衔接处进行缝合处理。为了防止主棺在高空中出现晃动，工作人员又在钢架底部的四角固定上吊绳，方便对其进行及时的平衡和稳定。数小时后，起运的各项准备工作安排就绪，一切都在等待主棺起吊的那一刻。上午10点，主棺开始起吊。此时，工作人员最为担心的是，主棺起吊的越高，意味着危险性也就越大。由于墓室的空间非常狭小，吊车起吊部分的活动范围不能太大。一旦在起吊过程中出现碰撞或意外，所有的工作都将功亏一篑。更为重要的是，在起重机内进行操作的人却看不到墓室现场的情况，现场指挥成为起吊成功的关键。

0: 在现场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主观终于被安全放置到运输车上。从考古工地到城阳城遗址实验室并不太远，由于道路崎岖不平，运输车只能缓慢行驶。两个小时后，运输车才到达实验室前的广场。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早已在此等候，看着主官被安全送达，所有人久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接下来，主官需要再次起吊，运送到实验室里。一切工作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就在主官即将进入实验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赶快停那！

0: 别闹了，抢你钱，抢你钱。
1: 平板车的车轮突然发生断裂，断裂口位于车轮与钢框之间的焊接处。虽然平板车的钢框与车轮都经过严格的检验和维护，但意外还是发生了，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工作人员马上对车轮进行焊接抢修。
2: 那三台这稍微
3: 我深度这种稍微
4: 干净
2: 啊，打干净。
5: 好，来，好。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意外再一次发生。或许是重重加固的主棺过于沉重，就在主棺的前半部分刚刚运入实验室门口时，后轮紧紧卡在门槛，动弹不得。工作人员再一次对突发状况进行紧急处理。经过数小时的奋战，主棺终于被送至实验室，成功完成搬运任务，大家欣喜不已。接下来等待考古工作者的是如何打开这个尘封于地下2000多年的主棺。

0: 高度密封的棺椁令人诧异，精巧的设计又暗藏古人哪些智慧？封存千年的主棺能否顺利打开？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经过重重加固的大木棺椁，起吊过程异常艰辛。为了保证安全起运，考古工作者制定多种方案。在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主棺被成功起运。

然而，在运输途中却历经波折，终被安全送达实验室。千年主棺又深藏哪些秘密？

0: 是开棺万无一失。经过几天的研究，考古工作者制定出了详细的开棺方案。考古工作者在对主棺进行注水处理时，发现主棺的密封性很好，利用水漂浮起来的浮力也异常好。这说明主棺有很好的密封性。考古工作者打算先拆开保鲜膜，对主棺做一个初步的观察与清理。
1: 这个也挺清楚的，当时的把手，盖棺的时候，这是盖棺的时候。
2: 这会不会是人家做的？
1: 这个从这点来看呢，还真是不一定是那个看的像是那个，像是丝织物呢，像是那个编织物。
3: 这个就是那个相机别的上面看得清楚，用眼看得清楚。
1: 相机拍出来看得清楚吧？
3: 还可以。
2: 是一种那个像那个
1: 植物，不是那种丝织品。
3: 我们这个属于大发现啊，它这应该就是这个外观的这个壁板啊和这个地方连接的，要不就散了。
0: 考古工作者在盖板下方发现两处木楔的痕迹。
4: 这木头是不是这木头可脆了？越扎
5: 越
6: 黑。我一时
7: 也，你把旗子给撬起来。
8: 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卡的。它如果是这样尖的话，往里卡的话，必须拔出来才行。
7: 那对啊，
8: 平的嘛，但是平的，现在是平的。
7: 对，那我们现在也在撬啊，也是从上面往外边撬啊，是不是？你不往外边撬的，它肯定出不来啊。你从这儿不？我的意思，你看是从上面，从那个。啊对，啊对，从这里边，对，
6: 不行，这地方
7: 软，很软是吧？
6: 很软。
7: 是啊，
6: 整个这边是。我觉得不如这样试
8: 试。拿手到我外中间
6: 剃一下，
7: 那剃吧，先剃
6: 一
7: 下。
6: 一圈都剃一下，
9: 先给剃出来一个印。
7: 咱剃看看吧。
0: 木楔一般是用来固定棺椁，再用皮革束合在一起，使棺椁更为坚固。发现的这两处木楔会不会是打开主棺的关键所在？考古工作者决定将这两处木楔拆除。
6: 出来了，
7: 出来了，
6: 厉害！
7: 撬。把底下的剃掉就行了。
6: 全部出来了
7: 。把这个剃。
10: 看这边是不是到这样，有那个锤击的痕，应该有。
4: 有，
10: 肯定会有。你肯定要给它弄掉到那个。
7: 找一个塑料袋装进去。
11: 放进去。
7: 大大样品那把这个都给它装进去。
6: 我看着它木头好像还是竖着的。
8: 我看下面
1: 到底这儿了吗？
8: 到底了
7: 啊？
8: 这应该算到底了。因为我看到下面漆皮了呀，这都。这是里面那漆皮啊。
6: 我怎么
12: 里边不会有漆吧？
8: 那这是什么？这是类似于比较
12: 里边不会有漆皮，
8: 就跟胶一样的。
6: 要不你试摸一下看看。
1: 那里边不会有漆皮的。
8: 它是不是里边有封胶还是什么东西？
1: 哦，这一块是吧？
8: 啊，像胶吧。
1: 哦，这个哎，还真是有这个可能了，有像是胶，这个取一下样。

0: 令人惊奇的是，在盖板的木楔处，考古工作者发现疑似胶状物。这些胶状物是古人用来粘合棺盖与棺体的加固剂吗？
1: 当时就是盖棺的时候，有可能是用这个两个这个棺盖和棺身的连接这个部位的话，是那个木榫的中间部位，有可能使了有胶，因为现在可以看了有那个遗存，有胶状的物质遗存。那具体是什么胶，这还得等到实验室分析再看，看看结果是什么。
2: 先扫描吧，扫描完了再说，好吧？
3: 把你板子准备好，下面的。
0: 基本观察工作已经完成，队长武志江决定先对其进行内部的扫描，再进行接下来的发掘。
2: 看一下扫得怎么样？
1: 怎么能看出来是有假的啊？是像是骨骼这些东西，是不是
4: 啊？对，骨骼是没问题
1: 啊，这是肯定是没问题的。现在关键就是啥、就是说。现在棺盖儿它打开不打开？
2: 我觉得要打开。
1: 先打开。
2: 打开以后，你那个什么，也不耽误。
0: 令人意外的是，经过一系列的扫描，在封闭的主棺内并没有发现内棺，这让考古工作者颇为疑惑。

0: 12月30日，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武之江决定随即开棺，进行现场清理发掘。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尝试着将钢板一点一点楔入棺板缝隙中，并使用木楔撬开棺板。然而，棺板与棺体异常紧密地贴合在一起，这给开棺工作加大了难度。为了防止开棺过程中棺体本身出现松散损坏，考古工作者的动作都非常小心谨慎。随着木楔的深入，棺板渐渐打开。
1: 那个鞋子往里头再斜一点，搁这弄平，底下这样弄平。
2: 我不进门，那咱抹不进去了，哥。
1: 来，
3: 好，
2: 再往里头稳住，
3: 再推一下是吧？
2: 啊，往里头稳住一点。那边两个人，这边两个人。
1: 你这样，你先慢慢先从这一头先起一头，
4: 前起头不行，你们那个中间手里那更大了。
1: 你让两边同时起吧，两边同时起啊。

0: 随着棺板一点点的打开，封存千年的秘密即将呈现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为了更好地保护墓棺与棺内文物，墓棺必须用保鲜膜进行包裹。当考古工作者透过保鲜膜对棺内进行仔细观察时，忽然有了新的发现。
1: 宝剑，
2: 宝剑，
1: 宝剑，
2: 这宝剑啊，
1: 没有，没烧出来哪件？
2: 没烧出来吧？
3: 那有个剑，
2: 有个剑，
4: 有个剑，
5: 什么
4: 剑？
5: 这个
2: 会儿像青铜剑名吗？
1: 啊，那是剑名，
5: 这是剑名，
1: 那肯定是剑名了。
3: 哎，这个昨天咱们烧出来了，对吧？
1: 宝剑竟然没烧出来。

关内有一件兵器，在此之前的扫描中竟然没有发现这件兵器，这让所有人都无比诧异。考古工作者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将急需保护的棺盖运往仓库存放，随后等待着下一步的清理工作。

0: 主观开启，出土文物让墓主人身份逐渐清晰。千年青铜剑寒光四射，锋芒再现。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把你板子准备好，下面的。
1: 主观扫描结果出人意料。
2: 是像是骨骼这些东西，是不是？
0: 啊，对。
1: 蜜蜂的主观深藏古人的匠心智慧。
3: 这个部位呢，哈，是那个木笋的中间部位，有可能实了有胶。
1: 开棺方案几经推翻，最终方案终将2000多年前的主棺打开。
4: 那边两个人，这边两个人。
5: 保你，
3: 保你，
5: 保你，
6: 这边
5: 保你
6: 啊！
1: 主棺中究竟有哪些秘密？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一切准备就绪，开始清理棺内文物。首先被提取上来的是一支箭。
7: 那个赶紧，
8: 应该是箭吗？
7: 包起来，
9: 都取的。
8: 这个应该是箭。
7: 算是缝。
10: 哎，你给它放响着亮的，随便放。
8: 这那么吗？
7: 不那么。
8: 不，这俩应该也能对。
7: 哎，它是一根，它是一根，
8: 往前走了吧。这是箭头吗？
1: 考古工作者继续清理，他们期望更多有价值的文物出现。
11: 搁到班上直接
7: 翻过来什么？翻过来什么东西？翻过来。
8: 这样的，两个，是吧？圆。

0: 下差一点的结论。那你先去后边那一块儿吧，两块儿一块儿去不了。
1: 多了，
2: 明白吗？
3: 往这个，往这个地方吧，我感觉他应该是这样停下来的，不想去。
1: 这是给他逮捕的。
3: 对对对。
4: 这刚好是一只，一只斜颈，不是斜颈。
0: 这儿，这个面是平的，它应该是底部方化的。
5: 清理完鞋底之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发掘这把2000多年前的古剑。
6: 手臂上的那是剑，剑
1: 柄。这剑看着，它有绿，那里有黄的，黄的就不多。
6: 锈，
7: 通过吗？
1: 啥形成的？
6: 锈。
1: 这剑到这，不是他，这是红的，你现在主要是看不见这个剑长的。
2: 你上面那骨头挺不清了，还是？
5: 首先要将剑身上部清理干净，才能提取。弓的大部分被提取了上来。考古工作者准备先提取剑，
1: 这个可以去了。
3: 剑可以去了，剑到这个地方。
6: 啊，找个穿个绳也行，绳就那儿。
3: 到这个位置，从这个地方突然一个下去。
8: 用我那一卷从头套进去。
1: 没穿到底吧？
2: 穿到底了。
3: 到底了，到底了。他是不是穿长了？
6: 不是，我看你
1: 到，我还打那个位置
6: 了。
1: 你没有穿
6: 吧？
1: 没有穿到底。
6: 我先动动动。
1: 你要穿到底，你看你穿到光上面，
2: 穿到
6: 没到底，
7: 你光到上面一个拱，
2: 拱完这拱，
7: 看
2: 也行，
9: 这个不行，这个太粗了，
2: 太粗了，
9: 这个不行，再弄那个可以，这头往里面送，这头才能是上，
7: 来我拧去，
1: 对，捏住你往那头转，对，行，
6: 可以，动那个。
10: 慢一点啊，动作轻柔一点。
3: 来了。
1: 行，我这个手都可以拖下去，都没事。
8: 这是
1: 另
8: 外，
0: 这连剑。
6: 弓给它。
1: 我要这抽出来就可以了。
6: 可以。
1: 哦，剑多。
6: 到下面，别送了，还够不着。
5: 提取工作完毕，对于剑的清理工作也即刻展开。
2: 摆正
6: 啊！
2: 好，这纹理的，你看你自己看看这。
1: 不是纹理，这是弓上的，这是弓上那个泥。
3: 对呀，还是跟弓放一块，这不是
6: 弓上一块？就是直接拉过去给弓放一块。
2: 一样啊，这个都有视频的。
6: 直接把那一块，
3: 你把那块直接敲下来，
6: 对着，
2: 接下来吗？
6: 对
3: 着嘞，接下来，
6: 可以。
10: 那点血别切了，
3: 好，
2: 这上面，疼锈了，那锈了，
10: 这齿断了，
1: 断了，
10: 取断了吧？
1: 不是取断，是取的，
7: 可能是自己脆的，那等一下还肯定要找那一圈。
2: 这个表面像翘的，表面我看到了，
7: 但是这还是不太对。
2: 嗯，
1: 有抽到有点缝，
2: 这不有缝吗？剑给你们插到了，
1: 有点缝
2: 了，真
1: 是剑自己提的呀。
2: 这提着剑给它插到了，你看嘛，
10: 100%的翘。
2: 对，这肯定是翘，就是翘，我是，是吧？
7: 翘掺实线里分的。
2: 对。
5: 当考古工作者仔细清理后，剑鞘逐渐显露出来。
2: 这全部是的东西。
10: 那可以了。
2: 可以是吧？
10: 拍个照再说，好不好？
2: 放下。拍个照反过来再整一下。
5: 很难想象，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侵蚀，剑鞘依然完好无损。那么，剑身是否又能经受住千年岁月的考验呢？
7: 剑收到这儿，基本上就没有了。剑尖在这个位置，知道吗？
10: 你那个轻轻用那个手术刀或者什么东西，轻轻在那个。剑格和这个剑鞘能不能拔出来？
2: 嗯，
10: 用剑鞘不能过分轻，轻不了。
6: 对。

0: 张小道就领导。别跟我说这。
1: 我估计不好办，他叫不好办。
0: 啊，不是，他可能秀到一块了。
2: 以前他们是怎么拔出来的呢？
3: 考古工作者试着将剑身拔出，准备一睹它封存千年的真面目。
1: 拔一下试试。
4: 好，关键时刻来了。
0: 对，
5: 你看，
1: 拔出来了。
0: 关键在哪？全
5: 可以。
1: 拔出来，
0: 哦，
1: 快点，
0: 哎，
1: 在房里。
0: 出来，出来。
1: 很灵，很灵活。
0: 拔出来嘛，没事。
2: 我想用什么姿势拔呢？
0: 这样，这样。
5: 哎，那不能那样，不能拖着，只能拖着，
1: 拖着拔，拖着拔，
5: 拖着拔，他拖着柄。
0: 啊，对对对，
2: 走，不是留下在历史瞬间。
0: 嗯，你看，你看，这个饥饿愣。
3: 剑身夺目而出的那一刻，惊艳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这是一把青铜剑，剑面上蓝色淬火的痕迹，证明这是一把新的青铜剑。虽然时隔2000多年，但它依然完好无损，仍能让人感到寒光四射。出于对文物的保护，考古工作者没有对其进行锋利度测试。青铜剑的出土印证了墓主人武将的身份。然而，墓主人的尸骨早已和棺内各类沉积物粘合在一起。考古工作者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墓主人的尸骨进行清理。虽然此时已是深夜，但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考古工作者坚信，还可以寻找出更多的信息。

0: 一座被尘封2000多年的大墓，一具与众不同的尸骨，它向我们揭示了怎样的一段故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4集。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11: 向
12: 你相亲的，
13: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前出土的文物中，人们似乎看到，在那个战乱的时代，这位楚国将士曾经铁马轻骑、叱咤风云的一生。但是他是如何死去，又经历了哪些

变故，仍没有最终的答案。或许随着考古工作者对出土文物的深入研究，这位2000多年前

0: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7: 清新两整天。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洛阳南郊惊现神秘大墓，考古队员在墓葬中发现多个盗洞，恢宏的地宫被拆得七零八落，大量文字的出现能否最终解开墓主人原本

0: 2015年夏天，河南省洛阳市南郊的西出村，当地村民在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大墓的痕迹。来自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展开了勘查。经过洽探，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这座大墓不但拥有夯土台阶，墓葬的边界范围也远远超出了预判。它的东西跨度竟然达到了50多米。对于见多识广的洛阳考古工作者而言，如此规模的大墓也是不多见的。当地村民发现的这座西出村大墓正位于洛阳南郊，地处万安山北麓。在记载中，这里有6座帝陵的存在。新发现的这座大墓，它会是哪一个时期所营建的？墓主人会是一代帝王吗？随着勘察面积的扩大，考古人员在144万平方米的范围内，一共发现了3座大墓的痕迹。村民最先发现的墓葬，被编为西出村 M1号大墓。M1以西的墓葬被编为 M3，位于东边、距离稍近的墓葬被编为 M2。这3座墓葬平面呈甲字形，都没有封土，周围也没有陵园建筑。这样的陵寝形制，正好符合了曹操在中令中要求墓葬因高为基、不封不竖的记载。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是曹魏时期的帝王陵寝。这个发现让考古队员对西出村 M1号大墓充满了期待。2015年8月，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展开了对西出村 M1号大墓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对于领队王贤秋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曹魏时期的大墓显得并不陌生。2009年，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了河南安阳的西高穴大墓。经过综合研究判断，这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魏武王曹操的墓葬。
1: 所以说他打到大概2-3米的这个深度就停止了。
0: 随着发掘的继续，考古队员又在墓坑的位置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塌陷坑，几乎占到了整个墓室的顶部。根据经验判断，这应该也是盗洞留下的痕迹。在对塌陷坑向下清理的过程中，2个盗洞的痕迹逐渐显现了出来。
1: 其中一个盗洞是在前室的这个西北角的位置，然后从这个位置就是竖着打下来的。这个盗洞呢，它的就是在接近底部的位置，我们发现了一个瓷揉窑的这个瓷碗。盗洞应该是宋元时期的盗洞，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可能是在盗墓的

0: 人在进入墓室的时候，最后这个遗留到这个墓室底部的一个瓷碗。
1: 随着发掘清理工作深入墓室面，考古队员发现大墓的墓室炫顶居然完全消失，就连墓室四壁的砖石也难以寻觅。一直发掘到底部时，考古队员发现除了后室的南北两壁，整个墓葬的几面砖墙基本已经被拆掉，仅仅就保留了一层地砖。遭遇了三次盗掘，连木砖也几乎被揭取一空的西珠村 M 一号大墓，墓葬中还会保留多少珍贵的古代信息呢？虽然墓葬被盗和被毁的情况十分严重，在严谨仔细的工作下，考古队员还是发现了一些劫后余存的文物。就在墓室底部较高位置的填土中，发现了第一件重要的文物，一块十厘米长的石牌残片。按捺住内心的激动，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继续向下清理。在进入墓室清理范围之后，终于一块完整的小石牌彻底暴露在考古队员面前。
0: 小心点。
1: 这件文物瞬间点燃了工地上的热烈气氛。
0: 出土了第一块完整的石碣，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这块石碣它上面写的是鱼田白玉四句，有伏击辟角短夹衣，衣匣自处，非常的完整。然后当时我们就非常兴奋，就可以确认这个墓葬肯定也会出土石碣。
2: 太湿了，估计刷不成。
3: 拿手套摸一下，拿手套摸。
2: 还是这是河峡自处。
1: 令考古队员惊喜的是，在之后的发掘中，出土石牌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劫后余存的文物将墓葬被盗的阴霾一扫而空。清理到墓室底部时，墓室地面上到处散落着石牌。
0: 墓底清理工作的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石碣出土，确实没有想到这个墓葬的出土石碣的量会这么大。目前我们所有发掘的墓葬里头，这是出土碣数量最多的一座墓葬。
1: 古人将碣作为物品说明的标签，文献中记载金石之书有所表示，谓之碣珠。作为实用器物，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作为文书档案的管理或者物品的管理，在墓葬中作为随葬物品的清单，主要出土在高等级的墓葬中，一般以竹制、木制居多。石制的碣此前仅仅在曹操墓中出土过。这个发现让石碣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证据，既可以佐证西高穴大墓石碣的真实性，也证明了西珠村 M1 大墓的年代的确是在曹魏时期。2016年12月，西珠村 M1 号大墓的发掘清理工作结束，考古队员在大墓中清理出337件石碣，还有残存文物400多件，包括陶器、铁器、铜器、漆木器和少量玉石器、骨器等。这些文物基本符合了曹魏时期使用石器、陶器代替金、铜、银、 铁锯的不在。

0: 制度。除了大墓所用的建筑材料，墓中出土的模型名器如灶、井、磨、鸡、狗等，都是东汉晚期流行的陶器类型。同时又出现了室俑、四戏罐等新的种类，都呈现出了从东汉到西晋时期的过渡性的特点。这座曹魏时期大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考古工作者借助发掘工作带来的发现，开始了一场通向真相的探索。在此前的推测中，考古队员根据墓葬的形制规模发现， M1 号大墓墓主人等级可能在曹休之上，极有可能是皇室成员。大墓中出土石碣的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曹操墓中的出土石碣数量。这个神秘的墓主人会是曹魏政权存续46年中的哪位帝王吗？
1: 根据文献的记载，就是魏明帝曹睿的高平陵，它是位于这个万山地区，这个在水晶柱里头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我们就是一直没有找到明确的线索。它的整个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洛阳市的这个东南方向，万山的北路，在它的这个东南侧是这个大古关，是洛阳的八关之一。西竹村这个一号墓所说的位置呢，就是在万山的北路。
0: 魏明帝曹睿是曹操的孙子，继曹丕之后成为了曹魏政权的第二任皇帝。曹睿统治时期正是魏王朝的全盛时期，他修缮了许昌和洛阳两地的宫殿，在洛阳建造规模巨大的土木工程。
2: 宫殿大规模的建设是开始于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他开始了建造了个规模宏大的太极殿，而且建立了把太极殿作为宫城的正殿，又建立了从太极殿出宫城昌赫门，沿着铜驼街向南部，通过宣阳门，在一直正对着南部的万安山那个缺口，形成了一个宫城的中轴线。
0: 沿着这条中轴线径直向南，往正南方向约18000米处，有一座直径约600米的井圆形山丘，当地俗称雨宿古堆。根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中的记载，景初元年（公元237年），乙卯，迎洛阳南尾宿山为元丘。曹魏元丘遗址的营建，应该就是在魏明帝曹睿在位时期。
1: 这个很多年以前，社科院考古所的段鹏奇先生就曾经推测，鱼宿古堆应该就是曹魏的元丘遗址。
0: 研究之后，考古队员发现 M1 号墓、元丘、太极殿这三处散落的遗迹在地图上的位置巧妙地构成了一个直角，三处位置分别对应了三角形的三个端点，它们都与魏明帝曹睿有着紧密的关联。这样的精确度显然是在营建墓葬时经过专门的测绘。西竹村 M1 号这座曹魏时期的皇家级别大墓，难道就是曹睿去世后下葬的高平陵吗？墓主人是谁？这个答案似乎已经呼之欲出。然而，在对西竹村三座大墓

0: 的考古勘察结束后，考古队员发现 M1 号墓与东侧的 M2 号墓两座墓葬相距仅仅405米，墓道的中心线基本重合，而且距离十分接近。 M2 号墓在形制与规模上又超过了 M1 号大墓，而且它的地势在三座墓葬中最高，规模也最大。如果 M1 号墓并不是魏明帝曹睿的墓葬，而是与魏明帝曹睿关系十分密切的一位高等级贵族，死后又葬于魏明帝高平陵区，这位神秘的墓主人又会是谁呢？查阅史料，考古人员在《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中发现了墓主人可能的身份，魏明帝曹睿的名媛郭皇后于景元四年十二日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随后在对大墓后室东北角的清理中，考古人员发现墓室地面上散乱分布着铁制的杖钩、棺钉、石制的杖座等一些棺的痕迹，这说明后室的东北部曾经是棺木的位置所在。
1: 贴近北壁的位置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些这个就是棺上的这个就是一部分的棺痕，不是很完整，但是就可以确定它是这个就是棺木的痕迹。我们把这个区域就是上面的这些器物啊，包括这些其他的一些遗物这个清理完之后，在这个底部暴露了四块就是凹字形的铁片。
0: 考古队员推测，这四块排列有序的铁片可能是木棺下的支垫，平面略呈凹字形，凹口两两相对，应该是两两一组，外侧的一组间距为0.94米，内侧的一组间距为0.82米。铁片已经和墓室铺地牢牢地锈蚀在一起，它们的位置应该保持在了下葬时的原始位置。
1: 因为这个铁片呢，它这个跟这个砖就是结合的比较紧密，它就锈蚀到这个位置上了，然后等于说正好是这个铁片保持在原位。我们知道当时这个它这个棺是怎么放的，就是这样并列放了，就是南北向横置放了两具棺。
0: 墓葬内曾经存在过两具棺椁，西珠村 M1 号大墓应该是一座合葬墓。这个发现和历史记载的郭皇后下葬情况并不相符，如此看来大墓主人另有其人。遗憾的是，虽然发现了棺椁的位置，墓主人尸骸已经完全腐朽，无法通过尸骸分析两位墓主人的信息，甚至无法判断墓主人是男是女。墓葬被盗严重，考古队员也无法从随葬品中获取到墓主人的信息。M1 号墓墓主人身份的谜题将如何解开？一座曹魏时期贵族大墓精心规划，严格测绘，然而它却被盗严重，尸骸无存，墓主人是否会是一代帝王曹睿？大墓墓砖上又为何会有东汉时期的篆文戳印？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这些是西竹村 M 一号墓中出土的石碣。经过考古队员统计，共有300多块。它们的长度在8.3厘米左右，宽度大约在4.5厘米，厚度大约为0.5厘米。整体的形状均为6边形，平手斜尖，上部有圆形穿孔。显然他们是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制作的。古人在对这些石碣中的内容进行篆刻时，只在石碣的一面篆刻文字，刻字1至3行不等，尽可能清晰地去描述石碣对应的物品，包括名字、颜色、数量，甚至物品产自何处，是否为一组套装，都有着详细的刻录。一件石碣上一般只记录一件或者一组性质相同或功能相关的物品。
1: 这个比如说这件石碣上面写的是象牙锥画弹棋瓶一具，弹棋是当时这个非常流行的一种，这个也是游戏。这个弹棋现在的玩法已经是失传了，就是具体怎么玩已经不知道了。但是文献里都记载，就是曹丕非常善于弹棋。
0: 遵循视死如是生的原则，古人在大墓中埋葬丰富的随葬品。随葬品大多是墓主人生前日常生活中使用过的器物。在对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中，即使墓葬未被盗掘，许多有机质文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逐渐腐朽消失。

0: 管考古工作者已经保持着非常认真严谨的发掘流程，可能也只是发现了部分随葬品的存在，那些已经消失的随葬品并不能为人们所知。300多块石碣的出现，基本可以展现出当时 M1 号墓墓主人下葬时随葬品的使用形制组合，还原出1700多年前的曹魏时期墓主人曾经吃过什么样的食物，穿过什么样的衣服，戴着什么样的首饰，有着怎样的交通方式，收到过什么样的礼物，是否和现代人有着同样的生活日常。领队王贤秋根据古代人的生活习惯对这些石碣进行统计后发现， M1 号墓中出土的石碣居然有13种左右，包括了饮食类、服饰类、梳妆用具类、车马类、文房用具类、乐器类、铸物容器类、葬仪类等等，涵盖了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内容。
1: 这个是白玉手巾一件，一就是白色的玉地产的手巾，这个一件。当时这个人戴手巾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可以用来这个饰面，就是擦脸的，然后这个甚至可以用来直接做头巾，就是手巾是经常用到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物品。饮食类的东西，这个就是饭筐衣，就是这个其实就是盛放这个饭食的一个筐子，就是非常生活化的东西，饭筐。然后还有这个大豆一斗，包括这个是面一斗，就是食物类的东西。墓葬里头还出土了很多的就是海贝，那些海贝呢他们就说是都是出自山东东北沿海，就是说不是本地的物品，这个算是远方来的一些珍宝之类的东西，作为这样一个性质埋葬到这个墓葬里头的。他们也有对应的石碣，有什么海大斑螺4枚，或者是海钱几枚，就是都是指的这些海贝。而这些海贝呢，外侧还有这个丝织品包裹，就是包裹起来的。这些海贝其实也能充分的说明他们这个每一件石牌都是有所指的，都是有实际的物品存在的。
0: 随着对这些石碣的整理和分类，考古人员终于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石碣中一些带有耳中玄、碧碣、龟袍、晚夏等文字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对 M1 号墓葬主人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
1: 这个翡翠，这个在这儿不是指它的材质是翡翠的，它是这个一般是指这个毛羽，就是鸟的翠鸟的毛羽叫翡翠。然后呢，这个白珠可能是这个玉，就是珍珠之类的白珠。角就是翡翠白珠装饰的，耳中玄其实就是这个耳环，这也是女性这个特有的这种装饰品。
0: 这些文字不只能体现出墓主人的性别，还体现出墓主人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等信息。大墓中出土了几块带有碧碣的石牌，这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碧碣即碧迹，是流行于魏晋时期的一种女性首饰，属于礼服中的一部分。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考古资料展现出它的真实模样，但在《晋书·鱼凫志》中记载，长公主、公主见会、太平记、七殿必记，这说明殿的使用在魏晋时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1: 皇后她是带的是12殿必记，就是说他这个首饰上面装饰了12枚花钿，这个是花钿的数量是有明确的等级区分的。

0: 然后是这个公主、长公主、周厚王妃、三夫人，他们是佩戴的7殿碧玑，然后依次往下有5殿碧玑，有3殿的，就说是这个花店的数量是身份的一个象征。
1: M1 号墓中出土的带有碧玑文字的石碣，包括了3殿、5殿、7殿，其中最高为7殿。这意味着墓主人的级别显然在皇后之下，相当于公主到诸侯王妃的级别。那么，墓主人难道是妃子或者是公主吗？然而，考古队员在另一些石牌上又发现了五官、平上黑泽、黑介泽等男性使用器物的记载。这些器物在古代一般是指男子的头巾。
0: 泽呢，就是说他一方面他可以就是单着，就是他自己印样，然后在泽上面再戴冠。介子就是它的顶，像这样叫介子，就是平仄和介子这两类。
1: 是古代男子比较有代表性的使用器物。这座合葬墓的另一位墓主人，会是一位男子吗？

0: 大幕前世的精美壁画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种种矛盾逐渐解开，墓主身份之谜也已找到谜底。如果大墓主人是一位早生的公主，那位可能与公主一同入葬的冥婚配偶又会是谁？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大墓之中既有女性使用器物，又有男性使用器物的信息，再结合后室中的那四块排列有序的铁片，考古人员认为埋葬在西珠村 M 一号大墓的两位墓主人应该是一对夫妻。两相对照之后，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女性使用的器物有着较高的级别。

0: 但是男性使用的器物是汉魏时期各个阶层的男性普遍使用的器物，这又是什么原因？难道这位男子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吗？大墓主人是一位女性贵族和一位平民男子吗？这两位跟魏明帝曹睿有着密切关系的、等级较高、身份地位却并不相同的一对夫妻，他们会是谁呢？难道还有什么信息被遗漏了吗？面对种种疑问，王贤秋只能继续从这些石碣中寻找线索。此时游戏剧中的一块石碣引起了王贤秋的注意。这枚石碣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对墓主人的年龄有了新的判断。
1: 银旧车仪，就是银制的旧车一件。旧车呢，这个在文献里头记得也很明确，考古发掘的也有出土实物，它是儿童的玩具。
0: 在洛阳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过一件旧车，这件旧车整体为鸟的形状，鸟的腹部穿插着一条转轴，方便儿童拉动游乐。出土鸠车的墓葬中，棺木都非常短小，长度一般不会超过1.5米。考古队员认为，这种出土鸠车的墓葬应该是儿童墓。
1: 这里头出土有儿童的玩具，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墓主有可能是儿童。因为就说是如果在一这个成年人的墓葬里头，你给他随葬玩具，这个是不合乎常理的。
0: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未成年的儿童通常不会拥有如此规格的墓葬。为什么这两位孩童会如此特殊？如果墓主是儿童，这岂不是与之前的猜想，大墓是一座夫妻合葬墓，有所矛盾吗？这时考古人员想到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丧葬形式——冥婚。
1: 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俗称叫冥婚，其实当时这个叫合葬或者是这个合会，它在唐代以后才叫冥婚。其实就是说，就是生前非夫妇，死后然后是合葬，就是这个叫冥婚。
0: 这个猜想似乎可以解释大墓主人既是儿童又是一对夫妻的矛盾。不仅如此，他还解释了另一个一直困扰考古队员的矛盾。此前在对西出村 M1 号大墓的整体发掘结束后发现，这座墓葬是一次性下葬的，这与墓主人是一对夫妻的猜想也有所矛盾。通常合葬墓的墓主人不是同一时间去世，后去世的墓主人在葬入墓室时，需要将前一位墓主人下葬后已经封好的墓室重新打开。这个过程通常会在墓中留下一些痕迹。此前在对曹操墓和曹休墓的发掘中都曾发现过二次打开的痕迹。
1: 但是我们在西竹村一号墓的墓道填土的解剖过程中没有发现这种迹象。我们做的这个横向和纵向解剖都充分的说明这个墓葬的墓道是一次性回填的，就没有再被打开过。我们通过这个石碣的判断，它又是男女合葬墓，就是意识到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0: 这意味着两位墓主可能是同时下葬的。虽然同时入葬还有很多种可能的原因，但此时冥婚这个丧葬形式

0: 古能很好地解释考古队员遇到的种种矛盾与疑惑。甚至 M 一号墓和 M 二号墓的关系，此时也变得清晰起来。考古队员在对 M 二号墓的勘察分析结束后，认为它可能是魏明帝曹睿的墓葬，而 M 一号墓与 M 二号墓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或许，在推崇薄葬的曹魏时期，有实力和权力。为他们耗费大量财力物力修建规模宏大的墓葬，并埋入丰厚随葬品的人，就是当时的帝王魏明帝曹睿。
1: 就是通过文献的梳理，我们就发现魏明帝曹睿有一个女儿叫曹叔，她是未成年就夭折了。文献中记载她是魏妻而亡，就是说应该是没满周岁。曹叔去世之后，曹睿非常的这个伤心，因为他非常疼爱这个小女儿，所以说他就为这个小女儿就是配了冥婚。
0: 公元232年，也就是太和6年，曹叔出生不久后不幸夭折。作为魏明帝曹睿的爱女，曹睿深感悲伤，他将自己登基前的封地平原封给了曹叔，追封他为平原义公主，为之立庙。建造了如此规模的墓葬，并在墓中陪葬大量随葬品，以特殊的礼仪为他下葬。那300多块可能在帝王级大墓中才会出土的石碣，甚至都显得合情合理。
1: 在曹叔去世之后，魏明帝曹睿曾经为这个小公主写过一篇累文，但是他自认为这个写的不太好啊，所以说他又让曹植就是再写一篇累文。当时他给曹植的诏书里头就说这个从儿陵上还，然后就说是内心的这个悲痛的这个情绪还是不能散去，然后我写了一篇累文，这个文采不好，如田家公与儿，就像田家老汉这种说的话一样，然后就是让曹植再写一篇累文，曹植的这篇累文就流传了下来。
0: 累文中详细记载了对这位小公主墓葬的描述，长山善修指的就是墓葬中修建了长长的墓道，二舅并降，双魂赎一，指的是两具棺木同时入葬的情景。累文中还提到，墓中会有壁画，即朱房号壁。这些描述墓葬中的场景，与西珠村 M 一号墓发掘清理中发现的遗迹遗物基本吻合。在大墓前室的墙壁上，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累文中所记载的壁画。从残存的痕迹来看，大墓中的壁画是以红色颜料为主，后室侧壁都涂有白色的颜料，祥云、瑞兽、燕影等形象依稀可辨。即使壁画已经残缺不堪，也难以掩盖曹魏时期在绘画艺术上崇高的追求。至此，西珠村 M 一号大墓墓主人身份的谜题似乎得到了一个理想的解答。那位冥婚配偶又会是谁？他会是什么身份呢？查阅史料，考古队员在《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中找到了这样的一段记载：取后王从孙黄与合葬，追封黄烈侯。

0: 以夫人郭氏从弟德为之后，成甄士信，封德为平原侯，袭公主爵。
1: 为他找了就是他母亲，就是曹睿母亲甄氏先王的一个重孙，就是先去世的一个孙子辈的一个小孩叫甄皇，然后让他跟这个曹叔他们结为夫妻，然后呢就是还为了匹配曹叔作为公主的身份，然后呢封甄皇为平原侯，封为列侯。
0: 陆浑荣第二座大型墓葬 M15 正式开始发掘，一件墨绿色的青铜器显露出来，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地下水让考古发掘陷入困境。奥秘下期播出第57集。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在对石碣中的文字进行研究中，王贤秋发现，同为墓主人，男性的服饰用具的规格明显低于石碣中记载的女性服饰的规格。随葬的器物在数量上也有明显的区别，男性使用的器物少于女性使用的器物。如果 M1 号墓真正的墓主人是曹叔，这个现象就显得合情合理。然而，在不同考古学者心中，对于西珠村 M1 号大墓墓主人究竟是谁这道谜题，却有其他的谜底。有的学者认为，西珠村 M1 号墓墓主人是正常薨逝的诸侯王，有可能为曹操之子任成王曹彰。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位因病逝世的皇帝。还有的学者认为，墓主人就是魏明帝曹睿。遗憾的是，尽管文字众多，但却偏偏缺少了有关墓主人身份的准确信息。西珠村大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依然缺乏一个100%肯定的答案。
1: 因为墓葬就是已经被这个严重被盗，我们没有非常准确的证据，所以说这个结论呢，也只能是作为一种推测。考古工作其实有时候就说是尽可能的去破镜。

0: 真相，但是可能我们也无法去完全的还原真相，但是我们还是试图去得出一种比较科学的推论。
1: 最终，考古队员在新中村 M 一号墓中清理出各类随葬品700余件，这些定格的印记，仿佛把我们带回了1700多年前的岁月之中。虽然对 M 一号墓墓葬的发掘早已结束，但考古队员对这座墓葬的研究与探索从未停止。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
2: 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5:30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五只年仅几周大的小雄狮注定要在马赛马拉成长为强大的猎手，多年后饥饿使他们疯狂，最强壮的雄狮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姐妹，暴力充斥着他们的一生。五兄弟夺取了一个狮群的统治权，但家庭关系从来都不容易，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狮子兄弟的命运将会如何发展？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位于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南部的黑岩，三头母狮在此养育着九头幼狮。2017年9月，这些幼狮仅6周大，其中有4头母狮，5头公狮。这是它们成长为成年狮子的真实历程。在未来5年里，这些年轻公狮或许会结成联盟，携手对抗竞争对手。不过，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首先要画上句号。毕竟，捕猎绝非易事，有时他们能幸运地死里逃生。通往王者之位的道路充满艰险。

长到两岁时，这些狮子就要离开他们从小长大的黑岩了。他们的母亲又诞下了新的幼崽，这里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了。这些半大的狮子必须学会自力更生。他们总是饥肠辘辘，为了食物争斗不断。公狮比母狮更强壮，一有机会便展露这一优势。

彻底激化。在极度饥饿之下，最强壮的公狮咬死了一头母狮。此后，母狮与公狮分道扬镳，这让公狮的生存变得更为艰难，因为他们原本依赖身手敏捷的母狮捕猎。于是，年轻公狮将目标转向那些速度不如他们的猎物。但面对这些庞然大物，他们毫无胜算。他们还可以选择另一种冒险的办法，从经验丰富的狮子那里争夺食物。这无疑是个错误的选择。几个月后，一头公狮重蹈覆辙，又去尝试了类似的冒险举动。那一次，他受了重伤，导致终身残疾。而这次，他只是耳朵受了点轻伤。这群公狮还会抢夺斑鬣狗的猎物，他们时刻都在寻找下手的机会。一群水牛及时赶来，横插一脚，吓得斑鬣狗落荒而逃。看样子，狮子们这一餐要落空了。不过危险解除后，水牛群却抛下了他们受伤的同伴，这让狮子们顿时勇气倍增。他们不再甘心捡食斑鬣狗吃剩的残渣，而是打起了整头猎物的主意。本以为胜券在握，谁成想水牛群气势汹汹地杀了个回马枪。这对年轻的公狮们来说，可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这头母水牛早已虚弱不堪，救援来得太晚，眼见无力挽回，水牛群很快便撤离了。年轻的公狮们再次嗅到了胜利的味道。公狮稳住了阵脚，最终他们不仅饱餐了一顿，还收获了宝贵的经验。这几头公狮已经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活动了两年之久。它们有时独自行动，但更多时候结伴而行。结伴而行让它们更强大，也更安全。到2021年3月，这五头公狮快4岁了，个个体格雄健，威风凛凛。由于尚未拥有自己的领地，他们常常在距离出生地以北约25千米的区域里活动。这一点，这只花豹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已经多次抢夺花豹的猎物。这群公狮引发了很大的关注。马赛人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为每头狮子都取了名字。这头走起路来有些跛脚的叫奥洛米娜，他脸上没有伤疤，他既不参与捕猎，也不加入争斗，但在求偶方面最为积极。年少时，他曾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受了伤，如今走路都有些困难。这是奥洛西亚杜，总是留守

他生性谨慎，常常与兄弟们保持距离。跟在队伍末尾的叫洛库鲁普，他一直在流鼻涕，人们推测这是因为他的鼻梁曾被水牛踢断过，持续的疼痛使他行动受限。科学家们借助无线电项圈追踪这些公狮的踪迹。擅长捕猎的奥帕丹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他自信满满，从容不迫，是个真正的斗士。左边这头是奥鲁伯，就是他咬死了那头母狮。他是这个公狮联盟的首领，性格沉稳内敛。作为最强壮的公狮，发起攻击时他毫不留情。这两头公狮共同决定着整个联盟的命运。2021年春天，观察员们有了意外的发现，五头公狮的母亲们出现了。原来，他们遭到一只来自东部的庞大狮群入侵，被迫离开了自己的领地。事实上，这五头公狮已经长大，不再适合与母亲们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况颇为罕见，因为母狮们并非独自前来，还带来了他们这段时间养育的幼崽，三头公狮和两头母狮。狮群一下子壮大到了13头，实力不容小觑。幼狮们嬉戏玩耍时，五头成年公狮则指望经验丰富的母亲们去捕猎，养活整个狮群。这里的环境新奇迷人，值得好好探索一番。调皮好动的幼狮或许会惊跑猎物，但有时他们的活力也能派上用场。这算不上一个像样的狮群，更像是为了共同捕猎而临时凑成的松散群体。在其他诸多方面，母狮们和他们早已成年的儿子之间已然出现分歧。一方面，这些成年公狮不可能和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母狮交配，但他们繁衍后代的欲望只会越来越强烈。这13头狮子居无定所，没有自己的领地，还要尽量避开其他狮群。时间来到了2021年5月，雨季来临，草木疯长，这里应吸引不少食草动物前来。然而，这些饥肠辘辘的狮子却难以寻觅到猎物。最终，他们在一处山谷中邂逅了一群水牛。一头公水牛独自游荡至小溪旁的灌木丛中，年轻的狮子们顿时来了兴致，跃跃欲试。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在这种复杂地形中，水牛是极为危险的猎物。强壮的公狮们按兵不动，期望母狮们去承担艰难的捕猎任务。

即便十三头狮子一同出击，也没能让他陷入真正的困境。最终他们只得放这头公水牛离去。东非的长雨季从四月开始，一直持续到五月底。此时食草动物食物充足，能够迁往条件更好的地方。这意味着他们会离开低洼潮湿的区域，以防蹄子感染真菌。但对另一些动物而言，这种湿润的环境就是理想的栖息地。油猪就非常喜欢，这里到处都是草甸、泥坑和水源。羚羊大多偏爱长得比较矮的草，这种草营养丰富，还能让它们提前发现捕食者。羚羊会在一小片区域长时间停留，啃食青草。近几十年来，塞伦盖蒂北部降雨量增多，草木越发茂盛。雨季时，广袤草原上的草能长到一米多高。由于大多数有蹄动物不喜欢长得又高又韧的草，不会待在这里，因此很多大型猫科动物也随猎物离开了。于是雨季为这个没有领地的黑岩狮群带来了优势。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数百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它们几乎没有竞争者。尽管无需担忧与本地狮群发生领地争端，但寻觅猎物也极为艰难。在急需填饱肚子的时候，他们常常将目标转向油猪。问题在于，高高的草丛阻碍了视野，狮子与油猪可能仅相距数十米，彼此却都未察觉。正因如此，母狮们开始在清晨寻觅油猪夜间栖息的洞穴，此时许多油猪还待在洞里。这些洞穴并不是用来防御的，小油猪很怕冷，这些洞穴是用来给它们保暖的。

这头油猪钻得太深了，想要抓到它并非易事。把它挖出来费劲儿不说，油猪一旦反抗，会是难缠的对手。在年轻的狮子们迟疑不决时，一头母狮在一旁警惕地放着哨。雨季来临，公油猪开始四处寻觅发情的母油猪，通常不会离开它们常用的洞穴太远。这儿就有一头寻找配偶的公油猪，这头母狮曾捕获过上百头油猪，经验丰富，深知

该如何行动。另一头母狮则负责封堵油猪的逃跑路线。眨眼间，战斗便宣告结束，狮子们一拥而上。和往常一样，身强力壮的奥鲁伯总是独占最大的一份，其他狮子都明白其中的规则。通常情况下，狮群中的公狮要负责保护幼崽，然而在这个临时组成的狮群中，公狮们没有幼崽需要保护，母狮们辛苦捕猎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从长远来看，这将会成为一个问题。

0: 群偶遇一头落单的河马，这激发了狮子兄弟的狩猎本能。每只狮子都在寻找河马的弱点，这仿佛是一场游戏。有趣的是，母狮们没有上前，似乎对拿下这头河马并无十足的把握。年轻狮子兄弟想要战胜河马，会采用什么策略？狮子兄弟与河马究竟谁将赢得胜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一天清晨，狮群遇到了一头落单的河马，他还没来得及返回他惯常栖息的水塘，这顿时激起了公狮们的狩猎本能。这头河马无处可逃，但它也有可能反败为胜。

每头狮子都在试探河马的弱点，这仿佛是一场游戏。有趣的是，母狮们没有上前，似乎对拿下这头河马并无十足的把握。年纪小一些的狮子则兴奋不已，该采用什么策略呢？河马必须站稳，只要他能坚持不倒下，顶多暂时受点皮外伤。可没过多久，河马就支撑不住了，他离开了小水塘，因为那里并不能保障他的安全。河马借着冲劲儿朝着附近的灌木丛猛冲过去，这对狮子而言极为危险，体型庞大的河马可能会把它甩到树上去。奥帕丹仍然紧咬

河马的体重足足是狮子的六倍，而奥帕丹从后面死死咬住河马的背部，硬是把它按倒在地。不过只是暂时的，河马倒下后很快就站了起来，母狮们拦不住自己的幼崽，只好勉强参与其中。他们知道只有耗尽河马的体力，让它力竭倒地才行。

又过了一小时，河马浑身冒起了热气。这种大型动物很难散掉肌肉运动产生的大量热量。

过他的循环系统似乎还算稳定，他一路艰难地从一个水塘挪到另一个水塘，总能找到新的地方让自己凉快下来。经过几个小时的鏖战，狮子们已经疲惫不堪，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但他们可以轮流上阵，持续对河马施压。究竟谁会先达到极限呢？这个水塘的地势可以保护河马身体一侧，旁边就是荆棘丛，狮子们必须格外小心，哪怕是那些倔强的年轻母狮也渐渐体力不支了。

场战斗已经持续了近6个小时，河马始终没有露出致命的破绽。河马很少会沦为狮子的猎物，即便在这样食物短缺的艰难时期，狮子也不会优先把河马列为捕食目标。最终这场战斗以平局收场，双方都已精疲力竭，河马活了下来。狮子目之所及的地方，只有水牛是可靠的食物来源。此时有3群水牛正穿过荣盖河沿岸又高又韧的草丛。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对这种草不屑一顾，因此很少涉足此地，但这些野生水牛却能安然地咀嚼和消化这些富含纤维的草料。一群水牛多达800头，简直是取之不尽的猎物。然而捕猎水牛要比捕猎其他群居动物困难得多，这可不单单是因为它们体型庞大，这与水牛的群体结构密切相关。水牛群里的母水牛大多是近亲，而公水牛则是外来的，所以水牛群不是大量水牛聚集在一起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由有血缘关系的母水牛及其幼崽组成的族群。与辗转于不同群体毫无团结可言的羚羊不同，水牛之间会互帮互助。然而在每个大群体中，总会有一些个体跟不上队伍，或者仅仅是过于粗心，脱离群体独自行动。狮群发现了一头落单的母水牛，等这头水牛发现狮子的时候为时已晚，狮子们从高高的草丛中现身，将它包围。

狮群协同合作，分散母水牛的注意力，让它无法用致命的牛角进行攻击。一头母狮大胆地从正面发起攻击，它需要咬住母水牛的口鼻。公狮们在后方观望，让母狮们去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水牛群就在500米外吃草，水牛虽然视力不佳，但母水牛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救命！

千万别招惹愤怒的水母，就连奥帕丹都明白这个道理。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失去一无所获，他们不得不继续跟踪水母，期待能有更好的机会下手。

至少黄喉长爪吉林有所收获，被踩踏过的草是绝佳的筑巢材料。狮子力量强大，但奔跑速度不快，因此它们只能捕猎体型较大的猎物。水牛同样依赖自身力量，但更仰仗族群的团结，这两个物种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水牛友善地聚在一起，彼此亲密无间，宛如一个大家庭。水牛的这种团结协作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即便是病重甚至失明的水牛都会得到族群的庇护。在整个族群的支持下，他们得以生存下来。行进中的水牛群如同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有负责探路的先锋，有守护两侧的卫士，当然也有掉队的成员。例如这头年迈的公水牛，它身体虚弱，需要更长的时间休息。

难耐的母狮们必须得采取行动了。他们尾随水牛群，时刻寻找水牛群防御的破绽。或是掉队落单的水牛，就比如这头休息的太久掉了队的年迈公水牛。傍晚时分，这头公水牛准备回到水牛群中，这给了母狮们可乘之机。公水牛年事已高，视力和听力都已大不如前，母狮们轻易地设下了圈套。年轻的母狮们冲在最前面，它们最饿，并且对危险知之甚少。奥鲁伯和奥帕丹外出巡视领地去了，母狮们只能带着自己的女儿一同制服水牛。直到此时，洛库鲁普和奥洛西亚杜才肯屈尊加入，奥洛米娜还是一如既往的置身事外。母狮们颇

0: 为大的食物足够吃上几天，因此他们不会为食物的分配而争吵。季结束，五头公狮信心满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大肆宣示着自己的主权。其实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是三只成年雌狮和他们的青年后代，他们征服守护着这片领土，每隔几年接纳新的雄狮。五兄弟到来后不久，便与这些成年母狮完成了首次交配。这次交配或许暂时不会孕育出后代，但对五兄弟而言，这是占领领地的第一步，他们真正掌控这片土地指日可待。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爱眼护眼，
0: 趣味的水流立刻就围了上来。为了保命，奥鲁伯只好松口。这头水牛幼崽受了重伤，显然无法存活。狮群并不着急，他们放任水牛群继续往前走。这个猎物对于狮群而言实在太小。奥鲁伯再度暴跳如雷。他这般频繁地大发雷霆，三头母狮实在是忍无可忍。和强壮的儿子们待在一起，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可又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把他们赶出领地。唯一的解决办法，或许就是和公狮们分道扬镳。季结束，如今五头公狮信心满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大肆宣示着自己的主权。看上去这片区域并没有其他对手来争夺。奥鲁伯和奥帕丹常常结伴外出巡逻，很少有机会见到自己的母亲和年幼的兄弟姐妹。幸运的是，五兄弟还没有碰到之前占据这片领地的公狮，不过他们早就留意到了。那是两头年迈的公狮，多年来他们一直守护着河畔的领地，身上的伤痕便是佐证。如今他们没了当年的底气，不敢再与其他公狮正面抗衡，只能选择退避。倘若不再卷入争斗，他们还能在这片熟悉的领地上安度几年时光。于是他们任由外来的狮群霸占这片环境严峻但资源丰富的领地，一年中总有几个月的时间，荣盖河奔流不息，吸引着众多食草动物前来。

水牛群全年都在山谷中栖息活动，几乎确保了狮子的生存。这两头年迈的公狮悄然隐居于溪流附近的灌木丛中，靠捡食其他捕食者的残羹剩饭为生，或者偶尔抓只油猪来果腹。其实这片领地真正的主人是三头成年母狮以及它们半大的幼崽，是它们先占领了这片领地，一直守护至今。每隔几年，他们还会接纳新的公狮加入狮群。五兄弟到来后不久，便与这些成年母狮完成了首次交配。这次交配或许暂时不会孕育出后代，但对五兄弟而言，这是占领领地的第一步。跛脚的奥洛米娜落后了一步，他的兄弟不会让他接近他们的新配偶。但奥洛米娜繁衍后代的欲望也愈发强烈，他竟试图与有血缘关系的母狮交配，这自然遭到了拒绝。与此同时，荣盖河的母狮们对现状似乎很满意。不过，问题也随之浮现。这三头母狮的幼崽已半成年，其中有三头母狮和一头公狮。山谷未来的新主人可容不下这头小公狮。奥鲁伯早就注意到他的存在了，

小公狮惊恐万分，但他还是想待在母亲身边。可奥鲁伯并不这么想。

奥鲁伯本可以轻易重创这头小公狮，但小公狮的母亲阻止了他。显然，这头母狮坚定地站在自己孩子的这一边。通常情况下，强大年长的公狮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压制年轻气盛的小公狮。但奥鲁伯刚刚掌控这片领地，根基未稳，此次不过是在展示实力罢了。

0: 马赛马拉的狮子五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摩擦不断。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接下来的几天，荣盖河一带的市群将陷入动荡。不过主要根源并非这五兄弟，这片领地仍归原来的三头母狮所有，他们很排斥跟随五头公狮一同前来的母狮。三头母狮一次次驱赶五兄弟的母亲们，而五兄弟的母亲们在底气十足的对手面前根本无力抗衡，只能永远地离开了荣盖河谷，与儿子们短暂的团聚就此结束。至此，奥鲁伯和兄弟们才真正掌控了这片领地。

盖狮群母狮所生的那三头母狮和一头公狮，接下来几周的命运难以预测。小母狮们松了口气，欢迎小公狮回到狮群。目前这头小公狮并未受到重伤，这些小母狮不用害怕成年公狮，毕竟未来那可能是他们的配偶。不过目前小母狮还是与公狮们保持着距离。之后的几周，小母狮们在母亲领地的边缘徘徊游荡，由于它们还没有性成熟，五兄弟并未将它们放在心上。而那头半大的公狮依旧被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他必须小心行事。公狮中最强壮的两兄弟奥鲁伯和奥帕丹在广阔的领地内游荡，到处留下自己的标记，俨然已是这片领地的新主人。截至2021年年中，他们控制了近100平方千米的领地，涵盖母狮原有的绒盖河领地以及南部水牛雨季活动的辽阔平原。

奥鲁伯依旧长着年轻公狮标志性的金色鬃毛，不过他已经和奥帕丹一同成为了狮群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公狮。他时常冒险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一天，他走得太远，深入到了临近狮群的领地核心。

这对占据该领地的公师而言，无疑是公然的挑衅。奥鲁伯察觉危险时，为时已晚，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他可能会命丧于此。恐惧让奥鲁伯僵在原地，不敢再有丝毫举动，生怕进一步激怒对方。事态已经无法挽回，狮子之间有严苛的制度，奥鲁伯已经公然触犯。奥鲁伯遭到重创，命悬一线，接下来的几个月他都没法再和狮群一起行动了。这对新组建的狮群而言是沉重的打击，但公狮们必须振作起来。很快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机，规模庞大的角马群迁徙途中会穿过狮群的领地，缓解了狮群时常不到水牛的压力。可是等角马群离开，狮群终将直面生存考验，再次与老对手水牛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0: 1-80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温润小城为何能孕育出如此高亢的山歌？幽深天坑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寻声山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断崖流水，天坑奇景，多样的景观在这里聚集。这片被自然眷顾的地方，不但拥有很多标志性的地理奇观，还有让人无法忽视的民歌文化。质朴纯粹的旋律背后，又有着怎样有趣的地理故事呢？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自古以来啊，壮族地区呢就素有歌海之称，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乐，是壮族人民好歌的真实写照。广西壮族民间歌曲呢，主要有山歌、小调、叙事歌、儿歌和摇儿歌等等，其中最流行的便是山歌。广西壮族高腔山歌也被称为是高腔诗雷，歌曲曲调高亢奔放，音域宽广，特别呢是拖腔的频繁使用以及和谐的二重唱唱法等特点，在众多山歌当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独特的歌声与产生它的山川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放声歌唱的壮族儿女又是怎么与自然相处的呢？地理中国考察组前往高腔诗雷较为集中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探寻山歌背后的故事。

大新县，位于云贵高原南缘，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地势东北西北高，逐渐向南倾斜。境内山峰林立，河流纵横，穿越峰丛一路奔波，考察组来到大新县板架村。

0: 里的百姓，无论男女，都一律短袖短衣。正是因为服饰的显著特色，这个族群被称为短衣壮。短衣壮主要生活在中越边境的十几个村屯之中。短衣壮的服装几乎通身都是蓝靛染成发亮的黑色，唯有头巾用的是平纹白布，满布的几何花纹不用针，而用织布机制作而成。梭子带着彩色丝线上下翻飞，一块巴掌大的头巾，就算是手艺最好的阿姐，也要满满三天才能织成。彩线织就的头巾花团锦簇，因为工艺繁复，制作周期长，手工制作头巾的技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 已经出船了，有一些都拿来当抹布啊。他认为有一些那些老人这个留下来没有用了。
0: 退休以后，农廷兴开始了寻找老手艺的路程。他牵头种起了传统的彩棉，组织了解织锦工艺的村民。这样的尝试并不容易，短短数年的时间里，老人的足迹遍布偏远的山村和繁忙的街市。在农廷兴的努力下，手工制作花锦头巾的技艺终于重现在人们眼前。传统的短衣状服饰，女装上衣为无领无袖对襟短衫，上衣仅33厘米左右。时过境迁，短衣状的上衣已经有所加长。农廷兴将花团锦簇的花锦头巾加入其中，再配上高亢的山歌，整套服饰更加增添了传统的韵味。
1: 我们短衣状的服饰现在还有优势，特别是现在我们啊要挖掘这地方的民族文化、民俗、民风，有一些就要返璞归真，所以我们能够保留下来，就等于展现了我们短衣状古老的风情。
0: 老人说，独特的服饰是短衣状尊崇自然、适应自然的一种体现。那么短衣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考察组扩大范围，对周围的地质地貌展开考察。一处巨大天坑吸引了考察组的注意。为了安全起见，考察组决定与探险队员们同行。
2: 不行了，不行，歇一会儿。
3: 小心，小心，小心！
4: 这个太重了，小心，小心。
2: 可以，
4: 可以，可以。
5: 不要真实记录。
4: 我石头碎了，
2: 石头都断了，太重了，80几斤。
0: 背负超过40千克的装备，对体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来到天坑处，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深渊大洞，洞坑很深，向下望去头晕目眩。洞坑深处，考察组可隐约看到绿色水潭。这座深渊大洞

0: 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同行的探险队员们决定带上潜水装备，探索天坑里水潭的秘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在经过一个小时后，探险队员到达了天坑底部的水潭边，紧接着就是潜水前的准备。
2: 上下身，
3: 一二三，
4: 离稳一点哟。
5: 这也要拿。
4: 好，前面开路，找一条好走的路。这边，这边，从
0: 穿过。通过一番勘察，探险队决定从靠近岩壁的一侧下潜。
1: 12:34。
5: OK。
0: 从数字声纳深度计的显示可以看出，此时的水潭深度是17.3米，

0: 在灯光的照射下，一只黄色的螃蟹进入视线。探险队员试图去用手触碰它，就在这时，一只小虾却从旁边游过。从螃蟹爬动的痕迹来看，水潭底下有着厚厚的淤泥层。探险队员将整个手插入淤泥中，都没有摸到底。继续前进，水下的景色如梦如幻，一层层云雾出现在眼前，犹如一条丝带似的云雾环绕在岩石崖壁之间。这种现象多出现在相对静止的水体中，在其他水域中很难见到。由于氧气量只剩余20%，探险队员决定返回水面。上升过程中，坑口的光线洒向水下，也为出水指明了道路。快接近水面的浅滩时，大量的贝壳出现在探险队员面前，仿佛置身于海滩一般。贝壳出现在一处深坑底部的潭水中，说明这个水潭曾经跟其他水系有过交换，才在这里留下如此之多的贝壳。经过数小时的水下考察，探险队员终于安全返回。
1: 这个科斯特地区的地下水系统，还有这个地下的涌入系统呢，都是很复杂的。所以呢，我们这一个燕窝天坑呢，它仅仅是这个千万种的地下这个腹地貌的其中的一个类型。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底部呢，它有一个水潭。这个水潭呢，经过我们的探查，然后呢，发现呢，它跟这个地下河呢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所以呢，它就能够保持了一定的水位，还有它这个水量，还有跟地下河呢进行一些比较微弱的一些交换。
0: 专家分析，这个天坑现在还处于持续发育的阶段，由于坑底水潭被厚厚的淤泥所堆积，所以目前发育较为缓慢。如果这些淤泥被地下河水或降水冲开，那么它会继续被掏蚀崩塌，向更大型的天坑发育。这个过程则与这里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南临北部湾，与海

0: 南省隔海相望，气候湿热，雨水较多，雨水沿着岩石裂隙渗透，一路溶蚀，使岩缝四壁逐渐扩大，就会在地下形成大型溶洞，溶洞顶部日益松散，并且在重力的作用下不断坍塌，就有了天坑的雏形。可以看出，广西温暖湿润的气候，加上大面积的石灰岩，是天坑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短翼状独特的服饰文化，与当地湿热的天气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密布的山林，发达的水系，温润的气候，成就了高腔湿雷最好的大地舞台，滋养着它高亢的旋律。
1: 高腔湿雷广泛流传于大新、天坛、平乡等地。在壮语中啊，湿是对歌和山歌的意思，雷呢是最高、最响、最美的意思。森林连绵，高山叠叠，地下和地表水密布，诞生于这里的高腔湿雷也呈现出独特的自然韵味，节奏节拍舒缓，奔放且自由。高腔湿雷呢，作为一种叙事山歌，伴随壮族人民传唱至今。那么它和壮族人民的生活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响施雷，源于大自然的独特声音。它也是壮族儿女在这片山水间徜徉渔猎的真实写照与传承。

0: 间劳作，山歌对唱，声声高腔到底传唱着怎样的过往？寻声山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狂欢盛宴。从每年农历正月初四开始，每个村屯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度过节日。每逢此时，一道特殊的菜品就会出现在各家各户的餐桌上。
1: 这酸鱼的话是我们以前一直都有人做的，不是煮酸的吗？这个鱼的话是选新鲜的才好。水流急的奈何段的话，那个鱼那个肉质比较好。
0: 据说当年的大兴一带战事频繁，军事

0: 们常常以生鱼为食。一位士兵在吃饭时遭遇偷袭，舍不得刚刚抹上盐巴的生鱼，便顺手将它塞进装有米饭的竹筒，投入了艰苦的战斗。十余天之后，战争获胜。当九死一生的士兵再次打开竹筒，却惊奇地发现，包裹了米饭的生鱼已经发酵，散发出诱人的酸香，吃起来十分爽口。这种经过发酵的食物，便是现在的酸鱼。盐巴，加入教头去腥和干稀适度的糯米饭一起放入竹筒，静置十天左右。时间开始了神奇的魔术，将糯米饭的甘甜与鱼肉的鲜美叠加到一起，沁人心脾的酸味逐渐四散开来。半个月之后，梁文伟的酸鱼制成了。随着夏浸屯浓冻节的开始，新鲜制成的酸鱼和往年一样，准时端上了节日的餐桌。
1: 进来喽！
0: 随着清爽的酸味入口，人们又品尝到了浓冻节中最熟悉的滋味。节上的重要环节，高腔失雷的旋律也将节日的气氛推向高潮。在歌声中，人们敬畏神灵，祈求安康。高亢的旋律歌唱着酸鱼的美味，歌唱着农耕渔猎的民族记忆，和浸润到壮族儿女心田里的山与水。广西大新县属喀斯特地貌区，水资源丰富，有黑水河、左江、右江、下雷河、归春河、三湖河等众多河流。丰富的水资源，充分溶蚀地表的石灰岩，林立的枫丛间不再锋芒毕露，而是形成了水流环绕、适宜农业耕作的山间小平原。自古以来，以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便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山水之间鱼跃鸟唱，田园飞歌，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映照，或许才是这片土地上最原汁原味的高腔失雷。
2: 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过去，密布的枫丛间，纵横交错的河流溪谷边，壮族儿女过着农耕渔猎的生活，他们将生活的智慧记录在山歌中传唱。高腔失雷呢，在山水间回荡着人们的喜怒哀乐，也记载了这片土地上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如今啊，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态理念呢也更加深入人心，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而今的高腔失雷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3: 神奇几字湾有何奥秘？
4: 很好，
5: 可以，这块可以。
3: 吴都背后又有哪些传奇故事？寻声山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镜头中的得天瀑布四时晨昏，气象万千。随着年份的推移，这些照片也见证着得天瀑布从深山中的寂静逐渐走向游人如织的热闹。漫长蜿蜒的江流忽然腾空跃起，咆哮落下，这就是亚洲最大的跨国瀑布得天瀑布。这座飞珠见玉的壮阔山川正在吸引着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游客们的关注。神奇的喀斯特景观，壮阔的得天瀑布，依托美好自然生态的壮族人民，让这里保留了完整的生态和自然风光。壮族百姓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0: 高腔施雷，从壮族百姓传统的生活、生产、娱乐和交流中，演变成如今独特的文化符号。2010年，第五届中国崇左边关国际文化旅游节上，壮族人许秀珍和赵元氏以一曲山歌技惊四座。高亢的歌声，朴素的曲调，一举将这种名为高腔施雷的歌唱形式推向了世界舞台。许秀珍居住在大新县龙门乡的三连村，是高腔施雷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从十几岁开始，他就跟着妈妈和奶奶学唱高腔施雷。高亢的歌声仿佛能穿透山水，时常令他心驰神往。
1: 平时呢，在田里工作啊，干农活啊，那个累的都是，一起坐下来就唱山歌的比较，好像比较精神一点嘛。
0: 在许秀珍眼里，高腔施雷虽然走上过国际舞台，但他真正的归属还是在最朴实的田间地头。冯咏梅早在数年以前就因为曾经聆听许秀珍的动人歌声，动了学唱高腔施雷的念头。

0: 来啦！
1: 在许秀珍的悉心教导下，冯咏梅的进步很快，师徒二人一同参与排练的高腔《失雷》也将要在田间唱响。

相同的音色，千回百转，遥相呼应。一张音乐的大网，在奇峰秀水间尽情铺展。在年轻一代的参与下，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将有更多的机会走

0: 歌声连接着遥远的过去，记录着生活的乐与甜。歌声延续着民族的脉络，也印刻着山与水的神奇。从密布风丛到涓涓河流，从丰饶的山间小平原到壮观的得天跨国大瀑布，大自然的神奇力量默默塑造着这片气象万千的土地。生活于此的人们遵循道法自然的生存法则，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生存故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高亢的歌声挥洒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期盼，也在迎接着属于他们的广阔未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他们的擅长领域不同，却都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6: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霜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4: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5: 中医中药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护佑中华儿女健康的坚实保障。基于东方智慧产生的中医药，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始终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中医集思广益，别出心裁，创立了诸多学术流派，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屡次击退病魔的袭击，护佑着华夏儿女的平安健康。我们邀请了9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专家，跟大家一起分享中医的8个学术流派。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周继普主任医师，为大家解读最擅长治疗热病的中医学术流派寒凉派。
16: 周主任手中拿了一个中成药哈，
17: 对，
16: 这味药和我们今天提到的寒凉派有什么关系呢？
17: 这个药叫防风通圣丸，它是我们常用的中成药。那么这个防风通圣丸呢，是我们寒凉派的创始人研制的，那么这个药应用非常广泛，它也代表了寒凉学派的学术思想。我们说呢，寒凉学派它对后世啊，不仅是这个药，它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啊产生了非常多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它就是在热病流行的年代啊，首先提出来用凉药治热病的思想。比如说我们很多热病，感冒发烧，另外就一些中风昏迷啊，还有食积发热，这些呢，在金元时期以前呢，它其实治疗方法相对比较单一，那么治疗效果也不是很好。那么在金元时期啊，由于天气啊比较热一些，那么人们吃的这种肉食啊可能也比较多，所以啊就产生了很多的这种热病，所以寒凉派啊就对此就做了思考。那么他应该用些什么药，用些什么药去治疗这样的病呢？那么这个热病呢，在我们现今啊，其实意义也是比较大的。你看我们周围的人都有这样的人，比如说，感冒了，立刻就嗓子疼，扁桃体发炎，特别是一些儿童啊，他反复的出现这种呼吸道感染，然后一发烧就去打针输液，吃消炎药，吃些清热解毒的药，而且这种症状呀，特别反复出现。我举个例子哈，我有一个门诊的一个病人，他是个大学教师，比较年轻的，他出现这种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

0: 有一年大概他要每一两周就犯一次，每次都得持续两到三天，所以他每次都得去输液。他这种病啊，他觉得非常痛苦，因为他影响他的正常工作了，所以这种热病啊在现在非常多，
1: 而且总输液对身体也不好。
0: 对，像其他的一些上火的病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口腔溃疡啊，牙疼啊，这个头疼啊，脸上长包啊，这非常多。所以啊，
1: 感觉身体里呼呼的冒火呀。
0: 对，就是我们说的上火了。所以这种热病啊在我们现在更普遍，因此这种寒凉派啊在现实中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可以说它是有一个是中医治疗理论的一个进展，那么也是中医从只善于治疗伤寒，那么到发展到治疗温病热病，那么是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1: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认识寒凉派哈，咱们首先得了解谁是寒凉派的开山鼻祖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他。可能我们很多观众啊对这位先生了解的并不多，所以请周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寒凉派的开山鼻祖。
0: 寒凉派的创始人呢、就是刘完素。因为他是河北河间府的人，所以我们后世也尊称他为刘河间。那么刘完素从小呢他比较聪明，比较好学，那么他特别喜欢读医书，但是后来呢发生了一件事儿啊对他影响比较大。他25岁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啊得了重病，那么这个病呢比较重，他请了3次医生，都没有请到好的医生。他母亲就因为这个病啊慢慢的加重，后来就去世了。这个事儿呢对刘完素打击比较大。他就比较感慨，他说如果自己要是会医术的话，我就能拯救他的命了。所以从此他就发奋啊学医，而且最后也成为一代著名的医家。
1: 25岁才开始学习医术的，但是最后也成为大家了。
0: 对，那么四库全书在医家类有这么一个记载，他说元素生于北方，其人禀赋多强，加以饮食纯酿，久而蕴热。这个意思是说呢，这刘元素生活在北方，那么北方的人体质都比较壮实，还特别喜欢喝酒和吃肉。所以他久而久之啊，他体内这种郁热就比较重。而且当时这个有一个社会流行啊，流行吃补药，特别是有钱人他喜欢吃温药吃补药，结果就是你想火上浇油吧，他这种体内的热就比较高，所以他出现热病的几率就非常大。因为咱们寒凉派的主要的学术思想就是用凉药来治疗这些热性的疾病。
1: 那我们看一看哈，对于寒凉派来说啊，行走于江湖用到是什么样的武功秘籍？我们寒凉派用到的武功秘籍是寒冰掌，这和我们寒凉派使用的方法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0: 这个寒冰掌和我们寒凉派啊都是有一个寒字哈，但是不一样啊，这寒冰掌是杀人的，这个寒凉派是救人的。
1: 是，
0: 所以你打开这个寒冰掌就能看到它的秘籍哈。
1: 里边还有宝藏，这个上面写的是六气皆能化火。
0: 对，六气皆能化火呀、是指的风寒暑湿燥火，中医说的六气在变化的过程中啊它都能化成火热。然后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刘完素就提出来百病皆由火热生，而治疗这种火热就要用到寒凉派的学术思想。风寒暑湿燥火是自然界的6种致病邪气，那么火自然不必说，我们暑天大家都觉得会非常热是吧，如果受了暑它就是一种热邪。那么风呢和火的关系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风火相山，
1: 火
0: 对，就是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这代表的就是风邪与火的关系。那么寒呢是这样的，它在侵袭人体以后呢，我们人体的这种经脉气血它可能被寒就会凝结，凝结以后阳气就在局部就是凝结以后淤结以后它出现化热。我们再来看看人体呢，在人体内部本来阳气呢是在经脉中正常流通的，如果它遇到寒邪在局部啊阻遏，就会导致阳气不通，那么就会在局部出

0: 出现火，这就是寒邪与火的关系。所以我们受了寒以后经常会出现发热，这个和这个受寒就出现的化热是有关系的。
1: 嗯，它走不动了，就会集中在这个地方，产生越来越多的热，最终就会形成火。
0: 嗯，对，那个
1: 湿呢？
0: 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有了湿以后，湿邪以后呢，它也是容易化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比如我们去过农村的，看那个稻草堆的那个稻草，它下过雨以后里面很潮湿。
1: 对，
0: 如果你把手伸进去，你会发现里面很热。
1: 是的，
0: 甚至你把它扒拉开以后，它能冒热气。
1: 嗯，
0: 所以湿久了会化热的。湿和火的关系呢，也是和不通有关。原本呢，水液在经脉中是正常流通的，如果一旦运行不畅的话，就会形成湿。这个湿越聚越多呢，积聚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生火化热，这就是湿和火的关系。
1: 嗯，
0: 燥就更不必说了。那么如果干燥的柴火遇到火星之后呢，就会燃烧起来，这是燥邪和火的关系。燥本身就是非常干燥，缺少水分，它更容易化火，所以风干物燥，小心火灼，这都是过去的我们的常说的一句话。
1: 嗯，所以最终六邪都有可能会化成火，这就是我们寒凉派治疗的方向，是不是？
0: 对，因为他认为六气皆能化火，所以对于很多的疾病都要从寒凉，就是应用寒凉的药物这方面去治疗，才能取得效果。就像我们最常见的感冒了，发烧，然后外面冷，里面出现一些热症，比如嗓子疼啊，扁桃体发炎呀，呼吸道感染呀，口干口渴呀，甚至便秘，这些热性的病，还有一些平常我们经常也见到一些上火的症状，像经常爱牙疼、口腔溃疡，然后鼻子经常爱鼻出血、脸上起包、便秘，有些人便秘很严重的，所以这些都是寒凉派他所善治的一些疾病，主要是这些火热的疾病。
1: 嗯，那我们寒凉派的医生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独门兵器呢？我们来给大家揭示一下。荧光闪闪啊，我们寒凉派用到的兵器呢是冰魄银针。
0: 冰魄银针听着就比较凉哈，和我们的寒凉派听起来也是从头到脚要凉是一样的哈。
1: 嗯，
0: 其实呢，寒凉派的秘籍在这个锦囊里面吧。
1: 那我们具体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到底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先来给大家展示。第一个具体的方法呢是防风通圣散，这个和您带来的防风通圣丸是一种药吧？
0: 防风通圣散就是寒凉派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药物。
1: 嗯，
0: 那么它因为它应用比较广泛，所以后世就把它做成丸，叫防风通圣丸。
1: 嗯，
0: 那么防风通圣丸啊，可以说是我们家庭必备的中成药，像我们家里就常备这个防风通圣丸。为什么？比如说家里人出现了这种一些火热的症状，像最常见的嗓子经常发炎，像我们家的孩子他淋巴结容易肿，他一上火就淋巴结肿，因为他吃的肉比较多，就是没有肉都不吃饭，就这种不良生活习惯就会导致很多孩子他就这种
1: 上火的症状，
0: 所以他经常吃一点防风通圣丸呢，他的这种火热的症状就消除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北方最多见的感冒是什么呢？叫寒包火的感冒。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哈，我今天着了凉了，然后呢我挺冷的，头也疼，身上疼，但是呢里面还出现了上火的症状，嗓子也发炎了，然后口干口渴，大便也干，这些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外寒内热的感冒。
1: 这种寒包火的感冒比普通的风寒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症状更重，病程也更长，很难治得好。
0: 对，关键它最常见，所以这种感冒在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应用防风通圣散，它使用的几率就非常高了。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当我们出现寒包火这种感冒类型的时候呢，就特别适用于用这个防风通圣丸来调理身体了。那您再给我们强调一下，什么样的症状 出现的时候，那可能提示着我们这一次的感冒类型是属于寒包火型的。

0: 房门通顺丸呢，它主要是治疗我们出现的这种叫外寒内热的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它最多见的是外感症状，其实内科的一些杂病也见到这种症状。那么比如说外感病，某一天就不慎感受了风寒，受风寒的情况就外面是一片寒症，那大家都有感觉，就是头疼身上疼，最关键的是怕冷，特别怕冷，穿几件衣服也觉得冷，然后不出汗，甚至有人直寒颤。但是呢他那里边很快这种火热的症状就出来了，嗓子疼，甚至扁桃体发炎，咳嗽，那痰是变黄，口干想喝水，然后大便也解不出来。
1: 会发烧吗？
0: 就是，可以发烧，就是很多人这个时候就很快就出现化热发烧的症状了。所以就是外面是一片寒象，里面是一派火热之象。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房门通顺散的外寒内热的情况。还有一些内伤的内科的杂病，它不是感冒引起来的，它就是容易上火。这些人他平时还怕凉，他比如说他吹空调以后他就怕凉，然后他就不出汗了，鼻塞流鼻涕咳嗽，这是怕凉的表现。那么里边呢仍然是上火的症状，就是我们说的反复的爱灰道感染，然后就是口干口渴，总是身上爱起这个荨麻疹呀、湿疹啊，这些上火的症状。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应用这个房门通顺散去解决的。那么它既解决了外面的风寒的外邪的情况，同时又清里面的热，使我们的这些热性的疾病很快能够被控制。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医千年发展，形成八大流派。薪火相传不断，名家大医辈出。
1: 我们汇集个人的小力量，最终会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去推动中医持续的发展。
2: 八位中医流派传人做客健康之路，与您一起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寒凉派由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完素创立，在当时经济发达，人们的饮食结构偏于肉食的情况下，出现了很多以热为表现的病症。刘完素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寒治热的理念，为后世医家治疗热病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刘完素之后又过去了几百年，到了明朝中期，中医圈里又出现了一个学术流派。这个学派认为，只有守护好身体里的阳气，人才能少生病，才能健康长寿。这个学术流派就是温补派。下面就请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主任医师为大家解读温补学派的前世今生。
6: 为什么带来这束花啊，杨院？
7: 您有没有感觉到，看到这个太阳花，你首先想到的就是太阳？
6: 对，
7: 看到的是希望，好像

0: 看到健康，是吗？
1: 嗯，
0: 那每天我们只要一起来看到太阳，就感觉到温暖，感觉到有能量，
1: 嗯，
0: 那天的情绪也会特别好。其实我们温补学派就是特别关注身体里面的太阳。那身体里面的太阳我们主要是怎么呢？就是脾与肾。那脾我们认为它是

0: 是太阳，中医叫元阳。
1: 原来天上有一个太阳，但是我们人体当中居然有两个太阳，一个是脾阳，一个是肾阳，都关乎着我们生命以及健康。
0: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温补派哈，这也是我们中医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流派。那行走于江湖，立足于江湖，我们最厉害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杨院长，
0: 第一个是和健康长寿的关系最密切。作为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希望自己少得病，是吗？晚得病，健康长寿。而作为温补派，我们的观点就是觉得，只要你好好去养护你身体的脾阳跟肾阳，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中医有一句话叫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那我们就认为，其实身体里面的脾阳跟肾阳就是身体里面正气的一个来源，只要我们这个正气保护好了，那我们就自然能够防病，能够延缓这个疾病的到来，然后让我们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
1: 那这么厉害的温补派，它的创建人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就是画中的这位先生张景岳，
0: 他就是我们温补学派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集大成者，也是我们开创了这个温补流派的非常重要的人物。当时有一句话，仲景以后千古一人。哇，他把不同时代的关于对脾肾阳气重视的医家的精神学术思想都吸收下来。更重要还有一点，他跟温补派有一些反而不相同的是什么？寒凉派、滋阴派的学术思想，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都能够吸纳进来，所以成为他自己独特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后面他投入很多精力，写出了非常对后世很有影响力的64卷的《景岳全书》。
1: 对，
0: 所以也真正树立了他是温补学派的这种代表人物的地位。
1: 那么温补派究竟有什么样的独门的秘籍让他们这么厉害呢？我们给大家揭示，这个就是温补派的武功秘籍《乾坤大挪移》。
0: 温补派呢，就是想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或理念，就把人的身体的潜能能够很好的去激发，同时处理聚气。当有邪气来的时候，要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通过牵引挪移的办法去对付这些病邪，那就是叫扶正，就能驱邪了嘛。所以我们这种身体的潜能，或现代医学所说的免疫力，就跟我们身体里面的脾跟肾，脾阳肾阳这两个小太阳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就想用这个武功秘籍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个表述。
1: 好吧，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乾坤大挪移当中具体有什么样的功法，来给大家揭示一下。8个字，肝温脾肾，阴中求阳。那杨院长，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哈，第一个是肝温脾肾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好的，我们温补学派在治疗我们的脾阳肾阳的过程中，主要是第一个是用药物的方法，是吗？那药物方法，那就是通过我们的药物来滋养温养我们的脾肾。那我们首先先说肝，肝是入脾的，有益气的作用，还有是肝是缓剂，就缓慢的缓，所以肝温的过程中，它能够把这个滋温补的作用变的是什么呢？一个不是一个静的，一个不是急的一个方式，所以来滋养我们的脾肾。另外一个所谓的肝温

0: 去补脾肾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方式方法的问题了。那我们叫肝缓，是对于那种辛温进补的方法是相对的，我们肝温缓补的方法呢，像一个你天气冷了之后，你就想，哎，我拿个水杯暖一暖，慢慢慢慢通过这个水杯渗透到我的手里面，就自然是暖起来了。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哇，直接给你一个这火炉过 热风机，哇，一下子你就感觉什么，好像是很快热，但是你感觉整个人身体很快就什么干燥了，口干了，皮肤干，你也会不舒服。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叫肝温缓补的过程呢，也是特别适合于脾肾阳气不足的人。辛温进补呢，就是说好像我很快能够解决这个寒的问题，
1: 嗯，
0: 但是里面对于一些虚缓的病人，虚弱的病人，他是很容易上火的。所以我们用肝温缓补的办法，对于那些虚损的又有虚火的人，他就是进补的过程而没有上火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1: 非常周全啊，考虑的。那我们看这个秘籍当中呢，还有一个叫阴中求阳。
0: 对，
1: 这个可能很多观众不是特别理解了，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呢？
0: 好，那我们说事物总是两个方面的，是吗？好，阴中求阳，阴阳互根，也是景岳先生提出来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说阴跟阳它是两个对立的面，
1: 对，
0: 但是它们就是互相驱动，也是互相为根本，才能把事物推动着往前走。所以我们在中医说，你要去补阳气，一定要补到阳根里面。那这个阳根是什么？其实认为是阴，这个阴就等于我们点燃这个火盆里面的柴或炭，它是个有形的东西，而这个我们由于炭火所释放出来的热能跟火就是阳气，就是我们的阳。那假如没有这个炭跟柴，那就没有阳气的发生了，对不对？所以它必须这个阳气的温补必须以有阴作为一个根本物质来做支撑，所以它们是一个相互驱动的一个作用。所以景岳先生提出来一个观点叫善补阳者必须阴中求阳。
1: 哦，这样一解释终于明白这八个字的含义了，等同于我们温补派的中医呢，主张是用肝胃的药慢慢的来温补脾和肾的阳气，也就是培养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小太阳，让我们的抵抗力，让我们的正气更充足，来抵抗疾病。但是呢，要想补充这两个小太阳的能量，要找到它的物质基础，
0: 对，
1: 就是脾和肾的阴。
0: 对，
1: 那我们用这种方法和方式，最主要用来克制什么样的敌人呢？
0: 好，我就觉得在临床上啊，我们会经常看到有些病人特别需要用这种办法才能解决。我们经常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熬夜的有，是吗？贪凉的有，所以呢，经常让一些小伙子啊，经常就出现什么口腔溃疡。那他们很容易的常规方法说，口腔溃疡嘛，一定是上火了。好，上火嘛，一定又再吃凉药，
1: 吃去火药，
0: 去火药。好。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总是好不了。那我就是遇到这么一个病人，就大小伙子反复溃疡多年了，夏天还要穿起码两件衣服，就是怕空调，大便容易不成形，摸上去大小伙子手凉的，这个脸色也是暗暗的，还更重要是晚上也睡不好，也心烦，白天也没精神，特别特别累。他就说，医生，我这么一个以前吃怎么凉药怎么寒凉的东西都不行，现在我稍微吃一点都不行了，怎么办？其实我们通

0: 过这个辩证啊，就可以看到这种病人看上去有一种现象，好像是有热，什么、口腔溃疡吗？烦吗？睡不着吗？
1: 对，
0: 好像是热症，但是他给你背后更多的是虚症、四寒症，什么疲倦、吃凉的东西、大便烂，更重要我们说手是凉的，脉是沉细的，它一派是也是阳气，特别是脾肾阳气不足的表现嘛。
1: 这是身体当中的太阳暗淡了，
0: 暗淡了，越来越被医治下去了。
1: 嗯，
0: 我说您这么反反复复，时间也有那么长时间了，我说我不如给个膏方给你吃吧，体现的是肝温缓补的方式，因为膏方是缓剂嘛，
1: 对，
0: 也方便这个病人要需要吃一段时间才能把他身体的什么小太阳
1: 给种出来，
0: 对，种出来才补出来、所以呢我们就给他吃了一个冬天的这个膏方之后，溃疡没了，整个人的叫精神状态又恢复回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作为病人也好，作为我们医生也好，看到病人有些症状的一面，也要中医要看到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叫真假寒热啊，其实是最考验医生的。
1: 刚才呢，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温补派治病的思路和方法，那到底啊，我们温补派有什么独门的兵器呢？我们一起来看。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们是最具个性的中医流派，面对威胁健康的敌人，一个主动出击，一个强化自我。探秘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敬请关注。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到底啊，我们温补派有什么独门的兵器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家看，温补派的独门兵器呢，就是圣火令。据说这个圣火令呢，质地非常的坚硬，进可攻，退可守，而且有好几块哈，这个和我们温补派的使用的具体的方法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2: 首先，它的形态是个火形，它的质地是一种金属的感觉，是一个叫盾牌形的，它是要质地坚硬，是吗？攻不可破。那我们说这个是个火形的东西嘛，很让人感觉就是以怎么进攻为主。其实它除了这个之外，更重要是有防护跟挡格的作用。
1: 对，
2: 对不对？跟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其实我们是有这股力量，我们该要用去攻击的时候我们在攻击，更重要是这个阳气平常是更重要是保护我们，它是阻挡的作用，所以它符合我们身体里面脾肾两个小太阳的这个作用，所以

0: 这个兵器跟我们的理念是非常相符合的。
1: 好，那我们对应一下具体有什么样的方法。
0: 对，在这个宝囊里面，
1: 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温补派的中医师呢常使用到的具体的治疗办法，用到的药物呢叫右归丸。
0: 这个右归丸也是我们温补派常用的，也是很非常重要反映我们学术思想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脾肾双补的药物，也是体现了肝温脾肾的这个法度在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它里面有十味药物：地黄、山药、附子、肉桂、鹿角胶、菟丝子、当归、杜仲、山萸柚、枸杞子。这个地黄、山药啊、鹿角胶都是这种甜味为主，所以它是甘，甘就能入脾，甘就能缓，这是两个特点。再一种方法呢，它就不走嘛，就肝是缓，它就不动，那不动不行啊，必须有一个就往前冲的药物来带着走。哎，附子、杜仲、肉桂，它是属于温性的药物，它是能够带动把这个肝药啊带动起来，往前移动，往前攻击的时候所需要的一股力量。好，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方子还能单纯补肾之外，还有补脾，又是什么药在起作用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只要以补肾为主，这是我们左边这个有部分还有补肝的作用，我们叫肝肾同源嘛，
1: 对，
0: 是吧？好，那这边补脾的药主要是山药，是补益脾气的，而菟丝子补脾的基础上，它还能补肾阳，所以菟丝子也是脾肾双补的药物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处方充分体现了温补派的肝温脾肾跟温补脾肾的学术特点。
1: 那如果说当我们身体出现哪些不适的时候，是特别适用于这个右归丸的药呢？
0: 那我们可以从它的组成来说，它确实一个是比较对我们身体，从我们说能量不足啊，精气不足啊，体力衰退，那这种人是特别好的。那首先我们说什么一些表现呢？有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啊，白头发也出来了，夜尿也多了，又怕冷，手脚冷，腰膝酸软，大便偏烂，是吗？遇到寒冷的冬天的时候，甚至是又睡不好，睡一个晚上脚都凉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用右归丸来服用。
1: 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锦囊当中呢，还有宝贝啊，也是我们温补派的医生常用到的武器，黑乎乎的
0: 甜甜的，更重要是，
1: 对啊，这应该是熟地吧。
0: 对的对的，非常对。我们中医里面有一个叫地黄丸，是吗？里面很重要的一味药就是地黄。那地黄它是主要是我们经过泡制而成为了熟地。那景岳呢，它在补肾补脾的过程中非常喜欢用熟地，它在很多温补的方子里面都要看到了熟地这味药的影子。所以它有一个雅号叫什么？张熟地。
1: 熟地应该是用来滋肾阴的。
0: 对，
1: 这是不是迎合了刚刚您提到的我们温补派用到的治疗的思路，叫阴中求阳？
0: 对，所以它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大派的温补的药里面用了一味熟地去制衡它的这个阴阳的关系，而且有阳气的来源，有了一个物质基础，有了一个物质基础了。
1: 那刚刚我们在这个右归丸当中其实也是看到了熟地的身影。
0: 对的对的，我们配合使用地黄，它是温补派和扶阳派的差别之处。同样是温阳，扶阳派是很少用到地黄这类滋阴药的，善用的是什么？辛温峻猛的药物，附子啊、肉桂啊、干姜这一类的。而温补派这是

0: 药与温阳药搭配起来使用，阴中求阳，
1: 这是在中成药当中来使用的。
0: 对的。
1: 但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想用熟地来多培养一些我们肾阳和脾阳的物质基础，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我也推荐一个小方子给大家，因为其实我们其实随着年龄增加或工作的繁忙，其实我们不断都在透支我们的能量。我推荐一个小茶饮方子给大家。
1: 好，
0: 第一个这是熟地啊，黄精、补骨脂啊，这个是都是大家都知道，它是补肾的，是吗？有补阴，也有补阳，同时有枸杞和养肝，肉桂跟陈皮啊，这两个是动药，就是说一个是温肾阳的助力，一个陈皮是健脾胃的一个气药，所以呢，它能够把这个方子叫补而不滋腻。让你不会感觉吃得太滋腻的补药嘛，胃口就会受影响。所以呢，这个药呢可以稍微煮一下，煮15分钟之后呢，可以其实倒出来一次之后再加水再煮一次，好，可以放到您的保温杯里面去代茶饮。对于这些老是透支啊、虚损啊这些人，你可以叫一久啊见功夫，你要缓慢的去服用的话，慢慢一段时间之后，你感觉你的精力啊、你的脸色、你的气色啊，甚至你的皮肤都可以得到改善。
1: 这个代茶饮叫温阳补肾茶，具体的克数您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0: 好的，我们用熟地是15克，陈皮啊大概1/4个就够了，不用太多，还有是黄精是10克，补骨脂是10克，现在肉桂其实有一些是桂皮外面那层很重，是量大一点，真正好的肉桂很轻，那你可以量少一点。好，我们用1.5到3克吧。好，枸杞是10克，这样我们通过这个用个锅煮15分钟之后，先把第一道倒出来，同时再加水再煮第二次，然后再倒到保温杯里面，那你一天就可以带着这个保温杯来补充您的能量。
1: 我觉得您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小代茶饮的方子太好了，因为现在呢，无论是上年纪的人啊，还是一些中年人，其实生活压力都有一点点大，比如说老年人带孩子，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消耗是很大的，那中年人就更别提了，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是工作的时候很忙碌，经常身体是处于一种透支的状态，我们经常会感觉到没精打采，神疲乏力，甚至呢处在这个空调的环境当中，就会感觉到浑身都冷，胃也寒，手脚也发凉那通过这个小方子，我们就可以来补益我们身体当中的脾阳和肾阳那相应的症状也是可以得到缓解的，我们精力就更旺盛了，
0: 对，
1: 就可以更好的去投入工作和生活了。
0: 是的，
1: 非常感谢杨院长的介绍。
0: 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马赛马拉的狮子五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也摩擦不断。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而他们的应对方式将决定生死存亡。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正病变趋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比手掌还大的猪肉片，怎样烹制才能肥而不腻？
1: 哎，我注意到这肉有点卷曲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外焦里嫩的果味烤鱼制作起来有何诀窍？
3: 这菠萝蜜壳也有用啊。
0: 烹制顶锅鹅，为什么要将鹅肉焯七次水？
3: 锅里面都成浓浓的鹅汤了。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那些特色家乡美味。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宁静且丰饶的乡野之中，

0: 大自然慷慨地馈赠着各式鲜美食材，人们不断汲取经验和智慧，将这些食材烹制成一道道风味独特、地域色彩浓郁的家乡美食，彰显着地域文化的魅力，承载着无数食客的乡愁记忆。看似普通的柚子，在烹制连山回锅肉时有何妙用？
1: 那你先去帮我摘两个柚子过
2: 来。哎呦呵，这柚子青的呀，它能吃吗？现在
1: 做柚子皮皮有大用处，
3: 这个才是好东西呢，脆脆糯糯的，嫩嫩滑滑的。
0: 口感甜美的菠萝蜜，如何在烹制罗非鱼时做到物尽其用？
3: 脆脆的，是不是？
4: 好好吃，好甜呐、一口下去感觉在嚼糖。
0: 如何用一口鼎锅完美融合各种鲜香，成为侗族人念念不忘的舌尖美味？
5: 贵州电饭煲，然后加了鸡心灵了嘞！
1: 这个味道带得很。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广汉市的连山镇。据说啊，这里的连山回锅肉特别有名，肥而不腻，肉香四溢，是当地呢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每一块肉的大小呢，就像人的巴掌一样啊，有个二三两重。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一块儿啊去看一看吧。
1: 广汉市隶属于四川省德阳市，这里的川菜美食以其独特的麻辣味道和丰富的烹饪技巧闻名。其中回锅肉的做法也是多种多样，蒜苗回锅肉、莲白回锅肉、汗蒸回锅肉、泡椒回锅肉，各种回锅肉以不同的烹饪手法和口味呈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3: 好吃啊，太香了，
4: 它是很有特色的，
5: 好安逸。
1: 那么区别于其他回锅肉，连山回锅肉为何要把它做得这么大片呢？要想知道答案，得去寻找一位年轻的90后厨师。
4: 我叫戴怀林，我们家一直是做连山回锅肉这道菜的。我从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看到父亲炒回锅肉了。
1: 戴怀林的手艺是从他父亲那里传承过来的。
4: 他一直对我来说都比较严厉的，其实这样子也让我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我们早点学会，再让父亲轻松一点。
1: 在高手如林的连山镇，家家户户都有着各自烹制回锅肉的绝活。戴怀林对这道家喻户晓的美食有何独到见解呢？
4: 炒回锅肉你们一般用啥子？
6: 五花肉吧，家里
4: 五花肉啊，
6: 五花肉炒。
4: 我们一般都是用的坐点肉，比如说讲就这款
6: 臀部这个肉。
4: 对对，它肥瘦的比例是基本上是6:4，肥肉三指宽就能达标了，我们就可以来炒回锅肉了。
1: 哦，坐炖肉。指的是猪

0: 臀部靠近后腿部分的肉，也被当地人称为二刀肉。这部分肉在煮熟以后，肥瘦紧密相连，不易脱层，是烹制连山回锅肉的不二之选。
1: 你看到白色的有没有？
2: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呀？
1: 肌间脂肪，
2: 肌肉之间的脂肪。
1: 对对对，它这一坨肉吃起来炒出来过后，它瘦肉吃起不柴，口感啊相对来说比较好。
0: 肌间脂肪是决定猪肉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原料已选好，连山回锅肉与家常回锅肉制作方法有何区别呢？
1: 第一步要先把那个它背面的，我们把它去掉，我们要用刮子刮，用这个
2: 剃须刀啊。
1: 哎，对对对，用这个刮，这样子才刮得干净啊。
0: 悉心刮去表面绒毛，加入葱、姜、料酒去腥解腻。原以为猪肉此时该入锅焯水了，戴怀林却在锅内铺上一个笼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不焯水，今天我们锅蒸。
2: 蒸面为什么不煮一下呢？
1: 蒸能锁住肉香味，知道吗？这样吃起肉还好吃一些。煮的话，它那个里面更多营养成分，它就流失了。
2: 是的，
1: 肉的味道就流失了。
2: 是的。
1: 蒸的话就更锁住它的味道。
2: 那能改个刀呗？给它
1: 不改刀，就这样子这么大一块一起蒸，蒸的方便我们一会儿肉凝固后再来切，好切一些。
0: 为了提升猪肉的风味层次，进一步去腥解腻，戴怀林说还需要一样特殊食材。
1: 那你先去帮我折两个柚子过来。
2: 柚子？
1: 哎，对，柚子这儿的。
2: 哎呦呵，这行吗？
1: 行行行。
2: 但这柚子轻的呀，它能吃吗？现在
1: 也可以吃了，反正做柚子皮皮有大用处，里面肉不要，只要皮子。
0: 柚子剥皮分成瓣状，
2: 柚子皮煮一下不也挺香的吗？
1: 柚子煮久了它那个味道还会有苦味，你如果是真的话就只取点清香味就行了。
0: 柚子皮平铺在猪肉旁，中火蒸制，时间把控是关键。
2: 可以闻得到很清香的柚子皮的香味，还有这个肉香味交织在一起的。
0: 蒸制约半个小时后，猪肉达到七成熟，为回锅留下空间。自然晾凉后，切肉的大刀被派上用场。
2: 哎，这个刀我觉得这有点特殊哈，它的这个特点是它的面很宽，为什么要这么大面的？
1: 比如说我们肉大，刀的那个厚度啊，就必须要比那个肉厚度要大。
2: 哎，是是。
1: 今天我们要炒的是薄的。改进过的回锅肉，
0: 连山回锅肉又被称为大刀回锅肉。切入时不仅刀面得大，刀锋要利，下刀的手法也很重要。手肘发力，利用刀身的重量下刀片肉。
2: 咱们现在这个肉切好了哈，哎，后边该炒肉了吗？
1: 再等一下，我们先得配料先准备哈。
2: 看一下配料，这个豆瓣酱
1: 两个不一样，这是一捏豆瓣。你看，做三年豆瓣，一年的只能蒸色，三年的才能蒸香，多细它才能完全的依附了肉干。
0: 根据用餐人群的口味和反馈，戴怀林专门调配出了一碗酱汁。在他眼中，跟随时代变化、不断更新的口味，才是连山回锅肉经久不衰的秘诀。
2: 这个回锅肉一般不都是不加蚝油的吗？
1: 蚝油的那个口味呢，还是比较独特的。回锅肉不断创新嘛，摸索，哎，咋让它更好吃，能照顾到哎各地人的口味。
2: 咱们下边就开始准备炒了吧。
1: 下面我们开始炒肉，煮到菜要特别注意火候。
0: 肉片下锅，小火慢煎，边炒出多余的油脂。
2: 哎，我注意到这肉有点卷曲了，是吧？
1: 对对对，现在我们再开大底儿。
0: 重油高温作用下，肉片被炒至半透明状，逐渐呈现出灯盏窝的形状。
1: 那现在我们煎到程度，它的油基本上已经跑出来了，它口感吃起会很舒服，
2: 没那么腻了啊。
1: 哎，对对对，现在关小火，我们下豆瓣酱。
0: 将豆瓣酱炒出红油，加入豆豉炒出香味。
1: 蛋米放下去，我们就火要稍微调大点儿了。
2: 意味着要爆香吗？
1: 对。
0: 倒入秘制酱汁，调整为中小火，让酱汁的味道与肉片充分融合。
2: 这酱汁刚加进去，我感觉这旁边这锅气一出来很香。
1: 加野菜
2: 啊，儿菜。今天咱们尝尝儿菜做的这个回锅肉。
0: 儿菜学名爆子芥，是芥菜的一种。腌制过后的儿菜清脆爽口，可谓是解腻神器。
1: 回锅肉这个菜很包容的，它不一定就非要用蒜苗嘛。
2: 那回锅肉的肉片为什么需要这么大呢？

0: 以前人们很难才能吃到一次肉，大块的肉吃起来更过瘾，所以才有了这道菜。
1: 连山回锅肉终于是大功告成了，来装盘。
2: 热气出锅的连山回锅肉川味十足，浓香逼人。将其铺在炸干的馒头片上，肉片上多余的油脂被馒头片所吸收，吃起来咸香入味，酥脆可口。
1: 锅肉来了，
3: 好香哦，
4: 好香哦。
2: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戴怀林潜心笃志，在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创新，烹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5: 这道菜呢，我费了很多心血的。
3: 烤的时候，果肉的香味也能够浸透到罗非鱼里头去。
5: 对对对对对，
2: 在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有家依湖而建的农庄，因为菜品充满创意，吸引着无数食客前来打卡品尝。
6: 我们茂名有很多水果，
7: 水果加入到菜里面是这里的一个特色。
8: 喜欢吃这里的水果菜。
7: 今天是跟家人和孩子一起过来吃饭的。
9: 有一个很大的鱼塘，它里面有很多很新鲜的罗非鱼，环境比较好。
2: 经营这家农庄的80后小伙陈海璇热爱美食，在食材搭配方面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陈海璇说，好食材是做出美味的关键所在，而要想获得鲜美的食材，必须要找到一位老师傅才行。
10: 老道，
11: 哎，
3: 哎，您喊的这声是什么意思？
5: 就是父亲的意思。
3: 哦，叔叔好。
11: 你好。
3: 哦，这就是您这条带我找的高手是吗？
5: 对啊，我的老师傅就是我老爸了。
3: 叔叔，您捕了多少年鱼了？
11: 鱼得50多年啊。
3: 高手啊。
2: 陈海璇的父亲陈水旺50多年前就开始养殖罗非鱼，父亲对食材品质的严格把关，为陈海璇的烹饪奠定了良好基础。
3: 叔叔您真厉害啊，不愧是老手。哇，感觉挺沉啊，我感觉这估摸着能有7-8条吧。看它个头还真不小，而且它鳞片特别好看。
5: 对 对, 对，这就是我们特有的品种。
2: 在茂名，罗非鱼是当地响当当的致富鱼。经过多年的发展改良，这里出产的脆肉罗非肉色洁白，无肌尖刺，其中鱼肉的脆度是区别于普通罗非鱼的关键。
3: 罗非鱼也捕上来这么多条了，那一般怎么做呢？
5: 等一下带你去我们果园看上，你就知道了。
2: 农庄里多种多样的水果让人心情愉悦。
5: 小肖，你看木瓜，
3: 这木瓜是还没熟吧，颜色还青绿着呢。
5: 对，
3: 你看这儿有龙眼，那还有香蕉，这菠萝蜜大的呀，感觉有两个我的头这么大。
5: 菠萝蜜呢，它不停地开花结果，有些呢已经成熟了，有一些还在开花之中。
3: 嗯，
5: 所以说呢，菠萝蜜的采摘期呢比较长，就选这个大一点的吧。
3: 这个头也太大了吧，
5: 一扭它就断了。
3: 哎呦，陈大哥，这也太沉了吧，我掂量着估计能有30斤了，感觉抱着个泡娃娃似的。为什么咱做菜得选这么大个儿的呀？
5: 大有用处，等上你就知道了。
2: 新鲜的罗非鱼，体型硕大的菠萝蜜，如此新奇的组合在陈海选手中能玩出什么花样呢？
3: 您今天打算用菠萝蜜和罗非鱼怎么结合做到美食呢？
5: 我们先把这个菠萝蜜处理一下。
2: 菠萝蜜对半切开，切面会有大量的白色粘液，通常被称为菠萝蜜胶。
5: 脆脆的是不是？
3: 好好水，好甜呐、啊！一口下去感觉在嚼糖，中间这一块摸起来黏黏的，你看这粘液真拉丝儿了。
5: 这个粘液呢很粘手，我们处理菠萝蜜的时候呢，花生油抹在手上，花生油和皮肤和那个粘液直接分离了，
3: 相当于一个隔离层了。
5: 等一下洗手的时候拿那水一冲，它就可以掉下来了，
3: 这样就不粘手了。这个小妙方不错。
2: 菠萝蜜取心

0: 们请那些肉就够用了，河要拿出来。
1: 河还能吃啊？
0: 对啊，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河还大有用处。
2: 将果肉中的果核相继取出，陈海玄说，外观如蚕豆般的果核会为这道美食增添不一般的香味。
1: 那剩下这些都不用了咯？
0: 等一下我还有用处的。这个
1: 这菠萝蜜壳也有用啊？
0: 对啊，辣一个都不行。
1: 今天做菜真是把菠萝蜜每个部位都用着了。
2: 果肉、果核、菠萝蜜外壳，陈海玄如何运用呢？
1: 下一步该干嘛了？
0: 我们就处理罗非鱼了。
2: 罗非鱼去鳞后，仔细清除鱼肚内的杂物，黑色覆膜。
1: 这道菜也不需要把鱼改刀吗？
0: 不需要，就这样就可以了。
1: 那我大胆的猜一下，是不是要把菠萝蜜的肉塞到鱼肚子里？
0: 没那么简单，这道菜呢，我费了很多心血的。我们下一步呢，就要把菠萝蜜那个果肉熬制成果酱。
2: 菠萝蜜肉改刀切丁。热锅冷油，加入菠萝蜜丁后，白糖、柠檬增鲜提味，小火慢熬至粘稠状，直到果香完全被激发出来。
0: 做那个菠萝蜜的果核，这个才是好东西呢。先要把它煮熟了，目的就是把它外壳吃掉，所以煮的时间呢不要太长。
2: 开水中下入菠萝蜜果核，中火慢煮。待到表皮白膜能轻易剥落后捞出，沥干水分后入油锅炸制，炸好的果仁油香四溢，呈现出腰果般的质感。
0: 我们要把这个罗非鱼先用猛火煎一下。
1: 不都是小火慢煎吗？
0: 煎的效果呢，就是皮脆薄，就里面的肉还是半生的状态，如果肉熟了，我们的酱汁就不能和那个鱼肉完全的融合。
2: 罗非鱼大火猛煎，使其外皮焦脆，将此前熬好的菠萝蜜果酱涂抹于罗非鱼表面，让果香与肉香完美融合。
0: 我们的重量级的要登场了。
1: 重量级的是什么呢？
0: 外壳要用上了。
1: 真要用上呀？
0: 壳要用上，对这道菜的成败很重要。
2: 整条罗非鱼铺于果壳内，菠萝蜜果丁、炸好的果核也一起铺于其中，用另一半果壳盖好。
1: 壳儿相当于是一个器皿。
0: 对对，拿去火烤。
1: 烤的时候果肉的香味也能够浸透到罗非鱼里头去，
0: 把那个香味全部包裹在里面，不会外露。
2: 用锡纸将整只菠萝蜜包裹放入炉内，炭火炙烤一个小时左右，充分激发出果香与肉香后，这道菠萝蜜烤罗非鱼才算大功告成。
0: 那我们开动吧，
1: 我来尝尝罗非鱼。它的口感特别的细嫩，因为可能是搭配着菠萝蜜，还有一股清香的感觉。
0: 对对对对，有果香味。做罗非鱼呢，我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开始养这罗非鱼了。他在我爸的手上创造了我们一家人的健康财富，
1: 给全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幸福感。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生活都像菠萝蜜一样甜甜蜜蜜的。
0: 谢谢谢谢。
2: 一道菠萝蜜烤罗非鱼，鱼肉鲜美，果香十足。陈海玄用巧思将家乡食材物尽其用，让每一位前来品尝的人都能获得难忘的味觉体验。
3: 其实现在哈，在这个灶这边，鹅汤的味道已经出来，很鲜。
4: 对呀，这早上吃粉吃面煮熬鱿鱼很香的。
3: 熟络呀，就来吃饭就坐到一桌上了。这是个什么吃法呢？
5: 叫活龙宴。
3: 就是谁来谁都可以直接坐。
6: 对，可以。
3: 我坐那儿吧，好不好？那这样坐着的话，就各自点的菜怎么吃呢？
7: 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啊，锅里锅的菜呀，都是这样子。
2: 在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温馨热闹的河龙。

0: 是当地侗族人家宴请宾客的特色方式，食客们大饱口福，其乐融融。热衷分享地道风味的杨芳，每天都洋溢着招牌式的笑容。她和丈夫刘红炳在新晃当地经营着这家农家乐，主打当地特色菜品，深受食客好评。
1: 太好了，太好了，快端菜了。
2: 新菜了，
3: 是
2: 你们家这个菜有点特点哈，桌上特别多这种铁罐罐，
4: 顶锅菜叫做
2: 顶锅菜呀、啊，
4: 对，
2: 这味道好吃吗？
4: 味道好吃。
2: 哎，那老板娘说的不算哈，我得问问食客们评价怎么样？
3: 好吃，
4: 真好吃，真好吃。
2: 从小就吃这个顶锅菜吗？
5: 我们是吃顶锅菜长大的，
2: 长大的。
5: 现在回味起来是相当浓味。
6: 顶锅煮米饭啊，砰砰香的。
7: 回头店嘛，那油都干了，鸡心灵了嘞。
8: 这个味道带得很。
0: 顶锅作为侗族人家的传统炊具之一，看似古老简单，却兼具煎、炒、炖、煮等功能。承载着无数新晃人的舌尖记忆。不过要想了解顶锅菜美味背后的玄机，现在跟杨芳大姐去寻找一样食材。
2: 我发现这里头有两种颜色的鹅哈，要抓哪种？
7: 白色的那个架子它高一点嘛，那麻鹅的就比较矮小，但是它的肉比较好吃，我们选麻鹅。
2: 我们分工行动好不好？
7: 可以，
2: 来那边那边。
0: 麻鹅颜色棕黄，比常见的白鹅略小，但其脂肪含量高，烹制后更能激发口感。
2: 抓到了，它卡在这儿了。
7: 你看我抓了两只嘞，
2: 抓着一只，抓着一只，呀，好了好了，快快
7: 快，把它的椰子绑起来。哎，对对对对，你看就这样，
2: 劲儿还是很大的哈。那我们先把这些装车。
7: 好嘞好嘞，
2: 走，
7: 好。
2: 来来来来，
0: 潜心钻研传统风味的主厨刘红炳满意的接过麻鹅，迅速处理，取新鲜鹅身、鹅血，备齐各种配料。
2: 之前我说这个麻鹅它的脂肪含量是会更高一点，
5: 肥的地方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好多油的地方。
2: 哦，你看在它这个腿呀、下腹这块的这个鹅油很多，这个油我们会去掉吗？后面
5: 要去来熬油啊。
2: 那我们首先是不是要给这个鹅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
5: 是，给它改刀，改刀之后再把那个鹅油选出来之后再去炼油。
2: 哦，明白了。
5: 只把大腿剁大一点，要留出来，是为了贵客来了给他们吃啊。哦。
0: 改刀讲究分寸，精准取出鹅身上的油脂，另有妙用。鹅身连皮带肉斩成小块，
2: 切出来之后我们更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这个鹅的皮下脂肪其实挺厚的。
5: 对对对，
2: 下面就是焯水了对吧？
5: 对，
2: 这不简单了。
5: 其实焯水也不是很简单，很讲究的。
2: 很讲究，焯水能有什么讲究啊？
5: 那你等一下，你看我怎么操作
2: 好吗？
0: 焯水讲究火候，鹅肉块入温水，白酒去腥，适量食盐杀菌提味，保持鹅肉将熟未熟最为关键。
5: 好，现在这个时候开始要焯出来了，不要
2: 这水还没有沸腾就得焯起来了，
5: 不能够紧在这边焗久了它就没有那种酸味。
2: 可是里边的血沫也没有出来呀，同时
5: 还要焯嘞。
0: 要想鹅肉不腻不腥不老，刘哥有着自己的独家诀窍，先用温水化解鹅肉腥腻，再进冷水收紧鲜嫩。办法看似并不复杂，但依此循环往复，足见耐心。
2: 我们现在来来回回是焯了七遍水了。
5: 对呀、啊，对对呀、啊，
2: 锅里面都成浓浓的鹅汤了。再看一下这鹅肉有什么变化？你看，按理来说下了七遍锅，肉可能有点老了，但是你看依旧非常的嫩哈，很有弹性。对对对，而且之前我给大家有展示过那层有点厚的油脂，其实你看薄了很多了哈，
5: 对，
2: 对不对？
5: 焯水焯足了嘛？
2: 那我们接下来呢？
5: 我们要炼鹅油。
2: 炼鹅油。
5: 对。
0: 鹅油是决定顶锅鹅风味地道与否的关键所在，将从鹅身上剔出的油脂洗净放进

0: 绿布袋，系绳封口入锅，锅中加入温水，没过绿布袋，文火慢煮半小时，将鹅油完全化成液体时，改大火将锅中水分蒸发掉，留下纯净的鹅油。
1: 你看鹅油的颜色其实也是金黄，
2: 金黄的，对。
1: 你像鹅油的话，在当地一般都怎么用？
2: 就早上吃粉吃面，做鹅油也很香的。
1: 那我们用它怎么和今天的鹅肉进行一个结合？
2: 用鲜着油再爆炒，那肉那汤更鲜一点。
1: 好，
0: 鹅油烧热，鹅腿、鹅头与鹅翅率先入锅，随后鹅肉块入锅，在热力作用下，锅中升腾起诱人垂涎的扑鼻香气。
1: 你就能感觉到那个皮紧紧的扒在肉上，
2: 对，它就已经焦了，
1: 多余的水分没有了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肉现在是已经准备好了，
2: 对，那就可以加料了，
1: 来吧。
0: 姜片去腥，食盐提味，干辣椒增添爽辣，特色配方鹅血，注入原汁原味的灵魂鲜香，再来少许胡椒粉，翻炒片刻，味觉层次愈加饱满。最后加水，融合多种浓厚滋味。
1: 其实现在哈，在这个灶这边，鹅汤的味道已经出来，很鲜。
2: 对呀、啊，
1: 还有一点点那个辣椒迸发出来的那种勾人口水的味道。
2: 对。
1: 最后灵魂升华的一步还是最重要的哈。
2: 对呀、
1: 啊，得转移到顶锅里头。
2: 在顶锅里面更鲜。
0: 木柴燃起旺火，上方浑圆似罐，底部收紧如锥的顶锅隆重登场，其独特造型更利于均匀导热，彰显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
1: 现在汤已经转移到顶锅里头了。
2: 对呀、啊。
1: 那这个炖的时长呢？
2: 大概30分钟左右。
1: 就当地啊，炖汤炖肉都喜欢用顶锅吗？
2: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这个封闭性好，导热性更强。再加上柴火的味道更鲜。啊，
1: 现在我们可以暂时离它远一点点，让它炖个30分钟。
2: 好，可以。
0: 顶锅菜的魅力在于急不得，小火炖煮，美味慢慢酝酿。紫苏叶带来其特有的清香，本地锅巴粉耐煮不烂，既可保留谷物自身弹韧的口感，又能吸附汤汁的滋味，各种食材相得益彰，成就了这道元气满满的顶锅鹅。
3: 来，
1: 真的是大家共同配合出来的一道菜，这个是。这个口味跟我昨天晚上吃的不太一样，它会有点点辣，麻辣口的，更开胃哈。
4: 对。我上的树呀哟，断那背哟。
0: 古朴的顶锅，见证了无数新晃人的美好生活往事，也将继续陪伴那些温暖坚定、传承风味的人们。
5: 拜拜。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蛤蜊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9。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座城市，一种味道，一方文化。戴怀林精心烹制的连山回锅肉，是一场关于情感与传承的深度对话。陈海璇制作的菠萝蜜烤鱼，滋味醇厚，是甜美的舌尖享受。刘红饼用一炉朴实无华的顶锅鹅，诉说着侗族人的淳朴与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厨们，既传承着古老智慧，又不断与时俱进，让家乡的美食始终保持着无限活力。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马赛马拉的狮子五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摩擦耳光，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应对方式将决定生死存亡。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五只小小的雄狮刚出生几周，他们注定将成为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里强悍的猎手。多年后，由于太过饥饿，其中最强壮的一头雄狮杀死了自己的姐妹。他们一生要经历各种残酷的叫嚷，五兄弟接管了一个狮群，狮群内部的关系总是错综复杂。一年一度的角马迁徙缓解了狮群猎的压力。在这里，生存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此时的狮子五兄弟四岁，他们正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里巡查自己的领地。这是奥洛米娜，由于年幼时腿部受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是奥洛西亚杜，他生性谨慎、安静、内向。这是洛库鲁普，他的鼻子曾经被猎物的蹄子踢断，现在总是流鼻涕。五兄弟中的捕猎好手叫奥帕丹，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是一个真正的斗士。他身边的是奥鲁伯，这头狠心杀死手足的狮子，如今成了地位无可撼动的族群首领。他性格强势、冷酷、鲁莽。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位于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交界处，是塞伦盖蒂的北部延伸地带。这就是五兄弟在多年漂泊后定居的地方。狭长的容盖河流域，现在是六月底，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猎物了，只有水牛。狮群首领奥鲁伯之前遭到临近雄狮的袭击，受了重伤，现在恢复得差不多了。他和奥帕丹一起跟踪水牛群，寻找落单个体。只要水牛群

等待了几个小时后，他们发动了一次虚张声势的攻击，试图驱散水牛群。水牛知道如何应对，他们进行了反击。这段时间对狮子来说很艰难，除了水牛，几乎没有值得追捕的猎物。

五兄弟掌控着的这块领地实际上属于三头雌狮，他们也是从其他雌狮手中抢来的。为了守住领地，这些雌狮与竞争者对抗了多年，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雄狮的职责主要是维系与雌狮的族群关系，并驱逐其他雄狮，这也是他们需要庞大体型和强健肌肉的原因。作为猎手，他们实际上只有在面对体型较大且行动较慢的猎物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六月，第一批斑马群进入了狮群的领地。斑马喜欢长得又高又韧的草，斑马群的到来很合狮子心意，刚接手狮群的五兄弟也乐得把捕猎机会让给雌狮，终于有了替代危险水牛的选择。体型纤细的雌狮更敏捷，

雄狮不是因为懒才让雌狮去捕猎的。因为即使在高草丛中，成年雄狮也很难悄悄接近猎物。一头雌狮悄悄接近毫无防备的斑马，它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几米。十米左右是狮子发动突袭的最佳距离。斑马对此毫无察觉。

雌狮也是冒着受伤的风险在捕猎。要是正好被猎物踢中，它很有可能会骨折。

草原上燃起了大火，是公园护林员点燃的火，目的是烧掉坚韧且纤维多的草，促进新鲜嫩草生长。

如果火情管理得当，土地几乎不会受到什么损害。实际上，这样可以让草地变得更适合放牧，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这样的举动也很冒险，只有新一轮降雨按时到来，草原才会重新长出草木。如果雨季延迟，食草动物就会陷入困境。大面积的土地被灰烬覆盖，食草动物们找不到食物。水牛只得离开，狮子也不得不跟随猎物一起走。在这种情况下，狮子就陷入了两难，要么留在原地挨饿，要么冒险闯入其他狮子的领地。叟猫也面临相同的困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连老鼠都很难捉到。大家都在等待雨季来临。只要下了雨，第一批新芽便会从被烈火烧焦的乌木灌木丛中破土而出，大地变成了一幅拼贴画，一边是重新长出绿色植被的焚烧区，一边是因小溪阻挡未被大火波及的枯黄原野。动物们在没有经过大火焚烧的原野上照常生活。叟猫一家来说，茂盛的草地尤其重要。叟猫妈妈可以在这里捕捉老鼠，叟猫幼崽可以借草丛掩护自己，躲避天敌。青岛的枯树是绝佳的攀爬家。叟猫幼崽在上面玩耍，一有风吹草动，它们也能迅速从枯树上下来，遁入草丛。这样，叟猫妈妈也能安心继续追踪老鼠，不用太过担心。它们的邻居也不会来惹事，

搜猫妈妈吃饱了，它的幼崽才能有充足的乳汁喝。数周以来，狮子五兄弟占据的领地一直都很荒芜，他们并不在意，他们正忙着跟领地里原来的三头雌狮打好关系，新的关系需要时间来培养。距离奥鲁伯闯入临近狮群领地已经过去了6个月，他的伤口已经愈合，

只留下几道疤痕。这次袭击似乎伤到了他，现在他对交配的兴趣不如从前。他把交配的机会让给了兄弟。奥鲁伯还是和奥帕丹最为亲近，他们一同巡逻，在领地内留下数百个气味标记，以此威慑闯入者。在领地内还有几头跟五兄弟有血缘关系的年轻狮子，五兄弟的妈妈离开时没有把他们带走。五兄弟的四个弟弟妹妹尚未成年，其中有两头是雄狮，两头是雌狮。他们依然生活在荣盖河沿岸，只是有意避开哥哥们，哥哥们也不理会他们。这些年轻的狮子靠捕食小型猎物和捡食其他动物的猎物勉强为生。他们还太年轻，对付不了一头成年水牛。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尝试。可能还不到时候。还是先算了。两头雌狮试图捕捉一头油猪，这也并不容易。茂密的植被为狮子追逐猎物提供了掩护，高高的草丛也让狮子很难追上一头灵活的油猪。又要挨饿了。好在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角马群正穿越边境的塞伦盖蒂从南方迁徙而来。七月下旬，狮子等待已久的角马群终于出现在了沙河对面，他们已经抵达肯尼亚边境。

数不清的角马源源不断地涌入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场面十分壮观。可是自21世纪初以来，角马的数量似乎有所减少了。由于得不到可靠的数据，动物保护人士对此十分担忧。现在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因为气候变化和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周边不断增长的人口，给公园生态造成了压力。角马是草原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所有大型食肉动物都依赖它们生存。这场穿越塞伦盖蒂生态系统的长途迁徙，是地球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动物迁徙奇观。当地规模庞大的旅游业也要依靠这些角马。现在是马赛马拉的旅游旺季，实际上只有1/3的角马越过了边境，留在坦桑尼亚一侧的角马数量是肯尼亚一侧的2倍。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南方的降雨量增加，角马可能无需再迁徙到这里来觅食。大部分狮子受领地限制，很少会跟随角马迁徙，只有没有固定领地的游荡者才会一直跟着角马去。也就是说，像狮子五兄弟这样的本地捕食者，现在几乎不会面临外来竞争。这场突如其来的盛宴，独属于他们。接下来的几个月，狮群的日子会相对比较轻松。狮子更喜欢在没有被火焚烧过的地方狩猎，这里高高的草丛能为它们提供很好的掩护。角马不喜欢吃这样的草，不会久留。迁徙刚开始的几周是狮子捕猎的最佳时期，狮子迅速展开行动。

角马可不是那种动作迟缓等着束手就擒的猎物，他们的奔跑速度极快，而且知道如何与狮子周旋。总体来说，他们完全具备应对生存挑战的能力，堪称这片生态系统中当之无愧最成功的物种。塞伦盖蒂北部比南部草场更加潮湿，众多溪流与河水切割着马赛马拉地区的地貌，造就了这片遍布缓丘、低洼与谷地的连绵丘陵。对食草动物来说，这种地形危机四伏，大型猫科动物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复杂地势进行捕猎。为了充分利用马赛马拉地区的资源，迁徙的角马群必须穿越多条两岸分布有长廊林和灌木丛的河流。角马天生适应各种地形，这些都难不倒它。角马数量众多，地形又十分复杂，捕食者完全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

难免会有角马死于捕食者之口，迁徙队伍还是会继续前行。角马群最忌惮的捕食者是斑鬣狗，斑鬣狗会穷追猛打，直到猎物筋疲力尽。角马从不会停下来帮助同伴。鼻子受伤的洛库鲁普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0: 斑鬣狗发现了靠近的狮子，角马群也发现了它。斑鬣狗很清楚成年狮子有多危险。碰上雌狮可能只是被赶走，要是碰上雄狮，斑鬣狗们很有可能会丧命。于是斑鬣狗退让了，洛库鲁普饱餐了一顿。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近几周，狮子五兄弟吃的食物只有极少一部分是他们捕杀的，绝大部分是他们偷来或捡来的。迁徙而来的角马充分满足了狮群的日常所需，狮子恢复了体力。大火焚烧后，新生的草原上栖息着成千上万的动物。就算没有捕食者，每天还是会有病弱的动物死去，给食腐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每天清晨，食腐动物会聚集起来享用前一晚的收获。今天秃鹫群中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这是一只雄性灰颈鹿鹚，它是非洲体型最大的飞鸟。它精致的进食方式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灰颈鹿鹚主要是以果实和种子为食，它们并不排斥偶尔开开荤。这只灰颈鹿鹚的尾羽竖起，表明它正处于求偶期。看起来，它把眼前的非洲秃鹳当成了竞争对手。灰颈鹿鹚无法容忍竞争对手待在自己身边。对这只非洲秃鹳来说，这一切都显得十分可笑。可灰颈鹿鹚始终不依不饶，非洲秃鹳懒得理会这只灰颈鹿鹚。狮子五兄弟此刻享受着安逸的生活，只要没有强壮的狮子前来挑战，他们就可以肆意夺取任何猎物。至于是谁捕杀的，他们也不在意。黑背胡狼的食物大多也是这么抢来的。现在他们有一点家事要处理。这只黑背胡狼幼崽确实应该开始自己觅食了，它的父母正在努力让它明白这一点。黑背胡狼父母不是想伤害幼崽，只是不想让它再待在这里，他们强势的要把幼崽赶出领地。 般猎狗期待着奥鲁伯和奥帕丹吃完从他们这里抢走的猎物后能剩下一些给他们。这边的黑背胡狼父母对自己叛逆的幼崽越来越不耐烦了。对于幼崽来说，唠叨的父母似乎比独自生活更让人安心。黑背胡狼父母不得不坚持让幼崽离开，他该自力更生了。奥鲁伯的母亲当时也是这么把他赶走的。许多食肉动物的雄性后代最终都会面临相同的结局，即便是自然规律使然，被驱逐的感觉也并不好受。大草原上气温渐渐升高，狮子的早餐也快吃完了。该去找个阴凉处休息了。真正捕到猎物的斑鬣狗只能吃剩下的这一点点猎物，这个时候连黑背胡狼也变得大胆起来。

有时候失败是注定的，现在跛脚的奥洛米娜摆起了首领的派头，这头雌狮似乎并不太相信他有这个资格。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儿，雌狮的乳房非常饱满，这通常说明雌狮正处于哺乳期。2000米外有三只幼狮藏在草丛里，它们正饿着肚子等待母亲归来。可奥洛米娜不放雌狮离开，旧伤未愈让奥洛米娜长期没有机会交配。这头雌狮刚为奥洛米娜的兄弟产下了幼崽，罕见的激素失衡让雌狮再次进入发情期，这对奥洛米娜来说是个意外的机会，因为她的兄弟们已经失去了兴趣。雌狮十分焦躁，只想回到幼崽身边，奥洛米娜一直在阻挠他。强制交配通常发生在领地易主之后，那已经是5个月前的事了。雌狮在怀孕期间有几天表现得很顺从，奥洛米娜抓住了那短暂的机会，她不停地纠缠雌狮，雌狮的幼崽现在很危险。被两男本能拉扯的雌狮选择离开，雄狮紧随。

雌狮在一条小溪边躲避白天的高温，趁奥洛米娜被象群分散了注意力，雌狮抓住时机悄然脱身。

幼崽。被落下的奥洛米娜摆脱象群后，依然固执地追踪雌狮。到达雌狮栖身的地方后，奥洛米娜变得格外谨慎，也许她曾经在这里有过不好的经历。与此同时，幼狮们正在挨饿，他们苦等多时的母亲见到他们表现得并不热情。雌狮时而用爪子粗暴地拍打幼狮，时而又温柔地舔舐它们，这是刺激幼崽消化的常见方式。奥洛米娜的出现让情况更加复杂，也许是察觉到了不寻常的气氛，奥洛米娜退缩了，她悄然离开，选择保持距离。

幼崽们经历了情绪的大起大落，他们需要母亲的乳汁和庇护。雌狮在温柔与粗暴之间反复无常，

又怕的又湿，小心地游走在成年雌狮之间。

0: 这就像是在闯险关，他们无处可避，甚至连其他此事此刻也因怀孕在身无力照料其他幼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

0: 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九月天气通常相当干燥，在塞伦盖蒂北部突然下场暴雨也不稀奇。暴雨打断了一只猛雕的进食，暴雨对幼狮来说非常危险，现在他们需要的是保持体力。幸运的是，雌狮的激素水平已经平稳下来，现在可以正常照顾幼崽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幼狮从之前藏身的草丛里叼出来，那里太潮湿了。奥洛米娜这三天没有打扰雌狮，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这头跛脚的狮子过度执着的行为已经酿成了惨剧，三只幼崽中只有两只存活下来。接下来的几周，雌狮的激素水平可能再次波动，幼狮们必须努力活下来。曾经焦黑的平原因为雨水重新焕发新生，体型壮硕的水牛难以啃食到这些嫩芽。不管怎么样，对他们来说这仍是个好时节，迁徙至此的角马群让他们有数周时间都不用担心狮子的威胁，毕竟角马更容易捕获。年轻的公水牛可以尽情嬉戏，跟同伴进行友好的较量，母水牛也可以放松下来。由于角马群的出现，就连油猪也能轻松片刻。除水牛之外，所有的有蹄类动物都喜欢吃多汁的矮草。不久后，角马群就会再次踏上迁徙之旅，返回塞伦盖蒂南部，狮子与水牛之间的激烈较量也将再次上演。

那头贝奥洛米娜长期骚扰的雌狮现在看起来平静了许多，狮子五兄弟的第一代幼崽都很健康。雌狮会带着幼崽尽量远离雄狮。因为他们不清楚这些雄狮能否适应陌生的父亲角色。雄狮在远处观察，耐心等待。

他们对幼崽的好奇心与日俱增。五兄弟的首领奥鲁伯小心翼翼地靠近第一窝幼崽藏身的灌木丛。接近幼崽的母亲需要格外谨慎。奥鲁伯今天表现得特别温和，雌狮有时会主动靠近，有时又会情绪失控，极具攻击性。

面对行为不定的雌狮守护的幼崽，雄狮们显得异常克制。他们对新生幼崽很好奇，似乎找不到合适的相处方式。雄狮的出现让雌狮感到不安，雌狮觉得受到了打扰，可雄狮并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0: 于是雌狮只好再次搬家。河流沿岸有不少适合栖身的地方，他对这些地方都很熟悉，很快就找到了新家。与此同时，奥鲁伯又开始标记自己的领地。对雌狮来说，溪流边不仅是藏匿幼崽的场所。这里有草地，也有水源，是角马理想的生活环境。角马喜欢多汁的嫩草，一些角马每天都会来到溪边。雌狮听到了角马的叫声，它凭借多年在此生活的经验，锁定了目标。雌狮迅速埋伏好，没有惊动角马群。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中，狮子兄弟的成长充满了危险。一年一度的角马大迁徙缓解了狮群捕猎的压力，但狮群与水牛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的搏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

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大量角马集结在一起行动是为了安全，并非每只角马都是安全，总有角马不可避免的会被落在后面。

角马比水牛更容易猎捕，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体型更小，还因为它们从不会像水牛那样集体回头保护同伴。没有同伴伸出援手，谨慎的奥罗西亚杜密切关注着狮群中的雌狮。没过几分钟，他赶到了现场。他知道这头雌狮性格敏感，于是让雌狮先单独进食，稍后他会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狮群中的雄狮都会抢夺雌狮捕获的猎物，作为交换，雄狮会保护狮群中的幼崽。如果没有这种保护，雌狮很难把幼崽独自抚养到自立。这就是雄狮和雌狮之间的默契。今天，奥洛西亚杜一直等到雌狮吃饱回去找幼崽后才行动。

0: 五兄弟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守住领地。他们之间的摩擦也愈演愈烈。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香小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9: 央小满，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6: 哇，是真的！
1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一座被尘封2000多年的大墓，一具与众不同的尸骨，它向我们揭示了怎样的一段故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4集。

这是一处两周时期的晋国家族墓地，被发现时已经被严重盗掘。2016年5月，考古队对其中没有被盗的大型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如今发掘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被盗墓分子垂涎的是什么？墓主人究竟是谁？

0: 打开棺木后，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墓主人英年早逝，而且是非正常死亡。专家来到考古现场，墓主人的死因能否就此揭开？
1: 看
0: 2016年11月，山西省临汾市襄汾陶寺北晋国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入了攻坚阶段。正在发掘的一号大墓，墓壁和底部堆满了积石，这给清理工作带来了困难。
2: 难得的是它没有被盗，然后它这个上面整个盖了一层积石，在这个时候，这个积石一个就是为了防盗，一个就是它一个也是等级的一个标志。
0: 积石下面埋藏了怎样的珍宝？考古队员们开始着手清理积石，位于它北侧的另外两座墓葬开始进行最后的发掘。今天将对三号墓内的人骨进行清理和提取。
2: 50，
0: 这是此次发掘中最小的墓葬，墓深不到3米。梁宁宁当时是吉林大学体制人类学专业的在读学生，他将通过墓葬中的骨骼特征来了解墓主人的生前情况。
3: 我那个
4: 另外一学枪，
1: 但是看之前的，就是磨，但是看之前的，就是看。

0: 这是
1: 2000多年前的尸骨，他是谁？我们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2: 师兄，师兄，你看这是啥呀？
3: 不是人骨，就是他的身上的那个骨簪啊之类的玩意儿。
2: 我也觉得是。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一号墓终于可以开始继续发掘。为了保护墓地的人骨和器物不受损害，考古队采取了保护措施。因为年代久远，棺椁已经被压塌，这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他们只能通过蛛丝马迹来获取信息。一场大风吹走了连日的阴霾。今天将清理一号墓北侧的二号墓，它规模稍小。
4: 我弄了这100块钱，早没同正的发掘完，等打开盖以后的还有胡刷胡刷的，还有肉片，
3: 还有肉片
4: 啊！歪，这是咱们去歪，
3: 上过村
4: 刚打开的。
3: 张师傅
4: 啊，
3: 那完了就不行了，马上就不行了。
4: 你就是跟他跑了，儿子都到正来了。
5: 铜器上这个在盖子上面的花纹还保存挺好。就是铜质特别薄，长时间压碎了。
3: 现在能发现的能确定器型的有鼎三件鼎，一件铜豆，这个应该也是铜豆，剩下的器型还不能确定，还有两件鼎没有清理出来，现在能知道的鼎总共是5件。
6: 要过筛呢，你单独放一堆。
1: 墓中的青铜器器壁很薄，在压力的作用下损毁严重。考古队员们心中开始忐忑，上面堆满基石的一号大墓里面会是什么样子？考古队长要统筹管理考古的各个环节。
4: 还不是
2: 廖江，
4: 廖江，
2: 对，这个土就是一堆一堆的，要不闹乱。
1: 田野考古不仅要面对繁重的劳动，还有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时刻提防盗墓分子的侵袭。
7: 这一次的巡逻也没有什么遇上什么特别的情况哈，特殊的情况，有没有盗墓的嫌疑人呐？没有，
8: 白天几乎又没有，白天除了有农民干活。
7: 晚上巡逻4次。
8: 夜场嘛，有的时候有4次。
7: 好。
8: 公安也转。
7: 多操心哈，到了关键时候了。
8: 没问题。
7: 就是。
1: 考古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无数简单重复劳动的大量积累。这些看似寻常的破碎青铜器，随便一件在国际市场上都价格不菲。对考古来说，其中的任何一个碎片都可能会填补中国历史上的某段空白，它们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0: 考古队员们每天从墓地上来的时候，也是考古工地最美的时刻。
1: 哎，自己玩了呢，认真。
0: 崔俊俊，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如今已经是考古队的中坚力量。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

0: 陶寺遗址的日出非常美丽，太阳从塔尔山上升起，这样的日出想必见证了瑶都的繁华与衰落。香焚距离曲沃不过30千米的路程，但是西周开始时期，这里并不属于晋国。
1: 这个墓地呢是从凉州之际开始的，所以在凉州之际的时候，说明晋国的疆域已经往北已经跨过了塔尔山，它的疆域已经到了襄汾这一块地方。但是呢，估计它的疆域呢，北扩的疆域不会很大，因为这个时候呢，贾国和洪同的杨国都还存在。
0: 史书上没有记载的谜题，往往在不经意间被破解。二号墓的发掘仍在继续，今天将揭开棺椁化成的泥土，目睹二号墓墓主人的真容。
1: 彩绘就是这种彩绘，类似于矿物原料那种彩绘，是吧？
2: 啊，像干丝那种东西。
3: 非常明显，这层黄的木头，这个盖板是棺下这个盖板南北向的这么一层板。然后把这层发黄的揭掉，下面就是
0: 揭开棺椁化成的泥土，下面就是墓主人的尸骨，它是否完好？
3: 人骨它已经全部是朽掉了，上面稍微一重力，稍微一用力，它连那个整一块就掉下来了。所以这个盆骨的，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呢，它的这个随葬品主要是集中在它的头的北边，棺椁之间头的北边。目前还没有发现武器，从这边它的南边来看，应该有乐器。所以呢，这也就是证实了我们之前的一个判断，她是一个女性，她确实是和15年那个木一，他们就是夫妻，是一对夫妻。
4: 这边这里弄到，估计也就能。
0: 一号大型基石墓葬，墓底器物即将开始清理。铺开泥土，2000年前晋国贵族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寒来暑往，斗转星移，在石头和泥土的重力作用下，它们已经改变了形状。在一个顶珠，考古队员们清理出了兽骨，可以想见，在下葬时，这里堆满了珍馐美味，香气四溢。考古队员发现，一号墓中的出土青铜器铜质更加优良，纹饰也更精美，这与墓主人的地位和经济实力有关。
4: 出来了还是怎么样？凉了点。
2: 出发了。
4: 下面是有交易的。

0: 去年那个墓是他的男性是在西边，女性是在东边。我们今年我们钻探的结果呢，他的东边还有一座墓，所以从他这个墓葬的位置上来说，我们判断啊，他可能是个男性。但是具体的我们还要根据他的随葬品来确实确证。
1: 越有钱人葬越多吗？
2: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青铜的冶炼技术大幅提高。1965年的考古发掘中，越王勾践剑横空出世，让人们见识了2000多年前的兵器铸造水平。如果一号墓墓主人是位男性，他的墓中一定会有剑随葬。拥有先进青铜铸造工艺的晋国的剑，品相如何？是否锋利？

0: 一号墓葬即将揭开神秘面纱，墓中会出土什么样的奇珍异宝？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2016年12月，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两个较小墓葬发掘基本完成，其中的二号墓葬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和玉器。如今，一号大型基石墓葬也将马上揭开神秘面纱。考古队员们会发掘出什么奇珍异宝？一具穿越了2000多年时光的骨骸，向我们揭示了什么秘密？
1: 他们11点多，俊俊给我打电话，说是下雨了，说是以前那个塑料布有几个洞，然后他们11点把人家那小卖部的门叫开，然后才买的这个大点的塑料布，厚一点。啊，这个没有问题，没有漏水。
2: 这没
1: 问题。哦，晚上盖完就12点多了。
2: 哦，盖完就12点多了。
1: 嗯，那下雨下的晚。
0: 在一号墓的一角，考古队员清理出了完整的器物。因为偏安一隅，他们躲过了石头的挤压，穿越千年的时光，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3: 它这个颈部呢，是属于鸟衔蛇纹，这是个鸟，然后这是蛇，然后它的腹部呢，这就是翼龙双生的一个纹饰，这边呢还缠绕了两条龙，
1: 这种纹饰呢，它在同时期的墓里边也很少见，这精品，确实精品，真气派。
0: 一大早，崔俊俊和同事们就来到了位于工地西南3000米处的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古人依靠它来知晓节气，指导农时。它大约建于5000年前。冬至那天，从第二条石柱狭缝中，可以观测到初升的太阳。
2: 哎呀，让我烤个火呢。现在不过已经没有，太亮了。
0: 观象台都设在国家的都城附近，它为何会出现在这荒郊野地呢？陶寺遗址也是专家们认定的窑都，曾经是华夏民族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能够在这里营建如此大规模家族墓地的人，生前有过怎样的故事？在这沉睡了几千年的墓葬中，我们会发现什么惊世奇宝呢？一场瑞雪不期而至，这场雪给考古队员们增加了大量工作。
4: 说来了，哎，对了，这样子，
1: 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因为像这种

0: 这种塑料布，我们如果这个雪不及时清理的话，它天晴了以后它化成水，可能这个它这个底下是绳子，可能的重量它就承受不住，它会压塌，所以我们及时得把这个雪清理掉。
1: 说是晚上要有人值班，然后隔两个小时下来就清理一次雪。
2: 哦，
1: 你看像那个日本那个雪下大了以后，那房子房顶都压塌了。
3: 一场雪使得木下更加阴冷潮湿。
4: 盘起来的一个蛇吧，还是龙吧，还是怎么回事？
5: 应该是蛇，盘蛇。
6: 是蛇？
5: 蛇吧，就是蛇吧。看盘了一圈，然后它头在上，呀，这估计人家以前也有，咱没注意过。
4: 这个真是太漂亮了。这个木的很多原和蛇有关系，还有
5: 这个也是镂空的，这就是那种镂空的盘蛇纹，就是蛇头，小蛇头，然后盘起来。
4: 这个器型还不知道叫什么，还没清理出来。
6: 发现武器和工具？
2: 哦，没有。
3: 残留的漆木器图案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
5: 就是个头，
3: 他们就像一把钥匙，让我们得以窥见2000年前晋国贵族的多彩生活。在北方墓葬中，漆木器很少能够保存下来。
5: 我都忘了干。想象不到他这种拍法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你现在人画也画不出他这种图案来。
3: 但是从这次发掘的图案花纹推断，下葬时的漆木器一定非常漂亮。
4: 就是它是里面，它是丙酮里面含的一种胶，加的一种胶，就是加固存。这是金箔，金片呗，
6: 金箱。
4: 哇！
1: 那个漆器面积挺大的哈。我看骑兵这边这个石磬上也有漆器，
4: 就是直线纹，它这不是一个单元，就是这种样子。
1: 这个漆器和这些这个中磬在一块，就应该是它这个架子上的。这边呢还有金箔。可见当时这个架子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4: 全是手画上的。
1: 哦，
4: 细看它每一条线，它那个都是，不是说印的，全是手画的。
1: 骑兵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想挖出兵器，想发现兵器，想清除兵器。
4: 清除不到啊！
7: 那个尖的那个东西，我还以为是
1: 箭头呢，还。刚开始我们都认为它是座男性墓，结果发掘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男性墓里边常见的武器和工具，所以呢，看来这只能是一座女性墓了。
3: 如果墓主人是位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为什么会被这样厚葬？她的丈夫葬在哪里？
1: 张叔也是的，今天在墓里面找不了。
8: 现在肯定不好那啥，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你让他现在报，他这个来说。

0: 一号大墓中墓主人尸骨与众不同，专家来到考古现场，墓主人的死因能否就此解开？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牌。

0: 2016年12月，山西襄汾陶寺北靖国墓地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规模较小的两座墓葬发掘已经基本结束，其中的二号墓出土了不少青铜器。一号大型墓葬器物正在清理，这里还会出土什么奇珍异宝？墓中尸骨与众不同，专家来到考古现场，墓主人的死因能否就此揭开？2017年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了襄汾陶寺北考古工地上。为了将二号墓中的器物早些提取到安全的地方，今天考古队员们放弃了元旦假期。
1: 前天能这好像是它就是个相对位置。
0: 墓下温度超低，出土器物被提取出来进行研究和保护。
1: 这个位置
0: 在众人的努力下，二号墓中的器物被送往襄汾县博物馆。随着时间的推进，一号大墓的发掘也进入了尾声，它的器物保存状况要明显好于二号墓，墓主人的骨骸可曾保存了下来？
2: 不错，
3: 保持温度。
4: 哎呀，这边清水有意思。哎呀，
5: 棺盖板下面是红的，
6: 那很可能
5: 棺盖板是黑的。
6: 就是人上面，就是人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啊，或者上面有撒的这些朱砂，或者咋回事？
0: 打开棺盖板，考古队员把浴室从泥土中剥离出来。虽然被尘封了2000年。但一经发现就散发出它特有的光芒。
2: 这是两件玉红，这应该是个串饰，这是玛瑙管，这应该是从这边穿过来一个串饰。这个下面的就发现有这个应该是布纹，应该是墓主人身上穿的衣服之类的，有多层吧，可能应该有好几层，现在能看见的有大概有3-4层，因为它这个纹理不一样。你看这个这种的，这个纹理粗一点是风格纹，这种的就细一点，这个纹理很细。这都是那个浸水以后的淤泥，有了淤泥以后，它可能有些部纹才能附着在这个淤泥之上，才能保存下来。这是可遇不可求。
0: 下葬时，墓主人被美玉和层层华服环绕包裹。2000年的时光过去，华服仍然留下了痕迹，墓主人的尸骨是否也会有迹可循？

0: 缺不全，但墓主人尸骨的发现还是让大家惊喜。
1: 土里边的一些什么微生物啊，一些什么什么 pH 值啊，什么酸碱度啊，都对这个，还有这个湿度太大了，都对这个人骨有腐蚀作用。所以这个，所以难能可贵，它能保存下来。主要是有这层石头，不光是上面盖了一层石头，主要是底下垫的这层石头。
0: 韩涛当时是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博士，他专程赶来对一号大墓中的人骨进行分析鉴定。
2: 年龄根据他的磨合，
0: 墓主人是不是我们推测的女性呢？
3: 头骨完全碎，然后盆骨那块那耻骨好像也不存在了，然后判断起来比较困难。30岁左右那样，就看他这个肱骨的远端壳还是比较小的，所以他的上肢应该偏纤细一点。
4: 发现这块不是正常的那种形态，一般这两块是两个髋骨，下边是一个骶骨的，骶骨它特征特别明显，但这个看着就像一个那个人颅骨上面那个骨片，然后就特别薄，能看出来都特别小，然后这块吧，就有小的像是小长骨一样的东西，但是可能盖在下边那个骶骨上边，然后骶骨就露出来它右侧这一片，所以就感觉这块应该是有个其他的东西。
5: 没有说见过哪个墓它这地儿放个小动物啥的吧？
6: 没有，它放也不会放在这个。
4: 它又位于这个人的腹部，所以这自然而然就想到有可能会是一个胎儿。小耻骨又特别细碎，特别多。
0: 一位怀孕的女子因何芳华早逝，人们对他的死因展开了种种猜想。
7: 颅骨内腿啊，
0: 这具尸骨将被搬迁到实验室做进一步研究。一座超高规格的大墓，一具与众不同的尸骨，墓主人是谁？正值壮年的他为什么会突然死去？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5集。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大早，考古队员们就来到了工地。今天将对一号大墓中的文物进行提取。
1: 大哥，我把九十
2: 九，不是那个是九八，
0: 他哪？浴室按照出土的位置固定在泡沫板上。
2: 这个不来，这个不来。
3: 就是，
2: 俩人
3: 想。
2: 在上面。
4: 高叔叔，啊，先。
5: 美啊。
0: 一号大墓共出土鼎八件，边磬两套十件，以及玉器、车马器、金箔等若干。
2: 没事没事，
3: 那说不定就是住院了。
2: 嗯，肯定已经102月了，那都十个月了。啊，
3: 不是，你看这个脑袋多好，
2: 坚固实测。
3: 就让你看一下小爪子。
5: 啊，
3: 小爪。
0: 历时十个月的发掘即将进入尾声，被提取的器物将被修复保护起来。
2: 一二走。等一下啊，你躺着放了。
0: 躺着放了，墓中的人骨也将被提取进行研究。这位沉睡了2000多年的女人，她生前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她和她的家族在春秋那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中曾经上演了怎样的传奇？这些谜题都等待着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研究。
6: 看着这些年轻人把大好的青春都放到这里面了，你看他们那个工作，他们趴着在那儿干活呢。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很繁琐很枯燥的一种工作，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神圣的。
0: 窑之都，树之壤，雨之风，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血脉中，也一直静静流淌在我们脚下的土地里，等待着后人们的探索与发现。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一。

0: 祭散。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嘉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雷的未来有多远，解码大脑的意念，
1: 把大脑和外部的世界连接到一起，
0: 重塑生命的细胞，
2: 重新启动再生的一个过程，
0: 无需屏幕的幻影，
3: 完全腾在空中，可以跟它进行交互，
0: 与你对话的数字人，
2: 构建你的一个数字分身。
0: 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看新纪第二季，看新质生产力如何澎湃未来。
4: 哦，他现在已经起身了。
5: 对，
4: 先校准方向。他走到哪儿，患者知道吗？
1: 知道的，就是患者目前是可以通过一个屏幕来看到机械狗实时收回来的他眼前的画面。其实未来我们也考虑可以用一些比如说 VR 呀之类的，让他直接有一种切身处地的感觉。
4: 现在已经取到了外卖，还绕这个桌子走了一圈。所以这个路径是需要前期规划好吗？比如说受试者家里面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得要先植入到机器狗的这个体内？
1: 哦，这部分是不需要的。就是患者其实也是一个实时控制的状态。他可以直接通过收集到的这个机器狗的画面去想要往左就可以往左，然后往右就可以往右，
4: 也就是任何一个陌生的环境都可以完成这项操作。
1: 对，他都可以完成的。
4: 现在他已经成功的取到了外卖。
1: 是的，
4: 准备每餐一顿了。
0: 眼前这只活力十足的机器狗，不是在执行设定好的程序，也不是体感操控的游戏机，看似自主的动作背后是人类脑电信号的控制。这些信号来自一位成功接受

0: 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的参与者，也就是说这只机器狗是用人类意念来操控的。是的，这已经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探新记再次出发，让我们一起走进创新的源头活水，去看看那些正在塑造我们未来的酷科技。
1: 各位，您是否想过高位截瘫、身体受限的患者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抬不起手、迈不开腿，甚至连吃饭喝水这些看似非常简单的动作对于他们来说都难于登天。据说现在有这样的一款设备，能够读取人脑的信号，实现意念操控，让这些患者能够抬得起手、迈得开腿。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它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今天一探究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设备，它到底是什么呢？
2: 我们的这个设备呢，是一个脑机接口的设备。
1: 脑机接口？
2: 对。
0: 脑机接口，听起来非常科幻的名词，它究竟是什么？又能干什么呢？
2: 脑机接口呢，其实就是我们搭建了一条通道，把大脑和外部的世界连接到一起，代替掉我们的这些外部的肌肉，比如说我的手、我的腿和甚至是我的嗓子，它可以做一些外部的直接功能的控制，比如说我去控制我的手机、我的电脑或者是我的轮椅啊之类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这个是在医疗场景下的。
0: 简单来说，脑机接口就是给大脑和机器之间拉一根线，比如你想动手指，大脑会产生电信号，脑机接口用电极捕捉这些信号，解码后直接发送给外部设备，比如机械手或电脑光标。这样你想一下，机器就能动，绕过了瘫痪的肌肉和神经，它也能反向工作。机器给大脑输入电或磁信号，让你感觉到触觉或看到图像，它在大脑和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直接沟通的桥梁。
2: 准确的来说呢，它应该叫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设备。
1: 这个侵入是指侵入哪里呢？
2: 侵入式指的主要是把我们的电极直接植入大脑内部去记录单个神经元的活动。因为我们都知道大脑里面其实是由神经元构成的嘛，我们这个神经元数量是非常庞大的，然后像我们记录
0: 这个进入大脑捕捉信号的电极是怎样工作的呢？现在我们就去为您揭开这个核心秘密。
1: 设备它到底是什么呢？
2: 我们这是一个脑机接口的设备。
1: 是它吗？
2: 对，就是这个设备。就是准确的来讲呢，我们是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设备。这个设备主要是外面会有一个外置的机器，那这个机器其实也是在头皮内部的。我们整个的设备呢，这个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我拿这个设备来给你看一下。就是在前端，这个是我们植入到大脑的部分。
1: 好细一条线。
2: 对对对，就是真正进入到大脑里面的其实只有前面那个你基本上看不清楚的那个尖端，大概5毫米左右的位置。
1: 5毫米？就
2: 对对对，
1: 就这么一点点。
2: 对对，一点点是植入进去大脑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到，这儿是有两根，你能看到吗？就是它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模拟的脑里面去的。
1: 哦，这还是两根。
2: 对对，这是两根。
1: 这么细？
2: 对，
1: 就是说这么小的东西进入脑子里面去读取信号。
2: 对，是的，是非常非常柔软的。我可以给你尝试一下，就是这个系统我是可以打开的。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那我们由于是会把这个系统放入到颅骨上面去，然后再把头皮给盖上嘛，所以我们是需要把这个信息无线的传输出来的。那么在前端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电极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用来做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信号采集的传感器。你可以认为真正进入到大脑组织里面呢，其实就是前面尖端的这五毫米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一个尺寸。然后可以感受一下，就整个的电极，就是你可以伸手背来感受一下。
1: 哇，
2: 它是基本上感觉不到这个电极的存在的，因为
1: 非常的柔软轻巧。
2: 对，因为它整个的尺寸大概是发丝的1%，所以使得就是前端的这一小部分进入到脑组织当中去。你可以在这儿看到我们有两根电极进入到了脑组织当中去，就是我们用一个专门的植入设备会将电极植入进去，然后再把这个设备移除了之后，电极的周围呢会有很多的神经元。我们的这些电极就有点像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有点像是我们有好多的

0: 互相之间的说话的声音。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把这部分的信息传递出来之后，
2: 科研人员的计划是把电极放到脑组织里来采集信号，而这个电极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相当于细胞尺寸。他们期望侵入大脑的电极足够细小柔软，可以长期在脑子里稳定工作。那么经过了这一步，脑机接口技术最终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
3: 这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它主要是解决谁的问题呢？
0: 侵入脑机接口其实主要解决的是三类问题。第一类问题呢，是我们解决瘫痪患者或者失语患者他们的运动功能重建或者是代偿的问题。比如说像有一些患者，我的颈髓损伤了之后呢，我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外肢了，我可以把他大脑里面的这些运动控制的信号提取出来之后，帮助他去控制一些外部的设备，比如说像电脑、像手机，比如说像轮椅，像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的机械狗，甚至未来的具身智能。那么第二类呢，我们能够解决的是感知觉的修复，比如说像失明、失聪，就是大家可能听过像人工耳蜗，它是解决失聪的问题吧。第三种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呢，是一些精神系统性疾病的治疗，比如说像帕金森啊，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很广泛存在的抑郁症啊、失眠啊之类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通过电神经的交互和刺激，尤其是这种特别精细的刺激，来进行调节和实现的。
2: 脑机接口技术被列为与量子科技并列的未来产业，处于上海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交汇点。上海正以医疗级场景为核心，推动脑机接口与人工智能融合，通过政策支持、产业集聚、临床攻坚和资本助力的全链条方式，系统性地推动脑机接口从实验室快速走向临床应用和市场。将前沿科技运用到医疗领域的还有这样一项专门训练细胞用于拯救肝病的创新技术。
3: 作为一个资深的熬夜党，我的肝脏跟着我真的受累了，但是今天据说有一位专家能够拯救我的肝脏，咱们来会会他。
2: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实质性器官，承担着代谢、解毒、免疫等重要功能。中国存在较大规模的肝病患者群体。2024年，中国肝病流行病学与疾病负担数据显示，我国肝病患者已突破4亿。当肝脏结构和功能严重受损，无法维持正常生理需求时，肝移植成为最有效的根治性手段，但这种手段面临供体稀缺、手术风险高的情况。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帮助肝病患者缓解病情呢？探心记稍后继续。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对中末期肝病患者来说，除了肝移植外，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呢？科研人员正在做着新的探索。
1: 我们知道肝脏呢是机体唯一一个可以再生的器官，那么在肝脏切除以后，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重新恢复它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和质量。但是肝脏的细胞分离到体外以后，它会快速的衰老和凋亡，就无法进行一个长期培养，就不能够在体外进行再生。那我们呢？在这个大鼠模型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小分子重编程的体系，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体内再生的这样一个微环境的条件在体外把它模拟出来了，所以呢，终于在国际上第一次实现了肝脏细胞在体外这样进行培养的这样一个技术的突破。
2: 肝前体细胞是肝脏内的成体细胞，能够自我复制。它是肝脏里休眠的备用种子，肝脏严重受损时，它会醒来，促进肝脏再生，帮助修复受伤的肝脏。
1: 这里呢，绿

0: 这呢就代表是活的细胞。
1: 作为一名医生，燕和新的想法就是在体外培养肝前体细胞，然后让它进入体内工作起来，启动肝脏再生修复。但具体实施起来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我们把肝脏的细胞在体外能够培养了以后呢，首先想的是不是可以进行替代。那么如果能够把损伤的细胞替代掉，那么肝脏的功能它的结构可能就可以恢复。但事实上呢，我们发现我们移植到体内的这个细胞呢，它并不能整合到我们这个损伤模型的这个肝脏细胞里面。就像我们在这个房子盖好以后，我们是没办法去换它的砖头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同时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我们发现肝脏的这个疾病的程度，比如说肝硬化的程度明显的缓解了。那这个实际上给我们一个新的提示，我们移植的肝脏的前体细胞可能是启动了肝脏自身的再生修复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对我们转化到现在的临床的应用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全新的视角和机制的这样一个支持。
2: 这个里面就是肝前体细胞。
0: 对，我们的细胞呢就是
2: 我能拿起来看看吗？
1: 细胞培养完成，如何让他们很听话地完成既定的任务呢？
3: 每个孔呢，细胞就
0: 我们的这个肝前体细胞呢，在临床上是通过一种微创的方式将细胞输入到肝脏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当中。那么细胞会随着肝脏的血流分布在肝脏的各个角落，这有点像我们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一样的，通过星星之火的方式在每一个局部帮助局部的这个损伤的环境重塑，然后重新启动它的再生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通常可以看到在一个月左右，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到这个再生的指标出现了明显的信号。那么时间越长，如果在很好的控制这个病因的情况下，那么肝脏的再生是一个正反馈，那么它的指标会越来越明显的改善。
1: 这项创新技术正在试图为中末期肝病患者点燃曙光。同样为我们生命健康保驾护航的还有另外一项技术，区块链。这项看似高深的技术如今正在和我们的健康双向奔赴。在传统的就医体验中，患者常常对代煎中药的质量心存疑虑，我拿到的是原方对应的到底药材吗？煎煮过程是否规范？在一家科技公司和医院共同打造的区块链加医疗场景中，这一切都有了答案。
4: 他怎么种下去的？
5: 比如说，哎，我们最终用户他怎么知道你最初那个原料是好的原料呢？对吧？我也不知道。那所以它其实可以说是通过这个大家都去上链的情况下，实现一个穿透式的一个监管。
4: 这样的话，7天，假如开始
1: 区块链，一种公开透明、无法篡改、人人监督的数字记账方式，用它来记录信息，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两个字：可信。依托上海市构建的技术、场景、数据全要素生态系统。科研人员将区块链技术深度应用于中药代煎行业。这张处方上链后，从中药产地到煎煮流程，每一个关键步骤都会被实时记录并同步至患者手机端，实现了从开方到喝药的全流程透明化与可追溯。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刚才提到的中药基于区块链的中药溯源的整个的大屏，它主要是体现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从种植基地到流通企业，到我们患者，那么这样一个整个溯源的过程，那么所以这里呢，我们分了几块，就是这张图呢是一个总体的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量，那么它就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数据，就是说它的一个从时间啊，从品种啊，从它的类型啊，等等的这个一个完整的一个统计的一个分析的情况。对。
2: 那这么多的数据是怎么采集到的呢？
5: 从各个环节去采，有的是在我们源头这个种植的区域去采集到的，有的是在流通环节采集到的，有些是我们那个就是在企业采集到，有些是到患者的，所以它是在各个环节，然后我们让它去数据上链，然后我们在链上呢，这是在链上基于链上数据我们把它汇总出来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图。
2: 您看这么多的数据是怎么保证每个数据都是准确的？会不会有延迟或者是没有对应上的这种情况？
5: 对，您讲的非常好。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是在数据发生以后，就是让这个对应的我们对接的系统

0: 把数据传给我们，然后到把它上链去做存证，是吧？就是保证它在源头就能数据采集。那包括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有些数据它甚至不是由人工的系统去录进去的，它可能通过物联网啊，比如说温度啊、什么湿度啊、这个地块的土壤信息啊，还有一些什么包括视频，它可能是直接的自动采集，那然后再上链保证它的一个真实性，是这样保证源头的一个可信性。
1: 我们信息上啊，在核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信息，少了以后它变成绿色，它全部绿色以后，表明这张方子都调配完成、核发完成以后，就可以发给病人。
2: 现在这边是在做什么工作？
1: 他就在和一个核对的工作。所以我们又有调配，调配好以后，在这窗口发药前，我们都是要进行一个扫码核对。再发给病人，
2: 多重确认之后发给病人。
1: 对，
2: 那这每天得要整理多少包这大药包啊？
1: 我们现在大概整个自己直接发的大概有500，这个药房有500万处方，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流程发给病人。
2: 这能确保每一包都是正确无误的，
1: 对，
2: 绝对不会错的。
1: 对对对，所以开发了这样一套系统，来进行扫码这样的一个信息化的核对以后，那肯定保证这个药是对的。
3: 现在你喝的中药是一本公开账本，每一袋药从开方到送到你手上，每一步都被实时记录，盖上时间戳，锁在链上，谁也别想改，谁也不敢改。你掏出手机扫一扫，比查快递物流还清楚，浸泡了30分钟，煎了45分钟，温度控制在多少摄氏度，哪个药是经手的，一清二楚。
4: 我们这边的话是通过区块链的技术，然后在我们机房包括药代监企业都有一个节点，这样的话从我们医生开处方到代监企业代监信息的上传存证，包括物流信息，这样各个条线打通，患者的话最终能够通过手机 APP 能够看到它相应的整个流转过程。
3: 这仅仅是开始，借助场景对接资源，区块链技术已在多家医院开展试点，实现了中药饮片代监溯源、电子病历安全共享、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等场景落地。目前该解决方案已在8个省市、300余家医疗机构实现规模化应用，日均处理医疗数据交换超50万次。区块链这个看似高深的技术正在变成守护医疗数据安全、提高诊疗效率的超级账本，最终成为充满温度的健康守护者。未来这些心智生产力会有怎样的力量？探心记稍后继续。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从连接大脑与机器的终极边界，到编写生命自身的修复密码，再到为整个数字世界浇筑信任的基石，这些深层的探索正是心智生产力最澎湃的源头活水。它们安静的流淌，却拥有定义未来的力量。故事才刚刚开始，更多的奇迹正在破土而出。
2: 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师火帝，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至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4: 一个萝卜能玩出多少新花样，
5: 吃萝卜盒子笑口常开。
4: 甲鱼、螃蟹、草鱼如何搭配成菜，
5: 这么多湖鲜摆在我的面前。
4: 制作竹筒饭为什么需要先烤再蒸，
6: 小时候我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啊。
4: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乡间原味。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

0: 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齐建敦分段合拢，
1: 口对口的精度问题啊，必须要三个毫米以内。
0: 1200公里电缆铺设，钢管上绣花，最大钻深11000米，高端船舶如何突破建造极限？如何解锁地球演化密码？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梦想起航》。

0: 见过在钢管上绣花吗？眼前有着像鱼鳞麻花纹样的，是钢管的汉凤，美观精致，就像绣出来的一样。这里是造船厂的焊接车间，火花飞溅。从事焊接工作超过10年的曾显涵，正在像绣花一样焊接高压泥浆管。有着鱼鳞麻花纹样的焊缝是如何绣出来的呢？
1: 高压泥浆管必须要用手工电弧焊才能进行焊接，要烧6-7层，然后一层要烧10道焊缝，所以说我们焊接一个管要去到6-7个小时。焊枪你要靠这个手去摆幅，你摆多宽，基本上这个手都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每一层与每一层的搭接都搭得很顺。焊接完之后就跟一个工艺品一样的，这种就是说，哎，我就给它比喻成钢管上绣花。
0: 精湛的焊接技艺让小曾在船厂获得焊王的美誉。2022年初，小曾领命参与建造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的工作。最近一个月，他都在为焊接大洋钻探船的高压泥浆管犯难。
1: 我能参与到这么大一个重大项目，我肯定内心是很兴奋的，也很乐意去参与，但是说内心也很担心，万一我做不好会怎么办。当时既忐忑又兴奋吧。
0: 焊接工艺被称为工业裁缝，更是造船厂的看家本领。小曾所在的造船厂能建造20万吨的巨无霸船舶。为什么会在建造大洋钻探船上犯难呢？大洋钻探船的建造跟其他船有何不同呢？原来深海大洋钻探被誉为海洋科学领域的皇冠，大洋钻探船的研发建造更是海洋大国综合实力的象征。眼前这艘长约180米、高度超过25层楼的大家伙，就是我国首艘自主研发制造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如梦想号的名字所示，它承载着全球海洋科学家的梦想，打穿墨活面进入上帝幔。墨活面是什么？为什么要钻穿它、研究它呢？
2: 我们的这个地球啊，是由地壳、地幔和地核3部分组成，就像我们煮熟的鸡蛋由蛋壳、蛋白和蛋黄。我们的墨活面就处在这个蛋壳和蛋白之间的这一层膜这样的一个位置。目前呢，我们人类最深的深度仍然停留在鸡蛋壳这样的一个层面，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地幔这样的一个深度。
0: 按工程师的设计，通过梦想号上钻井设备的运转，将钻头打入地球深部，最大钻深达到11000米，将抵达人类从未触及的领域墨活面。一旦打穿墨活面，获取到上帝幔的地质样本，能帮助科研人员了解地球内部的物质组成结构以及地质演化规律，对矿产能源资源勘探、地震等自然灾害预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在钻探科学领域有句比喻，1万米钻深的难度堪比登月，相对于飞天需克服重力和空气阻力的影响，入地面临的情况也异常复杂，最大的难度就是克服压力的影响。

0: 眼前是梦想号的钻头打入海底的动画模拟，实现钻头的连续作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钻井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泥浆，帮助钻头冷却和润滑。因此，梦想号的钻井系统需配备泥浆泵，泵送的高压泥浆通过专门的高压泥浆管传输。按工艺设计要求，高压泥浆管需要承受1100个大气压的压力，相当于 1.1 吨重的大象站在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梦想号配备了超过1000米的高压泥浆管，由一根根3米的钢管焊接而成。在1100个大气压下，焊缝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一旦焊缝内部有任何裂纹、气孔，将会上演一场灾难。
1: 一个大气压嘛，就是一个公斤的压力。你比如像水割刀啊，一般的就是2000多公斤、3000公斤，可以用水刀可以切割钢板。如果说我们的焊接质量不能保证里面焊的有气孔，出现这个泄漏啊，或者是泄压呀、这种情况，这个压力，那如果说打在人身上，直接可以把人打穿了。
0: 如何才能焊接出没有任何裂纹、气孔的焊缝呢？焊接车间里，曾显涵仍在为焊接没有缺陷的焊缝奋战。焊接厚度为30毫米的钢管并不容易，通常需要连续焊接6-7个小时，才能完成2根钢管的焊接。接下来，焊接好的钢管还需接受严苛的体检。

0: 好，慢点慢点，你现在要多少宽度？
1: 宽度36。
0: 那我开始动了，
2: 走走走，就按这个速度。
0: 有数据反应没有？
3: 你先按箭头这顺时针做。
0: 对，
4: 从外表上看，汉凤纹理美观整齐，但通过超声波设备的扫描，汉凤内的瑕疵一览无余。
3: 42，42，好。

0: 随着超声波探头的扫描，
1: 过去要不要复查一下？
0: 就像给汉凤做 B 超一样，显示屏上呈现出检测图像。根据工艺要求，没有任何裂纹、气孔的汉凤，跟钢管完全融合成一个整体。扫描后，汉凤跟钢管呈现的图像颜色是一致的。一旦出现其他颜色，汉凤就存在缺陷。
2: 这个图啊，是它整个管子汉凤一圈测出来的实时的状态的一个展现。
1: 它明显的有红色跟黄色的一个标记点，比如这个是裂纹上的一个缺陷，这两个呢是属于夹渣缺陷。
0: 汉凤检测出缺陷，意味着一个月的焊接工作没有成效，极有可能影响梦想号的建造进度。小曾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3: 焊接不好的话，对自己的打击也是很大，失败了的话，就只能说是再去回顾一下这些操作流程，就是多去练习一下焊接方法啊，这些工艺。
0: 焊接工作之余，曾显涵总在琢磨提升焊缝品质的方法。一次车间外的凉风让他突然意识到，温度或许是影响焊缝品质的关键。

焊接过程中温度过高，钢材极易在热应力作用下产生裂纹。温度过低，气体无法及时溢出，可能会形成气孔。找到合适的焊接温度成为破局的关键。从此，温度计成了曾显涵焊接时的必备工具，焊前、焊中、焊后，他都会时时测温，反复摸索最适宜的温度区间。工程技术人员能否找到合适的焊接温度，提升焊缝品质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0: 焊接温度难把控，高压泥浆管焊缝有缺陷，焊王如何破局？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数据保存一下。
0: 焊接好的钢管再次接受严苛的无损检验，焊缝的超声波检测给出了肯定答案，蓝色的合格检测图像越来越多。又经过一个多月对焊接温度流程的改善，曾显涵他们摸索出了高压泥浆管无缺陷焊缝的工艺工法。
4: 焊前要对这个焊件进行预热，我们这个预热温度的话一般在150度至200度左右，焊接过程中还要保证这个温度不能超过230度，然后焊接完以后我们要对这个工件进行焊后热处理，焊后热处理的温度的话我们是在650度，保温2小时，所以这个工艺是相当复杂的。
0: 有了新工艺工法的助力，加上超声波检测仪火眼金睛的严苛检测，确保了高压泥浆管的品质，达到了梦想号的设计要求。为实现打穿墨和面进入上地幔的梦想提供了装备支持。

从一道焊缝到一颗螺丝，一个零部件，到2330台套设备，48696根管系，1200公里电缆，再到15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3000多名建设者经过1000多个日夜的奋战，全球技术最领先、建造最复杂的船舶之一梦想号在广州南沙龙穴造船基地成功建造。

0: 梦想号，这艘具备11000米超深水钻探能力的钻探船，究竟是如何进行万米钻探作业的呢？让我们登船一探究竟。
1: 大家好，我此刻就在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上，它的长度有180米，高度大约25层楼这么高。梦想号最大的钻深有11000米，就像是啊用孙悟空的万米金箍棒在深海探宝一样。那么这金箍棒在船的什么地方呢？
2: 怎么操纵它？问一下我们的建造组钻采负责人田烈宇老师。田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这就是我们的金箍棒，也就是钻杆，它每根有9米6长，它是一根一根连接起来，形成万米的一个钻柱，就相当于一个金箍棒一样的样式打到海底。
2: 那得连接1000多根，是不是？
4: 对。
0: 大洋钻探船上，钻杆的运行最为忙碌。钻杆被传送装置运送至井架旁，自动完成立起连接。钻井平台的液压设备带动钻杆往海底深处钻探，最大钻深可达11000米，真实演绎万米金箍棒海底探宝。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梦想号的钻头更不一般。
4: 这就是我们两个钻头，
2: 它们是什么材质做成的？
4: 它们是金刚石材质做成的，材质非常硬，耐磨、耐高温、耐压。
2: 这个很沉吗？我能抱一下试试吗？
4: 可以的，你可以试一下。
2: 来，看一看金刚钻有多重啊！
4: 哎呦哎呦，抱不住！
2: 哇，这有多重啊？
4: 大概200多斤，你是抱不起来的。
2: 难怪抱不动，所以各位，没有千钧力，别抱金刚钻啊！
0: 金刚石钻头实现万米钻深，还需承受1000个大气压的压力，相当于1吨重的大象站在一个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有了金刚石钻头助力，钻探船究竟探到了什么宝贝呢？
2: 深海探宝取回的宝贝在我面前了，你想看吗？来，3、2，哇，感觉好帅啊。田老师，这些是什么呀？
4: 这些是岩芯，这个是稀土的岩芯，这个是铺满海底的复古结壳，这个就是多金属结合，剩下的是近岸的一些岩芯样品。我详细介绍一下，这就是复古结壳，里面富含铜、钴、镍，后面这一段就是玄武岩，它代表着地球的年龄。后面这一段是由珊瑚礁形成的礁灰岩，里面住着各种这个生物。
2: 这是古生物生活过的痕迹。
4: 对对对，是他们的房子。岩芯这把钥匙可以为我们揭示这个古环境、古气候，还有海洋的一些资源。
0: 在取回海底岩芯后，梦想号上可以直接进行科学研究，它配备了古地磁、微生物、钻探科学等9大功能实验室，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是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海上移动实验室。梦想号的成功建造，实现了我国大洋钻探船研制领域的重大突破。未来，我国船舶制造产业的发展又有哪些新布局和规划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0: 杂交育种，耐高温，试验测心跳。东风罗的中国心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创新与好罗》。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高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推动海洋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这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也是我国从船舶制造大国向船舶制造强国跨越的核心路径，更为我国海洋探索事业注入持久动力。

0: 牙买加岛，海盗亨利摩根掠夺的巨额财宝神秘失踪。
1: 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到这儿来找。
0: 300多年前，突然爆发的一场地震，把海盗在这里聚集的港口几乎全部沉入海底。平静的水面之下，很可能隐藏着相关线索。
1: 有人在这儿找到了黄金，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会扫描到一些海盗宝藏的顶部。
0: 研究人员暗计寻踪，利用科学设备扫描，却没有什么进展。
2: 这可能是一个炮弹，被什么东西包住了。
0: 疑似当年繁华街道的出现，把寻宝的线索从海底引向陆地。三维图像上惊现神秘金属物，
1: 那可能是一个宝箱，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0: 依据档案记载，他们在远离城市的一处山顶探测出可疑空洞。
1: 那就是我刚扫描过的地方，它直通向摩根的藏身之处。
0: 深入这条隐秘隧道，能否发现失落已久的宝物？
1: 天哪，这个真深，几乎需要一把铲子了。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3: 牙买加拥有碧蓝的海水和柔软的沙滩。我和斯蒂芬来到这里，寻找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海盗之一——亨利·摩根的巨额财富。摩根是一名出生在威尔士的水手。17世纪后期，他在新大陆袭击船只，从而发财致富。从1663年开始，这个胆大的船长敢于攻击和劫掠整个加勒比海和美洲地区的西班牙殖民地。敛尽能找到的所有金币、银条和珍贵宝石。到1688年去世时，他获得的这笔财富价值相当于现在的数百万美元。
1: 哇，你看这个地方棒吧？

0: 想象一下，这里到处都是海盗，虽然有一部分摩根的掠夺品已经找到，但有传言摩根曾对巴拿马城实施过一次大胆且成功的突袭，这之后他得到了无尽的财富。2008年，考古学家在查格雷斯河的河口附近找到了一艘沉船，这里是通往摩根的袭击目标的唯一水道，人们猜测这艘船是摩根的战舰。不过虽然找到了大炮和箱子，黄金和白银却无处可寻。你看这门大火炮，
1: 哇哦，你可不想在另一头当挨打的。
0: 不，肯定不想，这肯定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因此我们来到了牙买加，这个被摩根在几十年里称作家的地方，寻找传说中失踪财富的线索。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来这儿找？他的家业都在这儿，海盗们也都在这儿，来这儿找很合理啊。摩根的作战根据地位于一度繁荣的城市皇家港，现在这里是一个沉睡的渔村，而在300年前，这片著有要塞的土地是加勒比地区海盗的活动区域。在成功的突袭劫掠之后，海盗们会来到这座城市挥霍战利品。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反正我小时候总想找到海盗的宝藏。
1: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想找到海盗的宝藏。
0: 凭借你的地球物理技术和我们拥有的探访权限，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会找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来到近海，来到我们认为最有希望找到掠夺品的地方——皇家港沉没的部分。现在在水面之下，我们知道那里有皇家港的一部分。就在1692年6月7日正午前夕，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发生在这一地点。一场约7.5级的地震袭击了城市，紧接着发生了巨大的海啸。不久之后，1/3的皇家港沉入了12米深的海里，商店和小酒馆，还有他们所有的金银，突然间都消失了。有没有可能那些东西依然保留在沉没的城市之中？有人在这儿找到了黄金，他们没有使用高科技，是在沙滩上找到的。采用我们拥有的技术，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会扫描到一些海盗宝藏的顶部。总体而言，只有不到10%的水下城市已被发掘，还有超过90%有待探索。我们得到了准入许可，将成为少数几支再次潜水的团队之一。
1: 好了，这是测扫声纳。
0: 很好，我们会把声纳从船的侧面放下去，它会扫描下面的区域，帮助我们绘制皇家港遗迹的地图。斯蒂芬能够利用这些信息，通过面罩内的通信系统引领我，找出可能找到掠夺品的地方。这样我就能够对海底进行扫描。这是我的金属探测器，它能够探测到废墟中隐藏的所有黄金和白银。你通过测扫声纳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
1: 好，
0: 我会进行扫描，然后用通信系统和你沟通。
1: 好的，我觉得这个安排很好。
0: 我们开始吧。声纳入水了，下去了。
1: 好的，我正在记录。
0: 好的，我去穿上装备。
1: 好的。
0: 我在准备下潜，皇家港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
1: 我现在看到的部分看起来像地基，非常对称，1、2、3、4块砖排成一行，这非常棒。
0: 我们可以看到皇家港2000座建筑留下的线索，这些建筑曾经是密室的砖木结构，有些有4层楼高。全算起来，在地震发生之前，皇家港占地面积超过20公顷，有7000人生活在这一狭小的区域。好了，开始了。亨利·摩根是这里最重要的居民之一。

0: 会有一些他的宝藏仍然藏在平静的水面之下吗？
1: 好，我打开了金属探测器，我要直接潜到海底开始寻找。
2: 你那里能看到几米的范围？
1: 大概1.5米。
2: 不太好，知道了，也只能这样了。
0: 我能看清楚的是，一层厚厚的淤泥和海草覆盖着沉没的城市。
1: 扫描海底。
0: 在探索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些瓦砾。考虑到皇家港受到巨大的破坏，这很合理。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我们对这座被埋葬的城市最后经历的可怕时刻有所了解。当地震发生时，作为皇家港地基的沙地剧烈震动，基本上都液化了。由此产生的流沙状污泥吞噬了房屋和所有居住者。当代专家认为，一些死者的遗体仍被封存在淹没的建筑物中，使得这座城市成了海盗时代的庞贝古城。
1: 等一下，有东西在砰砰响。等一下。
2: 哇，怎么了？
1: 下潜。等一下，我有发现。
3: 哦，我的天哪！
0: 我们的高科技工具能否为寻找摩根失踪的百万财宝找到新的线索？
3: 我有发现，有东西在砰砰响，就在海胆下面。
1: 那家伙不动，我还是去找别的吧。
2: 那可能是我们的黄金啊，罗布，你让海胆阻挡了我们发现的脚步。
3: 你见过这些海胆吗？
1: 哦，我的天哪，
3: 这还敢炸我。
1: 哇，
3: 好了，把它弄走了，我要再挖掘一下。
2: 好的，小心点儿。
3: 这个东西被好多层沉积物盖住了。
0: 经过几个世纪，大海已经改变了这些废墟，一切都被厚厚的沉积物覆盖，有些地方还有海草。在我挖掘的时候，我只能掀起一团淤泥，很难看出来我到底发现了什么。
1: 我要再挖一分钟，然后我会继续前进。
0: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们从他们发掘的大约10%的城市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文物。所有这些物品都有助于描绘出皇家港当年的景象。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贸易中心，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水手和商人，但这里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发掘，可能包括摩根的秘密宝藏。

0: 金属探测器在海底废墟中不断寻找，可始终没有宝藏的迹象。
1: 我找到了一枚硬币，上面写着2014年。
0: 水下出现的砖块延伸方向直指陆地，这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
2: 如果我们可以沿着莱姆街一直到岸上，那就太棒了。
0: 如果这里是当年一条繁华道路的所在地点，很可能会挖掘到新的线索。幸运的是，它没有被海水彻底淹没。
2: 莱姆街贯穿这里，大致是这个方向，这是一片很大的区域。
0: 探测雷达扫描过后，有了惊喜发现。
2: 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物体，就在这堆灰的附近。
0: 在三维地图还原的街道中，金属物体赫然出现。
2: 我的天哪！
0: 此时，档案馆的一份珍贵史料把研究人员指向新的地点。
3: 这里有他的土地转让证书，应该就是他的那块地。
0: 人迹罕至的山顶，传言隐藏着秘密隧道，这里也许和海盗的藏宝地有关。
2: 这会把我们带向正确的方向。
3: 没错，我们开工吧。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在牙买加岛上。哇，你看这个地方棒吧，著名海盗亨利摩根掠夺的财富失传已久，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到这儿来找。这是摩根的根据地，在石灰岩岩床中曲折前行。
1: 哦，我的天，还在往前延伸，
0: 走在高科技寻宝的路上。
1: 知道吗，我在这儿看见了很多东西。
0: 去寻找摩根臭名昭著的百万财宝，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X 标记了这个点，地表之下埋藏着无数的未解之谜。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能够揭秘他们的工具，
1: 真是太棒了，这个特别深。
0: 我是罗布纳尔逊，一名调查地下隐藏秘密的科学家和探险家。
1: 哈，越来越深了。
0: 哦，我的天哪，斯蒂芬。帮助我揭开这些地下秘密的是技术专家斯蒂芬·伯恩斯。
1: 哦，我的天哪，你看那个。
0: 我们携手，
2: 这儿有发现，
0: 一起寻找新的线索，努力解开多年未解的谜团。
1: 哦，这就对了。哇、哦。

0: 这个挺不错，你找到什么了？我找到了一枚硬币，是一枚金币吗？
1: 哦，讨厌，
0: 上面写着2014年。哦，肯定不是亨利·摩根的宝藏了。但我现在开始看到证据了。
2: 表明我找到了皇家港的关键部分。嗯，这个很有意思。什么很有意思？
3: 我觉得这可能是旧大陆的一部分。你找到莱姆街了吗？我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砖块。
0: 如果你找到了莱姆街，就太棒了。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得知，莱姆街是旧皇家港最著名的街道之一。 商人们很可能居住在这条街上，而他们通常是持有最多贵重物品的人。因此，如果真的有埋藏的财宝，很有可能他们就在这儿。斯蒂芬在水面上引导我，我继续沿这条路走，直到我靠近岸边。但我还是没有用我的金属探测器找到任何金银。
3: 不过，穿过更广阔的区域，无疑会有有趣的发现。这可能是一个炮弹，被什么东西包住了。仍然没有亨利·摩根百万财宝的迹象，所以我回到我认为最有可能找到掠夺品的线索之地——莱姆街。
2: 我想，我们应该找找这条路通向哪里。
4: 如果我们可以沿着莱姆街一直到岸上，那就太棒了。
0: 并非整条莱姆街都被大海吞没了，它的一部分在没有沉没的城市中延伸。所以，我们正在寻找的宝藏也许正藏在陆地之下，很有可能就是沿着这条主干道。哦，我的天哪，真是太酷了！我们回到岸边，向莱姆街的陆上部分走去。 这条街直接通向了尘土飞扬的足球场，虽然今天非常安静，但在1692年，皇家港的这个区域充满了生机，到处是拥有无数贵重物品的房屋和商店。地震发生时，这些并没有全部消失，实际上，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变成了残砖断瓦。 经过几个世纪，瓦砾被沙子和泥土以及人类活动所覆盖。那么，我们脚下现在有什么呢？似乎有些东西埋在下面。
3: 莱姆街贯穿这里，大致是这个方向。

0: 找到埋在这里的金银掠夺品。祝你好运。
1: 谢了。
0: 当斯蒂芬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将查看一些从亨利·摩根最著名的突袭中找回的宝藏。这些贵重的文物能否为我们提供线索，告诉我们缺失的是什么财宝，或者这些未被记录的掠夺品到底在哪儿？
2: 下午好，你好吗？
0: 你好吗？
2: 我们这里有银器，这些都是从巴拿马偷来的。
0: 所以这些
2: 是海盗亨利·摩根偷走的。
0: 我可以摸一下吗？
2: 是的，可以。
0: 哇哦，这太美妙了！
2: 美丽的银器，
0: 这些银器是从
2: 巴拿马来的。我相信我们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银器了。
0: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物件。传闻称，这些物件是在1692年地震发生之前由亨利·摩根本人交的。这种分量、工艺、质量，想象一下，如果足球场下还埋藏了更多的话，非常美。你们现在还在使用它吗？
2: 是的，没错。这是亨利·摩根的酒壶。
0: 开玩笑的吧？
2: 没有，当他想喝酒的时候，
0: 这是个很大的酒壶，
2: 他就会吹那个哨子。
0: 哦，人们认为亨利·摩根是个酒鬼，他在皇家港生活正是如鱼得水。当1692年地震发生时，人们崇拜金钱胜过一切。当地有一个传说，一座建筑也在灾难中沉到了海底，保持了原样，里面充满了黄金。
2: 我的奶奶曾说，水下的黄金是留给皇家港人的，他们会为了那些值得的人重见天日的。
0: 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标准，在我潜水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关于黄金的证据。但是传说通常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所以在皇家港的某处有宝藏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0: 一座与世隔绝的监狱，有秘密地道的传言，让关押在这里的罪犯跃跃欲试。借助科学设备，研究人员在地牢外墙探测出空洞，紧邻牢房的放风区又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两处空洞假如真是地道的话，是否相连，又是否通向大海？密歇根湖底赫然出现一个神秘巨石阵，它被淹没在12米深的水下，这是大自然的杰作还是人工遗迹？两种先进设备先后入水，却始终难下结论。利用 3D 摄影技术，能否解开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1: 我很想知道斯蒂芬的扫描成果如何。
2: 天哪，真是太热了。
1: 他一直在努力工作，想得到足球场的初步图像。
2: 我很确定我能在探地雷达上看到莱姆街，就剩下给他建模的问题了。现在正在打基础，还很难说，但地下有很多东西。
3: 斯蒂芬，
2: 哎，
3: 你有什么收获吗？
2: 有，我想我找到了关于莱姆街的证据，或者至少是旧皇家港时期的某条街道。
1: 没开玩笑吧？斯蒂芬还发现了一些更加意想不到的东西，可能会成为突破口。
2: 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在扫描这个区域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物体，就在这堆灰的附近，大约2米深的地方。
3: 它有多大？
2: 它实际上就是这堆灰的大小，但我知道它不在。我知道它不在这堆灰这儿，它的中心大致在这儿。我们应该测量一下，在它2米之上，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所以这2米完全是空白的。然后就突然出现了这个东西，就在这儿。我认为这个就是它的中心了。
1: 你刚刚给自己画了一张藏宝图，
2: 藏宝图
1: X 标记了这个点。我们将对这个较小的区域使用探地雷达再做一次扫描，仔细查看这下面的情况。
3: 好了，你想让我做第一轮扫描吗？
2: 你想做多少就做多少，罗布。
3: 你把它设置好吧。
2: 我知道你活得比较精致，所以如果太阳对你来说太热了，你可以在阴凉的地方干活。

0: 我好吧，好了。这是最后一趟了，一旦我们完成扫描，斯蒂芬就可以为这条被遗忘的街道的这个部分创建第一张三维地图。
1: 我要开始创建三维地图了。
0: 我的天哪，那肯定有什么东西，你看那儿。通过探地雷达，我们有了清晰的画面，看起来我们已经找到了莱姆街，因为从城市沉入海底的部分到刚刚绘制地图的干燥区域，我们都能追踪到这条街。我们可以看到建筑物的地基，甚至是与另一条道路相交的十字路口。而最有趣的是，那个大约 1.8 米乘 2.5 米的金属物体看上去位于一座建筑之内。我不想太急功近利了，但它可能是一个宝箱。
1: 对，
0: 你知道我的意思，
1: 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0: 也许这个箱子或者保险箱被埋在了房子、小酒馆，或者是商家仓库的地板下面。当1692年的地震将皇家港变为废墟时，它消失在了历史中，直到今天。这太棒了！我们将申请在此处挖掘的许可证，同时还会寻找关于亨利·摩根的宝藏可能藏匿地点的其他线索。它有可能拥有多个藏匿地点，也许其中一个远离皇家港大众，更靠近摩根称之为家的地方。所以我和斯蒂芬收拾行李前往牙买加档案馆。档案馆里有该岛早年的记录，可以追溯到海盗鼎盛时期。如果我们能找到摩根名下房产的记录，就能帮助我们确定下一步的方向。好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给我一副手套。这里有他的土地转让证书，应该就是他的那块地。虽然公海犯罪会在官方记录簿中留下记录有些奇怪，然而亨利·摩根并不全然是某些人认为的那种恶棍。在17世纪，面对占主导地位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寻求独立海上船长的帮助，来保护其在加勒比地区的利益。这是军事外包的一种手段，授予私人船只袭击敌舰的权利，允许他们保留一部分掠夺品。这样，英国可以筹集资金，保护自己的贸易路线，完全不用冒着消耗自己有限资源的风险。除了1670年对巴拿马城的袭击之外，在17世纪60年代，亨利·摩根还对附近西班牙占领的古巴和其他巴拿马港口进行了多次袭击。1673年11月，在伦敦，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封他为爵士，并任命他为新任牙买加副总督。这个曾经的海盗在回到岛上时，比他离开时更为合法。他成了亨利·摩根爵士，从私掠船船长转行做起了种植园主。我在想，如果我们要找宝藏，应该找一下亨利·摩根的庄园在哪儿。他有一块更为偏远的土地，位于岛的另一端，在一座大山的山顶，是最佳观察点，也可能是藏宝之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座如今名为萤火虫的庄园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多年来，人们都说这片土地下面有一条隧道。如果旧敌决定前来复仇，或者寻找财宝，那么这就是亨利·摩根自己的逃生通道。据说这条通道从他的房子一直通向附近的港口。如果这是真的，这条隧道也将是藏宝的理想之地。
1: 这会把我们带向正确的方向。
0: 没错，我们开工吧。

0: 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庄园，是绝佳的藏身之所。
1: 我的天哪，看看这里，如果你是一名海盗，这里会是最佳观察点。
0: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有利的地质条件，使这里建造秘密隧道成为可能。
1: 到处都是石灰岩，
2: 石灰岩容易溶解并构成错综复杂的洞穴群和大山洞，
1: 那就太适合藏战利品了。

0: 利用探测设备扫描山顶，大片空洞的出现进一步验证着研究人员的猜测。
1: 你可以看到它们散布在途中各处，把它们连成一线，就是这个方向。
0: 在庄园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探寻工作有了新的突破。
2: 洞穴入口，
1: 这就是洞穴的入口。
2: 是的，伙计。
0: 然而崎岖的洞穴结构复杂，它是否和地面上的藏身之处相连？
1: 我们需要动用科技来绘出洞穴以及所有裂缝和缝隙的完整地图。
0: 仔细查找，反复搜寻，期待已久的宝物能否出现。
1: 天哪，这个真是几乎需要一把铲子了。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0: 在牙买加岛上。哇，你看这个地方棒吧。著名海盗亨利摩根掠夺的财富失传已久，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到这儿来找。这是摩根的根据地，在石灰岩岩床中曲折前行。
1: 哦，我的天，还在往前延伸。
0: 走在高科技寻宝的路上，
1: 知道吗？我在这儿看见了很多东西。
0: 去寻找摩根臭名昭著的百万财宝，就在那儿，就在那儿。X 标记了这个点。地表之下埋藏着无数的未解之谜。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能够揭秘他们的工具，
1: 真是太棒了！这个特别深。
0: 我是罗布·纳尔逊，一名调查地下隐藏秘密的科学家和探险家。
1: 哈，越来越深了。
0: 哦，我的天哪，斯蒂芬！帮助我揭开这些地下秘密的是技术专家斯蒂芬·伯恩斯。
1: 哦，我的天哪，你看那个！
0: 我们携手，这儿有发现，一起寻找新的线索，努力解开多年未解的谜团。
1: 哦，这就对了。哇！
0: 我和斯蒂芬正在向北，朝着撕裂船船长亨利·摩根名为萤火虫的巨大庄园前进。我们听说地下有一个隧道系统，听起来是藏匿他消失的数百万金银掠夺品的理想之地。萤火虫庄园位于北海岸，它为亨利·摩根提供了与世隔绝和安全。爬上来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被这个距离皇家港100公里远的地方吸引。我的天哪，看看这里，
1: 这太难得了，真是太难得了。
0: 如果你是一名海盗，这里会是最佳观察点。
1: 没错，这是上佳的地产。我能明白摩根为什么会抢下这块地作为他的藏身之地。
0: 你能看到25公里远的地方，敌人想爬上来很难，也没有被炮弹击中的风险。有任何人从海上接近，摩根都能看到，而袭击一块被茂密森林包围的土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正在寻找藏东西的安全地点，这些都是完美的条件，不仅仅是因为景色美丽。
1: 我认为这儿很可能有一个洞穴或者隧道系统，主要是因为就像那边地面上是石灰岩。
0: 是的，到处都是石灰岩。
1: 石灰岩容易溶解并构成错综复杂的洞穴群和大山洞，它很容易就能把其中的一些用作隧道。
0: 如果它有了隧道，那就太适合藏战利品了。我们先来看看这有没有人可以和我们聊聊。有人吗？嘿，
2: 哎，
0: 你好，
2: 欢迎来到萤火虫庄园，伙计。
0: 维克托·泰勒是庄园的看管人。如果有人能够给我们讲这个地方的历史，那就是他了。
2: 欢迎，这是一座古老的16世纪建筑，曾经是海盗的观察点。
0: 这座建

0: 筑在几个世纪里略有修缮，但它可以追溯到亨利·摩根的时代。
1: 你可以注意到墙壁的厚度，
0: 这是那个年代的吗？
1: 是那个年代的。
2: 这是摩根的剑吗？
1: 那是他的其中一把剑，刺刀，对，那些都是他的剑。
2: 这些是炮弹吗？
1: 是的，炮弹。
2: 我可以拿一个吗？
1: 可以，没问题。
2: 哦，我的天哪！想象这家伙飞向你。
0: 哦，我的天哪！哇、哦，真重啊！
2: 是啊，
0: 我没想到它那么重。这些并不是这里摩根的宝藏。我听说这里有隧道系统，这里又是他的旧庄园，所以我很好奇，你对这方面有没有了解呢？
1: 没有，我对宝藏一无所知。我找了很多年，什么也没找到。
0: 但他听说过通往海洋的隧道的传闻，他知道房子附近的矮树丛中有一个深洞，可能是地下通道的起始点。
1: 他就在那边。
2: 好，我们去看看吧。
0: 你看，这都是石灰岩，对吧？
1: 是的，都是石灰岩。
2: 你看这个完全风化了。
0: 看来把这块岩石弄开不需要很大功夫。
2: 没错，不需要。
0: 这个洞几乎完全隐藏在一堆蕨类植物中。
2: 哦，我能看到它，我可以看到一个入口，这儿有东西。我得下去看看。
0: 你进去过吗？
1: 没有。
0: 你从来没进去过？
1: 我没有。
0: 你知道有谁进去过吗？斯蒂芬想要跳进去，用他训练有素的眼睛来评估下面藏的东西。
2: 啊，我的天哪！
0: 他继续往前延伸吗？
2: 啊，是的，继续往前延伸。
0: 你看到了什么？
2: 直通向房子。它看起来像是被填满了。
0: 真的吗？
2: 它往里大约3米，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明白吗？然后它看起来好像已经被填满了，这儿有一些垃圾，过了这么多年把它填满了。从这儿往里爬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我认为顺着这个方向运行探地雷达应该会有收获的。
0: 使用探地雷达对这一片进行扫描，肯定会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下面发现隧道或入口，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在斯蒂芬使用探地雷达扫描的时候，我将使用一种工具进行扫描。这是一种电磁场探测器，它将捕获存在于地球自然磁场中的任何干扰，能够指示出埋在地下的大型金属物体。几分钟后，斯蒂芬看到了一些东西。
2: 这儿有东西。嘿，萝卜。
3: 哎，
2: 我在这儿看到了很多东西。
0: 我们是否能够找出有关亨利·摩根宝藏的新线索？我和地下技术专家斯蒂芬·伯恩斯在牙买加，对曾经属于海盗亨利·摩根的庄园的地下进行探查。我们正在寻找他失踪的宝藏，我们可能刚刚发现了一条线索。
2: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东西。
0: 你发现了什么？
2: 我都没扫描多长时间。你看这个，你可以看到它们散布在途中各处，那就是我刚扫描过的地方。我在那块岩石的另一边看到了另一处，就在这儿。你把它们连成一线，就是这个方向。
0: 它直通向摩根的藏身之处。斯蒂芬刚刚在草坪下面找到了一个入口，可能是地下隧道的一部分。但这条隧道是否会与更大的系统相连？一个从岸上一直通到庄园的系统。长久以来，传言是这么说的：亨利·摩根可以通过秘密通道，从下面的港口直达他的观察点。如果这样的隧道网或大洞穴确实存在，里面是否会有摩根掠夺来的黄金白银呢？
4: 庄园看管人维克托
5: 建议我们和一个邻居聊聊。
0: 他可能有关于这条隧道另一部分的新的线索。
6: 亨利·摩根曾经居住的庄园位于今天牙买加首都金斯敦附近的一座大山山顶，这里密道纵横，是一处绝佳的庇护所，也是理想的藏宝地。17世纪后半叶，这个臭名昭著的海盗带领私掠船，在加勒比海域打劫往来商船，掠夺财宝，积攒下巨额财富。

当年牙买加的皇家港不仅是海盗们挥金如土的据点，更是他们囤积宝藏的大本营。1688年，摩根死后，他的巨额财富人间蒸发，消失不见。而1692年，一场地震几乎将皇家港毁灭，1/3的城市被海水淹没，与此相关的秘密一同沉入水下。如今，探地雷达的电磁波穿透厚厚的地层，昔日的皇家港街道在电脑端一览无余，疑似海盗宝藏在3D地图中清晰呈现。摩根庄园的地下通道也许很快就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0: 一座与世隔绝的监狱，有秘密地道的传言，让关押在这里的罪犯跃跃欲试。借助科学设备，研究人员在地牢外墙探测出空洞。紧邻牢房的放风区又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两处空洞假如真是地道的话，是否相连，又是否通向大海？密歇根湖底赫然出现一个神秘巨石阵，它被淹没在12米深的水下，这是大自然的杰作还是人工遗迹？两种先进设备先后入水，却始终难下结论。利用 3D 摄影技术，能否解开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事，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相亲
12: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在牙买加岛上。哇，你看这个地方棒吧。著名海盗亨利摩根掠夺的财富失传已久，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到这儿来找。这是摩根的根据地，在石灰岩岩床中曲折前行。
15: 哦，我的天，还在往前延伸。
14: 走在高科技寻宝的路上，
15: 知道吗？我在这儿看见了很多东西。
14: 去寻找摩根臭名昭著的百万财宝，就在那儿，就在那儿。X 标记了这个点。地表之下埋藏着无数的未解之谜。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能够揭秘他们的工具，
15: 真是太棒了！这个特别深。
14: 我是罗布·纳尔逊，一名调查地下隐藏秘密的科学家和探险家。
15: 哈，越来越深了。
14: 哦，我的天哪，斯蒂芬！帮助我揭开这些地下秘密的是技术专家斯蒂芬·伯恩斯。
15: 哦，我的天哪，你看那个！
14: 我们携手，这儿有发现，一起寻找新的线索，努力解开多年未解的谜团。
15: 哦，这就对了。哇！
14: 你是那个了解隧道的人吗？
16: 是的，伙计。
14: 塔巴伊多年以来一直在这个庄园工作，他熟悉庄园的每个角落。传言说有条隧道从亨利摩根的庄园通向海洋。
16: 没错。
14: 你知道这些隧道系统在哪儿吗？
16: 是的，我知道。
14: 你能带我们过去吗？
16: 好的，没问题。
14: 按照他看到的情况，他认为那更像是一个洞穴，但他可以带我们到入口处，以便我们进一步探索。这是个意想不到的突破。
16: 洞穴入口。
14: 哦，这就是洞穴的入口。
16: 是的，伙计。

0: 它只比岩石的裂缝宽一点，如果不进去，我不会知道从这个入口能往里走多远。好吧，是时候变瘦了。我被困在了这样的一个洞里，这个应该没问题。
1: 我觉得没问题。
0: 好吧，好消息是这里没有毒蛇，
1: 但是听说有很多洞穴蝎子。
0: 好吧，
1: 也把我的包拿进去，然后我好挤进去。在另一边见了。
2: 我的天哪，还在往前延伸。
0: 这个洞好像瞬间就开阔了，
1: 看上去就是个小裂缝，但突然间就看到了这个巨大的洞穴。
0: 好了，我们再往下走一点，看看我们是不是能沿着它走出去。
1: 好，我们要去看看这个通向哪儿。
0: 我认为就是从这儿下。好了，我要往下走了。好了，斯蒂芬，要小心，你另一只脚往下的跨度会很大。
2: 好的，
0: 继续往下走。
2: 好的。
0: 知道吗，如果环顾四周，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小小的入口，那边有一个，这个方向也有一个。由于石灰岩这种岩石的特性，这里到处都是通道和小洞穴。这里有一个大洞，如果你想藏什么宝藏的话，
2: 我要把它伸进去。
1: 知道吗，那儿有好多蟋蟀，没有金子。我们要探索的裂缝和缝隙还有很多。
0: 是吗？
1: 我是说这里的每一条小裂缝都分成了十条新裂缝。这里相当漂亮。
0: 鉴于这些地质特征，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历史上洞穴一直是隐藏的宝藏的代名词。事实上，人们认为洞穴中藏着一些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财宝。在我们探索这个洞穴时，我们并不孤单。
1: 哦，听起来你应该是遇上了蝙蝠。
0: 不，我不介意蝙蝠，我只是不想让他们往我脸上飞。
3: 好了，我们继续前进，斯蒂芬。
2: 好的。
0: 我不知道亨利·摩根是否把他的黄金藏在了这里，但如果你需要一个地方来藏东西的话，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这里与他的藏身处相连，或者找到一个新的隧道系统，那我们就完成任务了，只要找到他就行了。
0: 很明显，这些岩石下面有许多隧道。
1: 对，确实是，
0: 可能有数百条隧道还没有在地面上显露出来。
1: 我们需要动用科技来绘出洞穴以及所有裂缝和缝隙的完整地图。
0: 我们就是来干这个。为此，斯蒂芬带来了一台手持式激光雷达设备，他将创建洞穴的三维重建图，可以进行精确分析。这样，我们就能够定位任何连接到其他隧道的连接点，可能往上通往摩根的观察点，或者往下通向下面的港口。同时，我也会手持金属探测器对洞穴进行扫描。这是一个石灰岩洞穴，如果这里有任何金属、任何尚未被发现的掠夺品，它都能测出来。
1: 这是个很好的计划。
0: 好了，你负责启动扫描，我来操作金属探测器。
1: 好，
0: 我得爬出去。
1: 我们开始吧。
0: 我们是否会在寻找亨利·摩根失踪的战利品的路上取得新的突破？
1: 就是那儿，就是那儿。
0: 我和斯蒂芬正在海盗亨利·摩根的旧日藏身处探索一个洞穴。斯蒂芬刚刚完成了对内部的激光雷达扫描。
4: 嘿，你有什么收获吗？
1: 需要处理数据，金属探测器在你那儿。
4: 对，
0: 斯蒂芬开始做激光雷达的数据处理，而我开始扫描洞穴。如果亨利·摩根在这里埋了财宝，那么这个高科技工具就会把它找出来。我从一端开始向另一端移动。突然间，
4: 嘿，伙计，就是这儿。
0: 这是个好信号。就是那儿，就是那儿。

0: 你找到了吗？这个很奇怪，这是什么？是旧搭扣之类的东西吗？不是。你的手电在哪儿？看起来像不像是宝箱上的荷叶之类的？哦，知道这是什么吗？是一把老锯。这是固定把手的地方。像这样，我们还有一个区域需要扫描。 那儿有东西，我们扫描了整个洞穴。天哪，这个真神，几乎需要一把铲子了。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找到一枚金币的话，
1: 相信我，我正在想象呢。
0: 让我再扫描一次，确认一下。这堆土，
2: 也许是一枚硬币，
0: 可能是我本来想挖出点什么的，它就在那儿。斯蒂芬一直在找，直到……
2: 嘿，我找到了。
0: 是什么？
2: 这是个金属盖或者什么
0: 破玩意儿。
2: 你看看，
0: 我以为我们找到硬币了。 超过100年了，肯定是如果这个可以追溯到1900年，那么人们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2: 对，
0: 我们挖了超过30厘米才找到这个，这就意味着如果这里有黄金，那么他们应该在更深的地方。
2: 对，
0: 让我们看看三维激光雷达地图的结果如何。墙壁上有数十条小裂缝和通道。 使这个洞穴成为了藏匿海盗掠夺品的理想场所。更有说服力的是，这个洞穴的形状和方向。洞穴向内延伸约9米，与亨利·摩根的旧观察点和港口平行。结合我们在山顶找到的隧道的证据，我们是否终于能够揭开一条消失多年的海盗逃生隧道的面纱？这是一条让亨利·摩根能够直通海岸的隧道，还是一个存放他消失的战利品的地方？ 答案呼之欲出，我会说几乎可以肯定下面有黄金。
2: 没错，
0: 而且我们离找到它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在寻找摩根的宝藏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我们发现了可能的隧道，沿着皇家港繁荣的莱姆街找到了可疑的金属物体。我们将申请许可证，对这些可能的地点进行发掘。 希望最终我们能够让亨利·摩根失踪的百万财宝重见天日。一座与世隔绝的监狱，有秘密地道的传言，让关押在这里的罪犯跃跃欲试。借助科学设备，研究人员在地牢外墙探测出空洞。紧邻牢房的放风区，又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两处空洞，假如真是地道的话。 是否相连，又是否通向大海？密歇根湖底赫然出现一个神秘巨石阵，它被淹没在12米深的水下，这是大自然的杰作还是人工遗迹？两种先进设备先后入水，却始终难下结论。利用 3D 摄影技术，能否解开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3: 红斑狼疮危害性大，高尿酸血症逼近青少年，如何辨证施治？应对各种风湿性疑难杂症，为患者健康保驾护航，
4: 医暖人间，
5: 为皇。

0: 2025年1月，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的医生魏华遇到了一位特殊的病人。这位患者有干咳无痰、皮肤干燥等多种症状，而最为奇怪的是，他几乎不会哭，也就是很多时候流不出眼泪。这些症状让患者多年以来饱受折磨，可是他去了很多科室，医生都很难根据他的症状给出诊断。最后，他找到了风湿免疫科的魏华。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魏华初步诊断为干燥综合征，一种以免疫系统异常为特征的风湿性疾病。从业30多年来，魏华接诊过很多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他们往往在多个科室乃至多家医院之间兜兜转转，却始终未被明确告知究竟得了什么病，直至来到魏华这里才最终被确诊。那么对于一些比较罕见的风湿性疾病，魏华究竟是如何直面挑战、精准施治的呢？在给病人诊治的过程中，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1: 风湿免疫科创立之初，他如何应对人手不够的局面？
2: 我值24小时，他值24小时。我后来跟他们戏称，我说我那个二人转，转了8个月。
1: 锁骨莫名肿胀，是否隐藏鲜为人知的病因？
2: 这个地方肿确实比较疑难。
1: 面对疑难杂症，魏华能否应对挑战，找到病因？
2: 确实是一个罕见病，我们怀疑它是个 SAFER 综合症。
1: 系统性红斑狼疮为何会让他倍感压力？
2: 在30年前，治疗的手段非常少，这种病真的是死亡率非常的高。
1: 遭遇重大挑战，他如何与时间赛跑，让青少年远离风湿免疫疾病？
3: 有很多的小朋友也有这个高尿酸血症。
1: 面对各种风湿性疑难杂症，魏华究竟如何抽丝剥茧，辨明病因，进行有效控制？这里是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的苏北人民医院，正在接诊的这位女医生就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魏华。
3: 它是既能减轻你的症状，而且还能保护你的关节，这个药它没有那个作用，所以他们两个不是一类药。你如果说你关节疼了，你能不能吃它？你可以吃，但你不能说是我仅仅是为了把疼缓解了，那我关节破坏了。所以提这个建议的肯定不是风湿科大夫，
4: 不是，
3: 对，
1: 有魏华诊治过的患者普遍反映，找魏医生看病就像聊家常，心理压力一下子减轻不少。在苏北人民医院，魏华身兼风湿免疫科主任、痛风诊疗中心主任等数个职务，研究和诊疗范围涵盖多个领域。
2: 从93年大学毕业就开始进入这个专业，我09年来的这个单位，原来我们叫血液风湿科，那我们和血液科分出来是10年的时候。当刚分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科室里面满打满算就有4个人，一个是老的专家，还有一个呢是在外面读博的同事。科里面其实日常工作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2个人，又要门诊，又要病房，还要值班。医院里面24小时都要有人在的，我们2个人就24小时的转，就是我值24小时，他值24小时。我后来跟他们戏称，我说我那个二人转，转了8个月。
1: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从最初艰难起步，到目前拥有15名医生，魏华陪伴着他一路走来，参与并见证了他的创始和发展壮大。现如今，尽管早已摆脱了二人转的困境，但他却由于业务范围广、技术精干而更加忙碌。
5: 魏主任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的安排很满，而且在病房的那个星期一下午又是大查房，然后星期三下午还有一个多学科门诊，每周四下午有一个病例讨论会，晚上有时候还线上给大家就是还要再讲讲课，然后周末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去外地再学习。
2: 我们医院里面大家一遇到什么，说是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诊断不清楚，大家对这个病比较复杂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现在就会想到说，哎呦，去风湿科去看看吧。
1: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关节炎、痛风之类的名词并不陌生，但是如果被问及对风湿病到底了解多少时，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那么风湿病 究竟是怎样的一类疾病呢？
2: 风湿病呢，主要还是和炎症和免疫代谢的一大类的疾病。概念最广的时候，凡是涉及到骨关节及其周围软组织的疾病，统称为风湿性疾病。像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呢，就像代谢相关的，就是像痛风、高尿酸血症，这个也归我们管。
1: 正是由于风湿免疫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多样，涵盖了很多种相关疾病，因而卫华时常会遇到一些复杂奇怪的病症。正在住院的这位女患者病史较长，表现出牙齿损坏、干咳无痰、皮肤干燥等多种症状。由于病情复杂，属于疑难病症，其他科室都难以给出准确判断。当患者来到风湿免疫科就诊时，卫华及其团队抽丝剥茧地研究病因，审慎判断，最终确诊他患的是干燥综合征并发的间质性肺炎。
2: 你家里面有没有人得风湿病的？
4: 没有。
2: 你眼睛干吗？
4: 眼睛平常干的时候，然后就喜欢摸摸，控制不了自己就是要摸一摸。
2: 有眼泪呢？
4: 想到伤心的事就有眼泪，不想伤心的事、就
2: 是、想到伤心的事还是能有点眼泪的、
4: 有眼泪
2: 那还不错呢。
1: 卫华说，在医学上有些流泪困难也是一种疾病，不容小觑。这位病人回应还有点眼泪，表明他的泪腺尚能分泌泪液，受损不算严重，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会有好转。
2: 还有点咳？
6: 还有点咳。
2: 有痰吗？
4: 有一点点痰。
2: 什么痰啊？
4: 白色的痰。
2: 拉不拉丝那个痰？
4: 有一点。
1: 从能否较为正常的流泪到咳嗽，卫华看似询问了一些细枝末节，其实这都是判断患者恢复程度以调整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一天下来，找卫华看病的患者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类似这位女患者的疑难杂症并不罕见。2025年1月22日，卫华又接诊了一名锁骨不适的患者。
2: 病人锁骨这个地方有点膨大，那锁骨膨大，你说一般人愿意去哪儿看？他肯定首先看的是骨科。
1: 这名患者起先挂的就是骨科，然而当骨科医生认真检查后，建议他到风湿免疫科做进一步诊断。
2: 我们科的病，很多的病是别人所不认识的，但是他可能到了这个专业里面，大家就觉得，哎，他并不是一个很疑难，因为你见过了，自然你就可以把它诊断出来了。这个地方肿，那来我们风湿科你就对了，那他很可能呢就是我们科的一种病。其实这种病呢确实是一个罕见病，我们怀疑它是个 SAPHO 综合征 SAPHO。
1: 这种综合征的英文部分由滑膜炎、痤疮、脓疱病、骨肥厚以及骨髓炎五类疾病的英文首字母组合而成，它们是与皮肤、骨头以及关节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就像前面提到的两位患者一样，从业以来，卫华诊治的病人往往不是某个器官发生了单一病变，而是多种疾病的综合显现，确诊难度很大。这其中就包括被称为女性隐形杀手的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针对青少年的一次血尿酸测试，获取了怎样的惊人数据？如何多措并举，防治结合，呵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7: 医暖人间，卫华。
0: 虽然已相隔多年，但直到今天，卫华依然记忆犹新。那是在2015年初，在扬州某商场做营业员的一位小姑娘，由于关节经常疼痛，于是到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对她仔细检查后开出了化验单，可是这个小姑娘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去化验，而是找了一家小诊所，还自行购买了一些不明药物。 服药后，这疼痛症状暂时得到了缓解。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当他正在上班时，却突发癫痫，倒在了商场里，随即被人们送到了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那这小姑娘究竟得了什么病？魏华又能否找到病因，并化解危机呢？

0: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和神经内科专家对小姑娘的病情进行了联合会诊，最终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俗称狼疮脑病。
1: 红斑狼疮这个病什么人容易得？青年女性、育龄期的女性、漂亮的小姑娘们容易得啊。那这些孩子后期面临的就是什么？他们成长面临的就是求学、这个工作、结婚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
0: 那位女患者恰好处于这个年龄段，起初关节疼痛的先兆并没有引起她的足够重视，直至病情突然加重引发癫痫，幸好送医及时，避免了生命危险。瑞华经常接诊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他以自己工作的初期与近年来诊治的这类疾病进行了一个对比。
1: 30年前的时候呢，这种病特别重，一个是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手段早期诊断，所以发现诊断这种疾病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偏晚了。还有就是这种病呢，很多需要吃激素，吃的激素我脸胖了，我身上胖了啊，不好看了。尤其是这个爱美的年龄的女孩子，她就不愿意好好的和医生配合，她们面临结婚和生育。当时这种病呢，治疗的手段非常少，所以在30年前这种病真的是死亡率非常的高。
0: 庆幸的是2015年的那位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小姑娘，经魏华等医生精心治疗后，病情得以有效控制并很快好转。劫后余生，她再也不敢掉以轻心，转而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并定期到风湿免疫科复查。在过往的10多年里，她不仅病情稳定，而且顺利地结婚生子，正常工作。
1: 现在第一是我们有了很好的手段，所以我们能在早期发现红斑狼疮的病人，医生们对这个病的认识也不断提高了。我们知道哎，他有可能是这个病，我们就早点给他查呀。再有我们治疗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多了，有了新的免疫制剂、生物制剂，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愈后越来越好，绝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够正常的上学、工作、结婚生孩子。
0: 2024年1月，苏北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正式启用，两者之间相距大约半小时的车程，魏华被安排每周抽出一天到分院接诊，这令工作日程原本就满满当当的魏华更加忙碌。而且他无论身在何处都是科室里年轻人的主心骨。
2: 发热，
1: 他出院几天了？
2: 出院12天。
1: 那他是又甲流了还是怎么了？
2: 还没查呢吗？也有可能是甲流了，他中间有过发热。他现在激素正好减到7颗了，现在还是给他挂起来呢，还是说就让他先吃7颗？
1: 他今天体温怎么样？
2: 这2天体温都好了。
1: 他如果要是症状没有特别重的话，就先不要加量，你就先维持他先有剂量吧。
2: 好。
0: 从业以来，魏华无论是在接诊查房，还是在外地开会学习，时时处处他都心系患者。最近几年他又多了桩心事儿，这便是广大青少年的健康问题。
3: 坚守妇科肿瘤领域30多年，面对患者的疑难杂症，他如何迎难而上，为众多患者带来希望和健康？医暖人间，胡晓青近期播出。
4: 2018年，魏华在与同行交流时，注意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青少年中，小胖墩儿和瘦弱的小豆芽越来越多，而体检结果显示，其中有不少孩子的血尿酸检测数值偏高，这引起了魏华的极大关注。因为血尿酸水平如果不加以控制，将很可能对孩子们的健康以及未来的工作生活产生不利影响。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作为一名医生，魏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 必须以超前意识与时间赛跑，尽早地呵护他们的身体健康。于是他利用工作之余前往附近的中小学走访，并快速启动了对青少年高尿酸血症的抽样检测。
5: 高尿酸血症和我们饮食确实有一定的关系，这种高油高脂高嘌呤，还有就是缺乏锻炼也有关系，导致发病率逐年升高。
1: 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选了一个学校，给11、12岁、12、13岁的孩子们测血尿酸，按儿童的这种数据算哈，大概有将近30%的小孩血尿酸都偏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给老师、家长、学生们做一些科普。
0: 2025年1月23日下午，虽然学校都已放寒假，但是扬州市梅岭小学西区校的一部分学生还是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学校，热切盼望着魏华医生来给他们做科普。
1: 今天呢，给你们讲一讲呢，青少年的高尿酸血症，有很多的小朋友也有这个高尿酸血症，所以呢，小朋友和大朋友都要重视高尿酸血症，因为一旦发生了以后就会有很多的危害。第一个危害就是痛风，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饮食管理，我们吃对了喝对了就不得高尿酸血症了。我们可以喝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喝白开水、牛奶、酸奶、奶茶、果汁，这些东西都不要多喝。
0: 从2018年至今，魏华带领同事以及自己的学生组建起专门团队，持续关注青少年高尿酸血症，在对本地的中小学生进行科普的同时，还开展了这方面的专题研究。
1: 因为对这些孩子来说呢，高尿酸血症有一些嘛，我们通过生活干预他可能就控制下来了，但毕竟还有一些他已经超出了预期的，它是需要用一些药物来干预的，我们就在做一些中药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些中药，就是可以当食品来吃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来控制青少年的高尿酸血症，希望现在的孩子健健康康的成长，他们也要为国家健康工作50年呢，所以得把他们的基础打好。
0: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病痛，呵护青少年身体健康，魏华全身心地扑在了事业上。2024年冬天，魏华远在山西老家的母亲不慎摔倒，导致腿部骨折，他心急如焚，却因工作而无法长时间请假回家照料，于是只好把老人接到苏北人民医院的老年公寓，挤出零星时间来陪伴母亲。尽管面临家庭与事业的平衡难题，魏华却始终无怨无悔。
1: 今天我是给一个病人把这个处理得很好，病人很满意，那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小满足。那明天呢，哎，把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病我给诊断出来了，我也是一个小满足。所以做医生这个工作，不断的会有这种满足感、自豪感、成就感，虽然说都很小。以前我们开一个全国年会，风湿科医生集中起来几百个啊，但我们现在风湿科医生大概有上万了。这个专业本身就是一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灭火器为何无法有效扑灭火焰？假冒的防火玻璃又该如何巧妙区分？本期节目实验现场带您拉紧火患防线，敬请收看实验现场
1: 如何辨别合格的消防器材。

2011年2月3日，沈阳一座高约160米的大厦 B 座发生火灾，在紧急扑救下，大火依旧肆虐数小时，直到燃烧物消耗殆尽才逐渐熄灭。经过调查发现，火灾对大厦 A、B 座的破坏程度截然不同。有分析认为 ，A 座南立面使用了采用防火玻璃制造的防火窗，阻止了 B 座的火灾和烟雾向 A 座建筑内部蔓延及渗透；而 B 座采用钢化玻璃制造的普通窗，受火破裂后成为火灾的燃烧通道，引发内部火灾。那么，普通的玻璃在烈火面前一烧即碎，而同样的高温烈火，防火玻璃却能够阻止大火蔓延侵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防火玻璃是一种特殊的玻璃产品，它能够在火场中维持形态不会炸裂，从而隔烟以及阻止建筑物中的火势蔓延。正是因为防火玻璃的存在，为火灾险情中的

0: 人员疏散逃生，消防救援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与关键的安全通道。然而，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在对相关产品的检测当中，时常发现有防火玻璃依次充好的情况发生，甚至有观众向我们寄来了自己购买的玻璃样品，希望我们能够代为鉴别。对于假冒的防火玻璃，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检测呢？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前往位于重庆的国家消防及阻燃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这里能够提供全面精准的消防产品检测和阻燃材料评估服务。
1: 王老师，
2: 你好，编导，
1: 走，走，快递您收到了吧？
2: 收到了，
1: 是一块玻璃。
2: 对对，我们装在那个耐火实验框架上面了。
0: 董鹏鹏，国家消防及阻燃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为了找到快速鉴别假冒防火玻璃的方法，董鹏鹏带领我们前往实验楼，在这里我们碰到了老熟人吕长。

0: 这一块，
1: 这一块，
0: 哎，
1: 它应该是防火玻璃吧？
2: 我们要通过实验，我通过真实的怎么样燃烧实验啊，来给出一个结果。
3: 为了直观的同时也是科学的检测出这四块不同玻璃实际的防火性能，我们决定使用一种特别的检测手段，那就是将样品安装在钢制刚性框架内，通过模拟一场火灾来考验它们的性能。建筑构件耐火性能垂直燃烧试验炉，宽 3.4 米，高 3.4 米，深 1.2 米，它可以通过内部天然气喷火口制造居民楼着火的现场，以此考验测试样本在火场中的表现。很快，现场工作人员在试验炉搭起了实验平台。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普通玻璃在着火时会是怎样的表现。

0: 火场中非防火玻璃与防火玻璃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我们又该如何巧妙辨别防火玻璃真伪？请继续收看实验现场，如何辨别合格的消防器材。
1: 参数都正常吧，可以开始点火。
2: 三二一，
0: 随着火焰喷射，试验炉开始模拟一场火灾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玻璃到底能坚持多久呢？
3: 这个玻璃锤的这个应力来讲是3.6兆帕，那么3.6兆帕来讲的话，它是普通的玻璃或者叫圆片玻璃这样一个范围，
4: 就是初始形态。
3: 对，那么这种玻璃来讲有两个属性，一个是强度低，二一个是耐火性能很差。到了一定的温度过后，有300度，看见了吗？
0: 普通玻璃仅仅坚持了1分29秒就发生了炸裂，破碎的碎片十分坠地。接下来我们看经过了一定钢化加工的半钢化玻璃会是怎样的表现呢？
3: 这一块的应力是55.1兆帕。
4: 55.1，
3: 那个钢化玻璃的那个下限呢是90兆帕，那么它是不达标的，应该是一个劣质的，我们把它称为半钢化玻璃。
4: 那咱看看一会儿什么样现象。
3: 哎，好，我们等会儿看一下啊。好，
1: 可以开始点火。
0: 半钢化的玻璃实际上就是不合格的钢化玻璃，在火场中它又能坚持多久呢？
3: 要来了，你看啊，要来了。哇，
0: 半钢化玻璃坚持到了4分45秒发生炸裂，碎片同样锐利，两块玻璃都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快速炸裂，这让我们十分好奇，真正的防火玻璃究竟可以在火场坚持多久呢？
4: 它要坚持多久？那前面两块4、5分钟都炸了，
3: 它要坚持多少？1个小时以上。
4: 60分钟。
3: 60分钟。
4: 前面可能6分钟都没撑到。
3: 对，
4: 多倍了都。
3: 对。
4: 那咱看这个玻璃它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奇吧？
3: 对，好，好。
1: 开始点火。

0: 来，现在我们来看看它现在这个外面这个表面温度是多少，用这个测温枪距离大概1.5米的位置哈。哇，470多度了，这个表面温度现在烧了大概有20分钟，现在里面的温度肯定应该是远高于这个472的。我们看看这个防火杯究竟能不能坚持超过60分钟。
1: 终于在我们的亲眼见证下，计时器突破了1小时，也只有达到这样的时长才能够说这是符合国家 C1.00 标准要求的防火玻璃。这样的玻璃可以在火场有效隔离烟雾以及阻挡火焰蔓延，为消防救援争取时间。然而从外观上看，编导带来的玻璃跟防火玻璃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异，那么它究竟能不能也在火场中坚持到1小时呢？
0: 2、1，点火。
1: 很快试验炉再次

0: 加赛火场，结果还不到四分钟，编导带来的玻璃上就出现了不少反光，这是玻璃形状开始扭曲的表现。
1: 看看是什么时候？哇！
2: 还是炸了呀！看下去吧。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根据钝角的碎片形状，吕长富判断出编导寄来的玻璃是钢化玻璃。钢化玻璃是假冒防火玻璃的常客，与防火玻璃一样，也是安全玻璃的一种。但在火场中，它就显得有些不够用了。那么，实验中为什么唯独防火玻璃能够坚持到一小时呢？防火玻璃之所以能够防火，是因为它能够抵抗火焰高温带来的热膨胀力。在生产过程中，玻璃原片首先会被加热，在高温中不断膨胀，其内部就形成向外的张应力，随后高压风机吹出高速气流，再对膨胀的玻璃表面进行快速冷却，机冷收缩形成压应力，并与内部张应力达成力矩平衡，一块具备抗张抗压的玻璃就诞生了。钢化玻璃的表面应力不应小于90兆帕，而通过钢化工艺制造的防火玻璃表面应力不宜小于140兆帕。但是普通消费者很难直接从外观上找出二者的区别，那么什么方法可以鉴别这两种因应力而区分开的玻璃呢？
3: 它是通过各种这种加压，然后
1: 对
3: 呀、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3: 来给了它应力。
1: 对，
3: 这个是它的这个防火玻璃的关键，区分于这个其他玻璃。
1: 对对对对。
3: 那快速鉴别的话，是不是也从这个地方入手？那、您回去之后立马就找那几位老师准备了。
1: 对对对，你说对了，就是从这里入手
3: 啊，有思路了
1: 啊，有思路了。
3: 哎，你看，
1: 哎，他们就在准备了。
3: 哎，行。
0: 吕长富认为，使用1200多度的丁烷喷灯对玻璃角落的应力薄弱处充分加热10分钟，并使用冷水机冷，利用热力差制造出一场内部的应力突变。不同应力的玻璃在这个过程当中理应会呈现出不同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如果可行，那操作性与便捷性都会得到有效提升。结果到底如何呢？我们先拿普通玻璃进行测试。为了避免实验受到玻璃规格的影响，我们统一选用工程厚度6毫米的玻璃展开实验。第一块普通玻璃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普通玻璃仅仅在加热时就发生了炸裂，而应力更高的半钢化玻璃则是借助了机冷产生的热力差形成的力而破碎。在我们看来，两种非安全玻璃应力越大，在这场实验中就坚持得越久。那么这种关系到了两片安全玻璃身上，是不是如出一辙呢？不出所料，钢化玻璃非常顺畅地在喷灯1200摄氏度的加热下坚持了10分钟。然而随后的机冷环节却出了意外，机冷完毕后，我们等待了30分钟，钢化玻璃却迟迟不炸。此时吕长富分析，虽然表面上没受到影响，但是实际上钢化玻璃已经处于一种临界状态，只要再主动稍微施加一个力就可以让它炸裂。
3: 我感觉麻烦了，吕老师，他现在好几十分钟了，因为应力是逐渐上升了嘛。他这个现在都不炸，那防火的我估计那更炸不了了。
1: 你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呢，因为他就应该要炸。
0: 意外发生，我们的意见和吕长富的意见出现了分歧，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区分钢化玻璃以及防火玻璃。如果钢化玻璃迟迟没有反应，那应力更高的防火玻璃就更不可能炸裂。如果都需要人为施力，那又如何去做区分呢？但吕长富认为，实验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能轻易下结论，于是我们先将钢化玻璃放在一旁，对防火玻璃展开测试。结果是否如吕长富所预测的那样，机冷后瞬间破碎的反而会是应力更高的防火玻璃呢？
3: 3 2 1，
1: 工图我
3: 走。好，现在是最强悍的防火玻璃。
1: 对，
3: 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1: 对，现在它的应力是，现在应力是多少帕？哇！
0: 怎么样？实验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在机冷后的第18秒，防火玻璃猛烈爆炸。为什么应力更高的防火玻璃反而会先炸裂呢？喷灯对玻璃内部

0: 进行加热以及机冷，利用热力差形成了一股力量，叠加在了玻璃内部的张应力上。而防火玻璃本身携带的张应力是远高于钢化玻璃的，因此就更容易突破玻璃自身的抗张性能，造成炸裂。而回过头看钢化玻璃，我们轻轻在加热部位附近敲击，结果也正如吕长富所思考的那样，处于临界状态的钢化玻璃再也无法维持微弱的平衡，土崩瓦解。通过实验，我们使用热力差制造的应力突变能够满足我们直观区分钢化玻璃以及防火玻璃的要求，但玻璃的自爆以及上千摄氏度的喷灯灼烧还是具备一定风险的。我们观察碎片，发现钢化玻璃的碎片明显大于防火玻璃的碎粒。既然这也是应力突变带来的结果，那么我们直接敲碎玻璃制造碎片是不是就会更方便呢？通过向玻璃中心锤击击碎玻璃后，我们将50毫米×50毫米的技术框放置在玻璃碎片上。原则上，防火玻璃的碎粒数至少会有400颗，且由于数量多、碎粒小，引发光的散射，最终呈现白茫茫的一片。
1: 灭火器为何无法有效扑灭火焰？劣质灭火器内部究竟藏着什么猫腻？我们又该如何无损鉴别？请继续收看实验现场如何辨别合格的消防器材。

0: 防火玻璃是火灾中的安全屏障，而灭火器是将火灾遏制在萌芽的重要消防工具。但是如果在能够扑灭火情的时刻用上了不合格的灭火器，反而可能引发更大的事故。2023年2月17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消防大队接到指挥中心调度，西黄大道一间杂货店着火，急需紧急救援。在完成扑灭并确认不会复燃后，现场两只烧焦的灭火器引起了消防队员的注意。
1: 当时说这个灭火器灭火的时候引起什么作用啊？
2: 它就是当时喷粉的话，灭火效果是不是没有灭火效果啊？
0: 事故中失效的是 ABC 干粉灭火器，它被广泛应用于家庭、工厂、仓库、商铺等常见场所。通过喷射干粉状的灭火剂，将火源的氧气隔绝，从而达到灭火的目的。那么，既然是一种大家都用的灭火器，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了呢？
3: 员工忙着呢。
4: 嗨，王导。
3: 对，这你在干什么呢？就是。
4: 我正在做准备做灭火器的实验。
5: 上次碰到东西着了，结果拿那个4公斤的灭火器喷是喷出来了，对着喷怎么喷都喷不灭，我就怀疑是这个灭火器有问题啊。
4: 灭火器能不能灭火，其实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个是，人会不会用，第二个就是灭火器本身的质量问题。
6: 您的意思是可能我有问题？
4: 你会用灭火器吗？
6: 不会，我那天都把它喷出来了。
4: 那我们今天刚好在做这个灭火实验，要不我们一起试一试？
6: 能让我喷喷吗？
4: 可以，当然可以。
6: 来来来，我就给你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灭火器的这个使用能力。
0: 灭火器灭不了火，可能是因为质量问题，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为了排除人为的失误，冉少念首先使用合格的1公斤级灭火器对编导展开测试。测试使用的火盆直径约900毫米，并倒入14升汽油量，只要操作不失误，那么火焰就会被顺利扑灭。
4: 王导，准备好没有？
7: 准备好了。
4: 3、2、1，开始灭火。
0: 随着倒数结束，编导径直冲到了下风口。
4: 你跑错了，黄洋。
0: 直面火焰以及烟雾，导致他的行动受阻。来到了上风口后，编导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将灭火器的保险销拔出。终于，保险销被拔了出来，但是因为没有对准火焰根部，火势并没有被有效止住，编导只好举手求助。
6: 您给我分析分析吧，刚才我到底有哪几点做错了？
4: 然而第一个灭的时候，你是跑到下风口去灭了，因为火的是朝着你这个方向，可能是非常危险的。第二点就是在拔的时候，一定不要两个把手不要捏得太紧，捏得太紧的话你就拔不出来。还有第三点的时候就是，灭火最关键是要对着根部的火焰进行一个扫射。
6: 还能
4: 要不要再试一次？
6: 还能再来一次？
4: 可以。
6: 我还是想成功的灭一次的。
4: 好。

0: 上风口，上风口，上风口是吧？然后提棒啊。
1: 这一次，编导十分顺畅地开展灭火，然而意外却发生了。

0: 我这喷光了还没灭掉，
1: 他说是灭火器有问题啊，
0: 我们的动作没错吧？
2: 在排除人为操作失误的可能后，编导的灭火行动还是出现了异常，那就是在长时间喷射下，灭火器根本无法有效抑制住火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找到答案，冉少念推荐我们去中心实验楼寻找正在进行灭火剂鉴别实验的吕长富。针对难以快速鉴别灭火器优劣的现状，吕长富此时已经展开研究。
3: 吕老师，
4: 哎，你好。哟，
3: 您这忙着呢。我刚在楼下灭火呢，结果第一次失败了。完了之后，他教会了我这个正确的使用方法之后呢，我拿了一罐灭火器，结果喷着喷着呢，他喷没了，他那火还是没灭掉。他就说，哎，可能是灭火器有问题。然后他不是正好是在配合您在做这个灭火器相关的实验吗？他就让我上来找您来。您这是在做着什么？
4: 对，我正在做。我们在做的时候发现呀，不少的灭火器啊，它的那个磷酸二氢胺的有效灭火剂含量不够。
2: 磷酸二氢胺是干粉灭火器中一种常见的灭火剂料，它能够将氧气与燃烧物隔离开并降温，破坏火焰燃烧条件，终止燃烧。根据国家要求，磷酸二氢胺的含量至少需要达到灭火剂的75%。在大量灭火器不合格的案例中，不良商家往往超量添加价格更加低廉的滑石粉等成分，以此减少磷酸二氢胺的投入，这也导致了火焰无法被有效扑灭。如何才能快速鉴别灭火器中的磷酸二氢胺含量？吕长富利用磷酸二氢胺的特点初步找到了方法，那就是磷酸二氢胺经过特殊处理后，跟配置的一种显色剂发生反应，稳定生成一种黄色配合物，磷酸二氢胺含量越高，黄色就越深，最终通过与国家标准的75%含量磷酸二氢胺样品进行对比，就可以判断样品含量是否违规。那么我们尝试显色法，来看看第二次灭火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不是由劣质灭火剂造成的。
3: 看究竟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个灭火剂的问题。
1: 直接倒入进去，
3: 直接倒就行哈、
1: 啊、全部转移进去。
3: 好，来三二一去。
1: 你看它显色了、哎、是不是？你看再和我们的标准色进行一个对比。
3: 来，我们来看，这个是国标的合格的这个浓度颜色的这个深度、
1: 哎、
3: 这个是我带来的那个
2: 显色法的色彩比对，十分形象地说明编导的灭火器确实存在灭火剂不合格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吕长富继续抓住磷酸二氢胺密度小的特点，利用离心管内的刻度对比来鉴别含量，以及利用磷酸二氢胺遇高温会产生氨气、无氧化二磷等利于灭火的物质，从而通过800多摄氏度的电炉加热来鉴别含量。这些方法极大地提升了执法人员的查验效率。然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拆开灭火器取剂检测并不太现实。有什么方法既可以检测灭火器的好坏，又不会对灭火器产生损坏呢？称重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是由于组成灭火器的部件是相对固定的，将灭火器、钢瓶、阀门、压力表、喷射管等部件的合格参考重量进行整合计算，再留出容错空间，即使无法精准得知是否是灭火剂存在问题，但却可以初步对灭火器的整体提出一个评价，从而提早防范劣质灭火器对自己的威胁。经过计算，吕长富得出2公斤级干粉灭火器参考质量为3272.3克，4公斤级干粉灭火器参考质量为6102.3克。根据这两个参考值，我们决定对中心抽检收集的相应规格干粉灭火器样品进行实际的称重检测。我们前往实验室对大量灭火器进行称重，通过称重，我们发现了一款2公斤的干粉灭火器，它的质量是2997.5克，与吕长富提供的2公斤级干粉灭火器参考重量相差274.8克。同样，我们在对4公斤的干粉灭火器进行称量时，也发现了一个质量为5937克的样品，与吕长富提供的4公斤级干粉灭火器参考重量相差165.3克。因此，我们分别选取了2公斤和4公斤的标准灭火器， 与称量出来的两款低于参考重量的疑似劣质样品进行对照检测，看看它们的灭火效果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的合格样品的水准。野生菌虽然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却也暗藏危险。网上五花八门的鉴别有毒野生菌的方法究竟是真是假？实验现场下期播出，如何识别危险的毒蘑菇？

0: 为了观察灭火器的优劣，这次我们邀请专业的测试人员上场。我们首先对四公斤灭火器展开对比测试。最开始实验的是在称重检测中发现的质量低于参考重量165.3克的疑似不合格产品。那么它的实际表现是不是跟称重的结果反应一致呢？我们马上通过实验眼见为实。四公斤级灭火器使用直径约1480毫米的油盆以及约37升的汽油量，它们需要达到最短13秒的喷射时长，并确保1分钟内不会复燃。
1: 3、2、1。

5937克的4公斤级灭火器，在专业操作下依旧无法灭去火焰。那么，超过6102.3克的灭火器能否力挽狂澜呢？

0: 通过实验我们看出，质量低于参考重量165.3克的4公斤级干粉灭火器确实出现了耗尽粉剂后依旧没有将火焰扑灭的情形。这一结果证明了称重法作为检测灭火器灭火性能是可靠的。但目前我们的实验只测试了4公斤级的灭火器，那么对于2公斤级的干粉灭火器来说，方法是否依旧有效呢？实验结果是不是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呢？我们拿出在之前的称重检测中发现的低于2公斤重量参考值274.8克的疑似不合格产品，我们看看它的实际灭火效果是不是和通过称量得出的判断一致。2公斤级灭火器按照国家标准可以继续沿用刚才编导使用的直径约920毫米的油盆以及14升的汽油量，它们需要达到最低8秒的喷射时间，并确保在扑灭火焰后不会复燃。
1: 3、2、1

0: 通过实验，我们看出低于两公斤重量参考值274.8克的干粉灭火器，同样出现了耗尽粉剂后依旧没有将火焰扑灭的情形。通过两组对比实验，我们发现低于称重法标准值的灭火器确实没有达到合格的灭火效果，而如果是质量高于称重法的参考值，灭火的效果都十分显著。这证实了吕长富的称重法是切实可行、简单有效的。随后，吕长富对其他所有常见规格的灭火器都进行了测试，并统计出了一张表格。只要重量相差120克或12%，那就应该谨慎使用。如果超过200克或者20%，则建议不要购买。当然，称重法是立足于所有灭火器部件的重量得出的方法，它的优势在于方便消费者对灭火器的整体质量进行无损的初步辨别。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鉴定，有条件则可以参考加热以及密度法，或者前往相关机构做专业检测。虽然在日常生活中灭火器质量差很难被察觉，但是在火场当中所起到的灭火效果却大相径庭。所以在选购灭火器时，千万不要对灭火器的质量掉以轻心，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购买符合标准重量参考值的灭火器，它们能在关键的时刻给我们提供重要的安全保障。
1: 草鱼病害突增，品质下降，
2: 这个是明显的畸形，
3: 是它的种苗出了问题。
1: 千亩鱼塘告急，鱼农心血危在旦夕，
4: 什么病一下子来了。
1: 科研人员如何破译鱼类基因密码？神秘瘦身技术是怎样让养殖草鱼媲美野生口感的？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鱼种突围。

0: 中国人最熟悉的淡水鱼之一。高蛋白低脂肪，肉质鲜嫩紧实，以淡为美，蒸炸炖煮都很美味，可以为人们提供优质的动物蛋白。中国老百姓一年吃掉的草鱼就有500多万吨，如果一条草鱼按4斤重量计算，500万吨相当于25亿条。草鱼是名副其实的百姓鱼。然而近年来，鱼农普遍反映，如今的鱼苗体质差，易生病，养殖难度越来越大。
1: 老师，你看一下这个鱼吧，就是那个隔壁那个渔场送过来的，然后感觉它有点问题。
2: 我看一下。
0: 一大早，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的研究生李翠兰就提着一桶鱼来找他的老师江鹏。
2: 这个是畸形啊。
1: 好，这个是畸形。
2: 对，这个是明显的畸形鱼。那这样的鱼的话，很可能是种质的话，它是有近亲繁殖的情况，导致的近亲导致的畸形。你看它这个尾巴都已经是弯曲了，那它这个鱼像这么大小的话，很有可能是它的种苗出了问题。
0: 江鹏，珠江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多年来他所在的草鱼遗传育种团队一直致力于优良草鱼品种的研究和培育。江鹏观察发现，鱼农养殖的草鱼时而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现象。
3: 有些地方是说养出来的草鱼像鲤鱼一样，就是短胖，甚至说出现了一种奇形怪状的畸形，有缺鳃盖的，就是鳃盖骨缺一半的，这种有那种弯曲的，这一系列的表征的话，都指向了一个种质退化的一个问题。
4: 马上要把它照顾好。
0: 种质退化原因多样，部分草鱼养殖场此前没有科学系统的培育草鱼优良品种，有些繁殖场盲目留种，不规范操作，可能引起近亲交配，导致鱼苗品质逐代下降。想要从源头化解危机，培育草鱼良种刻不容缓。
3: 你做育种的话，国家有这个品种的一个审定，至少要4代以上，那你可以算一下，这个时间是20年以上才能拿到品种。
0: 从2008年开始，江鹏所在草鱼遗传育种团队就进行培育草鱼优良品种的科学研究，如今他们已在这条路上走了10几年，使命的紧迫感促使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要培育优良的草鱼新品种，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获得优质的草鱼母本，也就是用以繁殖的草鱼种鱼。科研团队决定到江河中去寻找野生草鱼。
3: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没有这个材料的话，你就育种是无从谈起的。
0: 江鹏所说的材料就是带有优异基因的野生草鱼，找到它们就意味着为育种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原来野生草鱼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产物，它们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蕴含优异的基因资源。科研团队可以从这些天然草鱼种质库中筛选出优质的个体进行繁育。
3: 那我们就从野生的这种环境下去收集种质，如果是从里边筛选出来一些好的种质，就是能够解决这种种质退化的这种问题。
0: 此次草鱼采集工作，江鹏他们科研团队将目的地定在珠江。科研团队从广州出发，沿珠江逆流而上，一个星期里他们跨越了400公里。在肇庆、梧州、桂平三个流段，团队总共收集到了200多尾草鱼样本，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5: 肇庆是这个，
2: 它的全长的话大概有39公分，记一下，称一下重量，816。
4: 这是抓的最大的一只了，
2: 这个体型还不错。
0: 收集到了各流域的野生草鱼，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科研人员要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池塘里养殖，进行生长性能对比分析等试验。但眼下，科研团队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2: OK。
0: 各流域的草鱼虽然采集地点不同，但是外观差别不大，一旦混在一起，单靠肉眼根本无法区分。若是不能有效区分个体来源，接下来的对比试验则无法开展。为此，团队尝试了很多办法。
3: 很早之前呢，是在鱼的额头那个位置用铁丝写一些数字，一个是对鱼有一定的损伤，第二呢就是说时间长了，它会慢慢的恢复掉，然后那个标记就消失了。他说当时想的是在尾柄的位置给它套一个硅胶环，一是操作上不太好操作，因为鱼它蹦蹦跳跳，第二呢套上环之后会也发现影响到它的那个健康。
0: 科研团队希望找到对鱼伤害最小的标记方法。他们四处调研，发现有团队通过注射电子芯片给动物做标记。那么这种方法能否在草鱼身上尝试呢？
3: 测试发现，那在背鳍基部注射的话，这个标记的脱落率就很低，是这样。而对鱼的伤害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一点。
0: 经过摸索，科研团队发现，在鱼背部注射芯片，不仅维持的时间长，而且对鱼的伤害也小，是一种可行的方案。一颗小小芯片，只有一粒稻米大小，长约12毫米，直径2毫米，它如何实现草鱼的区分呢？
2: 然后打一下标记。那个拿扫描仪扫一下这个标记。
0: 原来每个芯片都自带一个编码，注射到鱼体后，这个编码就成了这条鱼的身份证号。利用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号，团队可以随时找出需要的样本。
2: 还是很修长的哈。
3: 嗯，
5: 没有大肚子，
2: 没有大肚子。
5: 2.75公斤，
2: 千克。嗯，体重2.75。
4: 长度49.5，
2: 49.5。芯片是2151哈，
4: 对，芯片2151。
2: 2151。
0: 注射完芯片的草鱼和之前没有什么两样，在水里自由游动。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将是一场激烈的选拔比赛。那么这次选拔大赛中有多少草鱼能够成功通关？

野生草鱼选拔赛，能否让草鱼得获新生，得到优良品种？透视鲜科技，鱼种突围。

0: 培育优良品种要有一个明确的选拔标准。然而不同群体对草鱼的期待不同，养殖户希望草鱼长得快，少生病，消费者则希望草鱼吃起来绿色美味。经过激烈的讨论，育种团队选定了生长速度和低脂型优的选育标准。
1: 低脂呢，低的是腹脂，腹腔内的脂肪，把体脂降低一点嘛。那型优呢，就健康的一个体型嘛。
0: 有了明确的标准，选拔大赛正式开始。利用草鱼尾鳍，团队检测了200多尾野生草鱼的基因组。基于构建的生物信息学数据库，可以得到每条鱼的评分，也就是育种值。
2: 你看这张图，颜色越深，代表两个个体之间的遗传关系越近，
3: 应该避免它们进行交配，
1: 就不要放到一块儿。
3: 对。
0: 育种值最高的100尾草鱼通过了初步筛选，它们将成为后备库中的一员，进入繁育环节。在广东省始兴县水产粮种场，一场危险的草鱼亲本转场工作正在进行。所谓亲本，就是用以繁殖的种鱼。这些已经成熟的草鱼爸爸妈妈是从上千条草鱼中层层选拔出来的，具有非常优异的基因。此时它们极度脆弱，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伤乃至死亡。
4: 这是靠基因组选择啊。
0: 因此在场的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 不让它吸水。
0: 那么临近产卵的草鱼如此脆弱，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让它们离开熟悉的地方呢？
1: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叫汛期，然后水位上涨，水流加快的时候，那个时候它去产卵，然后这个卵要在河道里边走几百公里，它才能正常的孵出来。
0: 草鱼产卵对环境要求极其苛刻，在静止的池塘中，草鱼无法交配产卵，甚至水流太慢，受精卵也会沉降到水底的淤泥中，难以正常发育孵化。因此一般江河交汇处等水流湍急的地方也成为野生草鱼天然的产卵场。

0: 然而，草鱼的这种特性给人工繁育带来了巨大挑战。江鹏和团队吸取前辈的经验，选用了专门的产卵池和孵化环道，这里的水处于流动状态，充分模拟了草鱼繁殖的水流环境。池塘中有200多条用于繁殖生产的鱼爸爸鱼妈妈，它们都是4岁以上的成年草鱼，体型比普通草鱼大3至4倍。
1: 啊，已经拉起来了哈。嗯，行。
0: 根据计划，今年他们要挑选6对基因最好的草鱼进行繁殖。优秀基因是优质后代的保障，一旦挑选失误，将直接导致育种失败。
1: 熊的2156，熊的要不要？
2: 要。
1: 好，要。
0: 在团队及工人的精心护理下，被选出的6对草鱼亲本终于安全转移到了人造产卵孵化池。这些草鱼的性腺已经成熟，它们将在这里自由配对繁殖，接下来就是草鱼产卵了。
3: 因为强壮的一个雄性亲本，它在争斗过程中肯定是占优势，那代表什么？代表它是一种健康，代表它的基因层面上是一种好的基因。从雌鱼本身也要考虑到，我辛辛苦苦怀的卵、怀的宝宝能不能存活下来。
0: 就是在这样的竞争中，草鱼会完成交配。草鱼是卵生鱼类，在雌鱼产卵的瞬间，雄鱼排精，卵子和精子在水中相遇，形成受精卵。草鱼产卵整个过程将持续12个小时，在漫长的时间里，草鱼精卵能否顺利结合充满了偶然，尤其在室外环境更是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使水池水温猛然下降，也打破了看似宁静的等待。草鱼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临产的草鱼身体异常敏感，它们能否扛住骤降的水温顺利生产呢？
3: 很担心它一旦难产了，这个鱼的话会发生死亡，今年的这个育种工作就可能会暂停，或者说要重新再来一遍。
0: 这批生产的草鱼亲本是科研团队选育的第3代，一旦成功诞下鱼苗，将为申请草鱼新品种推进一大步。

0: 第二天一大早，江鹏怀着忐忑的心情匆匆赶往梁种场。
1: 姚老师，姚暖呢？
0: 草鱼们挺过了温度骤降的难关，顺利生产。他们产下的鱼卵会随着管道水流涌动到旁边的环形池中，并在那里慢慢孵化，发育成小鱼苗。接下来，他们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惊人的变化。一天后，鱼苗就会破卵而出，五天后就可以自由游动，一个月会长到两厘米左右。新一批鱼苗出生的消息迅速传开，周边的养殖户蜂拥而至。
1: 三斤七两，
2: 一给三五六零是吧？你给四三六零。
0: 一大早，养殖户雷国华特意驱车几十公里赶过来。眼下，他家的鱼塘刚刚清空，正急需放鱼苗。一旦错过了这一季，就得等到下一年。

0: 你搞原料的哦，量还是蛮多的，质量还可以哈。是是。雷师傅一口气买了200万尾草鱼苗，
1: 这些小鱼即将被送往鱼塘，适应他们的新家。雷国华家的鱼塘有20多亩，正常年份产量可达10万斤。养殖草鱼的收入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2: 健健康康啊，开开状态啊，

0: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今天雷国华请来了珠江水产研究所的疫苗专家赵长臣，为他的草鱼接种疫苗。
1: 以前打过疫苗吗？
2: 以前没打过。
1: 行，那我们今年试一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吧。
0: 刚刚才三个月大的小鱼，为什么要给他们注射疫苗？

给鱼苗接种疫苗，能否成功预防草鱼的病害？透视新科技，鱼种突围。

对数量众多的小鱼接种疫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雷国华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呢？雷国华至今都无法忘记那惨痛的一幕。

0: 2022年七月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来到鱼塘边给草鱼喂食，猛然发现水面上漂浮着几条死鱼。起初他并没太在意，以为只是正常现象，可是几天后却出现了让人绝望的场景。
1: 第一车鱼苗呢拉进来，过了几天就全部浮上来，烂身啊，其他什么都有，什么病什么都一下子来了。
0: 这几乎是灭顶之灾，全家的希望就这样打了水漂。那几天雷国华心里非常郁闷，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一定要弄清楚原因。于是他立即向珠江水产研究所的江鹏求助。这些病鱼外表不仔细观察可能看不出明显异样，然而解剖后鱼体却呈现出异常状态，有的鱼肌肉呈血红色，有的鱼腮部和肠道出血，这些特征让专家们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
2: 这是样品的一个检测结果，这个鱼本身是携带病毒的。
0: 经过进一步研究才知道这个病毒叫做草鱼忽肠菇病毒，草鱼感染后会造成不同部位出血，因此又被称为出血病。出血病流行广，危害大，每年造成的死亡减产占到草鱼总养殖量的30%以上。一旦草鱼感染这种病毒，无异于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对于靠养鱼为生的农户来说后果不堪设想。有了前车之鉴，这次鱼苗下塘后不久，雷师傅就决定给草鱼注射疫苗。
3: 它的保护期有两，这个是草鱼出血病活疫苗，主要预防这个草鱼病毒性的出血病。
0: 赵长臣向雷师傅详细教授了如何接种疫苗。
4: 国家这会儿呢，然后我们就查到
0: 接种疫苗的草鱼，免疫力可持续一年以上，
3: 对，
0: 足以支撑草鱼度过整个生长周期。在渔民精心呵护下，养殖的草鱼即将上市。对于靠养鱼为生的他们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刻。然而雷国华却高兴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通过检测，很多养殖户发现草鱼太胖，脂肪过高。按道理说，草鱼身体偏胖，体重增加，养殖户应该高兴才对，然而却恰恰相反。
5: 营养非常丰盛的情况下，往往就引起我们的人的这种三高啊，这个肥胖的体型啊，高血脂啊，这些那就变成一个负担。那鱼也是有可能会这样，就是说是你现在的这种饵料，它很多的糖分非常容易让它肥胖。
0: 原来在狭小的养殖空间里，草鱼饮食规律却无法大量运动，从而导致肥胖，这也带来巨大的健康隐患，甚至死亡。如何让草鱼重获健康呢？科研人员要做一个运动减肥的试验。在这些直径长达6米的蓝桶中，科研人员模拟自然环境，进行人造水流，草鱼天性回归，逆流而上，运动量显著增加。江鹏联系了养殖室的专家，试图通过试验确认瘦身最佳天数。他们计划设置5个试验组，时长各不相同，分别检测草鱼的脂肪含量和健康状况，综合判断最优时长。
6: 大概20天到30天的话，我们认为大概体重它下降了10%以内。
0: 草鱼经过20到30天的科学瘦身，外形更加健壮，充满活力。然而 要想实现试验中的草鱼瘦身，必须为它们找到一个足够宽大的运动场。养殖户们想到了一个绝佳场所——水库。全长3公里，面积足足有800亩，不但水面宽阔，而且里面的水还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是草鱼理想的健身场所。水库养殖省时省力，草鱼在里面运动量大，肥胖问题终于解决了。经历了风风雨雨，终于到了草鱼上市的时刻。对于养殖户们来说，胜利的喜悦即将到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胜利再一次被摁下了暂停键。从水库到市场，短短几十公里的运输过程，草鱼竟然大量死亡。明明是好好的鱼，为什么一进入运输车就会出现死亡？专家带着养殖户走访了6家水库，再结合观察分析，终于找到了草鱼死亡的原因。原来，草鱼在水库偌大的环境自由自在生活惯了，一旦突然被放进一个密闭拥挤的空间，因为不适应，就会非常烦躁，再加上一路晃荡，互相碰撞，最终导致死亡。专家们建议利用水库里大大小小的网箱，让鱼在里面先进行一个适应性的训练。每个网箱中都放有一张大网，长宽高各6米，一个网箱可以放置2000斤草鱼。
5: 把这个鱼放到网箱之后，让它适应这种聚集的状态，然后在这个期间呢，再给它一个锻炼，模拟那个水车里边它的这种晃动，给他一种心理上的一个暗示。
7: 我第一天练网啊，我要把这个鱼看到，
8: 不要弄伤它了。
7: 伤它了，目的是不要弄伤了。我们现在练网，练好网好运输嘛。
0: 这种操作在运输前3天就开始进行，强度不断增加。那么，经过训练后的草鱼能经得住运输途中的考验吗？

0: 途运输环境苛刻，味美质优的草鱼能否以更高的品质被端上百姓餐桌，透视鲜科技，鱼种突围。经过训练，草鱼提前适应了运输途中密闭且晃动的环境，运输过程中的生病和死亡率都大大减少。也许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只有到了这一刻，他们那颗悬着的心才终于安定下来。
1: 能够有机会从事草鱼育种，这个是值得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毕竟一个优良的品种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努力。
0: 餐桌上常见的草鱼背后，竟然有一个如此庞大的科技支撑体系。我们习以为常的美味，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付出。良种培育，疾病防控，创新养殖，每个步骤都汇聚了科学智慧和辛勤劳动。从科研人员到养殖户，每个个体的坚守和付出，共同成就了草鱼的鲜活与美味。

0: 比手掌还大的猪肉片，怎样烹制才能肥而不腻？
1: 哎，我注意到这肉有点卷曲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外焦里嫩的果味烤鱼制作起来有何诀窍？
3: 这菠萝蜜壳也有用啊。
0: 烹制顶锅鹅，为什么要将鹅肉焯七次水？
4: 锅里面都成浓浓的鹅汤了。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那些特色家乡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宁静且丰饶的乡野之中，大自然慷慨地馈赠着各式鲜美食材，人们不断汲取经验和智慧，将这些食材烹制成一道道风味独特、地域色彩浓郁的家乡美食，彰显着地域文化的魅力，承载着无数食客的乡愁记忆。看似普通的柚子，在烹制连山回锅肉时有何妙用？
2: 那你先去帮我摘两个柚子过来。
3: 哎呦呵，这柚子青的呀，它能吃吗？现在
2: 这柚子皮皮有大用处，
4: 这个才是好东西呢，脆脆糯糯的，嫩嫩滑滑的。
1: 口感甜美的菠萝蜜如何在烹制罗非鱼时做到物尽其用？
4: 脆脆的，是不是
5: 好好塞，好甜呐、一口下去感觉在嚼糖。
1: 如何用一口鼎锅完美融合各种鲜香，成为侗族人念念不忘的舌尖美味？
6: 味道店嘛，那要都沾了鸡心灵了嘞，
2: 这个味道带得很。

0: 来到了位于广汉市的连山镇，据说啊，这里的连山回锅肉特别有名，肥而不腻，肉香四溢，是当地呢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每一块肉的大小呢，就像人的巴掌一样啊，有个二三两重。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一块儿啊去看一看吧。
1: 广汉市隶属于四川省德阳市，这里的川菜美食以其独特的麻辣味道和丰富的烹饪技巧闻名。

0: 排回锅肉、汗蒸回锅肉、泡椒回锅肉，各种回锅肉以不同的烹饪手法和口味呈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1: 好吃啊，太香了，
2: 它是很有特色的，
3: 好安逸。
0: 那么区别于其他回锅肉，连山回锅肉为何要把它做得这么大片呢？要想知道答案，得去寻找一位年轻的90后厨师。
2: 我叫戴怀林，我们家一直是做连山回锅肉这道菜的。我从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看到父亲炒回锅肉了。
0: 戴怀林的手艺是从他父亲那里传承过来的，
2: 他一直对我来说都比较严厉的，其实这样子也让我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我们早点学会，让父亲轻松一点。
0: 在高手如林的连山镇，家家户户都有着各自烹制回锅肉的绝活。戴怀林对这道家喻户晓的美食有何独到见解呢？
2: 炒回锅肉你们一般用啥子？
1: 五花肉吧，家里
2: 五花肉啊，
1: 五花肉。
2: 我们一般都是用的坐点肉，比如说讲就这款
1: 臀部这个肉，
2: 哦、对对，它肥瘦的比例是基本上是6:4，肥肉三只宽就能达标了，我们就会来炒回锅肉了。哦，
0: 坐蹲肉指的是猪臀部靠近后腿部分的肉，也被当地人称为二刀肉。这部分肉在煮熟以后，肥瘦紧密相连，不易脱层，是烹制连山回锅肉的不二之选。
2: 你看到白色的了没有？
1: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呀？
2: 肌间脂肪，
1: 肌肉之间的脂肪。
2: 哎，对对对，哦，它这一坨肉吃起来，炒出来过后，它瘦肉吃起不柴，口感啊相对来说比较好。
0: 肌间脂肪是决定猪肉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原料已选好，连山回锅肉与家常回锅肉制作方法有何区别呢？
2: 第一步要先把那个它背面的我们把它去掉，我们要用刮子刮，用这个
1: 剃须刀啊。
2: 哎，对对对，用这个刮，这样子才刮得干净啊。
0: 悉心刮去表面绒毛，加入葱姜料酒去腥解腻。原以为猪肉此时该入锅焯水了，戴怀林却在锅内铺上一个笼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不焯水，今天我们锅蒸。
1: 蒸的为什么不煮一下呢？
2: 蒸能锁住肉香味，嗯，晓得吗？这样吃起肉还好吃一些。煮的话，它那个里面更多营养成分，它就流失了。
4: 是的，
2: 肉的味道就流失了。
4: 是的。
2: 蒸的话就更锁住它的味道。
1: 那咱改个刀呗，给它
2: 不改刀，就这样子这么大一块一起蒸，蒸的方便我们一会儿肉凝固后再来切，好切一些。
0: 为了提升猪肉的风味层次，进一步去腥解腻，戴怀林说还需要一样特殊食材。
2: 那你先去帮我折两个柚子过来。
1: 柚子？
2: 哎，对，柚子，到这
1: 儿。哎呦呵，这行吗？
2: 行行行。
1: 但这柚子轻的呀，它能吃吗？现在
2: 也可以吃了，反正做柚子皮皮有大用处，里面肉不要，只要皮子。
0: 柚子剥皮分成瓣状，
1: 柚子皮煮一下不也挺香的吗？
2: 柚子煮久了它那个味道它会有苦味，你如果是蒸的话就只取点清香味就行了。
0: 柚子皮平铺在猪肉旁，中火蒸制，时间把控是关键。
1: 可以闻得到很清香的柚子皮的香味，还有这个肉香味交织在一起的。
0: 蒸制约半个小时后，猪肉达到70%熟，为回锅留下空间。自然晾凉后，切肉的大刀被派上用场。
1: 哎，这个刀我觉得这有点特殊哈，它的这个特点是它的面很宽，为什么要这么大面的呀？
2: 比如说我们肉大，刀的那个厚度啊，就必须要比那个肉厚度要大。
4: 哎，是。
2: 今天我们要炒的是薄的。改进过的回锅肉，
0: 连山回锅肉又被称为大刀回锅肉。切入时不仅刀面得大，刀锋要利，下刀的手法也很重要。手肘发力，利用刀身的重量下刀片肉。
1: 咱们现在这个肉切好了哈，哎，后边该炒肉了吗？
2: 再等一下，我们先得配料先，嗯，准备哈。
1: 看一下配料，这个豆瓣酱
2: 两个不一样，这是一捏豆瓣。你做三年豆瓣，一年的只能蒸色，三年的才能蒸香，多细它才能完全依附了肉干。
0: 根据用餐人群的口味和反馈，戴怀林专门调配出了一碗酱汁。在他眼中，跟随时代变化不断更新的口味才是连山回锅肉经久不衰的秘诀。

0: 回锅肉一般不都是不加蚝油的吗？
1: 蚝油的那个口味呢，还是比较独特的。回锅肉不断创新嘛，摸索，咋让它更好吃，能照顾到各地人的口味。
0: 咱们下边就开始准备炒了吧。
1: 下面我们开始炒肉，煮了菜要特别注意火候。
2: 肉片下锅，小火慢煎，边炒出多余的油脂。
0: 我注意到肉有点卷曲了，是吧？
1: 对对对，现在我们再开大火点。
2: 重油高温作用下，肉片被炒至半透明状，逐渐呈现出灯盏窝的形状。
1: 那现在我们煎到程度，它的油基本上已经跑出来了，它口感吃起来很舒服，
0: 没那么腻了啊。
1: 哎，对对对，现在关小火，我们下豆瓣酱。
2: 将豆瓣酱炒出红油，加入豆豉炒出香味。
1: 蛋米放下去，我们就火要稍微调大点儿了，
0: 意味着要爆香吗？
1: 对。
2: 倒入秘制酱汁，调整为中小火。让酱汁的味道与肉片充分融合。
0: 这酱汁刚加进去，我感觉这旁边这锅气一出来很香。
1: 加野菜
0: 啊，儿菜。今天咱们尝尝儿菜做的这个回锅肉。
2: 儿菜学名抱子芥，是芥菜的一种。腌制过后的儿菜清脆爽口，可谓是解腻神器。
1: 回锅肉这个菜很包容的，它不一定就非要用蒜苗嘛。
3: 那回锅肉的肉片为什么需要这么大呢？
4: 以前人们很难才能吃到一次肉，大块的肉吃起来更过瘾，所以才有了这道菜。
0: 连山回锅肉终于是大功告成了，来装盘。
2: 热气出锅的连山回锅肉川味十足，浓香逼人。将其铺在炸干的馒头片上，肉片上多余的油脂被馒头片所吸收，吃起来咸香入味，酥脆可口。
1: 锅肉来了，
5: 好香哦，
6: 好香哦。
2: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戴怀林潜心笃志，在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创新，烹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7: 这道菜呢，我费了很多心血的。
5: 果肉的香味也能够浸透到罗非鱼里头去。
2: 在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有家依湖而建的农庄，因为菜品充满创意，吸引着无数食客前来打卡品尝。
8: 我们茂名有很多水果，
9: 水果加入到菜里面是这里的一个特色。
10: 喜欢吃这里的水果菜。
9: 今天是跟家人和孩子一起过来吃饭的。
11: 有一个很大的鱼塘，它里面有很多很新鲜的罗非鱼，环境比较好。
2: 经营这家农庄的80后小伙陈海璇，热爱美食，在食材搭配方面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陈海璇说，好食材是做出美味的关键所在，而要想获得鲜美的食材，必须要找到一位老师傅才行。
12: 老道，
13: 哎，
5: 您喊的这声是什么意思？
14: 就是父亲的意思。
5: 哦，叔叔好。
13: 你好。哦，
5: 这就是您这条带我找的高手是吗？
14: 对啊，我的老师傅就是我老爸了。
5: 叔叔，您捕了多少年鱼了？
13: 有点50多年啊。
5: 高手啊。
2: 陈海璇的父亲陈水旺50多年前就开始养殖罗非鱼，父亲对食材品质的严格把关，为陈海璇的烹饪奠定了良好基础。
5: 叔叔您真厉害啊，不愧是老手。哇，感觉挺沉啊，我感觉这锅摸着能有7-8条吧。个头还真不小，而且它鳞片特别好看。
14: 对 对, 对，这就是我们特有的品种。
2: 在茂名，罗非鱼是当地响当当的致富鱼。经过多年的发展改良，这里出产的脆肉罗非肉色洁白，无肌尖刺，其中鱼肉的脆度是区别于普通罗非鱼的关键。
5: 罗非鱼也捕上来这么多条了，那一般怎么做呢？
14: 等一下带你去我们果园看上，你就知道了。
2: 农庄里多种多样的水果让人心情愉悦。
14: 小肖，你看木瓜，
5: 这木瓜是还没熟吧？颜色还青绿着呢。
14: 对，
5: 你看这儿有龙眼，那还有香蕉，这菠萝蜜大的呀，感觉有两

0: 跟我的头这么大，
1: 菠萝蜜呢，它不停的开花结果，有些呢已经成熟了，有一些还在开花之中。所以说呢，菠萝蜜的采摘期呢比较长，就像这个大一点的吧。
0: 这个头也太大了吧！
2: 一扭它就断了。
0: 哎呦，陈大哥这也太沉了吧，我掂量着估计能有30斤了，感觉抱着个泡娃娃似的。
1: 对，
2: 为什么咱做菜得选这么大个儿的呀？
3: 大有用处，等上你就知道了。
2: 新鲜的罗非鱼。
0: 体型硕大的菠萝蜜，如此新奇的组合，在陈海选手中能玩出什么花样呢？
1: 您今天打算用菠萝蜜和罗非鱼怎么结合做到美食呢？
2: 菠萝蜜对半切开，切面会有大量的白色粘液，通常被称为菠萝蜜胶。脆脆的，是不是？
1: 好好塞，好甜呐！一口下去，感觉在嚼糖。
0: 中间这一块摸起来黏黏的，你看这粘液真拉丝儿了。
1: 这个粘液呢很粘手，我们处理菠萝蜜的时候呢，花生油抹在手上，花生油和皮肤和那个粘液直接分离了，
2: 相当于一个隔离层了。
0: 隔离层。
2: 等下洗手的时候，拿那水一冲，它就可以掉下来了。这样就不粘手了，这个小妙方不错。
0: 菠萝蜜取心，取出果肉备用。
2: 我们请那些肉就够用了，
1: 核要拿出来。
2: 核还能吃啊？
1: 对呀，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核还大有用处哎。
2: 将果肉中的果核相继取出，陈海璇说：“外观如蚕豆般的果核，会为这道美食增添不一般的香味。”
1: 那剩下这些都不用了喽？
0: 等一下我还有用处的这个。
2: 菠萝蜜壳也有用啊！
0: 对呀，
1: 那一个都不行。今天做菜真是把菠萝蜜每个部位都用着了。果肉、果核、菠萝蜜外壳，陈海璇如何运用呢？
2: 下一步该干嘛了？
0: 我们就处理罗非鱼了。
2: 罗非鱼去鳞后，仔细清除鱼肚内的杂物，黑色覆膜。
0: 这道菜也不需要把鱼改刀吗？不需要，这样就可以了。那我大胆的猜一下，是不是要把菠萝蜜的肉塞到鱼肚子里？没那么简单，这道菜呢，我费了很多心血的。我们下一步呢，就要把菠萝蜜那个果肉熬制成果酱。
2: 菠萝蜜肉改刀切丁，热锅冷油，加入菠萝蜜丁后，白糖、柠檬。
0: 增添提味，小火慢熬至粘稠状，直到果香完全被激发出来。
1: 做那个菠萝蜜的果核，这个才是好东西呢。先要把它煮熟了，目的就是把它外壳去掉，所以煮熟时间呢不要太长。
0: 开水中下入菠萝蜜果核，中火慢煮，待到表皮白膜能轻易剥落后捞出。
1: 沥干水分后，入油锅炸至，炸好的果仁油香四溢，呈现出腰果般的质感。我们要把这个罗非鱼先用猛火煎一下，
2: 不都是小火慢煎吗？
1: 煎的效果呢，就是皮脆薄，就里面的肉还是半生的状态。如果肉熟了，我们的酱汁就不能和那个鱼肉完全的融合。
0: 罗非鱼大火猛煎，使其外皮焦脆，将此前熬好的菠萝蜜果酱涂抹于罗非鱼表面，让果香与肉香完美融合。
1: 我们的重量级的要登场了，
2: 重量级的是什么呢？
1: 外壳要用上了，
0: 真要用上呀！
1: 壳要用上，对这道菜的成败很重要。
0: 整条罗非鱼铺于果壳内。
2: 菠萝蜜果丁炸好的果核也一起铺于其中，用另一半果壳盖好。
0: 壳
2: 相当于是一个器皿。
1: 对对，拿去火烤。
2: 烤的时候，果肉的香味也能够浸透到罗非鱼里头去。
0: 对对对，
1: 把那个香味全部包裹在里面，不会外露。
0: 用锡纸将整只菠萝蜜包裹，放入炉内，炭火炙烤一个小时左右，充分激发出果香与肉香后。
2: 这道菠萝蜜烤罗非鱼，才算大功告成。
1: 那我们开动吧，
2: 我来尝尝罗非鱼，它的口感特别的细嫩。
0: 因为可能是搭配着菠萝蜜，还有一股清香的感觉。
1: 对对对，有果香味。做刘飞仪呢，我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开始养这刘飞仪了。他在我爸的手上创造了我们一家人的健康财富，
0: 给全家人带来了很大的。

0: 的幸福感。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生活都像菠萝蜜一样甜甜蜜蜜的。
1: 谢谢谢谢。
2: 一道菠萝蜜烤罗非鱼，鱼肉鲜美，果香十足。陈海轩用巧思将家乡食材物尽其用，让每一位前来品尝的人都能获得难忘的味觉体验。
3: 其实现在哈，在这个灶这边，鹅汤的味道已经出来，很鲜。
4: 对呀，这早上吃粉吃面，灶鱿鱼很香的。
3: 熟络呀，就来吃饭就坐到一桌上了，这是个什么吃法呢？
5: 叫活龙宴，
3: 就是谁来谁都可以直接坐。
6: 对，可以。
3: 我坐那儿吧，好不好？那这样坐着的话，就各自点的菜怎么吃呢？
7: 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啊，锅里锅的菜呀，都是这样子。
2: 在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温馨热闹的合龙宴是当地侗族人家宴请宾客的特色方式，食客们大饱口福，其乐融融。热衷分享地道风味的杨芳，每天都洋溢着招牌式的笑容。她和丈夫刘红炳在新晃当地经营着这家农家乐，主打当地特色菜品，深受食客好评。
8: 菜好了，菜好了，快端菜了。
3: 又上新菜了，
7: 是
3: 你们家这个菜有点特点哈，桌上特别多这种铁罐罐，
9: 顶锅菜叫做
3: 顶锅菜呀、啊，
9: 对对，
3: 这味道好吃吗？
9: 味道好吃。
3: 哎，那老板娘说的不算哈，我得问问食客们评价怎么样。
10: 提个菜
11: 好吃，好吃，
12: 现场就来
3: 来。从小就吃这个顶锅菜吗？
13: 我们是吃顶锅菜。长大的，
3: 长大的，
13: 现在回味起来是相当浓味。
14: 顶锅煮米饭啊，砰砰香的。
15: 味道点满了，然后干了，鸡心灵了嘞。
16: 这个味道带得很。
2: 顶锅作为侗族人家的传统炊具之一，看似古老简单，却兼具煎、炒、炖、煮等功能，承载着无数新晃人的舌尖记忆。不过要想了解顶锅菜美味背后的玄机，先得跟杨芳大姐去寻找一样食材。
3: 我发现这里头有两种颜色的鹅哈，要抓哪种？
17: 白色的那个架子它高一点嘛，那麻鹅的就比较矮小，但是它的肉比较好吃。我们选麻鹅，
3: 我们分工行动好不好？
17: 可以，
3: 来那边那边。
2: 麻鹅颜色棕黄，比常见的白鹅略小，但其脂肪含量高，烹制后更能激发口感。
3: 抓到了，它卡在这儿了。
17: 你看我抓了两只嘞，
3: 抓着一只，抓着一只。呀，好了好了，快快
17: 快，把它的叶子绑起来。哎，对对对对，你看就这样，
3: 劲儿还是很大的哈。那我们先把这些装车。
17: 好嘞好嘞，
3: 走，好。来来来来，
2: 潜心钻研传统风味的主厨刘红炳满意的接过麻鹅，迅速处理，取新鲜鹅身、鹅血，备齐各种配料。
3: 之前我说这个麻鹅它的脂肪含量是会更高一点，
13: 肥的地方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好多油的地方。
3: 哦，你看在它这个腿呀、下腹这块的这个鹅油很多，这个油我们会去掉吗？后面
13: 要去来熬油啊。
3: 那我们首先是不是要给这个鹅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
13: 是，给它改刀，改刀之后再把那个鹅油洗出来之后再去炼油。
3: 哦，明白了。
13: 翅膀大腿多大一点，要留出来，是为了贵客来了给他们吃啊。哦。
2: 改刀讲究分寸，精准取出鹅身上的油脂，另有妙用。鹅身连皮带肉斩成小块，
3: 切出来之后我们更明显的能感受到这个鹅的皮下脂肪其实挺厚的。
13: 对对对，
3: 下面就是焯水了，对吧？
13: 对，
3: 这不简单了。
13: 其实焯水也不是很简单，很讲究的。
3: 很讲究，焯水能有什么讲究啊？
13: 那你等一下，你看我怎么焯。

0: 我做
1: 好吗？
2: 焯水讲究火候，鹅肉块入温水，白酒去腥，适量食盐杀菌提味，保持鹅肉将熟未熟最为关键。
0: 好，现在这个时候开始要焯出来了，不要
1: 这水还没有沸腾就得焯起来了，
0: 不能够紧在这边焗久了它就没有那种酸味。
1: 可是里边的血沫也没有出来呀，同时
0: 还要焯嘞。
2: 要想鹅肉不腻不腥不老，刘哥有着自己的独家诀窍，先用温水化解鹅肉腥腻，再进冷水收紧鲜嫩。办法看似并不复杂，但依此循环往复，足见耐心。
1: 我们现在来来回回是焯了七遍水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锅里面都成浓浓的鹅汤了。再看一下这鹅肉有什么变化，你看，按理来说下了七遍锅，肉可能有点老了，但是你看依旧非常的嫩哈，很有弹性，
0: 对对对，
1: 而且之前我给大家有展示过那层有点厚的油脂，其实你看薄了很多了哈，
0: 对，
1: 对不对？
0: 焯水焯足了嘛、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呢？
0: 我们要炼鹅油。
1: 炼鹅油？
0: 对，
2: 鹅油。是决定顶锅鹅风味地道与否的关键所在。将从鹅身上剔出的油脂洗净，放进滤布袋，系绳封口入锅。锅中加入温水，没过滤布袋，文火慢煮半小时。将鹅油完全化成液体时，改大火将锅中水分蒸发掉，留下纯净的鹅油。
1: 你看鹅油的颜色其实也是金黄，
0: 金黄的，对。
1: 你像鹅油的话，在当地一般都怎么用？
0: 就早上吃粉吃面，做鹅油也很香的、嗯。
1: 那我们用它，怎么和今天的鹅肉进行一个结合？
0: 就先做油，再爆炒，嗯、那肉那汤更鲜一点。
1: 好。
2: 鹅油烧热，鹅腿、鹅头与鹅翅率先入锅，随后鹅肉块入锅，在热力作用下，锅中升腾起诱人垂涎的扑鼻香气。
1: 你就能感觉到那个皮紧紧的扒在肉上，
0: 对，它就已经焦了，
1: 多余的水分没有了吗？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肉现在是已经准备好了，
0: 对，要可以加料了，
1: 来吧。
2: 姜片去腥，食盐提味，干辣椒增添爽辣，特色配方鹅血，注入原汁原味的灵魂鲜香，再来少许胡椒粉，翻炒片刻，味觉层次愈加饱满。最后加水，融合多种浓厚滋味。
1: 其实现在哈，在这个灶这边，鹅汤的味道已经出来，很鲜。
0: 对呀、啊。
1: 还有一点点那个辣椒迸发出来的那种勾人口水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对。嗯，
1: 最后灵魂升华的一步还是最重要的哈。
0: 对对对呀、
1: 啊。得转移到顶锅里头。
0: 在顶锅里面更鲜。
2: 木柴燃起旺火，上方浑圆似罐，底部收紧如锥的顶锅隆重登场，其独特造型更利于均匀导热，彰显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
1: 现在汤已经转移到顶锅里头了，
0: 对呀、啊、
1: 那这个炖的时长呢？
0: 大概30分钟左右。
1: 就当地啊，炖汤炖肉都喜欢用顶锅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这个烘焙性好，导热性更强，嗯，再加上柴火的味道更鲜啊。
1: 现在我们可以暂时离它远一点点，让它炖个30分钟。
0: 好好好，可以。
2: 顶锅菜的魅力在于急不得，小火炖煮，美味慢慢酝酿。紫苏叶带来其特有的清香，本地锅巴粉耐煮不烂，既可保留谷物自身弹韧的口感，又能吸附汤汁的滋味，各种食材相得益彰，成就了这道元气满满的顶锅鹅。
1: 来，真的是大家共同配合出来的一道菜，这个是。这个口味跟我昨天晚上吃的不太一样，它会有点点辣，麻辣口的，
0: 对，
1: 更开胃哈。
3: 对，我上的树呀哟，断那阿背哟。
2: 古朴的顶锅，见证了无数新晃人的美好生活往事，也将继续陪伴那些温暖坚定、传承风味的人们。
0: 拜拜。

式，一种味道，一方文化。戴怀林精心烹制的连山回锅肉，是一场关于情感与传承的深度对话。陈海璇制作的菠萝蜜烤鱼，滋味醇厚，是甜美的舌尖享受。刘红饼用一炉朴实无华的顶锅鹅，诉说着侗族人的淳朴与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厨们，既传承着古老智慧，又不断与时俱进，让家乡的美食始终保持着无限活力。

他们的擅长领域不同，却都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医中药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护佑中华儿女健康的坚实保障。基于东方智慧产生的中医药，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始终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中医集思广益，别出心裁，创立了诸多学术流派，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屡次击退病魔的袭击，护佑着华夏儿女的平安健康。我们邀请了九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专家，跟大家一起分享中医的八个学术流派。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周继普主任医师，为大家解读最擅长治疗热病的中医学术流派寒凉派。
2: 周主任手中拿了一个中成药哈，
3: 对，
2: 这味药和我们今天提到的寒凉派有什么关系呢？
3: 这个药叫防风通圣丸，它是我们常用的中成药。那么这个防风通圣丸呢，是我们寒凉派的创始人研制的，那么这个药应用非常广泛，它也代表了寒凉学派的学术思想。我们说呢，寒凉学派它对后世啊，不仅是这个药，它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啊产生了非常多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它就是在热病流行的年代啊，首先提出来用凉药治热病的思想。比如说我们很多热病，感冒发烧，另外就一些中风昏迷啊，还有食积发热，这些呢，在金元时期以前呢，它其实治疗方法相对比较单一，那么治疗效果也不是很好。那么在金元时期啊，由于天气啊比较热一些，那么人们吃的这种肉食啊可能也比较多，所以啊就产生了很多的这种热病，所以寒凉派啊就对此就做了思考。那么他应该用些什么药，用些什么药去治疗这样的病呢？那么这个热病呢，在我们现今啊，其实意义也是比较大的。你看我们周围的人都有这样的人，比如说，感冒了，立刻就嗓子疼，扁桃体发炎，特别是一些儿童啊，他反复的出现这种呼吸道感染，然后一发烧就去打针输液，吃消炎药，吃些清热解毒的药，而且这种症状呀，特别反复出现。我举个例子哈，我有一个门诊的一个病人，他是个大学教师，比较年轻的，他出现这种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有一年，大概他要每一两周就犯一次，每次都得持续2到3天，所以他每次都得去输液，他这种病啊，他觉得非常痛苦，因为他影响到他正常工作了，所以这种热病啊，在现在非常多，
2: 而且总输液对身体也不好。
3: 对，像其他的一些上火的病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口腔溃疡啊，牙疼啊，这个头疼啊，脸上长包啊，这非常多，
2: 所以啊，感觉身体里呼呼的冒火呀。
3: 对，就是我们说的上火了，所以这种热病啊在我们现在更普遍，因此这种寒凉派啊在现实中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可以说它是有一个是中医治疗理论的一个进展，那么也是中医从只善于治疗伤寒，那么到发展到治疗温病热病，那么是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2: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认识寒凉派哈，咱们首先得了解谁是寒凉派的开山鼻祖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他。可能我们很多观众啊对这位先生了解的并不多，所以请周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寒凉派的开山鼻祖。
3: 寒凉派的创始人啊就是刘完素，因为他是河北河间府的人，所以我们后世也尊称他为刘河间。那么刘完素从小呢他比较聪明，比较好学，那么他特别喜欢读医书，但是后来呢发生了一件事儿啊对他影响比较大。他25岁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啊得了重病，那么这个病呢比较重，请了3次医生，都没有请到好的医生，他母亲就因为这个病啊慢慢的加重，后来就去世了。这个事儿呢对刘完素打击比较大，他就比较感慨，他说如果自己要是会医术的话，我就能拯救他的命了，所以从此他就发奋啊学医，而且最后也成为一代著名的医家。
2: 25岁才开始学习医术的，但是最后也成为大家了。
3: 对，那么《四库全书》在医家类里有这么一个记载，他说袁素生于北方，其人禀赋多强，加以饮食纯酿，久而运热。这个意思是说呢，这刘元素生活在北方，那么北方的人体质都比较壮实，还特别喜欢喝酒和吃肉，所以他久而久之啊，他体内这种郁热就比较重。而且当时这个有一个社会流行啊，流行吃补药，特别是有钱人，他喜欢吃温药吃补药，结果就是你想火上浇油吧，他这种体内那个热就比较高，所以他出现热病的几率就非常大。因为咱们韩良派的主要的学术思想就是用凉药来治疗这些热性的疾病。
2: 那我们看一看哈，对于韩良派来说啊，行走于江湖用到是什么样的武功秘籍。我们韩良派用到的武功秘籍是寒冰掌，这和我们韩良派使用的方法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3: 这个寒冰掌和我们韩良派啊都是有一个寒字哈，但是不一样啊，这寒冰掌是杀人的，这个韩良派是救人的。
2: 是，
3: 所以你打开这个寒冰掌就能看到它的秘籍哈。
2: 里边还有宝藏，这个上面写的是六气皆能化火。
3: 对，六气皆能化火呀，是指的风寒暑湿燥火，中医说的六气在变化的过程中啊，它都能化成火热，然后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刘安素就提出来，百病皆由火热生，而治疗这种火热就要用到寒凉派的学术思想。风寒暑湿燥火是自然界的六种治病邪气，那么火自然不必说，我们暑天大家都觉得会非常热是吧，如果受了暑它就是一种热邪。那么风呢和火的关系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
2: 风
3: 火相生，
2: 火
3: 对，就是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这代表的就是风邪与火的关系。那么寒呢是这样的，它在侵袭人体以后呢，我们人体的这种经脉气血它可能被寒就会凝结以后，阳气就在局部就是凝结以后淤结以后它出现化热。我们再来看看人体呢，在人体内部本来阳气呢是在经脉中正常流通的，如果它遇到寒邪在局部啊阻遏，就会导致阳气不通，那么就会在局部出现火，这就是寒邪与火的关系。所以我们受了寒以后经常会出现发热，这个和这个受寒就出现的化热是有关系的。
2: 它走不动了就会集中在这个地方，产生越来越多的热，最终就会形成火。
3: 对，那个
2: 湿呢，
3: 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有了湿以后，湿

0: 肢解以后呢，它也是容易化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比如我们去过农村的，看那个稻草堆的那个稻草，它下过雨以后里面很潮湿。
1: 对，
0: 如果你把手伸进去，你会发现里面很热。
1: 是的，
0: 甚至你把它扒拉开以后，它能冒热气。所以湿久了会化热的。湿和火的关系呢，也是和不通有关。原本呢，水液在经脉中是正常流通的，如果一旦运行不畅的话，就会形成湿。这个湿越聚越多呢，积聚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生火化热，这就是湿和火的关系。燥就更不必说了。那么如果干燥的柴火遇到火星之后呢，就会燃烧起来，这是燥邪和火的关系。燥本身就是非常干燥，缺少水分，它更容易化火，所以风干物燥，小心火灼，这都是过去的我们的常说的一句话。
1: 所以最终六邪都有可能会化成火，这就是我们寒凉派治疗的方向，是不是？
0: 对，因为他认为六气皆能化火，所以对于很多的疾病都要从寒凉，就是应用寒凉的药物这方面去治疗，才能取得效果。就像我们最常见的感冒了，发烧，然后外面冷，里面出现一些热症，比如嗓子疼啊，扁桃体发炎呀，呼吸道感染呀，口干口渴呀，甚至便秘，这些热性的病，还有一些平常我们经常也见到一些上火的症状，像经常爱牙疼、口腔溃疡，然后鼻子经常爱鼻出血、脸上起包、便秘，有些人便秘很严重的，所以这些都是寒凉派他所善治的一些疾病，主要是这些火热的疾病。
1: 那我们寒凉派的医生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独门兵器呢？我们来给大家揭示一下。荧光闪闪啊，我们寒凉派用到的兵器呢是冰魄银针。
0: 冰魄银针听着就比较凉哈，和我们的寒凉派听起来也是从头到脚要凉是一样的哈。其实呢，寒凉派的秘籍在这个锦囊里面吧。
1: 那我们具体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到底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先来给大家展示。第一个具体的方法呢是防风通圣散，这个和您带来的防风通圣丸是一种药吧？
0: 防风通圣散就是寒凉派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因为它应用比较广泛，所以后世就把它做成丸，叫防风通圣丸。那么防风通圣丸啊，可以说是我们家庭必备的中成药，像我们家里就常备这个防风通圣丸。为什么？比如说家里人出现了这种一些火热的症状，像最常见的嗓子经常发炎，像我们家的孩子他淋巴结容易肿，他一上火就淋巴结肿，因为他吃的肉比较多，就是没有肉都不吃饭，就这种不良生活习惯就会导致很多孩子他就这种
1: 上火的症状，
0: 所以他经常吃一点防风通圣丸呢，他的这种火热的症状就消除了。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北方最多见的感冒是什么呢？叫寒包火的感冒。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哈，我今天着了凉了，然后呢我挺冷的，头也疼，身上疼，但是呢里面还出现了上火的症状，嗓子也发炎了，然后口干口渴，大便也干，这些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外寒内热的感冒。
1: 这种寒包火的感冒比普通的风寒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症状更重，病程也更长，很难治得好。
0: 对，关键它最常见，所以这种感冒在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应用防风通圣散，它使用的几率就非常高了。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当我们出现寒包火这种感冒类型的时候呢，就特别适用于用这个防风通圣丸来调理身体了。那您再给我们强调一下，什么样的症状出现的时候，那可能提示着我们这一次的感冒类型是属于寒包火型的。
0: 防风通圣丸呢，它主要是治疗我们出现的这种叫外寒内热的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它最多见的是外感症状，其实内科的一些杂病也见到这种症状。那么比如说外感病，某一天就不慎感受了风寒，受风寒的情况就外面是一片寒症，那大家都有感觉，就是头疼身上疼，最关键的是怕冷，

0: 哎，特别怕冷，穿几件衣服也觉得冷，然后不出汗，甚至有人直寒颤。但是呢，他那里边很快这种火热的症状就出来了，嗓子疼，甚至扁桃体发炎，咳嗽，那痰是变黄，口干想喝水，然后大便也解不出来。
1: 会发烧吗？
0: 就是、可以发烧。就是很多人这个时候就很快就出现化热发烧的症状了，所以就是外面是一片寒象，里面是一派火热之象。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防风通风散的外寒内热的情况。还有一些内伤的内科的杂病，它不是感冒引起来的，它就是容易上火。这些人他平时还怕凉，他比如说他吹空调以后他就怕凉，然后他就不出汗了，鼻塞流鼻涕咳嗽，这是怕凉的表现。那么里边呢仍然是上火的症状，就是我们说的反复的爱呼吸道感染，然后就是口干口渴，总是身上爱起这个荨麻疹呀、湿疹啊，这些上火的症状。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应用这个防风通热散去解决的。那么它既解决了外面的风寒的外邪的情况，同时又清里面的热，使我们的这些热性的疾病很快能够被控制。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医千年发展，形成八大流派。薪火相传不断，名家大医辈出。
1: 我们汇集个人的小力量，最终会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去推动中医持续的发展。
2: 八位中医流派传人做客健康之路，与您一起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寒凉派由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完素创立，在当时经济发达，人们的饮食结构偏于肉食的情况下，出现了很多以热为表现的病症。刘完素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寒制热的理念，为后世医家治疗热病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刘完素之后又过去了几百年，到了明朝中期，中医圈里又出现了一个学术流派。这个学派认为，只有守护好身体里的阳气，人才能少生病，才能健康长寿。这个学术流派就是温补派。下面就请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主任医师为大家解读温补学派的前世今生。
4: 为什么带来这束花啊，杨院？
5: 您有没有感觉到，看到这个太阳花，你首先想到的就是太阳？
4: 对，
5: 看到的是希望，好像看到健康，是吗？那每天我们只要一起来看到太阳，就感觉到温暖，感觉到有能量，那天的情绪也会特别好。其实我们温补学派就是特别关注身体里面的太阳。那身体里面的太阳，我们主要是怎么呢？就是脾与肾。那脾我们认为它是后天之太阳，而肾是我们叫先天之太阳，中医叫元阳。
4: 原来天上有一个太阳，但是我们人体当中居然有两个太阳，一个是脾阳，一个是肾阳，都关乎着我们生命以及健康。
5: 对的。
4: 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温补派哈，这也是我们中医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流派。那行走于江湖，立足于江湖，我们最厉害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杨院长？
5: 第一个是和健康长寿的关系最密切。作为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希望自己少得病，是吗？晚得病，健康长寿。而作为温补派，我们的观点就是觉得，只要你好好去养护你身体的脾阳跟肾阳，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中医有一句话叫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那我们就认为，其实身体里面的脾阳跟肾阳就是身体里面正气的一个来源。 只要我们这个正气保护好了，那我们就自然能够防病，能够延缓这个疾病的到来，然后让我们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
4: 那这么厉害的温补派，它的创建人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就是画中的这位先生张景岳，
5: 他就是我们温补学派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集大成者，也是我们开创了这个温补流派的非常重要的人物。当时有一句话，中景以后千古一人。哇，他把不同时代的关于对脾肾阳气重视的医家的精神学术思想都吸收下来，更重要还有一点，他跟温补派有一些反而不相同的是什么？寒凉派、滋阴派的学术思想，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哎，他都能够吸纳进来，所以成为他自己独特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后面他投入很多精力，写出了非常对后世很有影响力的64卷的《景岳全书》。
4: 对，
5: 所以也真正树立了他是温补学派的这种代表人物的地位。
4: 那么温补派究竟有什么样的独门的秘籍让他们这么厉害呢？我们给大家揭示，这个就是温补派的武功秘籍《乾坤大挪移》。
5: 温补派呢，就是想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或理念，就把人的身体的潜能能够很好的去激发，同时处理聚气。当有邪气来的时候，要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通过牵引挪移的办法去对付这些病邪，那就是叫扶正，就能驱邪了嘛。所以我们这种身体的潜能，或现代医学所说的免疫力，就跟我们身体里面的脾跟肾，脾阳肾阳这两个小太阳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就想用这个武功秘籍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个表述。
4: 好吧，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乾坤大挪移当中具体有什么样的功法，来给大家揭示一下。8个字，肝温脾肾，阴中求阳。那杨院长，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哈，第一个是肝温脾肾，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5: 好的，我们温补学派在治疗我们的脾阳肾阳的过程中，主要是第一个是用药物的方法，是吗？那药物方法，那就是通过我们的药物来滋养温养我们的脾肾。那我们首先先说肝，肝是入脾的，有益气的作用，还有是肝是缓剂，就缓慢的缓，所以肝温的过程中，它能够把这个滋温补的作用变得是什么呢？一个不是一个静的，一个不是急的一个方式，所以来滋养我们的脾肾。另外一个所谓的肝温去补脾肾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方式方法的问题了。那我们叫肝缓，是对于那种辛温进补的方法是相对的，我们肝温缓补的方法呢，像一个你天气冷了之后，你就想，哎，我拿个水杯暖一暖，慢慢慢慢通过这个水杯渗透到我的手里面，就自然是暖起来了。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哇，直接给你一个这火炉过 热风机，哇，一下子你就感觉什么好像是很快热，但是你感觉整个人身体很快就什么干燥了，口干了，皮肤干，你也会不舒服。另外一个呢，我们叫肝温缓补的过程呢，也是特别适合于脾肾阳气不足的人。辛温进补呢，就是说好像我很快能够解决这个寒的问题，但是里面对于一些虚缓的病人， 虚弱的病人，他是很容易上火

0: 的，所以我们用甘温缓补的办法，对于那些虚损的又有虚火的人，它就是进补的过程而没有上火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1: 非常周全啊，考虑的。那我们看这个秘籍当中呢，还有一个叫阴中求阳。
0: 对，
1: 这个可能很多观众不是特别理解了，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呢？
0: 好，那我们说事物总是两个方面的，是吗？好，阴中求阳，阴阳互根，也是景岳先生提出来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说阴跟阳它是两个对立的面，
1: 对，
0: 但是它们就是互相去推动着往前走。所以我们在中医说，你要去补阳气，一定要补到阳根里面。那这个阳根是什么？其实认为是阴，这个阴就等于我们点燃这个火盆里面的柴或炭，它是个有形的东西，而这个我们由于炭火所释放出来的热能跟火就是阳气，就是我们的阳。那假如没有这个炭跟柴，那就没有阳气的发生了，
1: 对不对？
0: 所以它必须这个阳气的温补必须以有阴作为一个根本物质来做支撑，所以它们是一个相互驱动的一个作用。所以景岳先生提出来一个观点，叫善补阳者必须阴中求阳。
1: 这样一解释，终于明白这八个字的含义了。等同于我们温补派的中医呢，主张是用甘味的药慢慢的来温补脾和肾的阳气，也就是培养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小太阳，让我们的抵抗力，让我们的正气更充足，来抵抗疾病。但是呢，要想补充这两个小太阳的能量，要找到它的物质基础，
0: 对，
1: 就是脾和肾的阴。
0: 对，
1: 那我们用这种方法和方式，最主要用来克制什么样的敌人呢？
0: 好，我就觉得在临床上啊，我们会经常看到有些病人特别需要用这种办法才能解决。我们经常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熬夜的有，是吗？贪凉的有，所以呢，经常让一些小伙子啊，经常就出现什么口腔溃疡。那他们也很容易的常规方法说，口腔溃疡嘛，一定是上火了。好，上火嘛，一定又再吃凉药，
1: 吃去火药，
0: 去火药。好，反反复复总是好不了。那我就是遇到这么一个病人，就大小伙子反复溃疡多年了，夏天还要穿起码两件衣服，就是怕空调。大便容易不成形，摸上去大小伙子手凉的，这个脸色也是暗暗的，还更重要是晚上也睡不好，也心烦，白天也没精神，特别特别累。他就说，医生，我这么一个以前吃怎么凉药怎么寒凉的东西都不行，现在我稍微吃一点都不行了，怎么办？其实我们通过这个辩证啊，就可以看到这种病人看上去有一种现象，好像是有热，什么口腔溃疡吗？烦吗？睡不着吗？
1: 对，
0: 好像是热症，但是它给你背后更多的是虚症，是寒症，什么疲倦，吃凉的东西，大便烂，更重要，我们说手是凉的，脉是沉细的，它一派是也是阳气，特别是脾肾阳气不足的表现了，
1: 这是身体当中的太阳暗淡了，
0: 暗淡了，越来越被医治下去了。我说您这么反反复复，时间也有那么长时间了，我说我不如给个膏方给你吃吧，体现的是甘温缓补的方式，因为膏方是缓剂嘛，
1: 对，
0: 也方便这个病人要需要吃一段时间，才能把他身体的什么小太阳
1: 给种出来，
0: 对，种出来才补出来。所以呢，我们就给他吃了一个冬天的这个膏方之后，溃疡没了，整个人。

0: 找精神状态，哎，又恢复回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作为病人也好，作为我们医生也好，看到病人有些症状的一面，也要中医要看到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叫真假寒热啊，其实是最考验医生的。
1: 刚才呢，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温补派治病的思路和方法，那到底啊，我们温补派有什么独门的兵器呢？我们一起来看。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们是最具个性的中医流派，面对威胁健康的敌人，一个主动出击，一个强化自我。探秘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到底啊，我们温补派有什么独门的兵器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家看，温补派的独门兵器呢，就是圣火令。据说这个圣火令呢，质地非常的坚硬，进可攻，退可守，而且有好几块哈，这个和我们温补派的使用的具体的方法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0: 首先，它的形态是个火形，它的质地是一种金属的感觉，是一个叫盾牌形的，它是要质地坚硬，是吗？攻不可破。那我们说这个是个火型的东西嘛，很有感觉，就是以怎么进攻为主。其实它除了这个之外，更重要是有防护跟挡隔的作用，
1: 对
0: 对不对？跟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其实我们是有这股力量，我们该要用去攻击的时候我们在攻击，更重要是这个阳气平常是更重要是保护我们，它是阻挡的作用，所以它符合我们身体里面脾肾两个小太阳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兵器跟我们的理念是非常相符合的。
1: 好，那我们对应一下具体有什么样的方法。
0: 对，在这个宝囊里面，
1: 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温补派的中医师呢常使用到的具体的治疗办法，用到的药物呢叫右归丸。
0: 这个右归丸也是我们温补派常用的，也是很非常

0: 来服用。
1: 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锦囊当中呢，还有宝贝啊，也是我们温补派的医生常用到的武器，黑乎乎的，
2: 甜甜的，更重要是，
1: 对啊，这应该是熟地吧？
2: 对的，对的，非常对。我们中医里面有一个叫地黄丸，是吗？里面很重要的一味药就是地黄。那地黄它是主要是我们经过泡制而成为了熟地。那景岳呢，它在补肾补脾的过程中非常喜欢用熟地，它在很多温补的方子里面都要看到了熟地这味药的影子。所以它有一个雅号叫什么，张熟地。
1: 熟地应该是用来滋肾阴的，
2: 对，
1: 这是不是迎合了刚刚您提到的我们温补派用到的治疗的思路，叫阴中求
2: 阳？对，所以它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大派的温补的药里面用了一味熟地去制衡它的这个阴阳的关系，而且有阳气的来源，有了一个物质基础，有了一个物质基础了。
1: 那刚刚我们在这个右归丸当中其实也是看到了熟地的身影。
2: 对的，对的，我们配合使用地黄，它是温补派和扶阳派的差别之处。同样是温阳，扶阳派是很少用到地黄这类滋阴药的，善用的是什么，辛温峻猛的药物，附子啊、肉桂啊、干姜这一类的。而温补派这是滋阴药与温阳药搭配起来使用，阴中求阳，
1: 这是在中成药当中来使用的。
2: 对的，
1: 但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想用熟地来多培养一些我们肾阳和脾阳的物质基础，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我也推荐一个小方子给大家，因为其实我们其实随着年龄增加或工作的繁忙，其实我们不断都在透支我们的能量。我推荐一个小茶饮方子给大家。
1: 好，
2: 第一个就是熟地啊，黄精、补骨脂啊，这个是都是大家都知道，它是补肾的，是吗？有补阴，也有补阳，同时有枸杞和养肝，肉桂跟陈皮啊，这两个是动药，就是说一个是温肾阳的助力，一个陈皮是健脾胃的一个气药，所以呢，它能够把这个方子叫补而不滋腻。让你不会感觉吃得太滋腻的补药嘛，胃口就会受影响。所以呢，这个药呢可以稍微煮一下，煮15分钟之后呢，可以其实倒出来一次之后再加水再煮一次，好，可以放到您的保温杯里面去代茶饮。对于这些老是透支啊、虚损啊这些人，你可以叫一久啊见功夫，你要缓慢的去服用的话，慢慢一段时间之后，你感觉你的精力啊、你的脸色、你的气色啊，甚至你的皮肤，哎，都可以得到改善。
1: 这个代茶饮叫温阳补肾茶，具体的克数您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2: 好的，我们用熟地是15克，陈皮啊大概1/4个就够了，不用太多。还有是黄精是10克，补骨脂是10克，现在肉桂其实有一些是桂皮外面那层很重，是量大一点，真正好的肉桂很轻，那你可以量少一点。好，我们用1.5到3克吧。好，枸杞是10克，这样我们通过这样用个锅煮15分钟之后，先把第一道倒出来，同时再加水再煮第二次，然后再倒到保温杯里面，那你一天就可以带着这个保温杯来补充您的能量。
1: 我觉得您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小代茶饮的方子太好了，因为现在呢，无论是上年纪的人啊，还是一些中年人，其实生活压力都有一点点大。比如说老年人带孩子，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消耗是很大的。那中年人就更别提了，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是工作的时候很忙碌，经常身体是处于一种透支的状态，我们经常会感觉到没精打采、神疲乏力，甚至呢处在这个空调的环境当中就会

0: 感觉到浑身都冷，胃也寒，手脚也发凉，啊，那通过这个小方子我们就可以来补益我们身体当中的脾阳和肾阳，那相应的症状也是可以得到缓解的，我们精力就更旺盛了，
1: 对，
0: 就可以更好的去投入工作和生活了。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杨院长的介绍，
1: 谢谢，
0: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洛阳南郊惊现神秘大墓，考古队员在墓葬中发现多个盗洞，恢宏的地宫被拆得七零八落，大量文字的出现能否最终解开墓主人原本的身份名片？奥秘即将播出第56集。

2015年夏天，河南省洛阳市南郊的西出村，当地村民在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大墓的痕迹。来自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展开了勘查。经过洽探，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这座大墓不但拥有夯土台阶，墓葬的边界范围也远远超出了预判。它的东西跨度竟然达到了50多米。对于见多识广的洛阳考古工作者而言，如此规模的大墓也是不多见的。当地村民发现的这座西出村大墓正位于洛阳南郊，地处万安山北麓。在记载中，这里有6座帝陵的存在。新发现的这座大墓，它会是哪一个时期所营建的？墓主人会是一代帝王吗？随着勘查面积的扩大，考古人员在144万平方米的范围内，一共发现了3座大墓的痕迹。村民最先发现的墓葬，被编为西出村 M1号大墓。M1以西的墓葬被编为 M3，位于东边距离稍近的墓葬被编为 M2。这3座墓葬平面呈甲字形，都没有封土，周围也没有陵园建筑。这样的陵寝形制，正好符合了曹操在中令中要求墓葬因高为基，不封不竖的记载。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是曹魏时期的帝王陵寝。这个发现让考古队员对西出村 M1 号大墓充满了期待。2015年8月，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展开了对西出村 M1 号大墓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对于领队王贤秋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曹魏时期的大墓显得并不陌生。2009年，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了河南安阳的西高穴大墓。经过综合研究判断，这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魏武王曹操的墓葬。同样是在2009年，王贤秋和同事们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也发掘清理了一座曹魏时期大墓。

0: 这座几乎被盗掘一空的墓葬里，考古人员幸运地发现了残存的印章，证实了大墓主人就是三国名将曹操的侄子曹休，从而解开了墓主之谜。
1: 之前在2019年到2010年，我发掘了曹休墓，对这个洛阳地区的曹魏的，就是高等级的曹魏墓葬有一些认识。当时已经注意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说，曹魏时期的高等级墓葬，这个一般是东西朝向的，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跟洛阳地区就是东汉时期的大型墓葬一般是墓道南向，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0: 很快，考古队员就摸清了大墓的形制规模。西珠村 M1 号大墓平面呈甲字形，墓道东西长33.9米，宽在9米至9.4米之间。大墓墓坑开口东西长18.2米，宽14.6米，大墓的形制保存完好。这是一座由墓道、甬道、前室、过洞、后室组成的长斜坡墓道明炫砖室墓。王贤秋发现，眼前的西珠村 M 一号大墓，包括夯土台阶、墓葬的形制，都和自己发掘过的曹休大墓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在规模上超过了曹休墓。作为曹操的族侄，曹休在曹丕称帝后受命征伐东吴，因战功卓著被封为大司马，成为了曹魏大军的最高统帅。曹休的等级地位并不低，而 M 一号墓墓主人的等级甚至可能在曹休之上，极有可能是皇室成员。此时，这个神秘的墓主人更加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兴趣。然而，伴随着发掘的推进，墓葬填土里却突然出现了异常。考古队员沮丧地发现，大墓的墓道位置有一个被淤土填满、直径超过1米的早期盗洞。
1: 第一个盗洞是在这个墓道的位置，那个盗洞它这个因为打到了墓道的填土上，打错位置了，所以说它打到大概2-3米的这个深度就停止了。
0: 随着发掘的继续，考古队员又在墓坑的位置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塌陷坑，几乎占到了整个墓室的顶部。根据经验判断，这应该也是盗洞留下的痕迹。在对塌陷坑向下清理的过程中，两个盗洞的痕迹逐渐显现了出来。
1: 其中一个盗洞是在前室的这个西北角的位置，然后从这个位置就是竖着打下来的。这个盗洞呢，它的就是在接近底部的位置，我们发现了一个瓷揉窑的这个瓷碗，盗洞应该是宋元时期的盗洞，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可能是在盗墓的人在进入墓室的时候，最后这个遗留到这个墓室底部的一个瓷碗。
0: 随着发掘清理工作深入墓室面，考古队员发现，大墓的墓室炫顶居然完全消失，就连墓室四壁的砖石也难以寻觅。一直发掘到底部时，考古队员发现，除了后室的南北两壁，整个墓葬的几面砖墙基本已经被拆掉，仅仅就保留了一层地砖。遭遇了3次盗掘， 连木砖也几乎被揭取一空的西竹村 M

0: 在墓葬中，作为随葬物品的清单，主要出土在高等级的墓葬中，一般以竹制、木制居多。石制的节，此前仅仅在曹操墓中出土过。这个发现让石碣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证据，既可以佐证西高穴大墓石碣的真实性，也证明了西珠村 M1 大墓的年代的确是在曹魏时期。2016年12月，西珠村 M1 号大墓的发掘清理工作结束，考古队员在大墓中清理出337件石碣，还有残存文物400多件，包括陶器、铁器、铜器、漆木器和少量玉石器、骨器等。这些文物基本符合了曹魏时期使用石器、陶器代替金、铜、银、铁具的薄葬制度。除了大墓所用的建筑材料，墓中出土的模型名器如灶、井、磨、鸡、狗等，都是东汉晚期流行的陶器类型。同时又出现了室俑、四系罐等新的种类，都呈现出了从东汉到西晋时期的过渡性的特点。这座曹魏时期大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考古工作者借助发掘工作带来的发现，开始了一场通向真相的探索。在此前的推测中，考古队员根据墓葬的形制规模发现， M1 号大墓墓主人等级可能在曹休之上，极有可能是皇室成员。大墓中出土石碣的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曹操墓中的出土石碣数量，这个神秘的墓主人会是曹魏政权存续46年中的哪位帝王吗？
1: 根据文献的记载，就是魏明帝曹睿的高平陵，它是位于这个湾山地区，这个在水晶柱里头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我们就是一直没有找到明确的线索。它的整个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洛阳市的这个东南方向，湾山的北路，在它的这个东南侧是这个大古关，是洛阳的八关之一。西珠村这个一号墓所说的位置呢，就是在湾山的北路。
0: 魏明帝曹睿是曹操的孙子，继曹丕之后成为了曹魏政权的第二任皇帝。曹睿统治时期正是魏王朝的全盛时期，他修缮了许昌和洛阳两地的宫殿，在洛阳建造规模巨大的土木工程。
2: 宫殿大规模的建设是开始于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他开始了建造了个规模宏大的太极殿，而且建立了把太极殿作为宫城的正殿，又建立了从太极殿出宫城昌赫门，沿着铜驼街向南部，通过宣阳门，在一直正对着南部的万安山那个缺口，形成了一个宫城的中轴线。
0: 沿着这条中轴线径直向南，往正南方向约18千米处，有一座直径约600米的井圆形山丘，当地俗称雨宿古堆。根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中的记载，

0: 景初元年，公元237年，乙卯迎洛阳南尾宿山为元丘。曹魏元丘遗址的营建，应该就是在魏明帝曹睿在位时期。
1: 这很多年以前，社科院考古所的段鹏基先生就曾经推测，余宿古堆应该就是曹魏的元丘遗址。
0: 研究之后，考古队员发现 M1 号墓、元丘、太极殿这三处散落的遗迹，在地图上的位置巧妙地构成了一个直角，三处位置分别对应了三角形的三个端点，它们都与魏明帝曹睿有着紧密的关联。这样的精确度显然是在营建墓葬时经过专门的测绘。西珠村 M1 号，这座曹魏时期的皇家级别大墓，难道就是曹睿去世后下葬的高平陵吗？墓主人是谁？这个答案似乎已经呼之欲出。然而，在对西珠村三座大墓的考古勘察结束后，考古队员发现 M1 号墓与东侧的 M2 号墓两座墓葬相距仅仅405米，墓道的中心线基本重合，而且距离十分接近。 M2 号墓在形制与规模上又超过了 M1 号大墓，而且它的地势在三座墓葬中最高，规模也最大。如果 M1 号墓并不是魏明帝曹睿的墓葬，而是与魏明帝曹睿关系十分密切的一位高等级贵族，死后又葬于魏明帝高平陵区，这位神秘的墓主人又会是谁呢？查阅史料，考古人员在《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中发现了墓主人可能的身份，魏明帝曹睿的名媛郭皇后于景元四年12日崩，5年2月葬高平陵西。随后在对大墓后室东北角的清理中，考古人员发现墓室地面上散乱分布着铁制的杖钩、棺钉、石制的杖座等一些棺的痕迹，这说明后室的东北部曾经是棺木的位置所在。
1: 贴近北壁的位置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些这个就是棺上的这个就是一部分的棺痕，不是很完整，但是就可以确定它是这个就是棺木的痕迹。我们把这个区域就是上面的这些器物啊，包括这些其他的一些遗物这个清理完之后，在这个底部暴露了4块就是凹字形的铁片。
0: 考古队员推测，这4块排列有序的铁片可能是木棺下的支垫，平面略呈凹字形，凹口两两相对，应该是两两一组，外侧的一组间距为0.94米，内侧的一组间距为0.82米。铁片已经和墓室铺地牢牢地锈蚀在一起，它们的位置应该保持在了下葬时的原始位置。
1: 因为这个铁片呢，它这个跟这个砖就是结合的比较紧密，它就锈蚀到这个位置上了，然后等于说正好是这个铁片保持在原位。我们知道当时这个它这个棺是怎么放的，就是这样并列放了，就是南北向横置放了两具棺。
0: 墓葬内曾经存在过2具棺椁，西珠村 M1 号大墓

应该是一座合葬墓。这个发现和历史记载的郭皇后下葬情况并不相符。如此看来，大墓主人另有其人。遗憾的是，虽然发现了棺椁的位置，墓主人尸骸已经完全腐朽，无法通过尸骸分析两位墓主人的信息，甚至无法判断墓主人是男是女。墓葬被盗严重，考古队员也无法从随葬品中获取到墓主人的信息。M 一号墓墓主人身份的谜题将如何解开？一座曹魏时期贵族大墓，精心规划，严格测绘，然而它却被盗严重，尸骸无存，墓主人是否会是一代帝王曹睿？大墓墓砖上又为何会有东汉时期的篆文戳印？

0: 这些是西竹村 M 一号墓中出土的石碣。经过考古队员统计，共有300多块。它们的长度在8.3厘米左右，宽度大约在4.5厘米，厚度大约为0.5厘米。整体的形状均为6边形，平手斜尖，上部有圆形穿孔。显然它们是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制作的。古人在对这些石碣中的内容进行篆刻时，只在石碣的一面篆刻文字，刻字1至3行不等，尽可能清晰地去描述石碣对应的物品，包括名字、颜色、数量，甚至物品产自何处，是否为一组套装，都有着详细的刻录。一件石碣上一般只记录一件或者一组性质相同或功能相关的物品。
1: 这个比如说这件石碣上面写的是象牙锥画弹棋瓶一具。弹棋是当时这个非常流行的一种，这个也是游戏。这个弹棋现在的玩法已经是失传了，就是具体怎么玩已经不知道了。但是文献里头记载，就是曹丕非常善于弹棋。
0: 遵循视死如是生的原则，古人在大墓中埋葬丰富的随葬品。随葬品大多是墓主人生前日常生活中使用过的器物。在对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中，即使墓葬未被盗掘，许多有机质文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逐渐腐朽消失。尽管考古工作者已经保持着非常认真严谨的发掘流程，可能也只是发现了部分随葬品的存在，那些已经消失的随葬品并不能为人们所知。300多块石碣的出现，基本可以展现出当时 M 一号墓墓主人下葬时随葬品的使用形制组合，还原出1700多年前的曹魏时期墓主人曾经吃过什么样的食物，穿过什么样的衣服，戴着什么样的首饰，有着怎样的交通方式，收到过什么样的礼物，是否和现代人有着同样的生活日常。领队王贤秋根据古代人的生活习惯对这些石碣进行统计后发现， M 一号墓中出土的石碣居然有13种左右，包括了饮食类、服饰类、梳妆用具类、车马类、文房用具类、乐器类、贮物容器类、葬仪类等等，涵盖了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内容。
1: 这个是白钺手巾一件，就是白色的越地产的手巾，这个一件。当时这个人戴手巾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可以用来这个饰面，就是擦脸的，然后这个甚至可以用来直接做头巾，就是手巾是经常用到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物品。饮食类的东西，这个就是饭筐衣，就是这个其实就是盛放这个饭食的一个筐子，就是非常生活化的东西，饭筐。然后还有这个大豆一斗，包括这个是面一斗，就是食物类的东西。 墓葬里头还出土了很多的就是海贝，那些海贝呢，他们就说是都是出自山东，东北沿海，就说不是本地的物品，这个算是远方来的一些珍，就是珍宝之类的东西，作为这样一个性质埋葬到这个墓葬里头的，他们也有对应的时间，有什么海大斑螺四枚，或者是海钱几枚，就是都是指的这些海贝，而这些海贝呢，外侧还有这个丝织品包裹。就是包裹起来的，这些海贝其实也能充分的说明他们这个每一件石牌都是有所指的，都是有实际的物品存在的。
0: 随着对这些石碣的整理和分类，考古人员终于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石碣中一些带有耳中玄、碧碣、龟袍、晚夏等文字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对 M 一号墓葬主人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
1: 这个翡翠，这个在这儿不是指它的材质是翡翠的，它是这个一般是指这个毛羽，就是鸟的翠鸟的毛羽叫翡翠。然后呢，这个白珠可能是这个玉，就是珍珠之类的白珠。角就是翡翠白珠装饰的，耳中玄其实就是这个耳环，这也是女性这个特有的这种装饰品。
0: 这些文字不只能体现出墓主人的性别，还体现出墓主人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等信息。大墓中出土了几块带有碧碣的石牌，这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碧碣即碧迹，是流行于魏晋时期的一种女性首饰，属于礼服中的一部分。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考古资料展现出它的真实模样，但在《晋书·鱼符志》中记载，长公主、公主见会、太平记、七殿必记，这说明殿的使用在魏晋时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1: 皇后她是带的是十二殿必记，就是说他这个首饰上面装饰了十二枚花钿，这个是花钿的数量是有明确的等级区分的。然后是这个公主、长公主、周后王妃、三夫人，他们是佩戴的七钿碧玑，然后依次

0: 次往下有五店笔记，有三店的，就说是这个花店的数量是身份的一个象征。
1: M1 号墓中出土的带有毕节文字的石碣，包括了三殿、五殿、七殿，其中最高为七殿。这意味着墓主人的级别显然在皇后之下，相当于公主到诸侯王妃的级别。那么，墓主人难道是妃子或者是公主吗？然而，考古队员在另一些石牌上，又发现了五官、平上黑泽、黑介泽等男性使用器物的记载。这些器物在古代一般是指男子的头巾。
0: 仄呢，就是说他一方面他可以就是单着，就是他自己。可以，就说是可以单戴的。另一方面，它可以跟这个冠，男性的冠饰配合，就是先用仄包住头发，就是像头巾一样，然后在仄上面再戴冠。介仄就是它的顶，像这样叫介仄，就是平仄和介仄这两类。
1: 除了男性头巾，考古人员此前发现了一些写有文房用具的石碣，包括书刀、书案、墨等。还有一些兵器的使用，这些文房用具一般出土于男性墓中，是古代男子比较有代表性的使用器物。这座合葬墓的另一位墓主人会是一位男子吗？

大幕前世的精美壁画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种种矛盾逐渐解开，墓主身份之谜也已找到谜底。如果大墓主人是一位早生的公主，那位可能与公主一同入葬的冥婚配偶又会是谁？

0: 大墓之中既有女性使用器物，又有男性使用器物的信息，再结合后室中的那四块排列有序的铁片，考古人员认为埋葬在西珠村 M1 号大墓的两位墓主人应该是一对夫妻。两相对照之后，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女性使用的器物有着较高的级别，但是男性使用的器物是汉魏时期各个阶层的男性普遍使用的器物，这又是什么原因？难道这位男子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吗？大墓主人是一位女性贵族和一位平民男子吗？这两位跟魏明帝曹睿有着密切关系的、等级较高、身份地位却并不相同的一对夫妻，他们会是谁呢？难道还有什么信息被遗漏了吗？面对种种疑问，王贤秋只能继续从这些石碣中寻找线索。此时游戏剧中的一块石碣引起了王贤秋的注意，这枚石碣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对墓主人的年龄有了新的判断。
1: 银旧车仪就是银制的旧车一件，旧车呢，这个在文献里头记得也很明确，考古发掘的也有出土实物，它是儿童的玩具。

0: 在洛阳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过一件鸠车。这件鸠车整体为鸟的形状，鸟的腹部穿插着一条转轴，方便儿童拉动游乐。出土鸠车的墓葬中，棺木都非常短小，长度一般不会超过1.5米。考古队员认为，这种出土鸠车的墓葬应该是儿童墓。
1: 这里头出土有儿童的玩具，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墓主有可能是儿童。因为就说是如果在一这个成年人的墓葬里头，你给他随葬玩具，这个是不合乎常理的。
0: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未成年的儿童通常不会拥有如此规格的墓葬。为什么这两位孩童会如此特殊？如果墓主是儿童，这岂不是与之前的猜想，大墓是一座夫妻合葬墓，有所矛盾吗？这时，考古人员想到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丧葬形式——冥婚。
1: 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俗称叫冥婚，其实当时这个叫合葬或者是这个合会，他在唐代以后才叫冥婚。其实就是说，就是生前非夫妇，死后然后是合葬，就是这个叫冥婚。
0: 这个猜想似乎可以解释大墓主人既是儿童又是一对夫妻的矛盾。不仅如此，他还解释了另一个一直困扰考古队员的矛盾。此前，在对西珠村 M1 号大墓的整体发掘结束后发现，这座墓葬是一次性下葬的，这与墓主人是一对夫妻的猜想也有所矛盾。通常，合葬墓的墓主人不是同一时间去世，后去世的墓主人在葬入墓室时，需要将前一位墓主人下葬后已经封好的墓室重新打开。这个过程通常会在墓中留下一些痕迹。此前在对曹操墓和曹休墓的发掘中，都曾发现过二次打开的痕迹。
1: 但是我们在西珠村一号墓的墓道填土的解剖过程中没有发现这种迹象。我们做的这个横向和纵向解剖都充分的说明这个墓葬的墓道是一次性回填的，就没有再被打开过。我们通过这个时节的判断，它又是男女合葬墓，就是意识到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0: 这意味着两位墓主可能是同时下葬的。虽然同时入葬还有很多种可能的原因，但此时冥婚这个丧葬形式似乎能很好地解释考古队员遇到的种种矛盾与疑惑。甚至 M1 号墓和 M2 号墓的关系此时也变得清晰起来。考古队员在对 M2 号墓的勘察分析结束后，认为它可能是魏明帝曹睿的墓葬，而 M1 号墓与 M2 号墓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或许在推崇薄葬的曹魏时期，有实力和权力为他们耗费大量财力物力修建规模宏大的墓葬，并埋入丰厚随葬品的人就是当时的帝王魏明帝曹睿。
1: 就是通过文献的梳理，我们就发现魏明帝曹睿有一个女儿叫曹叔，她是未成年就夭折了。文献中记载她是未妻而亡，就是说应该是没满周岁。曹叔去世之后，曹睿非常的这个伤心，因为他非常疼爱这个小女儿，所以说他就为这个小女儿就是配了冥婚。
0: 232年，也就是太和6年，曹叔出生不久后不幸夭折， 作为魏明帝曹睿的爱女，曹睿深感悲伤，他将自己登基前的封地平原封给了曹叔，追封他为平原义公主，为之立庙，建造了如此规模的墓葬，并在墓中陪葬大量随葬品，以特殊的礼仪为他下葬。那300多块可能在帝王级大墓中才会出土的石碣，甚至都显得合情合理。
1: 在曹叔去世之后，魏明帝曹睿曾经为这个小公主写过一篇累文，但是他自认为这个写的不太好啊，所以说他又让曹植就是再写一篇累文。当时他给曹植的诏书里头就说这个从而临上环，然后就说是内心的这个悲痛的这个情绪还是不能散去，然后我写了一篇累文，这个文采不好，如田家公与耳，就像田家老汉这种说的话一样，然后就是让曹植再写一篇累文，曹植的这篇累文就流传了下来。
0: 累文中详细记载了对这位小公主墓葬的描述，长山善修指的就是墓葬中修建了长长的墓道，二舅并将双魂赎衣指的是两具棺木同时入葬的情景。累文中还提到墓中会有壁画，即朱房号壁，这些描述墓葬中的场景与西珠村 M1 号墓发掘清理中发现的遗迹遗物基本吻合。在大墓前室的墙壁上，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累文中所记载的壁画。从残存的痕迹来看，大墓中的壁画是以红色颜料为主，后室侧壁都涂有白色的颜料，祥云、瑞兽、燕影等形象依稀可辨。即使壁画已经残缺不堪，也难以掩盖曹魏时期在绘画艺术上崇高的追求。至此，西珠村 M1 号大墓墓主人身份的谜题似乎得到了一个理想的解答。那么，那位冥婚配偶又会是谁？他会是什么身份呢？查阅史料，考古队员在《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中找到了这样的一段记载：取后王从孙黄与合葬，追封黄烈侯，以夫人郭氏从弟德为之后，承甄氏姓，封德为平原侯，袭公主爵。
1: 为他找了就是他母亲，就是曹睿母亲甄氏先王的一个从孙，就是先去世的一个孙子辈的一个小孩叫甄黄，然后让他跟这个曹叔他们结为夫妻，然后呢，就是还为了匹配曹叔作为公主的身份，然后呢，封甄黄为平原侯，封为烈侯。
0: 陆浑荣第二座大型墓葬 M15 正式开始发掘，一件墨绿色的青铜器显露出来。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地下水让考古发掘陷入困境。奥秘下期播出第57集。

在对石碣中的文字进行研究中，王贤秋发现，同为墓主人，男性的服饰用具的规格明显低于石碣中记载的女性服饰的规格。

0: 随葬的器物在数量上也有明显的区别，男性使用的器物少于女性使用的器物。如果 M 一号墓真正的墓主人是曹叔，这个现象就显得合情合理。然而在不同考古学者心中，对于西珠村 M 一号大墓墓主人究竟是谁这道谜题，却有其他的谜底。有的学者认为，西珠村 M 一号墓墓主人是正常薨逝的诸侯王，有可能为曹操之子任城王曹彰。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位因病逝世的皇帝。还有的学者认为，墓主人就是魏明帝曹睿。遗憾的是，尽管文字众多，但却偏偏缺少了有关墓主人身份的准确信息。西珠村大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依然缺乏一个100%肯定的答案。
1: 因为墓葬就是已经被这个严重被盗，我们没有非常准确的证据，所以说这个结论呢也只能是作为一种推测。考古工作其实有时候就说是尽可能的去破镜真相，但是可能我们也无法去完全的还原真相，但是我们还是试图去得出一种比较科学的推论。
0: 最终考古队员在西珠村 M 一号墓中清理出各类随葬品700余件，这些定格的印记仿佛把我们带回了1700多年前的岁月之中。虽然对 M 一号墓墓葬的发掘早已结束，但考古队员对这座墓葬的研究与探索从未停止。

周王朝分封与宗法制度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一套让远近同心、万民归附的文化密码？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七集《遐迩一体，率兵归王》。

0: 中华文脉绵延千载，每一句经典箴言都藏着民族精神的密码。千字文作为贯通古今的蒙学瑰宝，不仅以精炼字句勾勒天地秩序、人伦纲常，更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与天下格局融入其中。从远古部落的交融汇聚，到历代王朝的更迭演进，中国人始终怀揣着对一统安定的向往，对四海同心的追求。这种刻在骨子里的理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历经数千年历史沉淀，在分分合合的岁月中愈发坚定。邦国林立的纷争曾反复上演，战乱流离的苦楚屡见不鲜，文明交融的盛景也不断呈现。人们也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明白，四海之内本为一体，九州万民终归一统。那么千字文中侠儿一体、率兵归王这八个字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天下智慧，又如何映照出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历史轨迹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七集《侠儿一体，率兵归王》。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在汉代呢，在西南有个国叫夜郎国，这个国家呢国土很小，周围是崇山峻岭。由于临近地区呢夜郎国最大，自以为老大的夜郎国国王和他的大臣们都以大国自居。有一次汉朝派使者到夜郎，夜郎国国王问汉朝使者，汉朝和我们夜郎相比哪个大？这个话呢让汉朝的使者觉得很好笑，因为夜郎国呢还没有汉朝的一个郡，甚至呢不如一个大点的县大，留下了夜郎自大的典故。作为中原王朝，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天下意识，天下一家，汉朝使者出使夜郎就是要把他们带入天下的范围一起发展。用千字文的话说，就是侠儿一体，率兵归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咱们先呢看文字信息。这个侠字最早见到的文字是篆字，篆字的侠左边是错，这个错呢是由道路和脚组成，表示走路，右边呢它是甲的一半，表示在想象中远行。这个字呢合在一起就是指远方、遥远的地方。说文解字说侠远也，侠是边远的意思，耳呢是近的意思。耳在篆文中左边是错，表示行进，表示走路，右边是个耳，它表示很多箭头一起齐发，因为多箭齐发，因此呢它的射程比较短。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表示较短的行程。说文解字说耳近也，耳是距离近的意思。侠儿一体这个一啊，这个一看起来很简单，在甲骨文中呢它也是一横，但是呢这个字的含义却很抽象。这个一呢既代表最为原始的简单的起源，也代表呢最为丰富的混沌的整体。古人认为道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说呢混沌太初的存在啊，整体是一，然后有这个太初混沌的一分出天地，就变成了二，上面的一横代表天，下面的一横代表地，天地两极。那么在天地两极之间呢又生出了人啊，这就是三，上下两横代表天地，中间的一横呢代表人，天地人演化出宇宙万物。说文解字说呢，一为出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一是开天辟地之初，万物形成之始， 道立于一体化的混沌，然后造化分出天地，化成万物。啊，这是一。一个体呢，在经文中，体的左边是身的形状，右边呢是礼，这个礼呢代表装物品的礼器，这是个形声字，指人的身体。后来这个楷书呢，把它简化成左边是人，代表人的身体，右边呢是本，代表主干，表示身体呢是人之本。说文解字说，体总十二属也，啊，体总括人身十二个部分。
0: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秦国统一为何不只是秦始皇一人之功？
1: 中国的统一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有很多馒头要吃。秦始皇呢，他只是吃了最后一个。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1: 狭隘一体，狭是远的意思，隘是近的意思。那么狭隘一体呢，就是远近天下一统，万民同心。这个词呢，出自汉代司马相如的《难楚父老》一文，啊，以言甲兵于此，而昔诸伐于彼，狭隘一体，中外祈福，不以

0: 康乎，就是把军队撤出来，停息那边的战事。这样一来呢，远近都是一家，朝廷和百姓都安乐，不是也是很好吗？说到遐迩一体呢，我们可能会想到天下统一，想到秦始皇，因为秦始皇呢统一了中国，所以呢秦始皇很了不起，所谓千古一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但是如果说中国的统一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啊，这呢就有些过了。就像我们吃六个馒头吃饱了，不能说是第六个馒头让我们吃饱了。中国的统一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有很多馒头要吃，秦始皇呢他只是吃了最后一个。这句话的第一层意思是秦的统一是秦国几代国君共同努力完成的，不是商鞅变法打下的良好的基础，不是秦惠王夺取河西吞并巴蜀彻底打败当时的霸国魏国，不是秦武王占领宜阳，不是秦昭王在长平之战中打败强势崛起的赵国。秦国想统一啊，哪儿那么容易？秦国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大业，是几代人不断努力继往开来的结果，是形势所然。在战国时期呢，魏国、齐国、楚国、赵国都有可能一统中原。战国时期，魏国曾让秦国不断的蒙羞，让秦国人不敢东向，就是不敢向东张望，不敢看魏国。齐国也曾让秦国呢沉沉，国土最为辽阔、韧性很足的楚国，军事力量强大的赵国，也都有可能统一中国。但是这些强国呢，都被秦始皇前面的几个国王给打趴下了，秦国早已没有了对手。从历史的大视野来讲，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它符合人民的愿望。我们知道呢，周朝建立的是宗法制基础上的分封制的国家，那个时候呢还留有氏族部落的这个遗留，它的特点就是家庭并不是一个生产生活单位。我们知道呢，在历史的很长一个时期，家庭它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家庭它不是这样一个生产生活单位，家庭要依附于宗族，因为土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都来自于宗族。对于宗族来说呢，公国是他们的天，公国则受封于天子，天子是他们的天。周朝强大，公国稳定，宗族稳定，百姓也就稳定。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的发展变迁，宗法制度呢逐渐遭到破坏，而生产力的发展呢，使家庭从宗族中游离出来，成为一个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如此呢，周朝就向小农经济和小农社会迈进，小农没有宗族可以依附，他们要接受天子派来的地方官员的管理，通过这些地方行政机构作为媒介，直接依附于国家。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恰恰是不可靠的，国家之间没完没了的兼并战争，导致小农呢无法安居乐业，因此小农是最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庇护。这是中国历史大一统国家内在的向心力，国家统一强大，小农就能安居乐业，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对于百姓来说，分裂导致的战争呢是最为痛苦的，因此呢他们期盼和平，没完没了的战争让百姓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国家能结束战事啊，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依靠，百姓才有安稳的日子。这是中国人呢几百年战乱的总结，这就是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愿望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秦国的统一呢，它是做了人民希望做的事儿，这是从历史的趋势来讲的。
1: 秦国统一六国，既是几代秦人接力耕耘的成果，更是顺应天下之民求安定、契合历史大势的必然走向。然而，这种指向大一统的内在动力，并非在战国末年才突然显现。那么，这种天下一家的深层逻辑，究竟从何发源？

0: 又历经了怎样漫长的积淀呢？请继续收看《千字文理关中国》第二部第七集《遐迩一体，率兵归王》。
1: 如果我们再放大这个时间的轴线，从更大的历史视野去看，秦国的统一呢，是从黄帝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其中呢，有两个关键的节点，一是呢，黄帝成为天下共主，一是周代的分封建国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雄争霸。三国演义开篇讲，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这样的大背景下，合是总的趋势。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从黄帝成为天下共主开始，中华文明呢，就建构起了远近一家的观念，由此中国历史进入了遐迩一体的历史轨道。周朝的分封制、宗法制更是在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上进行了天下一家、遐迩一体的建构。首先是炎帝、黄帝，他们整合了中原部落，成为天下共主，建立了遐迩一体的胚胎。学过社会发展史的朋友都知道，人类历史的发展呢，最早是原始群，原始群不能太大，太大了会有人饿死，也不能太小，太小了对付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豺狼虎豹。原始群呢，一般由几十个人组成，他们狩猎采集，没有固定的居住地，随着食物资源的分布而不断的迁徙，然后人类进入了血缘氏族阶段，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群体。由于呢，当时的人们呢，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形成了以母系为纽带的血亲团体。每个氏族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这就是母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呢，生产力低下，环境呢，要求他们友爱、互助、平等。这个时候没有贫富分化、阶级对立，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逐渐取代了女性在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由于这个生产能力提高了，产品呢就有了剩余，这个剩余的产品留给谁呢？当然是留给自己的骨肉呢。那怎么要确定自己的骨肉？于是婚姻制度呢，就像父系为主导的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发展，进入了父系氏族。那父系氏族呢，就是以父亲血缘为核心，子女能确认自己的父亲，世袭按照父系来计算。父系氏族呢，产生了私有财产，由于贫富分化开始出现，阶级社会呢就萌芽了。父系的进一步发展，多个父系氏族结合形成部落，部落呢具有更复杂的社会结构，里边有首领、有长老、有巫师、有祭祀等等。处于领导地位的部落，他通过军事、宗教、经济、政治的手段获得对其他部落的支配地位，形成部落联盟。炎帝、黄帝时期呢，中原大地呢基本上形成了三个大的部落联盟集团。东方集团呢，首领是蚩尤，西方集团首领是炎帝，北方或中原集团呢，他的首领是黄帝。三大集团之间呢，不断的冲突争夺资源，最终呢，黄帝打败了炎帝，与炎帝建立联盟，在决定性的战役中战胜了蚩尤，成为天下共主。那最终呢，那形成一个整体当然呢，这个过程呢是长期的，经历了千年的积累，但它的起点始于炎帝、黄帝，因此呢，炎黄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天下以及天下共主这个形态和观念呢，一直在延续，经过上千年的积累，到了周代不断的成熟发展。一方面，天下共主加速了资源的整合，加速了发展进程，到了大禹时期呢，就建立了家天下建立了世袭王朝夏朝。几百年后，夏朝又被商朝替代，夏商呢虽然是王朝，但基本上呢，他还是天下的老大，所谓共主。很多部落方国呢，他只是奉夏商为老大为共主，但夏商王朝呢，这个王国呢，他既不直接管理这些方国，也基本不

0: 他守这些方国的事务，这些方国的国君对他们的方国有绝对的控制权，他们都是由古老的部落发展而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他们与夏商王国呢，没有内在的文化联系，只是为了寻求安全庇护，成为夏商的方国或邦国，有的呢长期与夏商结为同盟，有的时候服气，有的是背叛啊，时服时叛，因此呢，夏商王朝是一个以夏商王国为主体的结构松散的天下。夏商王国与诸侯方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央王朝与地方的关系，而是大国与属国之间的关系。这种模式呢逐渐成熟，它的完善是西周建立的畿服制度，畿是王朝直接管理的地盘，服呢的基本上是王朝直接控制以外的地盘，分内服和外服。内服呢就是王国直接管理的地方，相当于王畿；外服呢就是中原王朝册封这些地方的统治者进行管理，通过这种分封实现层级控制，形成以地理远近规范权利与义务的治理关系，把天下分成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五级五个区域。这个甸服呢就是王畿之内大概500里范围之内天子直接管理的地区，是天子的粮仓，上缴租税，提供每天的祭品。侯服呢是邦外王畿外的诸侯封国，是同姓功臣的封建据点，按月纳贡，出兵从征。宾服呢则是介于侯服和边陲之间，一般呢是前代王族或归附的小国，按季度呢朝见，与王朝的礼仪呢有如宾客。要服呢就是周王朝边缘的蛮夷部落，这些蛮夷部落呢只要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就可以了，他们按年纳贡，婚丧报聘，行赏呢自由做主。荒服呢就是最外层的，是这个戎狄集团，一般呢只需要在世的时候朝见一次，纳贡与不纳贡呢没有明确的要求，只是名义上周王朝的隶属，实际上呢它完全自治。所以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甸服呢就是天子的自留地，侯服是自家兄弟，宾服呢是远房亲戚，要服呢是签约的藩邦，荒服则只是挂了个名。所以你看呢，圈层越远，礼制越稀，王权呢就越象征化，这就是周人的插叙疆域的天下图景，由此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外服地区接受了内服地区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文化观念，慢慢的就变成了内服的一部分，这样呢内服地区就不断扩大。这种畿服制度是狭隘一体的雏形。
1: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从率兵归王的字义和出处来看，这句话体现了古人怎样的政治理想和天下观。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1000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池火地，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0: 真正形成天下一体观念并使之深入人心的是周代建立的分封制和宗法制。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听起来呢好像有点深奥啊，我们先缓口气，先看看率兵归王这几个字再做讨论。甲骨文的率字呢，它两边是水，中间呢是个腰，是个丝线，像个绳索。字形呢表达的是一根绳索拖在河中，表示用纤绳在河岸拉船。《说文解字》的意思不一

啊，他说呢，率捕鸟蔽也，像丝网，上下皮干柄也，就是率呢是捕鸟的网，像丝织的网，上面的字形和下面的字形呢是捕鸟网用的杆和手柄，这是率。宾在甲骨文呢，它上面呢是一个冕，是个房屋，是吧？下面是个人，那这个人呢就代表家里边的客人，

0: 货币，所以这个意思呢，合起来就是表示带有贵重礼物受到款待的贵客。古人呢称来访的人呢为客，称这个贵客为宾。说文解字说宾所敬也，这宾呢是所敬重的贵客啊，这是宾。甲骨文的归呢，它也是两个字组成的，左边呢它是个堆的意思啊，是表身，右边呢它是一个妇女，一个女人的形象，表示女性。那么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呢，是指女性出嫁。说文解字说归女嫁也啊，归呢是女子出嫁。下面我们看这个王字，甲骨文这个王字呢跟我们今天的王字出入比较大，它像一个人呢站在地上，有学者解释说它是从一啊，上面是一，从土下面是土，土呢是代表社稷啊，这个是社稷之祖，一土呢表示一统众社，那从二土呢，这个二呢表示君上啊，上为君上，表示受上天之命而为下土之祖，这是一种解释。也有学者解释说呢啊，这个字形呢像是戴手柄的宽刃的巨斧啊，因为当时呢统帅都拿有巨型战斧，所以这个字义指的是大型的战斧，借代战场上所向无敌的统帅。说文解字说呢，王天下所归王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化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李阳冰曰中化尽上，王者则天之意，说那王是人心所向天下归附和向往的圣人。董仲舒说古代造字的方法是在三道横画中间用竖笔把它连接，这个连接这样呢叫王字。三道横画分别代表天地人，而能够参悟贯通这天地人的是王。孔子也说呢能以一贯三者为王。那李阳冰说呢王和玉字呢有微妙的差别，王字的三横呢是上密下疏，玉字的三横是疏密均匀，王之所为就是天意。率兵归王这一句呢出自于诗经小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率滨呢就是四海之内的意思啊，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远近统一，四海的百姓都拥护归服王的统治。
1: 当我们读懂了率滨归王的深意，便能真切感受到古人心中对天下归服四方来朝的极致向往。然而这种理想中的一统局面并非只靠一句古训就能实现的，那么在那个邦国林立的西周时期，究竟是怎样的制度力量才能将分散的部族与邦国凝聚在一起，最终让遐迩一体率兵归王由理想图景转化为历史进程的呢？
0: 遐迩一体讲的是天下一家，率兵归王呢则是主动的归附拥护国家统一。那么这里呢就有分封制和宗法制的作用，正是分封制和宗法制的交互作用使得统一成为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秦国的统一，它也会有楚国或齐国的统一。其实呢秦朝呢二世就亡了，但很快呢就有了汉朝的统一，因为天下一统的形势已然形成，天下一家的观念呢已经深入人心。这呢就是历史的逻辑，这种逻辑呢就是周代分封建国和宗法制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是分封的作用，周王伐纣灭了商朝以后，成为天下共主以后呢，走的这个政治形势呢还是夏商的老路。他伐纣成功以后呢，既没有占据殷商王国的地盘，也没有直接管理商国，而是封纣子五更禄服以续殷祀，就是说呢仍然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来管理商国，只要求呢他们承认周天子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周人呢不直接干涉商国的管理，也不直接统治任何一个邦国。但是呢周王死后武庚发生了叛乱，说明周人天下共主 的地位。

啊，这个时候是很不稳固的。周公平乱以后，就不能再沿用商朝那种松散的邦国、方国加盟的形式了。这有句话说呢，聪明人从别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普通人呢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而愚蠢的人呢，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呢他没有教训可以汲取。周公呢是一个智慧的人，他知道呢周王国并不是一个比商国更强大的王国，而是一个在很多国家眼中的罪儿小邦。虽然他用天命观解释了小邦周可以取代大邑商，但是要让天下人口服心服，承认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呢，周公从商朝的灭亡中也感悟到，在周人伐商时，商国呢得不到周边盟国的支持，说明这种松散的联盟呢是不靠谱的。因此呢，为了建立对商国和广大新征服地区的有效管理，周人必须寻求政治上的突破，采取一种更为稳妥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土地，管理自己的国家。那在那个时代呢，周人不可能派官员直接去管理，因为那时候呢，中国的政治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那么怎么进行有效的控制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复制几个周王朝去控制管理那些地方。于是呢，他们就采取列土封侯的方式，先把周王国呢划分成很多重要的区域，然后将周王朝复制托运粘贴到要控制的地方。把谁粘贴过去呢？当然是自家的叔伯兄弟和功臣。这样呢，王室子弟、异姓功臣，他们以宗室或家族为单位，带着自己的军队、臣民、战俘、奴隶到分封地建国，通过血缘血亲关系构建了一种网络，形成众勋拱月的形式护卫周王朝。一方面一定程度解决了夏商时期小邦林立的现象，另一方面呢，对那些不易驯服的大国进行政治资产的置换，以建立诸侯国的方式让自己人进行政治管理。一不留神，周人进行了政治文化的创新，国家从此进入了天下一统的轨道。相对于商王国来说呢，周人的一小步却是历史的一大步。与商人靠强大的武力控制周边不同，周人呢好像是在下围棋啊，在关键的点上摆上自己的棋子，通过这些能动的棋子不仅牢牢地控制了这些区域，而且呢还对周边进行中华文明的格式化，这样呢把中华文明播撒到四方。封国呢最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那时候呢大的封国也不过方圆百里啊，在这个他们这个城墙的周围建立农耕区，在农耕区的边缘再筑一道防御用的土墙，称之为封疆。这封疆之外呢啊，都是荒蛮之地的草原、沼泽、荒山，这些地方呢就有化外的夷狄出没。他们没有宗庙，没有城池，没有设计公使、衣冠车马等农耕社会先进的文物制度，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因此呢，尽管封国后来发展到很多，尽管理论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实际上呢，在封国之外，那些夷狄呢并不在王权的控制范围之内，他们有的时候呢会臣服于周天子，向周天子或大诸侯纳贡，甚至呢还互通婚姻，但他们不在周天子的体制之内，也因此呢成为周王朝文明辐射的一个方面。一方面，分封的国家像没入宣纸般浸润蔓延，把周文化扩散到各地；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诸侯国衰弱了，有些则做大做强。无论衰弱的还是做大做强的国家，它都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把自身管理的这个地区和周边的地区都纳入了周礼的范围。因此呢，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在兼并战争中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中华文明的格式化。也就是说呢，在秦统一之前，春秋五霸尤其是战国七雄首先把周边的小国小邦纳入了一体化的范围。于是啊，对于七雄来说，剩下的事儿只要解决其他六国就完成了天下一统。

0: 秦始皇能够完成天下一统，进行所谓车同轨书同文，是因为呢六国或七国先期在自己管理的范围内已经完成了车同轨书同文，完成了一统，分封让中华文明广泛的播撒，这是外在的。而宗法制度则从内部的逻辑上建构了遐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念，让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而正是天下一家这种观念，使得统一成为必然的下一站。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神鸟凤凰和皎皎白驹寄托了古人怎样的道德理想？敬请关注千字文理关中国第二部第八集，鸣凤在竹，白驹时长。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师火帝，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至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0: 周朝的分封呢，是与宗法制配套使用的，甚至可以说呢，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形成明确的等级分明的体系，构成我们今天所说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呢，就是与国王啊、与天子血缘越亲，所获的资源越多，地位越尊，并且按照血缘这个确定的定量，确定不同贵族所处的地位等级，所谓的宗。天子的嫡长子是血亲最近的，视为大宗正宗；天子的叔伯兄弟呢，视为小宗，分封建国成为诸侯。而在诸侯国内部呢，诸侯又以同样的方式和逻辑呢建构，嫡长子一系成为大宗正宗，兄弟叔伯呢成为小宗。那在采邑呢，也是这种玩法。这样呢，宗法制度将国家的结构固定下来。宗法实际上呢，就是以血缘远近为纽带形成的封建等级体系，这使得这样的国家虽然看上去很分散啊，有封国、有采邑、有领地，但是你追根溯源，他们有着共同的先祖，是一脉相传的不同宗族。而异地的封国则通过婚姻、通过姻亲变成深旧，变成亲戚，变成自家人。这样从小封国的采邑到一般的士人，就与天子联系起来了。于是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为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这样分封国，无论你发展的多么壮大，相对于周天子来说都只是小宗，周天子是他们的大宗正宗，他们不仅是一家人，而且还要保证大宗正宗的权威。因此分封加宗法，不仅有利于周朝的稳定和延续，而且使周天子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达到了诸侯国所管辖的区域，覆盖到周天子实际控制不到的边疆地区，这就为大一统准备了制度上的条件。因为是讲宗法，大家实际上呢是叔伯兄弟和宗亲姻亲，那么就要讲人性，讲亲情，讲血缘，讲感情，因此温情脉脉，这也是儒家流行的原因之一。而讲人性，讲亲情，讲血缘，讲感情，更加凝合凝聚了大家，使得大家在一起呢更加的团结紧密，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国家。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啊，中央集权的建立，这个大臣呀、各个地方官呀、军队的将领啊，他都是外人，那你要想长久，就必须给这些外人的立规矩，这就是法家所以能流行的原因。但是几百年的分封制度，以温情为基础的规矩已经深入骨髓，因此呢，尽管秦始皇非常决绝不玩分封，排斥儒家，但此后的中国呢基本上是内儒外法或内法外儒，这完全儒家呢行不通，完全法家走不远。虽然将近八百

百年周代历史的发展，这套宗法制度最终被摧毁，但是呢，宗法意识却一直延续。这种意识呢，让人产生慎终追远的观念，而慎终追远，大家都来自天子的大宗，或与天子大宗有密切的联系。天子正宗呢，则出自于炎黄，很多其他部族呢，也出自炎黄，大家都是一个根上出去的树干或树枝。既然大家都出自一个树根，天下一家，率兵归王呢，既是祖宗的意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经过周朝将近800年的促进，天下一统的条件已经成熟，天下统一成为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秦国以竞争的优势完成了统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秦始皇的统一只是吃了最后一个馒头。其中呢，炎黄对天下部落联盟的整合，成为天下共主，夏朝的建立，周礼的星火燎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先期中华文明的整合，中华文明的格式化，是秦所以能统一的重要前提和必然结果。遐迩一体，率兵归王，文化的融合使中华大地成为一个文化认同区，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传承传播，遐迩一体的观念早已融入了中华儿女的灵魂与血液之中，血浓于水，共同的中华文化决定了大家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从骨子里要捍卫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从炎黄到秦统一，塑造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基本性格和基本路径。好，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所有的无私全是善良埋下的种子，所有的包容都是仁爱结出的果实。诺奖大师精心写就的童话，带孩子走进充满智慧的小矮人国。读书与您分享大作家写给孩子的童话书《蜜蜂公主》。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到王子跟公主的童话，很多人呢都能总结出一个套路：有一个勇敢的王子拯救了美丽的公主。可是你听说过情敌拯救王子的故事吗？这个故事就出自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蜜蜂公主》，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呢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 阿纳托尔·法朗士
0: 专门给小朋友们创作的童话，从面世到如今呢已经畅销了100年了，是法国儿童文学的重要代表。那么这书讲的什么故事呢？依然是关于王子、公主和小矮人的。话说呀，书里有这么一个白翼侯国，侯爵夫人临终之前呢把3岁的儿子乔治托付给了克拉里德公国的公爵夫人去抚养。那么乔治和克拉里德的小公主叫蜜蜂，俩人一块成长。蜜蜂呢比他小2岁，说咱们这边的话吧，就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有这么一天，两个人呢偷偷跑出城堡去神秘的大湖边上探险，结果碰见水妖了。水妖非常凶残，啪就把这个乔治给抓走了，关进水晶宫内。那么这个公主呢被骑着乌鸦的小矮人带到了大山底下的矮人国去了。按说这个悲剧的故事，两个柔弱无力的小孩吧，一个在水底下，一个在山底下，这俩人怎么能重见天日呢？啊，怎么能相见呢？作者说了，我的童话是快乐的，
1: 给小朋友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想象空间。
0: 所以呢，我们不会给小朋友们讲那些不招人喜欢、吓唬孩子的东西。您比如说，这个矮人国，书里边写矮人国在哪儿呢？它位于地下幽深之处，地域辽阔，虽然只能透过岩石的缝隙来看一看头顶上的天空，但是这片地下世界的广场、街道、宫殿和大厅并不是一片漆黑的，照明用的不是灯烛和火把，而是天上的日月星辰照射下来的一种神奇的光芒，这种光芒照耀着整个王国。而国王洛克呢对这个小公主是一见钟情，说我准备等她长大了我就娶她。这个洛克啊，博学多才，温柔大方，为了赢得蜜蜂公主的爱，洛克是送给了她一批又一批的财宝，送给了小公主最贵重的鞋，每天呢托梦给她的妈妈说你可以在梦里和你的女儿相见，又教给小公主大自然的奥秘、艺术的技巧，带着她参观宝库。但是这并不能打动蜜蜂公主的心，她想的是什么呢？想的只有乔治小王子和对她的爱。蜜蜂说，洛克国王，和这些宝石相比啊，我更想要每天照耀在克拉里德城堡屋顶上的一缕阳光。这些珍珠让我想起了乔治的目光，我爱这些珍宝，但我更爱乔治的眼睛。请您把琥珀和水晶收好吧，因为我无法让飞虫和水滴重获自由。蜜蜂的真诚也触动了洛克国王，他说，贪婪者是他手中黄金的俘虏，只有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才能够无忧无虑地享受财富，他们的心灵永远比他们的财富更宝贵。其实啊，那些财富可以算作是一种对蜜蜂爱的考验。可贵的是呢，蜜蜂公主在困境中凭借着圣洁和不屈而赢得了洛克的尊重以及更多的爱。最后呢，洛克送给了蜜蜂公主一顶金冠，赞美他对爱的忠贞，

而蜜蜂在矮人国生活虽然很优越，但是一心呢，想回到地面上去，要和我的乔治在一起。生活在水妖世界里的乔治呢，也没忘了要回地面和自己心爱的蜜蜂相聚。他拒绝了妖王对他的诱惑，他就跟妖王这么说：“夫人，我爱克拉里德的蜜蜂，我只想让她当我的爱人。”而在当女王把她关起来，用快乐麻痹她的时候，她手提着宝剑冲向了女王，嘴里高喊着：“给我解开身上的魔法，给我打开重返地面的通路，我要像骑士一样在阳光下战斗，我要回到地面上，回到人们爱着的心碎的战斗的地方，把我真正的生活还给我呀，把阳光还给我，把我的力量还给我。”最终呢，乔治被关进了地堡最底层的牢房，看守他的是一群凶残的鲨鱼。那么这一个公主，一个乔治，俩人一别就是7年。大多数的童话小说呢，一般公主总要和王子最后走到一起，但是本书不是王子冲破了重重的阻碍把公主给救下来啊，蜜蜂跟乔治俩人的幸福是因为有人成全他俩。这人是谁呢？就是喜欢蜜蜂公主的那个洛克。原来蜜蜂公主在矮人国呀待满了6年的时候，洛克向她表白了，没有任何悬念，她也不答应。那您说这种状态之下，这个洛克他又有嫉妒，同时自己内心很痛苦，但是他又不忍心呢，说我喜爱的女孩我让她伤心，我自己快乐。纠结再三，洛克说：“我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去帮你把你爱的人给救出来。”于是呢，洛克带上一个魔戒，孤身一人翻山越岭啊，踏过炽热的熔岩江河，穿过了险滩跟激流，奋不顾身去解救自己的情敌。您看，很多人都说爱是自私的，但是洛克为了爱可以牺牲自己。所以您看，崇高的爱不是占有，而是成全。书中呢，洛克对蜜蜂公主说过这么一段话，这也是他的心声。洛克说：“我希望能够亲自把你嫁出去，嫁给你自己选的丈夫，因为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即便我还有遗憾，他也会像一个小黑点儿被你的幸福抹去。”而且呢，他还把自己的魔戒送给了蜜蜂公主，并且承诺她，无论何时只要你回到矮人国来，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各种帮助。的确是胸襟宽阔吧，而且这种单纯的爱慕很让人感动和佩服。最终呢，王子和公主两个情比金坚的人是终成眷属，这也是孩子们很满意的一个故事结尾。但是和别的童话不同，书里可没说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王子跟公主最后什么样呢？作者通过洛克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的孩子们，仅仅相爱是不够的，还要懂得如何去爱。炽热的爱恋固然美好，但长久的爱意更加幸福。愿你们的爱既充满柔情，又历久弥坚。希望你们的爱什么都不缺，尤其不能缺少宽容和恻隐之心。你们呀，都还年轻，样貌俊美，心地善良，但你们生而为人，不免要遭受苦难。如果你们毫无恻隐之心，那么你们的感情就很难经受得住各种境遇的考验。少了这份恻隐之心，你们的感情就会像节日的盛装，虽然美，却没法为你们遮风挡雨。真正爱一个人时，无论对方是贫穷还是深陷困境，都会不离不弃，宽容谅解，慰藉才是爱的真谛。”这确实是一段让人回味无穷的人生箴言，书里有很多的这样的人生智慧吧，小朋友在阅读中体会，也值得大人们去仔细品味。最终呢，蜜蜂公主和乔治王子回了家，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洛克国王则默默地守护着蜜蜂公主，他幸福他就快乐。所以真正的爱是让被爱的人幸福，与其爱而不得，不如成全对方。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再会。

0: 基因编辑本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学术语，但是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基因问题的广泛关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基因编辑。那么到底什么是基因编辑？这种技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又有着怎样的风险呢？下面咱们就来聊聊这种在 DNA 分子上做手术的基因编辑技术。我们已经知道啊，记载在 DNA 上的基因呢，就像是一个长长的字符串。那么如果是电脑里的字符串，我们自然可以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编辑操作。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在基因上做类似的事情，比如添加一个碱基，去除一个碱基，甚至呢是让一个基因提前终止。但是啊，严格来讲，这个还不是基因编辑，因为所有这些编辑呢都发生在体外，而真正的基因编辑指的是要在活的细胞内部，在这个基因组上找到目标基因，再对它进行设计好的编辑操作。那么这种在活细胞内的基因编辑技术，其实呢已经有了几代的发展历史了。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呢是 CRISPR-Cas9 技术，其中的 Cas9 是一种来自细菌中的酶，它能够把这个 DNA 给切断，从而呢破坏掉这个目标基因。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让一个小小的蛋白质分子在浩如烟海的基因组中找到那个正确的位置去进行切断操作呢？这就需要用到 CRISPR 了。这种同样来自于细菌中的分子系统呢，能够在一小段向导 RNA 的作用下，引导着 Cas9 找到基因组里需要被切断的那个目标基因。那如果我们用导弹来进行比喻的话，这个目标基因呢，就是导弹要去攻击的这个靶标，而 Cas9 呢，就是装在导弹里的炸药， CRISPR 呢，就是引导着导弹飞向靶标的导引头。那我们都知道啊，导弹是有可能脱靶的，其实啊，基因编辑也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呢，我们也是称之为脱靶。那么这个脱靶的 Cas9 呢，就有可能在基因组中的任意一个位置上执行这个切断操作。不过啊，人类基因组计划告诉我们，咱们基因组中99%的序列都不是基因序列。如果这个脱靶发生在这99%的序列上，那么很可能是一次无关紧要的事件。但是，万一这个脱靶是发生在那1%的基因序列当中，而且还是发生在一个重要的基因上，那么这个细胞乃至这个生命体都有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假如基因编辑的对象是一株豌豆或是一只小鼠，那么脱靶呢就意味着实验失败，只能按照正常的流程处理掉这个实验对象。但是假如基因编辑的脱靶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且还不幸地破坏了某个重要的基因，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很显然，我们没有权利让任何一个人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所以说，当前任何在人类身上进行基因编辑的研究，都可能给研究对象带来潜在的不可预知的危险，因此呢，是一项不被允许开展的实验。我们再退一步讲，就算我们有一天找到了不会脱靶的基因编辑技术，恐怕也还是存在危险。在前面的节目中呢，我曾经介绍过基因功能的多面性。事实上，我们至今仍在发现很多基因的不同功能。如果那个被我们贸然修改的所谓的坏基因，其实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好的一面，那可怎么办呢？岂不是把这个好的和坏的基因给一起破坏掉了？所以啊，基因编辑技术虽然很好，也对现代生物学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想要应用到人类身上，恐怕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过我也相信啊，基因编辑是一种属于未来的生物技术，有可能在未来让我们轻易地治愈各种基因问题造成的遗传病，甚至是帮我们轻松地战胜癌症。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去做。
1: 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是什么让我们

0: 成为我们。来看基因故事，在基因上找病根。
1: 我相信啊，大家肯定都知道对症下药这个成语。其实呢，它是来自名医华佗的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啊，有两位魏国的官吏出现了同样的病症，于是呢就都来找华佗看病。但是呢，华佗却给他们两个人开了不同的药物。那两位官吏就觉得华佗是不是把药开错了呀？华佗便解释说，你们两个人的症状虽然是一样的，但是你们内在的病因却是不相同的，所以呢才要使用不同的药物去治疗。结果呢，这两位官吏各自服药之后病都治好了。那么在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更加现代化的说法，就叫做精准医疗。那这一期节目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基因与精准医疗之间的关系。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精准医疗的案例呢，其实是发生在一个美国人身上，他的名字叫卢卡斯·沃特曼。2003年的时候，也就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布初步完成的时候，正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读医科的沃特曼患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那这是发生在造血系统中的一种癌症，有可能会危及生命。那医生呢，就为沃特曼制定了保守的化疗方案，成功地控制了病情。然而在2008年，沃特曼的白血病复发了。这一次呢，他不得不接受了来自亲弟弟的骨髓移植，才转危为安。不幸的是，2011年的时候，沃特曼的白血病再一次复发。那这一回呢，医生们也是束手无策了。然而幸运的是，此时的沃特曼已经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博士后，而他所在的这个研究组恰好就是开展癌症基因组研究的。在当时呢，科学家们已经知道绝大多数的癌症都与癌细胞内发生的基因突变有关，但是呢，同一个部位的同一种癌症，其中所发生的基因突变的情况却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呢，就有人提出来可以通过基因组测序搞清楚病人的癌细胞中到底发生了哪一种基因突变，从而呢有针对性的去制定治疗方案。那为了拯救沃特曼的生命，他所在的这个研究组呢就决定把这种最先进的方法应用到他的身上。那他们呢就对沃特曼的癌细胞和健康细胞呢都进行了基因组测序，并且进行比较，但是很遗憾，并没有在两者之间找到什么重要的基因突变。不过呢，他们没有放弃，又进一步做了转录组和蛋白质组的分析，最终发现，原来呢，在沃特曼的癌细胞中有一种叫做 FLT3 的蛋白质出现了问题。虽然这个蛋白质本身啊没有发生突变，但是呢，它在癌细胞中的含量却要远远高于正常水平。这就说明呢 ，FLT3 的编码基因没有出问题，但是这个基因的调控开关出了问题，它在不断的命令细胞生产新的 FLT3 蛋白。那么，这种问题会导致癌症吗？当时的确有一些研究表明 ，FLT3 过高会导致肾癌等等几种癌症，但是呢，没有人知道这种问题也会出现在血癌当中。既然明确了病因，治疗的办法就好找了。当时的药物市场上已经有一种 FLT3 的抑制剂药物，可以用来治疗癌症，但是呢，这个适用症的范围当中并没有白血病。好在呢，沃特曼的医生在看过了相关的分子组学证据之后，给沃特曼使用了这种药物，最终沃特曼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那么沃特曼所经历的这一切呢，恰恰就是一次典型的精准医疗，也就是说，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精准地确定导致他生病的原因，并据此呢为病人打造一个定制化的治疗方案。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把精准医疗普及到每一所医院，但是我相信，随着基因组测序和其他各种组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每一位普通医生都可以成为华佗，而每一位普通病人都有机会享受到对症下药的医疗服务。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
0: 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0: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1: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音箱是悬空的，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拉扯着，是不是很神奇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一款磁悬浮蓝牙音箱，给它通电后，音箱就会悬在半空中，给人一种反重力的神秘感。它到底有多神奇？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0: 又神奇，这就是我的磁悬浮蓝牙音箱。
1: 磁悬浮蓝牙音箱分为悬浮飞碟和底座两部分，通电后利用电磁力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的原理产生磁场，使飞碟成功悬浮在底座上。作为音箱主体，飞碟部分还配置了双功效喇叭，短按开机键即可快速连接至手机蓝牙

0: 随心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通过360度环绕音效，让音乐传送至每个角落。音箱主体还设有智能吸附功能，断电后悬浮的飞碟会自动吸附至底座上方，防止跌落。除此之外，作为当下流行的时尚单品，我们的科幻音箱怎么能少得了 AI 小助手的加持呢？你好小云，今天天气怎么样？
1: 今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28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
0: 成语接龙：
1: 冰天雪地，
0: 地大物博，
1: 博览群书。
0: 小云小云，讲个笑话。
1: 猎人瞄准狐狸开了一枪，结果猎人死了。狐狸说：嘿嘿，我是反射狐。
0: 强大的语音库，丰富的百科问答，趣味知识，语音互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小云，播放音乐。磁悬浮蓝牙音箱仿佛一艘悬浮的宇宙飞船，自带七彩氛围灯光，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宇宙里徜徉吧。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听到好听的歌，看到好看的视频，就想把耳机分给在意的人一半，但是要想在分享的同时不降低自己的视听体验感，好像有点困难。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让我们在分享的同时体验感不降反升呢？据说啊，还真有这样一款产品，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走吧，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款双舱蓝牙耳机采用了黑白对半的分舱设计，两副耳机磁吸式吸附，可合可离，体积不变，性能翻倍。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些疑惑，双舱难道就是两副耳机简单的贴合吗？双舱的双可不是单单指耳机个数上的变化，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在它双的同时又能连接到同一设备，真正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双层耳机不仅能够做到共同分享，还可以实现不断链，一键切换设备，作为两副互不干扰的独立耳机使用。如果说双层耳机可分可合的设计是温暖的，那么它的双功效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人性化了。双功效指的是两副耳机的性能优势有所不同。黑色耳机采用贴合人体耳道的半入耳式设计，能够减轻佩戴疲劳，更适合长时间佩戴。白色则为入耳式耳机，做到立体环绕、全方位降噪的同时不易滑落，可以满足有沉浸式收听和运动需求的人群。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耳边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嘈杂，而能够有一个与你分享耳机、听你所听、见你所想的人，就显得弥足珍贵。双层耳机解决的是不同场合、不同需求的实际问题，拉近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距离。
1: 他们的擅长领域不同，却都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医流派。健康之路。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中医中药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护佑中华儿女健康的坚实保障。基于东方智慧产生的中医药，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始终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中医集思广益，别出心裁，创立了诸多学术流派，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屡次击退病魔的袭击，护佑着华夏儿女的平安健康。我们邀请了九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专家，跟大家一起分享中医的八个学术流派。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周继普主任医师，为大家解读最擅长治疗热病的中医学术流派寒凉派。
7: 周主任手中拿了一个中成药哈、啊、
8: 对，
7: 这味药和我们今天提到的寒凉派有什么关系呢？
8: 这个药叫防风通圣丸，它是我们常用的中成药、那么这个防风通圣丸呢，是我们寒凉派的创始人研制的，那么这个药应用非常广泛，它也代表了寒凉学派的学术思想。我们说呢，寒凉学派它对后世啊，不仅是这个药，它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啊产生了非常多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它就是在热病流行的年代啊，首先提出来用凉药治热病的思想。比如说我们很多热病，感冒发烧，另外就一些中风昏迷啊，还有食积发热，这些呢，在金元时期以前呢，它其实治疗方法相对比较单一，那么治疗效果也不是很好。那么在金元时期啊，由于天气啊比较热一些，那么人们吃的这种肉食啊可能也比较多，所以啊就产生了很多的这种热病，所以寒凉派啊就对此就做了思考。那么他应该用些什么药，用一些什么药去治疗这样的病呢？那么这个热病呢，在我们现今啊，其实意义也是比较大的。你看我们周围的人都有这样的人，比如说，感冒了，立刻就嗓子疼，扁桃体发炎，特别是一些儿童啊，他反复的出现这种呼吸道感染，然后一发烧就去打针输液，吃消炎药，吃些清热解毒的药，而且这种症状呀，特别反复出现。我举个例子哈，我有一个门诊的一个病人，他是个大学教师，比较年轻的，他出现这种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有一年，大概他要每一两周就犯一次，每次都得持续2到3天，所以他每次都得去输液，他这种病啊，他觉得非常痛苦，因为他影响了他正常工作了，所以这种热病啊，在现在非常多，
7: 而且总输液对身体也不好。
8: 对，像其他的一些上火的病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口腔溃疡啊，牙疼啊，这个头疼啊，脸上长包啊，这非常多。所以啊，
7: 感觉身体里呼呼的冒火呀。
8: 对，就是我们说的上火了。所以这种热病啊，在我们现在更普遍，因此这种寒凉派啊，在现实中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可以说它是有一个是中。

0: 中医治疗理论的一个进展，那么也是中医从只善于治疗伤寒，那么到发展到治疗温病热病，那么是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1: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认识寒凉派哈、咱们首先得了解谁是寒凉派的开山鼻祖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他。可能我们很多观众啊，对这位先生了解的并不多，所以请周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寒凉派的开山鼻祖。
0: 寒凉派的创始人啊，就是刘完素。因为他是河北河间府的人，所以我们后世也尊称他为刘河间。那么刘完素从小呢，他比较聪明，比较好学。那么他特别喜欢读医书，但是后来呢，发生了一件事儿啊，对他影响比较大。他25岁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啊得了重病，那么这个病呢比较重，请了3次医生，都没有请到好的医生。他母亲就因为这个病啊慢慢的加重，后来就去世了。这个事儿呢对刘完素打击比较大，他就比较感慨，他说如果自己要是会医术的话，我就能拯救他的命了。所以从此他就发奋啊学医，而且最后也成为一代著名的医家。
1: 25岁才开始学习医术的，但是最后也成为大家了。
0: 对，那么《四库全书》在医家类有这么一个记载，他说袁素生于北方，其人禀赋多强，加以饮食纯酿，久而蕴热。这个意思是说呢，这刘元素生活在北方，那么北方的人体质都比较壮实，还特别喜欢喝酒和吃肉，所以他久而久之啊，他体内这种郁热就比较重。而且当时这个有一个社会流行啊，流行吃补药，特别是有钱人，他喜欢吃温药吃补药，结果就是你想火上浇油吧，他这种体内的热就比较高，所以他出现热病的几率就非常大。因为咱们寒凉派的主要的学术思想就是用凉药来治疗这些热性的疾病。
1: 那我们看一看哈，对于寒凉派来说啊，行走于江湖用到是什么样的武功秘籍？我们寒凉派用到的武功秘籍是寒冰掌，这和我们寒凉派使用的方法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0: 这个寒冰掌和我们寒凉派啊，都是有一个寒字哈，但是不一样啊，这寒冰掌是杀人的，这个寒凉派是救人的。
1: 是，
0: 所以你打开这个寒冰掌就能看到它的秘籍哈。
1: 里边还有宝藏，这个上面写的是六气皆能化火。
0: 对，六气皆能化火呀，是指的风寒暑湿燥火，中医说的六气在变化的过程中啊，它都能化成火热，然后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刘完素就提出来，百病皆由火热生，而治疗这种火热就要用到寒凉派的学术思想。风寒暑湿燥火是自然界的六种治病邪气，那么火自然不必说，我们暑天大家都觉得会非常热，是吧？如果受了暑，它就是一种热邪。那么风呢和火的关系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
1: 风
0: 火相山，
1: 火
0: 对，就是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这代表的就是风邪与火的关系。那么寒呢是这样的，它在侵袭人体以后呢，我们人体的这种经脉气血它可能被寒就会凝结以后，阳气就在局部就是凝结以后淤结以后它出现化热。我们再来看看人体呢，在人体内部本来阳气呢是在经脉中正常流通的，如果它遇到寒邪在局部啊阻遏，就会导致阳气不通，那么就会在局部出现火，这就是寒邪与火的关系。所以我们受了寒以后经常会出现发热，这个和这个受寒就出现的化热是有关系的。
1: 它走不动了就会集中在这个地方，产生越来越多的热，最终就会形成火。
0: 对，那个
1: 湿呢，
0: 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有了湿以后，湿邪以后呢，它也是容易化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比如我们去过农村的，看那个稻草堆的那个稻草，它下过雨以后里面很潮湿，
1: 对，
0: 如果你把手伸进去你会发现里面很热。
1: 是的，
0: 甚至你把它扒拉开以后它能冒热气。所以湿久了会化热的。湿和火的关系

0: 系呢，也是和不通有关。原本呢，水液在经脉中是正常流通的，如果一旦运行不畅的话，就会形成湿。这个湿越聚越多呢，积聚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生火化热，这就是湿和火的关系。燥就更不必说了，那么如果干燥的柴火遇到火星之后呢，就会燃烧起来，这是燥邪和火的关系。燥本身就是非常干燥，缺少水分，它更容易化火，所以风干物燥，小心火灼，这都是过去的我们的常说的一句话。
1: 所以最终六邪都有可能会化成火，这就是我们寒凉派治疗的方向，是不是？
0: 对，因为他认为六气皆能化火，所以对于很多的疾病都要从寒凉，就是应用寒凉的药物这方面去治疗，才能取得效果。就像我们最常见的感冒了，发烧，然后外面冷，里面出现一些热症，比如嗓子疼啊，扁桃体发炎呀，呼吸道感染呀，口干口渴呀，甚至便秘，这些热性的病，还有一些平常我们经常也见到一些上火的症状，像经常爱牙疼、口腔溃疡，然后鼻子经常爱鼻出血、脸上起包、便秘，有些人便秘很严重的，所以这些都是寒凉派他所善治的一些疾病，主要是这些火热的疾病。
1: 那我们寒凉派的医生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独门兵器呢？我们来给大家揭示一下。荧光闪闪啊，我们寒凉派用到的兵器呢是冰魄银针。
0: 冰魄银针听着就比较凉哈，和我们的寒凉派听起来也是从头到脚要凉是一样的哈。其实呢，寒凉派的秘籍在这个锦囊里面吧。
1: 那我们具体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到底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先来给大家展示。第一个具体的方法呢是防风通圣散，这个和您带来的防风通圣丸是一种药吧？
0: 防风通圣散就是寒凉派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因为它应用比较广泛，所以后世就把它做成丸，叫防风通圣丸。那么防风通圣丸啊，可以说是我们家庭必备的中成药，像我们家里就常备这个防风通圣丸。为什么？比如说家里人出现了这种一些火热的症状，像最常见的嗓子经常发炎，像我们家的孩子他淋巴结容易肿，他一上火就淋巴结肿，因为他吃的肉比较多，就是没有肉他不吃饭，就这种不良生活习惯就会导致很多孩子他就
1: 这种上火的症状，
0: 所以他经常吃一点防风通圣丸呢，他的这种火热的症状就消除了。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北方最多见的感冒是什么呢？叫寒包火的感冒。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哈，我今天着了凉了，然后呢我挺冷的，头也疼，身上疼，但是呢里面还出现了上火的症状，嗓子也发炎了，然后口干口渴，大便也干，这些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外寒内热的感冒。
1: 这种寒包火的感冒比普通的风寒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症状更重，病程也更长，很难治得好。
0: 对，关键它最常见，所以这种感冒在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应用防风通圣散，它使用的几率就非常高了。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当我们出现寒包火这种感冒类型的时候呢，就特别适用于用这个防风通圣丸来调理身体了。那您再给我们强调一下，什么样的症状出现的时候，那可能提示着我们这一次的感冒类型是属于寒包火型的？
0: 防风通圣丸呢，它主要是治疗我们出现的这种叫外寒内热的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它最多见的是外感症状，其实内科的一些杂病也见到这种症状。那么比如说外感病，某一天就不慎感受了风寒，受风寒的情况就外面是一片寒症，那大家都有感觉，就是头疼身上疼，最关键的是怕冷，特别怕冷，穿几件衣服也觉得冷，然后不出汗，甚至有人直寒颤，但是呢他那里边很快这种火热的症状就出来了。嗓子疼，甚至扁桃体发炎，咳嗽，那痰是变黄，口干想喝水，然后大便也解不出来，
1: 会发

0: 烧吗？
1: 可以发烧，就是很多人这个时候就很快就出现化热发烧的症状了，所以就是外面是一片寒象，里面是一派火热之象。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防风通风散的外寒内热的情况。还有一些内伤的内科的杂病，它不是感冒引起来的，它就是容易上火。这些人他平时还怕凉，他比如说他吹空调以后他就怕凉，然后他就不出汗了，鼻塞流鼻涕咳嗽，这是怕凉的表现。那么里边呢仍然是上火的症状，就是我们说的反复的爱呼吸道感染，然后就是口干口渴，总是身上爱起这个荨麻疹呀、湿疹啊这些上火的症状。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应用这个防风通热散去解决的。那么它既解决了外面的风寒的外邪的情况，同时又清里面的热，使我们的这些热性的疾病很快能够被控制。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医千年发展，形成八大流派。薪火相传不断，名家大医辈出。
0: 我们汇集个人的小力量，最终会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去推动中医持续的发展。
2: 八位中医流派传人做客健康之路，与您一起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寒凉派由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纨素创立，在当时经济发达，人们的饮食结构偏于肉食的情况下，出现了很多以热为表现的病症。刘纨素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寒治热的理念，为后世医家治疗热病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刘纨素之后又过去了几百年，到了明朝中期，中医圈里又出现了一个学术流派。这个学派认为，只有守护好身体里的阳气，人才能少生病，才能健康长寿。这个学术流派就是温补派。下面就请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主任医师为大家解读温补学派的前世今生。
2: 为什么带来这束花啊，杨院？
3: 您有没有感觉到，看到这个太阳花，你首先想到的就是太阳？
2: 对，
3: 看到的是希望，好像看到健康，是吗？那每天我们只要一起来看到太阳，就感觉到温暖，感觉到有能量，那天的情绪也会特别好。其实我们温补学派就是特别关注身体里面的太阳。那身体里面的太阳，我们主要是怎么呢？就是脾与肾。那脾我们认为它是后天之太阳，而肾是我们叫先天之太阳，中医叫元阳。
2: 原来天上有一个太阳，但是我们人体当中居然有两个太阳，一个是脾阳，一个是肾 阳，都关乎着我们生命以及健康。
3: 对的。
2: 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温补派哈，这也是我们中医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流派。那行走于江湖，立足于江湖，我们最厉害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杨院长？
3: 第一个是和健康长寿的关系最密切。作为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希望自己少得病，是吗？晚得病，健康长寿。而作为温补派，我们的观点就是觉得，只要你好好去养护你身体的脾阳跟肾阳，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中医有一句话叫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那我们就认为

其实身体里面的脾阳跟肾阳就是身体里面正气的一个来源，只要我们这个正气保护好了，那我们就自然

0: 他就是我们温补学派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集大成者，也是我们开创了这个温补流派的非常重要的人物。当时有一句话，仲景以后千古一人。
1: 哇，
0: 他把不同时代的关于对脾肾阳气重视的医家的精神学术思想都吸收下来，更重要还有一点，他跟温补派有一些反而不相同的是什么？寒凉派、滋阴派的学术思想，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哎，他都能够吸纳进来，所以成为他自己独特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后面他投入很多精力，写出了非常对后世很有影响力的64卷的《景岳全书》。
1: 对，
0: 所以也真正树立了他是温补学派的这种代表人物的地位。
1: 那么温补派究竟有什么样的独门的秘籍让他们这么厉害呢？我们给大家解释，这个就是温补派的武功秘籍《乾坤大挪移》。
0: 温补派呢，就是想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或理念，就把人的身体的潜能能够很好的去激发，同时处理聚气，当有邪气来的时候，要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通过牵引挪移的办法去对付这些病邪，那就是叫扶正，就能驱邪了嘛。所以我们这种身体的潜能，或现代医学所说的免疫力，就跟我们身体里面的脾跟肾，脾阳肾阳这两个小太阳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就想用这个武功秘籍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个表述。
1: 好吧，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乾坤大挪移当中具体有什么样的功法，来给大家解释一下。8个字，肝温脾肾，阴中求阳。那杨院长，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哈，第一个是肝温脾肾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好的，我们温补学派在治疗我们的脾阳肾阳的过程中，主要是第一个是用药物的方法，是吗？那药物方法，那就是通过我们的药物来滋养温养我们的脾肾。那我们首先先说肝，肝是入脾的，有益气的作用，还有是肝是缓剂，就缓慢的缓，所以肝温的过程中，它能够把这个滋温补的作用变的是什么呢？一个不是一个静的，一个不是急的一个方式，所以来滋养我们的脾肾。另外一个所谓的肝温去补脾肾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方式方法的问题了。那我们叫肝缓，是对于那种辛温进补的方法是相对的，我们肝温缓补的方法呢，像一个你天气冷了之后，你就想，哎，我拿个水杯暖一暖，慢慢慢慢通过这个水杯渗透到我的手里面，就自然是暖起来了。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哇，直接给你一个这火炉过 热风机，哇，一下子你就感觉什么好像是很快热，但是你感觉整个人身体很快就什么干燥了，口干了，皮肤干，你也会不舒服。另外一个呢，我们叫肝温缓补的过程呢，也是特别适合于脾肾阳气不足的人。辛温进补呢，就是说好像我很快能够解决这个寒的问题，但是里面对于一些虚缓的病人，虚弱的病人，他是很容易上火的，所以我们用肝温缓补的办法，对于那些虚损的又有虚火的人，他就是进补的过程而没有上火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1: 非常周全啊，考虑的。那我们看这个秘籍当中呢，还有一个叫阴中求阳。
0: 对，
1: 这个可能很多观众不是特别

0: 被理解了。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呢？
1: 好，那我们说事物总是两个方面的，是吗？好，阴中求阳，阴阳互根，也是景岳先生提出来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说阴跟阳它是两个对立的面，
0: 对，
1: 但是它们就是互相驱动，也是互相为根本，才能把事物推动着往前走。所以我们在中医说，你要去补阳气，一定要补到阳根里面。那这个阳根是什么？其实认为是阴。这个阴就等于我们点燃这个火盆里面的柴或炭，它是个有形的东西。而这个我们由于炭火所释放出来的热能跟火就是阳气，就是我们的阳。那假如没有这个炭跟柴，那就没有阳气的发生了，
0: 对不对？
1: 所以它必须这个阳气的温补必须以有阴作为一个根本物质来做支撑，所以它们是一个相互驱动的一个作用。所以景岳先生提出来一个观点，叫善补阳者必须阴中求阳。
0: 哦，这样一解释终于明白这八个字的含义了。等同于我们温补派的中医呢，主张是用甘味的药慢慢的来温补脾和肾的阳气，也就是培养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小太阳，让我们的抵抗力，让我们的正气更充足，来抵抗疾病。但是呢，要想补充这两个小太阳的能量，要找到它的物质基础，
1: 对，
0: 就是脾和肾的阴。
1: 对，
0: 那我们用这种方法和方式，最主要用来克制什么样的敌人呢？
1: 好，我就觉得在临床上啊，我们会经常看到有些病人特别需要用这种办法才能解决。我们经常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熬夜的有，是吗？贪凉的有，所以呢，经常让一些小伙子啊，经常就出现什么口腔溃疡。那他们也很容易的常规方法说，口腔溃疡嘛，一定是上火了。好，上火嘛，一定又再吃凉药，
0: 吃去火药，
1: 去火药。好。反反复复总是好不了。那我就是遇到这么一个病人，就大小伙子反复溃疡多年了，夏天还要穿起码两件衣服，就是怕空调，大便容易不成形，摸上去大小伙子手凉的，这个脸色也是暗暗的，还更重要是晚上也睡不好，也心烦，白天也没精神，特别特别累。他就说，医生，我这么一个以前吃怎么凉药怎么寒凉的东西都不行，现在我稍微吃一点都不行了，怎么办？其实我们通过这个辩证啊，就可以看到这种病人看上去有一种现象，好像是有热，什么口腔溃疡吗？烦吗？睡不着吗？
0: 对，
1: 好像是热症，但是他给你背后更多的是虚症，是寒症，什么疲倦，吃凉的东西，大便烂，更重要我们说手是凉的，脉是沉细的，它一派是也是阳气，特别是脾肾阳气不足的表现嘛。
0: 这是身体当中的太阳暗淡了
1: 越来越被医治下去了。我说您这么反反复复时间也有那么长时间了，我说我不如给个膏方给你吃吧，体现的是甘温缓补的方式，因为膏方是缓剂嘛，
0: 对，
1: 也方便这个病人要需要吃一段时间才能把他身体的什么小太阳
0: 给种出来
1: 对，种出来才补出来。所以呢，我们就给他吃了一个冬天的这个膏方之后，溃疡没了，整个人的找精神状态又恢复回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作为病人也好，作为我们医生也好，看到病人有些症状的一面，也要中医要看到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叫真假寒热，其实是最考验医生。

0: 的。刚才呢，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温补派治病的思路和方法。那到底啊，我们温补派有什么独门的兵器呢？我们一起来看。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们是最具个性的中医流派，面对威胁健康的敌人，一个主动出击，一个强化自我。探秘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到底啊，我们温补派有什么独门的兵器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家看，温补派的独门兵器呢，就是圣火令。据说这个圣火令呢，质地非常的坚硬，进可攻，退可守，而且有好几块哈，这个和我们温补派的使用的具体的方法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8: 首先，它的形态是个火形，它的质地是一种金属的感觉，是一个叫盾牌形的，它是要质地坚硬，是吗？攻不可破。那我们说这个是个火形的东西嘛，很让人感觉就是以怎么进攻为主。其实它除了这个之外，更重要是有防护跟挡隔的作用，
0: 对
8: 不对？跟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其实我们是有这股力量，我们该要用去攻击的时候我们再攻击，更重要是这个阳气平常是更重要是保护我们，它是阻挡的作用，所以它符合我们身体里面脾肾两个小太阳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兵器跟我们的理念是非常相符合的。
0: 好，那我们对应一下具体有什么样的方法。
8: 对，在这个宝囊里面，
0: 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温补派的中医师呢常使用到的具体的治疗办法，用到的药物呢叫右归丸。
8: 这个右归丸也是我们温补派常用的，也是很非常重要反映我们学术思想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脾肾双补的药物，也是体现了肝温脾肾的这个法度在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它里面有10味药物：地黄、山药、附子、肉桂、鹿角胶、菟丝子、当归、杜仲、山萸柚、枸杞子。这个地黄、山药啊、鹿角胶都是这种甜味为主，所以它是肝就能入脾，肝就能缓，这是两个特点。再一种方法呢，它就不走嘛，就肝是缓，它就不动，那不动不行啊，必须有一个就往前冲的药物来带着走。哎，附子、杜仲、肉桂，它是属于温性的药物，它是能够带动把这个肝药啊带动起来，往前移动，往前攻击的时候所需要的一股力量。好，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方子还能单纯补肾之外，还有补脾，又是什么药在起作用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只要以补肾为主的是我们左边这个，有部分它有补肝的作用，我们叫肝肾同源嘛，
0: 对，
8: 是吧？好，那这边补脾的药主要是山药，是补益脾气的，而菟丝子补脾的基础上，它还能补肾阳，所以菟丝子也是脾肾双补的药物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处方充分体现了温补派的肝温脾肾 跟温补脾肾的学术特点。
0: 那如果说当我们身体出现哪些不适的时候，是特别适用于这个右归丸的药呢？
8: 那我们可以从它的组成来说，它确实一个是比较对我们身体，从我们说能量不足啊，精气不足啊，体力衰退，那这种人是特别好的。那首先我们说怎么一些表现呢？有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啊，白头发也出来了，夜尿也多了，又怕冷，手脚冷，腰膝酸软，大便偏烂，是吗？遇到寒冷的冬天的时候，甚至是又睡不好，睡一个晚上脚都凉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用右归丸来服用。
0: 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锦囊当中呢，还有宝贝啊，也是我们温补派的医生常用到的武器，黑乎乎的
8: 甜甜的，更重要是，
0: 对啊，这应该是熟地吧。
8: 对的对的，非常对。我们中医里面有一个叫地黄丸，是吗？里面很重要的一味药就是地黄。那地黄它是主要是我们经过泡制而成为了熟地。那锦月呢，它在补肾补脾的过程中非常喜欢用熟地，它在很多温补的方子里面都要看到了熟地这味药的影子。所以它有一个雅号叫什么？张熟地。
0: 熟地应该是用来滋肾阴的。
8: 对，
0: 这是不是迎合了刚刚您提到的我们温补派用到的治疗的思路，叫阴中
8: 求
0: 阳？
8: 对，所以它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大派的温补的药里面用了一味熟地去制衡它的这个阴阳的关系，而且有阳气的来源，有了一个物质基础，有了一个物质基础了。
0: 那刚刚我们在这个右归丸当中其实也是看到了熟地的身影。
8: 对的对的，我们配合使用地黄，它是温补派和扶阳派的差别之处。同样是温阳，扶阳派是很少用到地黄这类滋阴药的，善用的是什么？辛温峻猛的药物，附子啊、肉桂啊、干姜这一类的。而温补派这是滋阴药与温阳药搭配起来使用，阴中求阳，
0: 这是在中成药当中来使用的。
8: 对的。
0: 但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想用熟地来多培养一些我们肾阳和脾阳的物质基础，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8: 我也推荐一个小方子给大家。因为其实我们其实随着年龄增加或工作的繁忙，其实我们不断都在透支我们的能量。我推荐一个小茶饮方子给大家。
0: 好，
8: 第一个就是熟地啊，黄精、补骨脂啊，这个是都是大家都知道，它是补肾的，是吗？有补阴，也有补阳，同时有枸杞和养肝，肉桂跟陈皮啊，这两个是动药，就是说一个是温肾阳的助力，一个陈皮是健脾胃的一个气药，所以呢，它能够把这个方子叫补而不滋腻。让你不会感觉吃得太滋腻的补药嘛，胃口就会受影响。所以呢，这个药呢可以稍微煮一下，煮15分钟之后呢，可以其实倒出来一次之后再加水再煮一次，好，可以放到您的保温杯里面去代茶饮。对于这些老是透支啊、虚损啊这些人，你可以叫一久啊见功夫，你要缓慢的去服用的话，慢慢一段时间之后，你感觉你的精力啊、你的脸色、你的气色啊，甚至你的皮肤都可以得到改善。
0: 这个代茶饮叫温阳补肾茶，具体的克数您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8: 好的，我们用熟地是15克，陈皮啊大概1/4个就够了，不用太多。还有是黄精是10克，补骨脂是10克，现在肉桂其实有一些是桂皮， 外面那层很重，是量大一点。真正好的肉桂很轻，那你可以量少一点。好，

0: 我们用1.5到3克吧。好，枸杞是10克。这样我们通过这样锅，用个锅煮15分钟之后，先把第一道倒出来，同时再加水再煮第二次，然后再倒到保温杯里面。那明天就可以带着这个保温杯来补充您的能量。
1: 我觉得您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小袋茶饮的方子太好了，因为现在呢，无论是上年纪的人啊，还是一些中年人，其实生活压力都有一点点大。比如说老年人带孩子，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消耗是很大的。那中年人就更别提了，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是工作的时候很忙碌，经常身体是处于一种透支的状态，我们经常会感觉到没精打采，神疲乏力，甚至呢处在这个空调的环境当中，就会感觉到浑身都冷，胃也寒，手脚也发凉。那通过这个小方子，我们就可以来补益我们身体当中的脾阳和肾阳，那相应的症状也是可以得到缓解的，我们精力就更旺盛了，
0: 对，
1: 就可以更好的去投入工作和生活了。
0: 是的，
1: 非常感谢杨院长的介绍，
0: 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山海为引，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启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科研团队17年磨一剑，成功打造出国内第一颗、全球第三颗降水测量卫星。风云卫星家族的这个新成员，为何不同于其他伙伴？它都具有哪些独特的观测本领？又是如何揭示出降水系统隐藏着的真实面貌？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上集。

0: 随着春天的到来，各地的降水也逐渐增多，而对不少人来说，发生在2023年的暴雨还记忆犹新。2023年7月28日，第五号台风杜苏芮携狂风暴雨，以强台风级别登陆福建晋江沿海，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5级。接着，它继续北上，其残余环流影响到了华北、东北等地，给10余省份带来暴雨天气。国家气候中心发布2023年国内10大天气气候事件，杜苏芮台风北上引发京津冀罕见暴雨洪涝名列其中。极端暴雨不仅给公众带来了不安感，也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对于暴雨的防范，一直是相关部门的重要职责。俗话说，防患于未然，预测到重大天气灾害并提前做好应对方案，是最有效的抗灾之道。国家气象部门就肩负着这一重任。
1: 台风在西北太平洋这一块，每年有平均上来说有20到30个这样的台风的生成，有些台风是会登陆的，也可以给内。

0: 的或者偏中部的省份带来持续性的这种暴雨，它也是就是我们国家暴雨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吧，是我们每年工作的重点。
1: 气象监测是气象工作的基础，古人就有着看云识天气的智慧。老一辈气象观测员依靠眼、鼻、指这老三样开启了气象事业。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气象监测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其中气象卫星就是一种重要的监测工具。气象卫星是从太空对地球及其大气层进行气象观测的人造地球卫星，是卫星气象观测系统的空间部分，它身处太空俯视地球，因此能将万千气象尽收眼底。卫星上搭载有各种气象遥感器，能接收和测量地球及其大气层的可见光、红外辐射和微波辐射，以及卫星导航系统反射的电磁波，并将其转换成电信号传送给地面站。地面站将卫星传来的电信号复原，绘制成各种云层、风速、风向、地表和海面的图片，再经过进一步处理和计算，得出各种气象资料。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气象工作者逐步打造出了风云卫星家族，他们被称为离百姓生活最近的卫星，24小时不间断地观测着全球的风云气象，预报着每天的阴晴冷暖。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功发射了23颗气象卫星，目前有10颗气象卫星在轨稳定运行，来自13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0万用户使用风云卫星观测的资料。风云卫星是全球气象观测的主力卫星，也被世界气象组织列入国际气象卫星序列。
2: 风云卫星呢，目前来说包括2种轨道，一个是高轨轨道，我们叫静止轨道，就是我们的卫星呢在36000公里高空，相当于我们的通信卫星一样的，一直盯着一个位置在对着地球看啊，随着地球自转，它也跟着转。它对我们这个地球来说呢，是一个固定的，我们叫静止气象卫星，叫风云2号，或者风云4号。现在，未来呢，风云6号。还有一类卫星呢，是绕着地球旋转的那个卫星，我们叫极轨轨道或者叫低轨轨道。
1: 极轨卫星的全称是极地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它的飞行轨道分为上午、下午、晨昏3条，每一条轨道都有风云卫星正在飞行。风云卫星家族各个成员的功能和类型各不相同，经过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规划，他们按一定的方式配置组成了卫星网，协同工作，被称为风云卫星星座。2023年以前，3颗极轨卫星和4颗静止卫星组成卫星星座，系统性的观测地球全天天气变化。
2: 一颗极轨卫星呢，它只能1天观测2次过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多颗极轨卫星，它可以实现多次观测，比如说上下午、黎明，就能够实现每个地方的每天有6次观测。但是静止卫星不一样，静止卫星我们现在最高频次到10分钟，还有国外的卫星会更高，甚至5分钟。
3: 9、8、7。
1: 对于国家卫星中心来说，2023年是特别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风云家族又增加了2名新成员。2023年8月3日，风云3号 F 星发射成功，它是一颗上午星，飞过赤道顶上的时间是在上午。3号 F 星是我国第2代极轨气象卫星，它不仅接替了在轨超期服役的风云3号 C 星，还整体进行了升级，在功能和技术上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具有质的变化。另一颗气象卫星则是2023年4月16日升空的风云3号 G 星，又被称为降水星，它跟风云家族中的其他极轨卫星都不相同，它的飞行轨道没有经过南北两极，是一条相对倾斜的轨道。

0: 轨道高度也远低于其他风云卫星。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对灾害性降水系统进行监测。这两颗新冰也会加入风云卫星星座，成为气象卫星网的一部分。不过，既然已经有了风云卫星星座，为何还要再添加一颗降水星呢？
1: 在我们传统的这个气象要素预报里，降水的预报它的难度最大，预报的这个准确率也是最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气象部门和航天部门要合作，要挑战这种技术呢？我们也可以给它设计到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极轨卫星，但是呢，这个主要考虑到两个科学的这个目标吧。第一呢，这个降雨呢主要是在中低纬降，使它的观测这个效率更高。另外呢，就是这个轨道它的轨道高度比传统这个800公里，我们是400公里要低，它轨道越低的话，仪器的观测的这个分辨率啊，还有观测精度可以做得更好。特别对主动来说，这个如果它的这个观测高度增加一倍，它的实际上的观测精度会下降，基数性下降，就是它一倍至少下降4倍。
0: 虽然当时在太空中已经运行着7颗风云卫星，但是要想获得大范围、高空间、高精度分辨率的地面降水信息，必须依靠更具针对性的新技术才能实现。降水星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特殊的任务，因此其设计思路也独具特色。事实上，在我国气象部门启动相关计划之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两颗降水星。1997年，国外发射了装载降水雷达的热带降雨测量任务卫星，开创了星载雷达探测降水的先河。该卫星寿命到期后，团队又发射了它的后继卫星。这两颗卫星为我国新一代低轨风云气象卫星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2006年，我国降水星的研发正式启动，由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牵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8研究院负责总研制，卫星载荷则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等多家单位研制。一支由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队伍踏上了漫漫征程，而这一干就是17年。
2: 我们面临的毕竟是一个新的卫星，是几个全新的仪器，所以本身的攻关难度特别大。跟我们继承性的型号来讲，它里面所要投入的这个时间、精力、人力、工作量、技术层面要攻关的内容体量是不一样的。在卫星整体的研制正式开始之前呢，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准备性的工作。从2014年开始，我们正式提出了卫星的使用要求，在这里面明确了卫星平台和仪器本身的关键设计指标，那么也是后面开展研制工作的一个指南针。
0: 国外当年发射的降水星主要是面向降水的科学研究，而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则想要把我国的降水星应用到气象业务领域，因此对于它的设计并不能照搬国外先例。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团队交给航天部门的设计构想中，最关键的部分是一个全新的载荷——降水测量雷达。早期的风云气象卫星主要依靠红外光谱探测器对降水系统进行探测，这种方式在技术上比较容易实现，但却无法穿透雨云层和降水层，只能得到上层信息。后来，航天部门研发出了微波探测降水技术，利用微波的穿透能力收集降水系统的内部信息。然而，这种技术采用的是被动收集微波的方式，所得到的信息依然不足。那么，设计中的降水测量雷达能突破过去的局限，实现对降水系统的精准探测吗？

0: 地面气象雷达搬到太空中工作要面对哪些困难？科研团队为何要选择 KU 和 KA 双波段探测？降水测量雷达又是如何检测到0.2毫米的毛毛雨的？请继续收看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上集。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地球上的水受到阳光照射，会变成蒸汽，并进入空气中。水汽在高空遇冷，凝聚成小水滴。这些小水滴的直径通常为0.01到0.02毫米，最大也不超过0.2毫米。它们被上升气流拖在空中，逐渐聚成了云，水滴也变为云滴。如果云体内的水汽能源源不断得到补充，云滴就会不断增大，成为雨滴，最终形成降水。而气象部门希望发射到太空中的降水测量雷达能够探测到降水系统中雨滴的具体信息。
2: 它会发送一个电磁波，发射出来之后，电磁波在空间传播到这个物体之后，它会有个反射，其中有一部分就会再回来被雷达这个天线再接收完之后，后面做处理，就会把这个东西繁衍出来，这是雷达的一个基本原理。
3: 雷达它相当于是我主动的去发一个信号，通过这个降水粒子团信号的这个散射信息去探测得到你这个降水粒子是大是小，对吧？是这个里面的团是松是散，得到的降雨率是多少？那通过这样一个信号，所以它的分辨率和探测精度相对来说会更高，就是它的降水是大粒子组成、小粒子组成、冰晶粒子组成还是液态粒子组成，这些它是都能够区分出来的。
1: 气象雷达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拥有近百年的发展史，其观测频率和观测精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我国的地面气象雷达有200多部，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4: 想接到一个任务，就是要做一个新载的降水的测量雷达。
5: 复办呢，主要取决于咱们那个组件的这个图像的一致性。
1: 在这样的条件下，研制降水测量雷达是否能够一路顺风顺水呢？
6: 它的热阻是不是能满足我们长时间工作的一个需求？
1: 经过层层筛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9院704所承接了这项任务。3度的一个
2: 要求，把雷达搬到天上之后，有很多问题，是空间适应性问题，比如说搬到卫星上之后，体积啊，重量啊，功耗啊，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7: 咱们现在目前常规的地面用的都是这个 S 或 C 波段这个雷达，那这个雷达呢，它的波长很长，如果你做到满足要求的分辨率的话，那你这个天整体的体积就会很大，就是从目前的运载条件就很难搬得上去。
1: 显而易见，地面上的雷达技术无法照搬到卫星上，704所科研团队必须针对太空中的工作环境打造一台全新的雷达设备。在此之前，9院704所一直承担着我国航天遥测系统的研制工作，但是对于微波气象雷达并没有太多经验，而降水测量雷达的能力直接决定着降水星的成败。他们要征服的是一座山势陡峭的险峻高峰。当时的降水雷达设计部门负责人于勇感到肩头的压力不小。
2: 当时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第一个还是感觉到压力比较大了。因为当时这个整个团队啊都比较年轻，都是学校刚刚毕业的学生，包括我也是刚刚从哈工大博士毕业4年，所以觉得有没有能力承担这个项目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风险。
1: 但是科研团队并没有就此退缩，恰恰是年轻人的青春激情和蓬勃朝气带来了挑战困难的动力。于勇跟团队成员经过调研，决定选择气象雷达比较少用的 KU 和 KA 波段进行开发。
2: 查过了很多相关的这个资料，就是从技术上来说有几个难点吧，一个就是雷达本身这个频段相对比较高，因为当时啊在天上的雷达还没有 KA 频段的， KU 的也只有一个，国外的这个雷达也是 KU 的。
7: 像我们这个呢主要是 KA 和 KU 频段，那它其实工作的频点呢主要在就是属于这个，一个是 厘米波，比如像 KU 频段主要就在厘米波，然后呢我们 KE 频段呢就是到毫米波了，频段越高对整个我们器件和微波的电路要求越高，设计难度越大。
1: SCKU 频段技术更为成熟，是当时卫星通信领域的主流频段， KA 波段则算是后起之秀，它的雷达波长在 7.5 毫米到 11.25 毫米之间，由于云滴粒径大小的分布为微米量级，因此这个波段的雷达更适宜观测云滴粒子。除此之外，科研团队增加 KA 波段还出于别的考量。
7: 选择双频其实主要出于两个考虑点，这两个 KA 和 KU 两个频段呢，它由于在这个雨中啊，它的损耗衰减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探测的灵敏度或者说叫最小降水的探测能力也是有差异的。
1: KA 频段高灵敏度的特点，可以对细微到 0.2 毫米的毛毛雨和降雪等天气进行探测，但是它在降雨中的衰减程度较大，这时就可以由 KU 频段加以补充，保证卫星能够顺利观测。两个波段配套使用，让降水星的整个探测量程更加宽阔。同时利用 KA-KU 两种信号形式在大气传输中的衰减特性差异，地面系统能够做出双频的繁衍，这样就可以知道一个空间内雨滴粒子的大小分布情况，进一步了解降雨的向态信息。电磁波波段的选择只是降水测量雷达整体设计的一个环节，还有大量的设计工作需要完成。经过多次论证，704所设计团队从用户使用要求开始到雷达方案的设计，包括之后的试验验证开展，形成了一个详细的系统方案。这个方案是跟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长期沟通后才达成的共识。
3: 我们经过跟载荷部门这个不断的去这个磨合和优化，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探测指标我们提高到0.2毫米每小时，就是说在现在就是国际上最好的降水测量卫星的基础之上，我们又进一步的提升了我们的探测指标。
2: 气象观测这一块，应该说中国气象局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这个表率作用，就是气象领域中国是在世界上是有很高的话语权的，所以呢对我们的要求提出也比较高，也希望我们这个定量立体测量可以达到甚至超过这个国外的水平。
8: 落实全链条，
6: 全链条
8: 正反向反馈机制，
6: 用户
8: 深度参与共同建设。
1: 降水星的开发是由多个团队共同负责，作为用户的气象部门角色最为重要，他们对载荷研发单位提出的技术标准不免会超出其现有的能力范畴。
9: 作为我们用户的角度来讲，我就会想这个数据拿到之后好不好用，能不能用，因为我们的数据也是全球开放的，对吧？大家

0: 家都盯着。气象部门的这个数据能不能用啊，然后质量怎么样啊，每天都有好多双眼睛在盯着，所以说双方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所以说在我们的精度要求和他们的可实现性这个方面上来讲，其实双方也是有冲突有争执的。
1: 用户深入参与
2: 不好，对，
1: 提升了用户的创新能力。
3: 我们现在是两句。
4: 由于卫星制造是多部门通力合作，沟通就成为整个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科研人员会花费很大的精力讨论，以求得到现实条件下的最优解。
0: 我们是跟航天单位打交道，所以说对于有些不管是仪器研制过程当中也好，还是在算法攻关这个过程当中也好，都是有一种钉子精神在里头，要把住小细节不放松。因为这个东西是要上天的，它不像放在地面上的仪器设备，万一出了问题我还可以修修补补，那天上的设备怎么办？打上去之后十几亿没了，那花的是我们纳税人的血汗钱。
4: 面对气象部门提出的高要求，704所的科研团队必须对常规的遥测技术加以突破，才能实现用户需求。
5: 当年2000几年的时候，就是说 KU 的频段应该说刚刚完全成熟， K 频段的技术本身是不是十分成熟，也需要大量攻关，包括这个天线的加工要求加工精度很高，在原来的条件下怎么能达到这么高的加工精度，其实心里也是没底的。中间经过了很多轮摸索，从这个线切割呀，到最后的这个快速洗呀，中间也做了很多工作。
4: 凭借着钉子精神，704所科研团队发挥自己在遥测领域的专长，想方设法实现用户提出的技术指标，最终成功制造出了降水雷达的核心、收发系统以及低旁半天线，攻克了两大技术难关。

0: 降水测量雷达如何帮助工作人员繁衍出降水三维结构图？面对强烈的地面杂波，科研团队要怎么识别抑制？雨中进行航空教飞试验能否获得成功？请继续收看《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上集。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成文脉，旺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我们整个这个现在讲的啊，其实总共来看呢，有十台的单机，分别是两个 KA 和 KU 频段的探测前端，以及两台控制和处理器，还有四台电源，还有两台这个参考频率源，是这样构成的。
0: 探测前端是整个系统中最为复杂的单机，它分成五个子系统：天线子系统、收发子系统、信道子系统、控制子系统和热控子系统。其中收发子系统最为复杂，它由收发组件和公分网络构成，能够在发射时将信道子系统输出的小信号经过功率放大后经天线辐射出去，接收时对弱信号进行低噪声接收。它同时还将天线振源送过来的信号进行幅度和相位的加权，合成一个窄波束，同时通过控制各个收发组件的相位实现波束扫描。通过这样的设计，降水测量雷达达到了用户要求的高分辨率。这张气象图就是通过雷达收集的数据繁衍出的降水三维结构图，它在以往的风云卫星上是无法实现的。通过三维图可以清晰地分辨出降雨系统从上到下、从外到内的气象信息，帮助气象人员精准地判断天气情况。
5: 雷达它往下发射的时候，它是发射一个电磁波下去，那你不同高度的降水它也会反射嘛。那么反射之后，在我们整个接收的窗口来看呢，它就是说不同的高度的降水对应着我的回波，那么其实就相当于说我把你这个空间高度这些又做一个很多的切片。通俗的比方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在医院拍过 X 光片， X 光片呢我们看其实它就是一个平面的图像，对吧？但是我们拍 CT 片就不一样， CT 片是一个立体图像，它就是一层一层有断层的概念。
6: 比如说有3公里的厚度的这个降水，我们这个分辨率可以达到250米，250米一层就相当于把3公里分成了这个那是十二层吧。所以得从直观的感觉就是能够看出这个分层信息，
5: 就是由一个二维的一个平面的一个图像变成一个三维的一个立体的观测了。
0: 三维结构信息对于气象资料来讲是一个质的飞跃，它突破了以往的技术局限， 让气象部门能够一窥天气系统的内部细节，其意义不言而喻。但是要想得到这样清晰的三维结构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对雷达来说，还有一个极大的干扰——地面回波。
7: 从卫星上面向地面来发射电磁波的时候，这个电磁波打到地球的表面，会产生特别强的信号。那对于测降水的设备来讲，这个信号就成为一种干扰。我们必须从降水的有效信号里面把地面的强干扰信号有效的识别抑制，要不然的话，那降水本身的探测呢，有可能就探测不好，甚至是探测不到。
5: 地表的回波其实比我们气象回波要整体从能量角度来说大，相当于是100万倍。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常常把这个在我们这个无线电里面，一般会把这个贝佐关系换成dB关系，那么其实这个会强60个dB，那这个对它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干扰。
0: 减少地面回波干扰是实现雷达准确获得信号数据的必要条件。产生地面回波的目标物包括山脉、丘陵、岛屿、海面以及人工建筑，数量数之不尽。要想清楚它，谈何容易。科研团队查阅了大量资料，经过一次次的技术讨论和反复试验，最终找到了一个精妙的办法来解决难题。
5: 我们看到呢，其实整个就是我们 KU 的一个天线的阵列，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天线的有效单元数呢，就是128个单元，那每个这个波导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天线单元。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天线单元上其实它会有这个很多的缝隙，当然每个缝隙的这个宽度、间距、倾角都是不一样的。
0: 缝隙天线单元最初是一个完整的矩形金属管，科研人员采用开缝方式在金属管上进行切割，这样就使得信号在里面传输时会产生中断，部分能量会通过缝隙辐射出来。科研人员把这些缝隙称为辐射单元。由于缝隙的宽度、深度和缝间距各不相同，造成辐射出的能量的幅度和相位也不相同，它们的幅度和相位在空中叠加。

0: 之后，最终形成的信号。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地表回波的影响呢，要抑制掉。那其实相当于说，对我们整个天线而言，我们要求出发平均幅度线位调整之后呢，把我们的能量啊都集中在一个垂直于这个地面的法向方向的，在这个俯仰维的单轨天线上。那么，
1: 在合成这维的方向呢，主要是通过我们调整TR组件中对这个各个单元天线送来的信号，它的幅度加权和相位加权，就把它的能量呢再进一步收缩，能量都控制在主波速以内，庞半的能量呢就很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管这叫这个空间的幅度和相位的分布，最终呢使我们的每个副半呢需要有5伏30这样一个情况。
2: 每个单元上包含了140多个缝隙，整个天线阵列总计约有1万8000个缝隙。这些缝隙都是科研人员一个个计算设计出来，而这样的样机前后一共制造了10台，在通过无数次试验，才最终捕获到了那些最微弱的回波信号。中国航天从成立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有这个自力更生的这个理念。 所以从头到尾，其实我们一直都是秉承着这种理念，就一定要依靠自己把这个事情做好。

0: 经过17年努力，肩负使命的风云三号巨星终于成功入轨。面对卫星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科研人员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光照和原子氧侵蚀？地面业务系统又如何将卫星数据转化成气象产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在实验室里实现了用户要求后，科研团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试验与定标。先要用地面工程样机来做各种各样的环境试验，来证明雷达是否具备可靠的高空工作能力，同时也要完成部分定标工作，这对于雷达运行同样不可或缺。
5: 什么是定标？就是说举个例子啊，我们这个温度计，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温度的测量，它有个标准，就是在标准大气压下啊，标准状况下啊，就是我们把这个水沸腾的温度，我们把它设刻度成100度，啊，100度，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把这个温度它的温标就把它给刻画出来了。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卫星观测也是一样。那卫星观测的很多东西它是一个电信号，那怎么把这个电信号把它转化成我们这个物理上常用的这个辐射信号，啊，那这个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个对应关系的。那这种对应关系的这种建立，我们就叫做定标的一个过程。
0: 降水测量雷达首先要进行实验室定标，即获取定标结果的过程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在轨定标，让卫星在设定的太空轨道上运行，在其真实工作的条件下获得定标的结果。当气象卫星正式投入工作之后，还要再进行一次定标。科研人员在地面上放置相同的星载仪器，对在轨定标的系数进行进一步确认和检验。这样的三种工作构成了定标过程的完整链路，由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和载荷研发单位共同完成。而定量化则是定标过程的一大难点。

0: 测量的强度是多少，强度的波动是多少，都要有衡量标准。2010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和704所在江苏进行了一次航空校飞试验，前后持续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这次试验既要把仪器的功能和基本性的性能指标摸清楚，还要测量雷达天线的方向图，也是天线里面最关键的这一套参数，实现它的定标。
1: 江苏的盐城有下面有个东台县，下面一个叫东村， IRC 定标这面设备就放在这个村子里面。当时我们很多的实验呢也都是在夜里，就是当时也是根据那个整个天气情况，还包括或同步观测的这些情况，这个搭配的这些东西要匹配下来，那好多都是在夜里。
0: 为了更好地进行对比验证，需要选择国外卫星过境时间开展与卫星的同步观测试验。受卫星的过境时间约束，科研团队经常在夜间开展工作。
1: 当时老乡们觉得说，你们这帮人怎么回事啊，有时候白天你们休息，晚上呼噜呼噜一堆人出来。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定标是坐在那个楼顶上的。
0: 科研人员在地面上布置了有源定标器，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就用有源定标器做定标性能的测试，等到出现降雨时，则通过降水的观测资料来做产品的繁衍。通常的仪器做航空校飞时都会选择晴朗无云的天气，飞行会比较安全稳定，但是做降水测量一定要找有适当降水的天气进行飞行。这对于工作人员来讲也是一项挑战，不但要等待有雨的天气，还必须判断降雨强度是否适合飞行，因为在强降雨天气中飞行员无法飞行，所以必须在层状降水及稳定的小雨天气来进行飞行试验。
2: 当时跟飞行员和仪器单位其实都商量好了，我们是按照什么样的航线来飞，飞到降雨区上空的时候呢，会进行多轮次的盘旋，这样能拿到相对大量的数据。那么起飞之后，我们一直都是揪着一颗心，就怕这个降水过程消散了。我们飞机还没有抵达的时候，如果散掉了怎么办？那飞机如果在航线上就碰到了其他比较强的降水，飞行员飞不过来了怎么办？如果飞到了，我们这边的降雨又加强了，又不敢飞了怎么办？
0: 在这40多天里，现场的每一个人都顶着沉重的压力，如果校飞试验失败，就会直接影响到后面降水卫星的立项。因为在核心仪器本身的性能不达标的情况下，推进降水卫星整星的研制就会有很大风险。
2: 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其实内心已经是波涛汹涌了。理想都是很美好的，我们在设计的阶段有了大致的目标区域之后呢，就会按照这个回字形或者是之字形的这种方式啊，希望飞行员按照这种方式来多次穿过降水区域。但实际呢，现实都很骨感。降水系统一来，它的整个的这个区域覆盖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二来它还在不断的变化和移动，所以说现场呢也是通过对讲机跟飞行员不断的在沟通在联系，追着这个降水系统在跑，所以这样呢最后拿下来的数据整体分析下来基本上是合理的可行的。这次过程真的是非常宝贵非常难得。
1: 第一次那个看完之后啊，那个回播啊，看的东西还是比较兴奋的。那个东西就有点像咱们那段渲染图一样的东西，就有的地方轻，有的地方淡，然后那个而且很随意。因为我们原来看的更多的是一个设备层面，对，可能对吧，你说就这个信号是多少啊，信号强度是多少，更多是这个层面级，就是你没有看到数据级的东西。就是换句话，你并不知道你当初做的东西有什么用。我们一起做出来的东西，经过那么多长时间的努力看到结果了，虽然这个结果可能现在来看不一定很完美，可能有些粗糙，但是在我们当时来看，你确确实实能够看到东西，确确实实它有它的用处。
0: 经过了长期的综合测试阶段，降水测量雷达终于通过了验收，这不仅代表着704所科研团队成功完成了任务，也宣告了风云3号G星正式实现科研立项，整星的制造拉开了序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研发团队遇到了哪些技术难关，又是如何一

克服的呢？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关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经过17年努力，肩负使命的风云三号 G 星终于成功入轨。面对卫星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科研人员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光照和原子氧侵蚀？地面业务系统又如何将卫星数据转化成气象产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关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叫辣肉，
10: 叫辣椒吧，应该的嘛。
7: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一座被尘封2000多年的大墓，一具与众不同的尸骨，它向我们揭示了怎样的一段故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4集。